起，但是呢，会不会再改变，会不会再调整呢？无常，也或许之后呢，还会有调整改变，但是以这个月跟上个月，这个月是七月，上个月是六月的时间，可是呢，七月跟六月感觉到精进好快哦，怎么会马上就要精进日呢？因为我们差了一个礼拜。六月因为适逢端午节，所以在第二个礼拜，那这一次呢在第一个礼拜，所以少掉一个礼拜，感觉到非常的快速。那除此之外呢，更想要借由这个时间来给大家看一个数据。那这个数据呢是什么数据啊？我不晓得说大家能不能了解哦。这个数据当中呢，就是好，电脑好像不太会动哦，希望今天要平安。好，我们看到了这个数据呢，好，有看到吗？这个数据的时候有前面后面是不是我的电脑不能够一样吗？请跳第二张好吗？好，我们看得到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74。那这个是什么的这个档案呢？好，抱歉，我现场的电脑可能是有问题。好，那我还是接着跟大家来报告做分享。因为呢，这74啊，就是也就是代表我们的熏法香的部分。熏法香的数字从2020，大家知道20几吗？2020年开始，2020年开始，上人就没有生法座来为大家做开示，对吗？所以感觉到大家熏法香的力道也微弱了一点点，很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努力，我们才能够圆满。那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对我而言其实非常的紧张哦。为什么非常的紧张呢？因为我礼拜五才接收到讯息。那这个礼拜五所接收到的讯息是告诉我什么呢？告诉我说，从七月八九十，就是这四次的这个熏法香，就是我们的精进日的时间呢，我们要将后面的五册当中的后两册，也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司仪所讲的，就是我们的方便品到了第四册。那之前呢，前三次都是一次讲一本，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恭喜大家读的书变少了，所以呢一本分两次，所以七八呢我们会做什么大家知道吗？七八只有方便品的第四册，然后呢九十，所以一直到九月十月我们都还在精进哦。所以在第一时间也希望能够透过连线来跟大家报告这么样子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可是对我而言，其实我压力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在每一次做好档案精进日的时候都要提前给翻译团队，所以呢在礼拜五其实我已经快要做好了，可是礼拜五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师父这一次只能够分享半本，所以原先700多页的简报已经调整了一次，即将要给档案的同时马上要调整第二次，因为只有要讲一半的时间。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规划，但是难免有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对您而言是一种助力还是阻力，那就要看您自己。每个人在修行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助缘以及阻碍我们的因缘，就如同我们听到了上人的开始，我们都知道要检讨自己，可是我们是不是分分秒秒都能够把握自己在这个应用的时间能够好好的做好。好，先跟大家报告好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消息之后呢，很快的我们
要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就是呢我们在之前上一次所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下一章能够让大家稍微再回忆一下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师。教化菩萨法，上人教导我们的也是在于菩萨道上的法华经的这个精髓精神，就是如何让我们能够体悟到在这个人生困苦当中能够有一天也能够解脱，让自己不再无明妄想烦恼自心。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课程有说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这个心佛众生，佛或许离我们太遥远了，我们来看看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师父，我们是不能够跟上人比的，但是您可知道吗，我来到精舍，我跟随上人修行，我的母亲就是告诉我说，你是要对您师父修行的，你是要跟着你师父修行的，所以你就是学着你师父。那当然能不能学到好，那就要看自己，那学到无明妄想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本身在于我的过去呢，其实也很多的烦恼心，那现在可能有比较少一点点，或许以前呢在于接收到原先的规定跟现在的变化，或许自己会起烦恼，但是呢以我这一次接受到课程突然的变化，我觉得说一份的感恩心，因为至少我还健康，我还可以一步一步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还有时间，如果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呢。所以我们跟上人有没有什么差别，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啊？有人摇头没有差别，那恭喜你哦。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很简单的，这是什么？一滩血。哇，大家都非常清楚哦，这个照片非常的清楚，叫做一滩血。可是您看到一滩血的时候，如果您没有走入慈济，你没有修行，甚至于您都没有接触到任何的宗教团体，您可能看到一滩血，就如同我现在要给大家看到的。上人呢是一份悲心，启动了自己要去盖医院，拔苦与乐。可是呢我们多数人啊，就是哎呦快离开。那当我在做简报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师父就跟我有分享说，以前他看到一滩血其实就是一滩血而已，可是他现在感觉到看到，如果看到血，他的悲心也比较具足了一点点。所以这是不是就如同上人在教我们教菩萨法正说法华时，上人没有用另外一套在教我们，一样回归到2000多年前佛陀所告诉我们的。可是我们跟上人真的这样子一张图一滩血，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有体悟了吗？我们再接下来看，我想在场的所有的连线的菩萨以及我在场的师兄师姐们一样的，你们应该不是才刚跟着上人而已，可是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远见，我们是不是也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应该都能够从我们的人间菩提上人的开示，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生病的小男孩。那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那我们又从下一章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跟上人所看到的会一样吗？这个是我截录在大爱台的人间菩提影片当中所配的这样子的这个文字，所以我想经过翻译团队呢也应该都非常的清楚上人所讲的，这孩子的背后还有孩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可能只有看到这个孩子而已，可是上人的远见总是超过于我们。那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比如说我看一张图，我想要看到什么，
我们是不是从此，从今天，从此时此刻，您原先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远大的，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再进一层？如果您还不远大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学习如何看好图片中所有的景象？因为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都没有出国，这个都是借由影片、图片跟报告的人，可是报告的人都没有这么仔细。当时我是连线听到上人开示的部分，我觉得分享者都还没那么仔细，还是上人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到底想要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所以我们时常在讲忏悔、如数跟精进。最近呢，因为或许呢，大家在精进日一直听到的就是我们渐进式的，我们从方便品一直过来。所以有一位师兄他打个电话来做什么呢？来做忏悔。忏悔什么？忏悔他从在于金藏演义开始，也就等于是我们水忏的金藏演义到现在目前超过10年的时间，其实他都如数。可是在最近的这一个月，不晓得为什么他突然，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发愿要如数，只是很顺着这个因缘就开始吃素了。可是他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一个多月，这一个月而已，他觉得哇，他好想要吃荤食哦。所以他在跟同事聚餐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吃素，可是他居然吃肉。那吃不到一个月他生病了。他打电话回来是来忏悔，他说他没有听到，他没有那个接受上人教导他的法，他改变了。上人一直不断的希望大家如数，他没有。他在这一个月改变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变化什么？变化成口腔、舌头呢，讲话不灵光，牙龈、牙齿突然的痛，去到很多的医院拍了很多的 X 光，可是呢都没有缓解。他打电话回来，是突然想到，或许是他的业缘、业障，所以呢，他想要跟上人忏悔。那当然，打电话回来就是我们接到的电话。所以呢，他就讲说，他希望呢，他能够真正的忏悔，而且他一定要如数了。跟包括阿姨，他因为在组队当中啊，有一点点不和谐，那也不晓得是别人的问题还是他自己，所以呢，他已经有一点退失，不够精进了。可是他从那一通电话之后，他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改变他自己，而不是在做一个迷茫的人。哇，听到也是蛮高兴的。所以一体同行，发心立愿，这是在于前两天上人与尼泊尔在连线的同时，上人的开示的部分，大家都是跟着上人的有心有缘之人，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有发心立的这个愿呢？是一个高远，是一个远大的方向。所以呢，这是我们的前情回顾的部分。很快的，我们要进到这个第四册的第一个单元。那这个第四册第一个单元呢，是随仪四三圣。随不是随便，是随了这样子一个因缘，所以呢，来开示于众生。三圣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清楚，就是有小圣、中圣，回归到大圣时期。但是佛弟子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呢？不愿意。所以在之前我们听到的是5000人退席。所以在随仪四三圣当中呢，其实有9个单元。那原先应该把第8章的真实为佛圣呢，其实也应该要讲完，可是这里有5个单元，我们期待于在下一次我们就是8月的精进，我们一起再来听分享。所以很快的要跟大家来报告的是，这一个文字里面、经文里面，我们一开始就是告诉大家慧权归实。今天如果大家有听到
上人的开示当中已经在讲什么，讲化成玉品。上人开示的部分在于显实，显实已废权。所以我们走到第七品呢，我们还有漫长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共同努力来精进。所以我们请合掌一起来念诵经文：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请放掌。所以我们从字面上很快的看到的是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就是没有其他的，除佛方便说。因为要用很多的譬喻来引导众生，所以呢，这个譬喻就是一个假，不是一个真实。我们从譬喻品，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去了解到，您看啊，大富长者他要引导他的孩子出，那要怎么出？他要告诉他外面有一个吸引力，能够让你赶快能够出离。那这个吸引力是什么？就是对应我们众生的根基，每一个人的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上人带领我们也非常的辛苦啊。你看刚刚的那一位师兄啊，他也是啊，他不是已经受证超过10年耶，怎么会在今年就突然转变了呢？他转变不是更好耶，是让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变化之后，他才懂得忏悔。如果我们人人都等到有一天，那实在真的是太慢了。所以呢，权是一个权巧方便，权巧，所以权啊，这个权不是权力，不是告诉我们有权力，而是如何告诉我们如何有方法，用方法来去引导我们。所以这个实呢，很实实在在的，就是佛陀要直唱本怀。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已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诵无二无三，没有第二种也没有第三种，唯有一种。这一种呢，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很实在的，但是我们相不相信？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就因为有不相信，所以呢才会有人离开。如果大家愿意相信，您会一路走到底，不论是您碰到任何的障碍、困难、困苦，这一些都能够迎刃而解，因为您有法，有佛法在于自己的自心自身，让我们的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能够安然自在。所以假名无定相，这个假名呢，就是虚假不实，不弃实体。那虚不真实，这个大家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可是不弃实体是什么呢？就是不契合这样子一个原本原来所有的。所以但以假名字，除佛方便说。这个假就是一个设置，让我们借由这个设置呢能够更清楚。但是或许我们都会觉得没有啊，譬喻品里面三居的时候不是就是一个真实的吗？比如说羊跟车子，这一些虽然是我们讲感觉到现在没有看到，可实际上在引导的时候是有一个实体的啊。但是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样子去做这个解释呢？那后面的经文就更清楚了。好，我们请合掌。说佛智慧故，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实，于恶则非真，终不以小圣嫉妒于众生。请放掌。唯此一事实，终不以小圣嫉妒于众生，就是不以小圣法
来救拔众生之苦。因为呢，小圣大家从上人的开示，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能够明白这个小圣就是只有顾自己呀、啊，我自己好就好了，我不要起烦恼心。为什么？因为我不要入群，就不会起烦恼。我只要把我自己照顾好，别人叫我，反正我就是去配合就没错了。那我也不要承担，因为承担呢，别人都会讲我做得好，做得不好，又跟谁比较好，又跟谁比较不好。那这一些呢，都是我们凡夫的杂染心。可是上人告诉我们的，就是一个送佛出世的本意。在这里呢，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佛的本意无非就是想要教导众生，在我们众生的无明烦恼心当中，那如何能够救拔，能够解除。所以以四十者呢，十相之妙理和为佛之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当中已经很原原本本的告诉大家佛之见的部分。可是是不是在每一次的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就是只有讲一次呢？不是，有可能几天之后上人还是会引述于在于之前佛之见，或许讲的没有这么清楚，让我们没有这么明白，所以上人一定还会再讲后段后面，只是这个连接性连贯性要靠我们自己去组合。所以何谓佛之见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有没有很简单？法华的妙法。所以在于过去佛智时代，佛陀开示四十九年的这个经文里面啊，根本没有文字可言。我们要感恩的是佛弟子们，除了多闻第一的阿难之后呢，就是要有结集经藏的人。就如同为什么我们 有这一本书可以看呢，我们也要非常感恩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将上人的法编辑出来，让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有法能够来读。所以呢，就是法华的妙法，法之妙，法之妙在于哪里？在于您信受奉行。如果您不信受不奉行，再多的法，再妙的法，都没有办法推展。那接下来呢，就更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了。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经文。佛智住大圣，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一次度众生。请放掌。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分享怎么跟之前不太一样，不是念比较多的经文在放掌，而是只有一段一段呢？因为在刚刚第一时间也已经跟大家报告过了，我们呢只能够一本，以前是一次，现在一本分两次，所以很希望的更能够清楚的以简单的简短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法在于您自己读当中自己的感受，以及呢在于经文上我们看到了跟上人的解释是不是相同的意思。所以佛智住大圣，他没有别人请他来，佛自住大圣，所以如其所得法，定慧力庄严，以此来度众生。定慧，大家会想到什么？大家知道吗？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为什么没有讲戒呢？因为所有的佛弟子都需要以戒为中心，以戒为本。因为戒呢，是驱发我们向善不造恶的根源，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在经文上我们读到的是定慧力庄严，所以您想要有庄严相庄严身，那当然不是只有定跟慧而已，您缺了戒的时候，您的定跟慧是没有力量的。您唯有在于戒上努力用功，
您有戒来保护自己的自心自身，您的定跟慧一定具足。就如同那一位师兄，他的戒缺失了，所以他不安，才需要打这一通电话回来忏悔。我想很多的菩萨，可能您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转换自己的饮食习惯，希望呢借由这一个真人实事，不是一个虚，不是一个权巧，而是真实的，能够引发大家来如数。有人问上人，上人啊，那为什么您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来讲大家要吃素呢？为什么都到现在才要讲？所以我们很难调整。其实啊，我们都在讲因缘，这个因缘具足了，因缘具足让我们知道这一波的疫情这么严重。虽然在这几天我们看到台湾的人数有下降，可是死亡人数还是很高啊，中重度也 还不少。所以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将自己能够好好的调整起，调整好，既然是调整起调整好之后呢，就请大家不要去改变自己的心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其实是送开示悟入，佛陀开示弟子要悟入，要悟入，悟入什么呢？悟入自己在于法上如何一起去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上人开示我们听不听，在于上人2020年就已经没有生法座了，我们还有像之前上人在生法座的这个同时，我们有像那一天这么精进吗？还是从2020年的8月23号开始，上人生完最后一天的法座，在于熏法香当中，我们就已经慢慢的退失了呢？人都是从找借口开始懈怠，所以此送开佛之见呢，自住大圣就是指佛自证之实相，告诉我们的它就是如此，以所得之法度生，度众生，所以呢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有看到这个最下面这一行文字吗？即开众生之佛之见。所以佛能够开示，那弟子要愿意去受法。如果弟子不愿意受法，其实这个法也只是法而已，或许法也就是这些文字而已，可是我们从文字当中是不是能够更加的体悟呢？请合掌。自证无上道，大圣平等法，若以小圣化，乃至于一人，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请放掌。所以自证无上道，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何时才能够解如来的真实义呢？所以平等很重要的这两个字，没有一个差别性，人人都是在平等当中。所以如果是小圣啊，就是只有照顾自己，乃至于一人，如果佛他没有去讲这样子一个法，我则堕千滩，此事为不可。已经有好的想要去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如果您把它收起来占为己有，那您也是千滩的一部分。可是法要讲得清楚也不容易，那再多我们都只能够去听，那听的同时，佛性在心中。
佛性，我们都是众生性，我们的佛性就是一天当中不晓得有没有显现一次、两次、三次。我们时刻呢，我们都是以凡夫性在于做任何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分别心，没有平等心。我们分别他和我很喜欢他，我一看到就不喜欢。可是呢，佛陀却是不忍漏一人，他不忍漏掉这一人当中。那如何能够不忍这一人呢？所以我们开始要劝信。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劝信呢？信为道源功德母，张扬一切诸善根。可是我们这个信不是只有相信而已，希望大家是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一个好的法，正确的法。所以呢，劝导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我们来相信这个原原本本的法到底在哪里。我们请合掌。若人信归佛，如来不欺狂，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故佛于十方而独无所畏。请放掌。我们来看这个红字，亦无贪忌意，断诸法中恶。所以如果有人相信，不要去毁谤如来是没有欺狂，没有骗我们。所以佛呢，于十方而独无所畏。我们来看下面的简报，待之以诚，不欺小机。这个平等呢，不是因为您在修行上是这样子一个小根基的人，不是，不欺小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以诚恳来度化他，引导他，让他能够相信。那如果是已经有真正的再进一层的人，很希望是我们不贪法力，不计人胜。不贪法力就是不是我只有多听，你多听全部去约束别人，却没有约束自己，太辛苦了。不计人胜呢，看到别人比我好我也很烦恼，看到希望大家都比我还要不好，那这样子那这样子人家就会看到我，那这个是你应该要检讨。所以佛心清净啊，众恶已断，有看到吗？所以贪忌意，我们刚刚所念诵的经文里面，只要大家真正的愿意，我们原原本本的去听法去看，那每一张简报都有告诉大家出处在第几页当中。很希望大家呢，不是只有看到这么简单的这些文字，我们编列了一共有5册270集的方便品，很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的去把它读好。所以众恶已断，众恶，佛陀就是没有这样子，佛陀，所以他能够讲说他自己是平等。那我想在场的包括我，我都不敢讲我平等，其实每个人都是在分别当中去觉悟，希望我们的分别能够越来越少，我们的觉悟就能够越来越多。就如同善恶拔河当中，哪一边会赢？多的人那一边会赢。原先都有很多人讲说善的人，可是看看台湾的慈济人，当然也不只是慈济人才是善，这个善人还真的是不太多。因为呢，也不是他没有帮人就是不善，可是有很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自己交恶，起心动念就是一个恶，不是您只有在帮人，这个太局限了，也太小了。所以故佛于十方，于十方，在这个十方当中啊，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所以又在这里相应于之前我们的经文的部分，让我们很清楚，很清楚，就是唯有一圣法，没有其他可言，只有一种，让你的修行能够成佛。所以在最后
佛陀是讲完《法华经》《涅槃经》

讲法，可是又觉得也不要讲完，那上人就可以一直不断的陪伴我们。我想这应该是大家的心愿，也大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方向跟目标。可是这个方向目标不是祈求于上人能够一直不断的在这个人世间陪我们，而是如何我们也要在法上好好的努力用功。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一段的经文。我以向延伸光明照世间，无量众所尊，为说实相应，请放掌。好，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一心三地里的这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有空地、假地跟中地。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显一时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有看到这个最下面的这个小字吗？中显一时相，是即为佛的庄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假中的这个部分。空呢，指现象没有实体，空。但是呢，以字面上告诉我们的是一种不执着的部分，让我们不执着。所以那个假地呢，假地我们来看，指现象只是幻有，既然没有实体又是幻有。大家记得《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吗？如露亦如电，对吗？如露亦如电，这个都是一个不实的。这个电啊，打完之后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中地呀，指现象是既非无也非有的方式存在。中地，所以不偏这一边，也不偏那一边，就是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空假中当中呢，当然一定要举这个因来告诉大家。举因啊，因什么呢？因，好，来，我们请合掌。舍利弗，当知我本立誓愿，欲令一切众如我等无异，如我昔所愿，今者已满足，化一切众生皆令入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舍利弗，因为现在目前都在读书会，对吗？那有很多的人觉得这一个字是错的，就是舍利这个字，如果以注音来讲，要念的是佛。所以呢，在于分享当中，听说有很多社区一直不断的被纠正，所以呢，就打电话回来问，那应该是要念舍利弗，还是要念舍利佛？好，那这里呢，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一种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这个因为所有的，包括于名字都是翻译的。我们不要讲佛字时代，我们讲现在目前我们有交换学生来到这里呢，他的中文、英文其实都是我们帮他翻的，所以呢，可能会翻到这个字，也可能翻到那个字。当然没有错，这一个字没有第二个念音叫做佛，可是所有的我们的口语都是念佛。所以请大家能够顺着口语，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如我等无异，我们来看一下，如我昔所愿呢，皆令入佛道。如我昔所愿，我过去啊的这个愿望啊，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入佛道，可是今者已满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这个道啊，其实道是一个通往。所以比如说我要走这一条道，那因为我要从这里通往到另外那一方，所以呢我要走这一个道。所以道呢是通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佛为一大事，皆开示佛身。所以呢凡夫啊，
就是有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是辍学偏斜

以及心迷意惑，跟包括也不能受教戒，愚迷难除。所以舍利弗当知啊，舍利弗当知，法华会上呢，今天我们的成语开示听到的，我们都是叫做结缘众。可是舍利弗呢，在法华经里面他是发起众，所以他三请三子当中呢，故佛未起示众会，所以闻法生思。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本立誓愿，我佛，所以佛呢，本来他立的誓愿，非但自是菩提，不是只有自己觉悟就好了哦，是希望众生都能够同入佛会，就是与佛相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大家都是非常的清楚，也明白，也能够了解，所以啊，就问呢、啊，佛啊，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啊，那愿云何满呢？今天我们都还不是要被度化吗？那怎么会叫做满呢？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如今稽首得度而度，即名愿满。已度的已经度了，那其他未度者呢？就是因为这个稽，这个稽首，所谓的稽呢是根基，所以以佛治时代不是讲我们现在哦，我们现在如果能够得度是要听上人，我们是被上人度化的人，那是不是上人已经度满了呢？度满了没？还没，因为呢我们都还在起起落落当中，所以呢如今稽首得度而度，在方便品就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听的人5000人已经退席了，所以呢如今呢他的愿已经满了，因为不听的人已经离开，虽然是还没有得度 没错，但是或许就是跟佛无缘，希望是跟我们有缘。然后所以五浊当中呢，我们请合掌，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无智者错乱迷惑不受教，我知此众生未曾修善本，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请放掌。未曾修善本，哇，这个太害怕了哈。我知此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您，有可能是我的过去，可是呢未曾修善本，没有修还不打紧，还坚着于五欲，痴爱故生恼。我们来看一下，若我欲众生尽教以佛道呢，佛悲悯于众生，因为呢我们时常啊不受教化，不弃恶习，多行邪道，不修善法，而且不信正法，不相信别人告诉我们的，也不修人家告诉我们的好的，那思想呢观念时常偏差，那自己有习惯呢又怕别人讲我们，所以总归我们就是不受教化之人。所以佛陀很辛苦，佛当时讲大法的同时都5000人退席，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法华经虽然由上人所教导我们开示的部分，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真正的原原本本的不变化？很难，我自己也很难。所以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更清楚了哈。请合掌。以诸欲因缘最多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受胎之为行，世世常增长。好，请放掌。
好，我们看到上恶、中恶跟下恶，就是这个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地狱、恶鬼、畜生。我们大家，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希望我自己堕到三恶道里面。可是如何不堕三恶道？大家知道吗？唯有在戒中。您下一辈子或许还能够来当人，可是这个人就千差万别了。比如说现在目前在战乱，俄罗斯乌克兰非常的哇紧张，那让人民呢也非常的不安，打人的人我想人民也不安，被打的人真的是妻离子散，那这样子一个环境谁愿意去呢？我们人啊，如果没有福报啊，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就在人间，不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在他方所看得到的。如果大家有去当医疗志工，也应该非常看得到很清楚，在我的现场呢坐着有一位是我们的医院在于院长室主负责的一位师姐，那他在医院也是看得到这样子的一个进进出出。我们花莲当地的师兄师姐们也时常到医院去做什么？去做医疗志工，看得到人间疾苦，但是我们愿不愿意真正看到这一份的苦？不愿意。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拔苦？就要靠我们大家一起。所以请合掌。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请放掌。好，接下来呢，在这一章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我们就是期待八月的分享。因为呢，佛子行道矣，来世得作佛，我想大家都希望是如此。可是接着还有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因为这个已经在于上人的开示揭露在这一本里面的第二个梯次单元里面了，所以就是下一次的分享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也希望呢敬请所有连线的菩萨们都能够期待。那佛子行道矣，我们来看一下，众生受佛戒故称佛子，这个应该对大家没有问题。所以行道尽德必当作佛，行道尽德，所以让我们的德丰厚了张扬了，所以呢必当作佛，故名佛子。来世得作佛，我们看一下，累世修行终得来世成佛。我们不是只有这一辈子努力就可以的，要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努力的好好的。所以菩萨之行呢，终得断惑除妄，惑不清楚不明白，妄想心很多，所以念真得正觉道。我们的念啊，念头啊，时时刻刻起的这一念心啊，要非常的真实，不要呢总是想着很多很多让自己很困扰又去困扰他人的事。所以呢在这一条菩萨道上，唯有呢你我他一起同行。我们时常讲啊，一人走得快啊，但是人多走得远。如何在这个菩萨道上能够长长远远呢？唯有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祭诸佛子共结来缘。这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典故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虽然风月同天啊，但是寄望于所有的佛子，我们都能够在于此生圆满的同时，在于来生有一个圆满的开始。在今天其实在台湾活动也很多，在海外我们美国的执行长，前执行长呢，他在之前人生的无常离开人间，今天也要做追思。那当然我们在精进课程上，我想借由此时呢能够提醒大家，我们也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祝福
他能够成愿再来圆满他下一辈子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好的身体。也祝福我们所有的连线菩萨，在场的菩萨，我们都能够日日精进，福慧圆满，感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风行，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一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 Monrovia 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他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祝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你回去的时候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她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联络那也没问题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了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 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哦，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啊，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0: 来
1: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啊，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啊，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哦，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哦，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0: 算是我们的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人，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直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了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喔。不、嗯、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 嗯, 嗯
1: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嗯、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境，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积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啊，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
0: 对，
1: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0: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1: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0: 对，
1: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0: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一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臻。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每个周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60年来，慈济基金会从一个善念开始，到今天走向国际，感动了无数人。累积的不只是慈善行动，也是一股深深影响社会的力量。那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林古陶博士，从治理、永续和社会影响力来带我们看见慈济60年如何在坚持初心的同时，也回应时代的变化与期待。节目一开始，邀请您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大爱歌曲《我家有本幸福经》。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爱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金，很高兴呢，我们又在云端和大家见面了。今年是慈济60年，也就是说慈济走过60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精神跟他治理的智慧。全球有很多人都在关注慈济60年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那我们今天也要来聊聊慈济60年相关的历史故事，或者是历史的发展。那有人说，要认识一个团体，最好的方式不只是从这个团体里面的人来说，那更是从另外一个愿意静下心来观察的这一位，他来看这个团体，或者是有人已经走入这个团体来看看的，也许都会更确切。那今天我们要来说慈济今年一甲子有这么一本书，叫《行愿一甲子》，它写的是证严法师和创造的慈济世界。那相信在慈济60年的这个时候，也是社会大众更想了解慈济60年的一切。那我不知道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您听过慈济吗？您看过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吗？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大爱之音的嘉宾啊，就是要邀请这么一位特别的学者。今天我们大爱之音的嘉宾啊，就是要邀请这么一位特别的学者，他透过阅读《行愿一甲

0: 对社会带来很深远的影响。那首先我们要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林谷陶博士。林博士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吧。
1: 慈济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早好，我是林谷陶，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见面，聊一下我所这个阅读的这两本书的内容。谢谢。
0: 是的，林谷陶博士呢，我在这里稍微介绍一下，大家一定会很惊叹啊！他是在建筑业非常有地位的，也是非常强项，在各种不同的建筑，比如说建筑工程啦、营建管理啦、智慧绿建啦等等，都是跟建筑相关的专才有关。但今天他却要来跟我们谈谈慈济，听起来看起来应该有很多的挑战啊！没有关系，我们首先来请问一下林博士。当你第一次阅读这个《行愿一甲子》的时候，这本书给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你首先也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到底在写的是有哪些内容。
1: 对的，谢谢师姐。主要就是我一开始会接触到这本书，就是日有个姻缘，我们慈济的师姐在某个机会底下都送我这一本书，那为了不吐师姐的厚爱，那我当然就稍微翻了一下，结果又不小心碰到另外一个师姐，那就说既然开始补了，那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不负责大家的厚爱，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开始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分享了之后，这个师姐呢又很多人交给我们，那接下来还有一本跟这一本行愿一甲子是一套的书哈。那我也不晓得还有这个勇气自己这本书了，是吧？为了不负大家的这嘱托哈，那我就只好再把它读下去。那结果就发现这两本书其实是我们慈济60年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行愿一甲子，其实就是我们慈济发展60年来的一个历史的记录这样吧。那当然，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就有一点是用历史记录的方式在说故事这样，但是每一篇每一个章节其实是一个独立的故事，所以可以不用这样子完全照顺序这样一路读下来，所以比较轻松，没有什么压力，所以这个读得算比较快一点。那可是到了第二本书《永续治理》这一本，就是比较跟治理这方面的，像比如所谓的这个 NGO 的治理、社会治理、公司治理，都会有一点关联性，所以就要花一点脑筋了。所以这个，那我在想说，那这两本书其实都在讲慈济，那它的主角的时间地点，不外就是福格达 VVQH， 就是我们这个经常在了解一件事情的一个方法论哈，就是很快就找到这个方法来解读它。所以我就用这个五个的 VVQH 的这样的方式来解析这两本书，以及这，然后后来又要找到这两本书的关联，其实就是我们慈济发展的一个脉络跟转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读这两本书的一开始的一个缘起跟这个一个方法。
0: 听起来你好像就像做一篇研究一样，把这本书当作你的像在做研究论文一样非常整理和在研究哈。那这么多的这个书里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有没有哪一段特别触动你的，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吗？
1: 当然有那可能大家会比较以为说因为其实我虽然不是慈济的志工，我没有正式成为慈济人，可是我1988年左右，那将近40年前，我就是因为所在的公司团体里面就有慈济的委员，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慈济，那也读了慈济早期的一些月刊慈济道理等等之类的。其实我一开始师姐交给我行愿一甲子的时候，我很担心一件事情，说每看一个故事就开始流眼泪这样子。所以我是讲实际的故事我并不陌生，反而只是说后来为了忙自己的工作啦，然后再进修等等，为家庭等等，所以有一阵子，但是后面将近有10几年20年比较少去了解实际的这些详细的故事内容。那所以这个我们一些很感人的故事，其实我反倒没有说我特别的，我都了解，我会知道说我们是其实很草根的这些故事，很太取人的这感动人的故事，我相信这行愿一甲子里面整个都是。但是其中令我特别的一个感动的地方，就是令我感触的地方，就反正因为我以前没有去看过这个故事，是在于像这个泰国的这些一些政要，那
2: 会接触慈

0: 实际之后回去泰国，那身体力行的把泰我们实际的精神，那个落实在泰国的这一些教育啦，或者团体里面哦，去甚至政府的这个治理制度跟这个道德教育之类的，都把它落实下去了。这个是我完全没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的，反正是哎，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这是比较令我来感动的地方，就是说在国外这个政要都对我们实际这么肯定了。那关老师说，我们实际这第二十年来的这个一些事件，那我们觉得受了一些委屈了，我自己感同身受，所以关老师这样的一个悲伤，那我比较有感触这样子。
1: 人家说啊，实际是很多人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我相信都写在这一本书《行愿的一家子》。那刚刚听您在这样说的话，感觉就像在导读这一本书一样。我相信很多人听到您的其中这个故事，让你特别感动的，或者触动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泰国的这一项。那很多人肯定会赶快去看书里面的这一段。就像我可能不了解这个故事，我可能就会从这个文史的记载里头，这本书里头我会去。所以非常感恩了，你今天等于像是做了一个导读的代表者，来跟我们引导这一本书，让大家去关注《行愿一甲子》它的内容。那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啊，《行愿一甲子》这一本书，它在你的心目中，它代表的是什么？
0: 在我心目中代表的就是我们台湾这60年来发展的一个草根的善的力量。善的力量在正言法师这样的一个精神号召底下，在身体力行的号召底下，能够把台湾草根的力量的这个善的力量发挥出来，能够让我们社会大众和大众能够把他的这个一份善的力量能够真正落实到这个实际的各项事业里面去，然后甚至变成国际化，这样的一个60年的历史的发展，在行愿一甲子里面您的具体能够都看得出来。那这个就是60年来台湾善的力量的一个累积，等于是台湾善的这一个爱心的存折一样，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感想跟实际帮我们台湾累积了60年的一个善的力量。
1: 确实哈，我跟你也是有同感的。实际的这股善的力量是真的是从台湾1966年就开始发出，而且它是从非常草根朴实去发展，最后能够发展为成为国际化。我相信这本书啊，会带给大家有很多的很丰富的这个文史的故事。那您从这个阅读当中接受的这种感动，也让你多认识了一下实际它从最原始的开始5毛钱的故事，然后一直发展到能够国际化、国际赈灾等等都有啊。那再进一步的，你从阅读再到进一步的观察，然后再去思考，你也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本书的角度来看慈济，对吧？那我想问一下，从永续治理，你从治理跟组织这个慈济里头治理的方式跟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慈济60年它最特别的地方，您发现了什么？你有什么要跟我们大家做分享的？
0: 首先我们就讲传统慈济的这个行愿60年来，其实就是记录，就是前面的40年，真的就是一个很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的汇集，然后落实到慈济的各项事业里面去了，就是所谓的慈善、医疗、人文跟教育这个四大资源里面去，就是完全是真的草根人的力量，从这个最微小的毛钱，以及到大企业家的这积极的投入哈。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我会发现就是说，刚讲前面40年就是比较是在圣严法师精神的这个号召底下哈，爱心的号召底下，我们把这个草根力量发挥出来。那不可讳言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跟这样的一个人数，这个会员的人数不断的膨胀跟扩大之下，以及要到世界各地去赈灾救济，然后是推展各项事业，那势必一定要有组织化，跟这个团体的一个导入的方法以及这个因为社会大众对我们慈济的一个要求，这个当然是从这个治理呢，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一点感想，我就会看得到出来，就是这两本书的最大差别，一个是有点像是历史的记录，行愿一甲子是历史的记录， 在这个《勇气治理》这本书呢，就开始在讲说我们慈济如何转型。我在这个藉由台大的这个管理学院的协助之下，以及这个我们是上人浩超元执行长这样子加入之后，和整个慈济如何把勇气推动这样的一个治理的架构的出现。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是志工的团体，不是这个所谓的公司或者是机构或者政府组织。这样的情况之下，持续汇集大众的这个爱心跟力量的情况之下，能够持续的推动，就是变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在读《勇气治理》这本书里面也看得出来，就是好像在读一本非盈利组织的一个 NGO 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治理架构的出现，一个组织的出现了。所以蛮，如果以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读这本书的话，我相信是管理制度上的那个变革，然后也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了解，说为什么这个组织能够这样不断的60年来，然后在这个没有很强大的这个治理的架构之下能够持续的发展。那为了应应这个世界的一个变迁以及这个社会大众的要求，那我们又如何来应用对这个导入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但是这个治理的方式呢，以及配合这个永续发展的等等这个面向的这个要求。我会发现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里面开始跟现代治理的理念呢比较能够接得上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呈现在里面，这个架构啦或内容等等。所以这个永续治理这本书等于就是在去延续原来的这个60年来的这个NGO 的一个发展，然后让我们持续能够再发展下一个60年这样的一个出现。那这个特别是圣严法师我相信在这本书里面也有讲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年是算是很高的，那未来如果我们如果延续他的精神跟号召力量，就是我想大家心里面一直在，包括我自己，包括40年前就开始担心这件事情了。那终于这个20年来就是也开始在发展这样的一个脉络，我觉得蛮欣慰的，就是佩服动心了，或者是我们自己还会继续走下去这样。
1: 对，从您刚刚在分析从行业一甲子这本书看到的慈济的历史故事，那再从永续管理这里呢又看到了慈济的发展跟它的组织还有它的管理其实证严法师在60年前呢他创建这个慈济世界，他也没有预料这个慈济会走到像现在这么样的国际化那大家都知道慈济是一步一脚印的走出来，从小社区这几个家庭主妇一直到走进社会，走把台湾的所有的善的遍布到各个的角落，一直到国际，现在慈济还有现在的慈济60年的慈济那目前我相信你也应该了解现在有很多的公益组织他很想做行善，很多做公益的事，但是好像他们很难长久持续下来。你觉得慈济它能够走60年关键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0: 正言法师刚刚4.0给我提到说正言法师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让五毛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带着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很资深的那30几位的委员上山下海到各个偏乡里面去照顾这个需要照顾的人这样。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五毛钱这样善的力量是很微小的一个动作然后呢让大家能够把这个善心发展出来，然后实际的投入看得出自己所达到的那个效果。那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草根力量的实现，我有五毛钱我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善的一个救济人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出来。当然其中关键力量就是证严法师这样的一个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包括我自己的妈妈以前都对这个法师都出家人就比较反感了。可是我带他去就是将近40年前带他去慈济看我真的告诉他就是正言法师跟常住师父的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死，那他能在捐款中的实际投入在这个救济的事业里面去。所以我妈妈也这样子对这个慈济的印象就开始发展，然后也加入了慈济。最主要那个很步入的就是那个连结的力量，就是上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号召，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之一。
1: 这个不愧是博士哈，你研究的哈是很彻底，而且一般来做研究哈，不是只有在文字上来做探讨啊，你还会做用真实的行动来做互相的见证。就像您刚刚说，您母亲原来对这个出家人啊，对这一方面还是不特认可，但是他一旦走进了慈济，看到慈济的真面目的时候，确实是让很多人都能够感动，而且能够非常的信任啊。
2: 让我们一起听，
1: 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要继续探讨啊。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我们有一首慈济的歌曲叫做《大爱航向西》。

0: 非常好听的歌曲，这一个歌曲呢，也代表着慈济从台湾出发，能够走向国际化。那大爱航向新世纪之后呢，我们现在来听听看，我们来请教一下林博士啊，您从这个永续管理来探讨慈济的组织、慈济的管理方式，在您来看啊，慈济的背后，这个运作的背后，有哪些是值得我们社会学习的这种治理的智慧呢？在您来看呢？
1: 那我想哦，很明显的差别就是，当然我们慈济哦，一开始就很明显的是个组织架构了，那有各个志工的志业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啊，那里面很明显的所谓的这个层级架构这一个变成我们公司啊或者政府机关里面的这一种长官啊、部署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很多的层级这样的方式，你可以讲说，实际是也是很扁平化的一个组织哦，大概就是。那个圣严法师的精神号召之后，再来就是施工，然后出去做事情啊，施行各项事业这样，非常非常的扁平，它没有所谓的上跟下的这样的很明显的差别啊。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很扁平，那这个很扁平的情况之下，到底怎么样把这个事业能够执行下去？就刚一直我们在强调的，其实就是大家的发心。大家的发心，愿意去执行这样的一个各种慈善事业。那这个慈善事业，就刚刚讲的，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很微小的力量，但是我可以看得出来，这样集合大家的这样力量之后，得到这么大的一个效果。不管各个事业里面，我刚刚讲的这个，我们到国外去执行各种慈善事业、医疗事业等等。所以我的小小力量，竟然可以汇集到这么大的，包括当初的花莲慈济医院呢，这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都可以成型，给大家很大的信心。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组织的架构没法做到的事情。所以那个核心就在于价值这一件事情。那慈济的价值那在哪里？就是慈善救济啊，佛教的这个慈善的这个利益人的这个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这个我想就是价值这件事情，让我们充分的认同，愿意去共同负担它，这个执行它。
0: 确实是哈，那您刚刚非常客气，你说您不是在管理方面的啊，但是您的专才是在这个建筑。其实我们话说回来啊，建筑也是要打好基础啊，要稳定基础才能够发展，对不对？所以说。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倒过来说，慈济它从一步一脚印、点点滴滴开始，那到现在来说，慈济对社会它有很大的个启发、启示的这个效果。如果我们把慈济的经验放到更大的社会的脉络来看，其实它也有很多值得大家去思考或者是学习的地方。如果说企业啊或者是公益组织想学习慈济，你觉得大家最想学习的是最值得学习慈济的是什么呢？
1: 特区这个管理学的名词呢，就是组织的文化。那这组织文化以慈济来讲，就是我们是一个善的力量。那这个我们如果把善的力量发挥出来，引申到这个组织治理上面的组织文化上面去的话，就是首先要建立的是我们公司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文化到底是要怎么建立起来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凝聚员工跟管理阶层的一个最核心的力量。实际这样的转型过程里面，要落实我们这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利益众生这样的核心价值，那转变到这个公司治理这边来的时候，这个最重要还是那个价值的传递，核心价值的传递这样子。
0: 那您看您研读的这一本《行愿一甲子》啊，您发现了这个慈济60年来的经验对现在的社会或者是未来的世界，你觉得慈济会给大家有一些什么重要的这个启示呢？
1: 然后在这个正确的这个思想观念的引导之下，让每个人就是我们慈济的委员啊，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认同慈济的我们的投入的力量，都能够看到它用在对的地方。那这个就是我们慈济以往四大事业里面，这个不管是国际赈灾啦，或者是这个医疗事业啊等等，或者是国内的这个贫苦大众的受到慈济的照顾，都能看到它的一个实际的成果。这是传统我们慈济过去60年前面的40年努力做到的一些事情。 那后面24年呢，当然就是有一些社会转型过程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原先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个的一些事件的发生，那也让这个我们17年文化上人啊，当然17年法事民一些原来领导阶层啊。需要感受到需要这个因应时代变迁的这个透明化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是的过程嘛。那所以在永续的治理这本书里面就在讲我们实际一个转型过程里面的一个把实际转型过程这样的一个记录了，那也是把这个转型过程里面变成治理的一个理论的跟实务理论跟实务结合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把它具体呈现出来。我想这个是全世界大概管理教科书里面大概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实务然后需要这个学界的帮忙，然后呢在引导出在产学这个过程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非常难得了，就像一个理论跟实际的结合，然后让我们实际有这个实际未来发展的一个架构出现了。那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东西这个也非常难得。但是就是虽然说第一本书行为一甲子是比较故事性的，那我觉得乱读的话就是翻开就可以读。那但是呢第二本书永续治理确实是需要从头读到尾就照顺序的读法但是它其实也不是很刻板的教科书的这个写法它还是蛮有趣的一个故事性的介绍这样子。
0: 非常赞叹也非常感恩但是我相信你从这个行愿一甲子走到了再看到这个我们的瓷器的永续这个治理这一方面你可以看得到您，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赞叹瓷器好像走在时代的尖端了，对吧？
1: 是，没错，没错。我觉得特别是那个环保这一块法师，这个法师他们早就注意到这一块，那要求我们瓷器人去投入做这样的事业，我这个非常的赞叹。然后，尤其现在又有科技的导入，把我们的环保产品推展出来
0: 确实是确实是所以说瓷器已经走在这个时代的尖端，那我们也发现您这样的深入的去分析还有去观察，其实也许听众朋友们刚刚听的这个林博士这样子的分析，对于这两本书里头来探讨来研究，已经把瓷器呢讲的点点滴滴呢都非常的透彻但是你前面刚已经有稍微透露了，您认为您这是在长期在瓷器里面的人其实您并不是瓷器的志工那我们想你要不要跟大家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因缘你愿意这样去深入瓷器，愿意这样子的来深入的研究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1: 30几年前当将近40年了就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们服务的单位就有瓷器的师姐那在说瓷器的功德款那时候我就有加入了那这个是一开始的因缘，那后来我离开原单位然后去当公务人员，那慢慢就是因为要进修然后工作以及家庭的这个因素所以就没有再跟瓷器有深入的接触，就没有再去了解这后面20年来瓷器发生的详细的一些事件我刚刚讲了，就其实以前瓷器的这个瓷器月刊瓷器道理我都有读了，所以经常就是看到感动的故事就会掉眼泪，所以我说看到第一本书那个瓷器行愿一甲子的时候，很担心在读下去会开始掉眼泪，我的泪点算低了那后来这个因为为什么拿到这本书，就是讲说刚好去年12月初的时候我跟我小弟，我是云林人，那跟我小弟约好，我小弟跟我弟妹都是瓷器的委员，都是瓷器委员。那可是那我们当初就约好12月初的时候要回乡下去兄弟相聚度假这样，然后兄弟好好聊一聊。可是没想到回去之后，我小弟就发生了一点意外。那刚好就是送到那个大林瓷器这边去那就受到大林瓷器这边的师姐志工师姐还有这个志工团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帮忙那当然就是很感激嘛后来又回到台北，就是我们回到台北来办理这我弟的后事，那也帮台北这边的松山的这边的师姐 刚好这个长寿师傅有到台北来哦，也都给我们很大的安慰这样子。在大理慈济那一边，我们后来回去的时候，大理慈济的师姐又刚好说他有师兄买了好几本这个行愿一家子放在那一边，那要想要他说我就一本送你，这样跟你分享这样子。那我说好，那就拿着。那因为说实话了，我以前就是很喜欢读故事书了，武侠小说等等，所以我在故事书呢算是读得很快，我可以是是是就一下很快翻完这样子。所以我行愿一家子，我刚讲的是一个故事形式，历史的故事上的方式，所以算读得还蛮快的。所以接着后面的一个礼拜又碰到台北这边的师姐，那师姐说她刚好提到这一本书，她想说，我说好，我读到一点，一点不得了，就说啊，你要来跟我们分享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因为就是接续读了这两本书之后，跟我们台北的师姐哈，一些松山区的师姐做了一些分享这样子哈。
0: 我刚也听到您的分析啊，你这个研究之后，对慈济的了解之后，你个人的人生观跟个人的价值，我看来听起来也有很大的改变。现在如果要您用一句话来形容慈济六十，您会怎么说？
1: 一句话就是帮台湾累积六十年的善的存折，好，让台湾有被世界看见，然后呢也是累积我们继续台湾未来的六十年，慈济未来的六十年就是台湾未来的六十年。
0: 太感动了，台湾未来的六十年就是慈济未来的六十年，真的，这个善用善来建设我们台湾的世界哈，是一定要用慈济的这一份善念善行来。那我想再请教您，在您研究这个慈济之前，您对慈济的印象是什么？研究之后有没有哪一部分把你给颠覆了？有吗？
1: 有。那原先当然对慈济的印象就是我们草根的这个善的力量，在证人的证人法师的这个精神号召底下的这个结合跟落实，然后不断的发展。好，那这个是这个对慈济的印象，然后就是一个很草根善的力量的累积这样子。那这个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发现自己善的力量其实是可以无限放大的，就是我一点点的力量经过大家的汇集之后，在经过法师的这样精神号召之后，可以把大家善的力量积起来去发挥对透明化的治理等等这一些的需求，所以当然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实际这十几年来的这个积极的一个转型过程。这当然就是冷静自己这本书在讲的事情嘛。那这里面最大的感触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因为社会变迁或者外面的批评而被打倒，不是硬碰硬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用这样的一个努力行动的方式来取得社会大众对我们持续的认可，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感触。
0: 我相信您刚刚说的这就是慈济人的精神，以善为基础。那慈济人这样子在这个社会里头，在国际里头坚定的善念来走过这个慈济的六十年。那今天透过您这样的分享啊，我们从您是一位学者的视角来看见慈济六十年的另外一个面貌。那有时候大家会说，一个团体的力量不只是来自里面人物的大家的付出，而是也需要从外界愿意静下心来理解与观察。就像林博士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您虽然不是我们慈济人，但是您却愿意深入的去了解，而且自己从了解当中也深深的感触到感动到啊。所以说行愿一家子记录的是无数人的善念跟善行，而且从这个永续治理的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善念是如何汇聚成一股非常长远而且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力量在社会里头这样推动的。那或许正因为有人有这样的愿力跟智慧，慈济才能在六十年的岁月里头让爱跟善持续在人间流转。我们非常感恩林博士今天以一个非慈济人的身份来看慈济六十年，而且来阐扬我们慈济六十年来的 各种点点滴滴在台湾从爱出发能够影响到国际，影响到社会。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恩您今天的分享，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的力量，只要有人愿意做就能感动更多的一起走。非常感恩林博士您今天的分享，感恩。
1: 谢谢师姐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啊我们全球实际啊朋友的这个聆听，谢谢。
0: 对，也感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爱歌曲心愿。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 的 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也都上网了，您可以在网络或 YouTube 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即时与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向上人行问讯礼，问讯，上人好。我们跟全球慈济人大家互相挥手，各位有没有听到上人的声音？
1: 国家的菩萨们，大家好啊！
2: 上人，我们会继续挖井，请上人安心。
3: 关起帐，我们不会进。
4: 上人，这是我们新巴威的厂房。
2: 上人，这里有妇科，也有产科。
5: In future, we will welcome many lives.
6: We will take care of many women.
7: 感恩上人，
8: 亲爱的上人，我们都是主师兄，我们要给掌声。

0: 上人，我们都是诸师兄，
1: 请上人放心，我们会值得艺术家的脚步往前走，往前走，继续的做实际。
2: 上人，我们都在，我们会帮妈妈，请上人安心。
3: 一个诸师兄换来这么多的诸师兄，真的很感恩。赵琴啊，还有呢，现在的菩萨们，你们要带好哦。看看诸居士已经打稳这么好哈的基础，你要好好的按照他的精神，还有你的儿子哈，都要带好哦，把你爸爸的精神理念一定要接上去哦，事业事业没有冲突哦，做事业呢，事业啦，就是造福人群啦，哈，那事业呢，你的理想要怎么做？只要为人间所做的哈，都是呢对人间有帮助了哈，那感恩。看到你们家庭呢，都是那样的支持诸师兄，诸师兄呢，他的因缘到了，现在他完成的接给你们，他已经呢再去接一个因缘呢，再来人间呢，我相信他在一个家庭，他会很得人喜啦，也得人的疼爱哦，他很快就会来承担瓷器，但是我们呢、还要帮他接好，因为他有发愿还要来新巴威五生五世哦，因为他的发心立愿呢很坚切啦，所以他已经呢来啦，所以哈、新巴威啊，赵琴啊，还有你的孩子全家，一定呢要知道那诸居士的心愿，为他祝福，也为你们祝福，为整个新巴威的各位菩萨爱的能量，大家呢爱有而好。
4: 这是南非地主。华脉重传，南非地主拢生生世世地上人家，
5: 全体南非弟子，我们永不退转，永不退转，
6: 永不退转。
3: 只要我们有心呐、生生世世都是呢一起拉的这一条绳子，这就是菩萨道，不会招散去哈。一定呢是安尼砍掉掉啦！
7: 亲爱的上人，我觉得从这两个，我感觉祝福了，真的快乐，
3: 真的呢很漂亮，福慧啦，给你祝福哈，
7: 感恩
3: 哦，你真健康，来继续哈健康哦。
8: 大人，这是职训的烘焙啊、老师跟学生一起合作的哦，蛋糕。上人可以看到这一条，上人教我们走的这一条菩提大直道、菩萨道啊、那上人告诉我们要从学到觉，那这是上人给我们的这个蓝皮的无量义经，然后从学到觉，觉呢，他们就画出这朵莲花。还有我们的瓷器旗，志工还记得哦，在您的桌上有这个小脚丫，要修福修慧哦，走在这一条路上。上人，我们有一个快递哦，要送到金色给您哦。
3: 师父要说话，只要有精进的弟子啦，在任何个地方，我每天呐、每天的诚意。都在说啊，都是很期待呢。普天之下，在这么广阔的人口， 不分国界啊，不分任何语言啊，都能听懂我的话，都能呢，我们持济人间菩萨道，大家都可以能做得到啦。这都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佛法是永恒的啦，生生世世，年复一年呐、啊。我们现在呢，这啦2000多年前佛陀的话，这一波佛陀释迦牟尼佛的世界啦，我们现在这个法还是不断在流传。当然啦、啊，再长再长的佛法，它还是有时间的限度啦。不管多久啦，我们现在呢，把握它是正法，接受到了佛法呢，心总是行在正道里，不会偏差啦，增长智慧啦，造福人间，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目标。所以啊，我们现在要努力，为了人世间，我们期待世间平安呐、啊。那要平安呢，就是需要人类啦，人啊要行善，人啊先呐、啊，天天呢、啊、好人好事啊，这就是大家人拢是做好的代志，迄、那个社会呢，就是永远呐，真和平呐、啊。最怕的呢，人心扰动起来，人心扰动呐、啊，就容易呢，人与人之间不平和，那社会人间呐、啊。那就是是非无明偏多，人人呢互争互斗哈、哦，这就是表达讲哈，人间开始啦，这种无明互斥不断复制哈、哦，那好的啦，好的人间呐减少，那无明的人生增多，那就是恶业那。这是恶的社会人间，这都是带来了人间呐、啊、最无稳定，所以我们要谨慎呐、啊，要时常呢把人心啊，把大家人看好好哈、哦，那人人呐、啊、心心点啊平齐啦，安尼呢才会。更长更长的时间处在和平世界啦，真的是很感恩。我们假如天天闻法，那这行佛道哈，那天天都是法喜充满，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无明，也没有担忧，总是呢。天天都是净土，我们要来净化人间，人间也可以成为净土啦。只是要人人共同一心，感恩啦、啊！请大家记住，今天大家呢，把这样的心和和互持，咱大家人都爱。天天每天呐、啊，都处在真善美的心态。那如是说，如是做，如是行动。

词曲歌选，写一首幸福。那么从今天林谷陶博士的分享呢，带我们重新看见一个善念如何走成一条长远的路，又从无数人的付出来形成改变社会的深厚力量，制度让善意永续，蓝图让大爱长存。此际60年不只走的是一段历史，更是把一念善心累积成台湾善的存折。当善念有了制度，行动有了传承，慈善就能走得更稳更远。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开始呢，想要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故事。您曾经丢失掉过东西吗？或甚至于把自己也丢失掉了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告诉我们的是，从不遗失物品的一个妇人。那这个故事取自于哪里呢？取自于旧的杂譬喻经里面的一段小故事。那当然讲述的就是在于过去有一个妇人啊，她经常就是非常自信的，就是会去讲说她就是不会遗失任何的东西。那当然别人不相信，她自己的小孩相信吗？自己的小孩也觉得说，怎么可能呢？大家或多或少都好像会丢失掉东西，那怎么他的母亲会这么讲呢？所以一天啊，这一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心血来潮，就想说，那一定要试探看看妈妈讲的是不是真实性。您怀疑过您的母亲吗？您怀疑过您的家人吗？其实在于疑心啊，这个疑就是在于我们五毒里面，贪嗔痴慢疑。所以慢心，什么是慢心呢？不是说人家叫你啊，我慢慢来慢慢来，可以说是你的习气，但是这个慢心是一个傲慢。但是呢，这个疑啊，这个疑是最不好的。所以呢，他就想说，哎呀，要悄悄的将就是妈妈的这个金子环呢、啊，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所说的戒指，那就直接把它带到哪里呢？投入河之中。那非常奇怪哦，这个过去呢，其实我想这个戒指呢，应该也是蛮贵重的哈、哦。可是这个小孩子呢，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了。可是回来的时候，就故意问他的妈妈说，哎，您的这个金子环啊，就是这个戒指在哪里呢？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妈妈啊，这个母亲啊，当然找了非常多的地方，哎，但是呢就是没有找到。但是呢他却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这个小孩就想说啊，妈妈都已经找不到，他还这么有自信的。但是呢几天之后啊，确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啊！这一位妇人啊，就是这个妈妈啊，就托人家从市场里面买了一条鱼回来，那是托人家哦，她不是亲自，也不是孩子去买哦。结果呢，正在鱼的这个腹里面啊，就是在肚子里面，发现了失踪非常多天的这个金指环。所以呢，妇人就告诉儿子，就讲说：“我不会遗失任何东西。”那当然儿子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这个景象的时候，当然还是很高兴、哦、那就来到谁的面前，大家知道吗？来到佛所在的地方，所以就向佛来请问了、啊、他的母亲、哦、是何因缘。所以不是只有找到这个金戒指的时候小孩子就没事了，他还是、哦、就特别特别的到了佛的跟前的时候就问佛。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学佛我们就讲因缘跟果报，那因果呢有这个因啊，如是因如是果。所以大家请千万哦，一定要相信。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为什么我在上一辈子呢？大家不知道，您不清楚，我也不清楚，所知道了看到的就是在这一辈子当中，我们自己本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但是啊，当然妈妈是什么因缘呢？母亲是什么因缘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个不遗失东西的这个果报，这个福报这么大呢？为什么？那当然师尊啊，当然 就回答，回答什么？回答说过去啊，其实有一群人居住在北方，那到了冬天，因为天气非常非常的寒冷，就像我们台湾啊，哎呀，其实我们感觉到以前四季呢，哎，该冷的时候是冷，该热的时候是热，可是现在呢，感觉到已经比较应该不冷，可是呢，也感觉到哇，天气变化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虽然现在目前的天气跟我们所分享的这个卷数不太一样，但是呢，也希望呢，我们透过分享也能够了解，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呢、啊，佛治时代是如此，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也是如此。佛陀是一个觉悟者，观看我们现在的世间呢，其实在过去的经典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来告诉我们，而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了解呢？所以当然在过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北方，那大家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呢要到南方来过冬。那从另外一个地方，不要说另外一个地方，而且还是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你看我们现在目前如果说哎，您觉得台北太冷，你想要到高雄的时候，那您应该怎么去呢？当然还是要带一些东西。那在过去其实也没有这么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所有的呢都是动物来帮我们驮我们自己想要去准备备办的东西、啊、所以呢当时呢就有一位年老的妇人，那这个年老的妇人因为她贫穷，那因为她当然行动也不是这么样子一个方便，所以没有办法跟着大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很冷，这个妇人也会很冷啊，也不会不冷，可是呢她觉得她自己本身很多的条件都不允许她这么做，所以她就 跟大家讲说，要不然就是我留下来帮大家就是照顾好这些东西，那大家都不要就是带您自己现在目前所有的，因为毕竟家还是在北方，只是因为现在很寒冷，所以呢他就帮大家来照顾，而且他说、哦、他自己帮大家来照顾这些不论是家里的任何东西，他是发心的，他不用去收取别人的比如说跟你照顾好你的家的时候，那他不是帮佣的关系，他是真的发心。所以到了春天呢，其实很多人就陆续的就这样子回来了，可是老妇人就将所保管的这些器物啊，就是一一的归还原主，那当然大家就很高兴了、啊、所以佛就告诉这个妇人的孩子、哦、然后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当时的这个妇人就是你现在的母亲，因为他的过去呢，其实他对大众之五善加守护，他没有贪，他没有想要变为占为

0: 是什么？
1: 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也是不相信，那不相信，我们为什么会不相信呢？因为在我们的人事物接触里面，有很多真的人呢、啊，一切呢，我们都在讲万物之灵，可是这个人呢、啊，其实这个心念有时候真的是就偏差，然后让自己的行为呢，可能再回首呢是不堪回首的，所以一般人都不了解这个因果啊，所以汲汲营在果上去追求，希望比如说得到健康啊、财富啊、家庭美满啊，那这个财富我不晓得大家会觉得这个财富好不好？当然好啊！如果不好的时候，您看呢？那瓷器，您看上人。今天我们看到了大地震，虽然是远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可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集中大家的这份爱来去协助帮忙，也有这么多的善人可以一起。所以呢，这个财富啊，我们大家不会不爱，而且你要有财，你才能够真正的生活。那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才能够赚取很多的金钱。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个因啊，这个因去努力的话，其实我们得到的这个果报啊，其实也不良善。那我们持戒清净呢，就是在一个正确的这个因里面去好好的努力，就如同上人告诉我们持戒，希望大家都能够持守，所以对他人的财物呢就是能够做到不偷不盗不生一念非分之想的时候，那当然进而就能够做很多就是可以去利益众生的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他人财物的这个守护啊。其实有时候啊，我们因为或许大家想说，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了，所以呢，那我也希望我能够这么做。你能够这么做很好，但是请您不要有所求，您也不要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我下一次我的东西也不会遗失？那可没有跟你保证哦。为什么？因为强者先迁啊，您自己过去是种什么因呢？那您听到了今天的这个小故事的时候，您可以转换您的身心，那期待于在您的来生来世都能够这么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守护他人，或许您有一天也会变成是不遗失物品的这个人。所以啊，我们借由小故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大道理，那上人告诉我们，就是希望我们人人都有一份责任心，让这个种子呢从一生无量。所以我们2022年春至卷的纳履足迹里面呢，也让大家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一张简报，我们都在讲一，那最大的是多少？是零还是一呢？大家有想过吗？可是没有这个数字的这个代表性，那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去算取比如说这个生无量的这个无量种子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因为呢，您是上人的入门弟子，那只是您的身份是在家居士，那没有关系啊。我们虽然是在家居士，那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分享的是2022年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那什么叫做很多事呢？就是把您自己的时间拿来做很多利益别人的事啊。比如说美兰师姐，她跟她的师兄，那她的师兄啊，哇，居然年纪轻轻就可以退休，我真的是太惊讶了。我想说，我怎么会突然看到她的师兄呢？原来她已经退休了，可是呢，她做到退而不休，他还是可以来协助啊，帮忙啊，跟包括在过年期间的时候，因为2023年就等于是我们今年的过年呢，其实已经开放了，因为我们是也是跟着政府的脚步一起，那有开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经过快筛，那所以就比较多人可以进到金色的空间里面，那我们的志工啊， 我们的志工

是有心之士，这些志工呢包括谁呢？包括美兰师姐她的一家人。所以呢非常感恩，其实大家把金色呢当成自己的家，在过年期间啊都能够回到金色也来帮帮忙。所以在金色呢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哦，不论是生活相机，那我们过年期间呢其实还有炸年糕，只是不想说大家有没有吃到。那应景的这个食品呢还有发糕以及包括菜头，菜头的时候人家都说好彩头，所以呢过年的时候免不了也要煎煎我们的菜头糕，所以呢这个叫做菜头糕吗？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好吃。那其实应着这个景啊，可是我们在今年的时候其实慈师父离开我们的，所以有很多年节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还是有稍稍的改变以及调整。但是呢不论是如何改变呢，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境，很希望大家保有好的心境。所以心境要更美好呢，我有提升自己的品德。那提升品德呢，这个品啊你看有三个口，品德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品德是别人看到我们的。那跟包括啊其实上人一直跟我们讲我们要养德，那如何真正的能够养德呢？这个养德是养我们自己本身，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提升。所以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除了互动之外，那为什么会有互动呢？就是我们有工作，那做工作的时候其实要做得很有价值感是不容易的，因为呢在于公司当中可能大家有利益关系，可是走入慈济呢那就没有利益关系吗？那这个价值又怎么样子去评断呢？我只记得在于早期啊，很多的师姐都讲说啊，哎呀，我要去哪位置呢？你把我这个位置要照顾好。为什么？他要把他回来的时候还有工作可以做。那为什么其实做工作大家都觉得很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大家知道吗？因为他的人生价值找到了，他觉得在于慈济里面，其实大家一起做。那为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为什么会感觉到就是不是不圆满，而是大家也会有情绪上呢？那因为每个人都在工作，如果可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稍作分摊稍作分配，就如同您到金色，您不可能说我今天我现在目前我赶快来去扫厕所，然后待会赶快去扫地，然后又来洗碗，然后可能您做了这一些，如果您是负责大寮的时候，那可能大家就要饿肚子了，可能十二点的时候还没办法在金色里面敲板。那唯有呢大家分工然后一起合作，我们才能够很快的去把这样子一件事情共同来完成，而且每个人也都可以休息一下下。所以慈济的这个大家庭呢少不了每一位的慈济人。那在每一次呢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看到师兄师姐们就如同我今天要出来录音的同时啊，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们他们的上一批要回去了，他们的这一批呢要接着一起来完成。那在金色呢当然很多的工作非常的感恩，虽然是我们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可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自己也做不了什么，很需要的是靠大家的力量一起回来一起来帮忙。所以包括慈诚师兄包括我原师姐真的是非常的感恩，他们可以愿意来协助帮忙。而且有时候我也曾经跟我们净师的主负责的师父就讲说啊，今天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要有几件的东西呢？可以就是价位可是可以平缓一点，就是减少一些，可以让师兄师姐们他们回来请购的时候，您看呢、有很多他们在收汇款的时候他也会就是把对方已经多年都当成是好朋友，他们可能去的时候也会带一包什么东西去让他们品尝。那如果说我们的价位平和的时候，可是呢这一方面
我不好意思，我正在努力，还没有达成，所以请大家一起我们来祝福吧，希望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跟比较好的物品的时候能够呈现出来，也能够、就是、给师兄师姐们大家非常的愿意，而不是哎呀，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当然这个如何能够两全其美还是要非常的、感恩我们这些主设计的、师父们。那讲到这里呢，就想要去分享一个师姐啊。那为什么我会去讲到这个呢？因为这个师姐啊，因为她有一天她就从她的信箱发了一封信给我，那跟我讲什么呢？跟我讲的是说，她以前的上班时间哦，不是现在的这个上班时间，那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朝九晚五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概念。可是现在可能换了工作，所以也调整了，他下班时间相对很晚。那以前当然你正常上下班的时候回去大家都会觉得是妈妈要煮饭吼，好，那这样子应该就没问题。可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晚回去，那他的师兄也是哦，还是正常的上下班呢、啊、可是呢却等他回去的时候才煮，才这么晚才吃。那有一天、哦、可能师姐就觉得说，哎呀，他已经很累了、哦、但是呢人就是这样子、哦、就算我们听再多的法，有时候我们想要用还真的用不上。很累的时候呢，一打开门啊，看到他的师兄啊，哎呀，真的是非常舒服的坐在那个地方啊。那等着什么呢？等着他的师姐回来要煮饭。当然，师姐当然没有什么多大的这个神奇哦，但是呢，他就从没有里面就表达了。但是大家知道吗？他写的也不算短，我看完的时候只有给他两个字。哪两个字大家猜到了吗？就是甘愿。因为这个家庭的组成其实不容易，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甘愿呢？就像我们美兰师姐她多好命啊，她师兄也会帮她，她小孩子也会分工，所以根本不用她担心，所以她就是做好她。那师兄呢他原先也是教职员，也是非常的忙碌啊，可是呢大家一起合齐共同完成这个家庭呢，哇，就其实也会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师姐后来她又跟我回了一下那个 mail 里面，她就写说，哎，就是甘愿才能够打折，对吗？是啊，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打折呢？这个打折其实买东西也很想要打折，对吧？那还有什么想要打折呢？当我们如果说身体不舒服，正在努力的去调整的时候，那也很希望打折。这个打折就是可不可以这个快速的让我的身体变化的，能不能快速的恢复，好好的这个有我们生活系统的能够正常运作的，就像我们的法脉精神一样，如何让法脉精神要很久延续。其实上人也其实一直在强调，慈济的教育系统呢不能够脱离净思法脉的精神。所以从一开始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感恩师兄师姐们，大家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一起来就是协助帮忙。那当然其实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哦。你看呢，我们一年虽然是初四，那春夏秋冬也没有问题，可是春夏秋冬的这个部分呢依着季节走，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循序的一直不断的能够延续下来。就如同我们在法脉宗门里面，慈济宗门是用四大枝叶在社会中发挥良能，这个是外显。那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内修，内修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精进，才能够真正的完成。所以人有很大的缘，人有很大的力量，人还有很大的爱，
这个爱呢是需要靠大家一起。上人跟我们讲，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拉长情，能够扩大爱，让我们的力量呢是一加一，不只等于二，而是一加一的力量永永远远的能够更大更大。那一加一的力量为什么可以更大更大呢？因为你看啊，每一个人的一双手，如果我的一双手我还可以再拉左右各一个人，那是多少？那这样子应该不是只有一加一吧。所以这个力量如果产生，如果这一个圆的时候，大家都一直希望把这个圆，这个圆呢有圆跟圆满，都虽然是这一个圆呢，但是在这个圆当中，如果我们努力，我们就有不同的力量。那这一份爱呢回归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心啊变化莫测，心呢也能够喜爱也能够憎恨，那如何能够将自己的心，心爱的人，对吗？人的爱心，这虽然是都感觉到是同样的字，可是当你在文字上稍微挪移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感受也不同的感觉。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以人以爱有力量的结下这一份缘，需要靠您靠我靠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打造的这一个人生的生活空间是更加的美好。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朋友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天，阿妈做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吃。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念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乘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观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谛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实在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乘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一旦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的人一旦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啊？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观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乘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要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我们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yeah.。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呀、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啦。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朗，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呢，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就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拄啊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里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发迹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同款，只爱一面件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件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呢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的丢毒。怀疑吼，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立灵观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阮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伫迄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啦，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犹疑涅槃。过去所了解的话，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令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替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替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文化。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会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若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日呀，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咧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息大感，无调一旦汇合，这个无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息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在那个瞬息之间，从他那个清净的内心觉醒到无调呢，会大法汇合起来啦，让我们这点心那个觉醒完全开启呢，在无调间啊，这就是我们平常在说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生活那下流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就是声闻呐，所体会，就是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

不仅会当无耻，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尽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呢，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济，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忽然间呐，瞬息大觉，以宇宙汇合迄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哦。所以啊。今议会地段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积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无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宁受天磨方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难，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磨是庸才。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受天魔红体寒，那不受天魔啦是庸才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

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嘛，捌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藏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化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一呢去解化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哦，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岁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话，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那呢？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家里有一个人生病了，整个生活的步调都不一样。
1: 行动沐浴车专为行动不便、卧病在床的人提供沐浴服务。
2: 在沐浴的过程当中，他们也很舒服，也感觉到有被尊重。
1: 不止身体的清洁，还有心灵的关怀。
3: 人家很舒服，毛拉地坐。
4: 所以有时候虽然是很辛苦，可是看到个案的笑脸哈，都很值得。
1: 行动沐浴车，让爱无限。
5: 我常常问我自己，到底想要做些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对的事，做就对。我们常常去市场也好，或是在现在的一些肉食文化世界里面，大家好像都会把以吃动物、吃肉食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我就会想说，那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妈妈、爸爸、爷爷奶奶或是小孩们，然后不管不同的器官或是不同的身体部位的时候，你还会再吃那些吗？我们台湾人喜欢吃日本料理，沙西米啊，或是寿司啊，里面都会有很多的生鱼片。那我在这幅当中呢，其实也是用一种换位思考的方式，去让大家思考说，假设我们就置身在这个旋转寿司，让动物们去夹，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 ？No no no。刚好看到上人在讲到一秒钟有这么多的这些动物们就是离开，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大家好像张开嘴巴在吃不断很多不同的一些动物，有蝙蝠，有鸡，有鸭，牛，你会看到旁边有非常多的一些细菌，它开始不断的在入口。那其实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去买这些会有很多菌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食物呢？我是插画家王宣芳，我吃素。
1: 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6: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1: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 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7: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8: 礼拜一没有肉啊，
7: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9: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10: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11: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12: 像大小一样。

0: 友您好，欢迎收看六月六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依婷。前往外太空的中继站国际太空站，本应该是太空人在地球之外的安全堡垒，昨天却一度呈现了警戒状态。整个站体中的其中一部分，由俄罗斯管理的星辰号服务舱转接通道里的空气大量外泄， NASA 也首次要求了五名太空人离开避难。这其实不是国际太空站第一次出现问题了，它从升空至今已经服役有27年，由15个国家共同营运。2019年发现有空气外泄的问题，但是一直都没有修复好。而到2021年的时候，又因为一艘太空船不小心启动了推进器，导致太空站偏离轨道。还有隔年冷却系统也出现了故障，问题层出不穷，但该如何处理，目前还没有全面共识。
1: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 needs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0: 侦测到空气大量外泄之后呢，可以听到 NASA 任务管制中心紧急下达指令，要求五位太空人暂时进入正停靠在国际太空站的 SpaceX 载人天龙号避难。CNN 指出，裂缝与漏气问题已经持续多年，近期监测漏气有恶化的迹象，因此俄罗斯决定进行更大规模的修复作业。但是意外发生之后，俄方暂停修复工作，并且进一步来分析数据。目前警戒已经解除，太空人重返了太空站，恢复正常任务。再来关心香港的住房问题，地狭人稠导致居住品质极差。过去呢，这个议题一直都有备受关注，却也是无奈难解。当地有一种居住形式是称为汤房，他们把公寓分成许多小隔间，面积平均只有10平方公尺，因此可以知道很多居民所拥有的面积可能比10这个数字还要再少。但统计却有11万间这样的住房，还有22万人住在里面。因此政府今年就推出了新的法规，推出一种新住房叫做简朴房，他们禁止了面积要小于8平方公尺，而且高度至少要有2公尺，还要有对外窗预测等等，政府通过认证之后才能住人，预计明年上路。
2: 总之你企唔直系咪先吓，要成咁样，一系坐一系瞓喺度咁样成咯。嗱，好似我而家上架床嗰种擒上擒落，系咪先吓？就算整个脚都慢慢走住咁样成啦。
3: 64岁的万先生住在大小只摆得下单人床的隔间房里，他经常遭到蚊虫叮咬，而且因为需要拄拐杖行走，上下床十分困难。在香港有超过22万人像万先生一样居住在由一套公寓分隔成许多隔间的单位，又称作汤房。然而这群社会最弱势群体之一，如今却面临搬迁危机。
4: 2500，要是就是在香港租这种便这么便宜的房子，现在我是找不到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就是说租多一点的那个钱的价钱，就是说高了，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来承受啊。
3: 香港今年3月一项规范汤房的新法令生效，禁止面积小于8平方公尺的住宅单位，并规定必须符合安全和卫生标准，包含至少要有一扇可开窗户、洗手槽以及设于独立空间内的厕所。这项新政预计将导致许多汤房必须大翻修。
5: 我就覺得你唔好期望呢班住喺好細嘅會搬去嗰個間破房噶啦，佢冇能力嘅，極少數嘅人會有咯嚇。
3: 慈善机构表示，目前一些居民已经搬入过渡性住房，但也有不少人暂时搬到其他条件同样不佳的住宅单位。因应汤房改革，香港政府表示，目前正大幅增加公共房屋供应，计划在未来5年提供大约19.6万个居住单位。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卵巢癌是全球第18大癌症，每年影响超过有30万名女性，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呢，就发现已经是晚期，让治疗更加困难，而且还有许多患者会面临到抗药性的困境。不过现在英国最新就批准了一种突破性卵巢癌的新药，能够精准标靶向癌细胞，显著来减少化疗产生的疲惫、恶心等等副作用，为患者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
6: 医学新发现为卵巢癌末期病患带来新希望。根据美联社报道，英国最新核准的癌症药物能解决卵巢癌末期患者对化疗产生抗药性导致疗效不彰的问题，此外还能延长寿命达4个月，替病患争取更多与亲人相处的珍贵时光。
7: With the mirvetuximab, you don't get those side effects at all, or much, much less. It doesn't actually affect your immune system to the same degree, so therefore you're able to do things like go on an aeroplane. You can go to the theatre, you can integrate far more socially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and you actually have a far, far better quality of life.
8: This is a really hard to treat patient group, and it's been very resistant to other chemotherapies. We hope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drugs that are going to come through and show a big improvement for patients in terms of response and improved survival, but also in terms of quality of life.
6: 英国卫报的报道指出，这款突破性的卵巢癌药物被誉为生物导弹，能精准标靶向癌细胞，从细胞内部破坏致癌分子。全球临床试验发现，37%的癌末患者中，肿瘤缩小了至少30%，而传统化疗只减少了16%，渴望加惠全球超过30万名患者。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也是和健康相关，关于中非今年的伊波拉疫情，国际上示警了，可能会成为史上最严重。在2014到2016年的西非疫情里面，当年是导致超过2.8万人感染，超过1.1万人死亡。而这显示当前控制疫情已经是刻不容缓。但是疫情蔓延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地区，导致没有办法有效追踪患者的直接接触，加上民众的不信任，屡传攻击事件再再都增添了防疫难度。
9: 医疗诊所空地上，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接受全身喷洒消毒水。
10: Alors la situation aujourd'hui sur le terrain est toujours inquiétante, dans le sens où les dernières 24 heures, il y a autour de 65 cas confirmés。
9: 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大幅调降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疑似病例数。但是根据 BBC 的报道，这不代表疫情突然变得不那么危险，因为目前只有大约45%的伊波拉患者直接接触者正在接受追踪，主要原因是最新疫情的中心位于冲突地区，而通常至少要追踪90%的接触者才能控制疫情。
11: Update for you o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where our humanitarian colleagues warn of intensifying violence, claiming civilian lives and severely restricting humanitarian access in the provinces and of North and South Kivu.
9: 另一个挑战是民众的不信任，有伊波拉遗体处理队遭到袭击，迫使救援人员放弃棺材，让人们担心病毒进一步传播。世卫宣布与非洲联盟将投入大约168亿元新台币，启动为期半年的紧急应变计划，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关怀学童，法国巴黎市政府宣布，从今年9月新学年起，公立学校和国中的低收入户家庭学生可以免费享用营养午餐。
12: Engagement de campagne, je suis très heureux d'annoncer que nous allons mettre en place la gratuité des cantines scolaires pour les deux premières tranches, donc les familles les plus modestes, celles qui aujourd'hui payaient à partir de 13 centimes d'euros le repas. Ça concerne 17 000 enfants, c'est plus de 2,5 millions de repas par an qui vont être gratuitement distribués.
0: 目前巴黎每天约有10万名学生在学校餐厅用餐。市长指出，部分弱势家庭儿童饮食品质和摄取量不足，学校午餐往往是孩子一天最完整的一餐。因此呢，近年来再加上食材的价格上涨，还有推动有机食材政策，使得供餐成本增加，但是市府选择吸收相关费用，避免将负担转嫁给家庭。此际，在西爪哇省的北加西有一个长期合作伙伴全宝集团，会在旗下的购物广场举办捐血活动，也向店家推广竹筒。竹筒回娘家这一天，看到商场主管和员工一起推着大竹筒到各店家汇聚善款。
3: 绿色制服是全宝集团的企业识别。慈济在北加西的慈善行动，全宝是长期合作伙伴，会运用集团购物广场的空间举办捐血活动。显眼的红地毯象征爱心和热血。
13: sering lihat orang donor darah ya, kayaknya wah bagus juga nih. Terus baca-baca juga emang bagus kan, kalau donor darah untuk kesehatan juga. Yaudahlah, jadi sebisa mungkin ngelihat.
3: 对于营业场所来说，人潮就是钱潮。全宝多年来更响应慈济人的存小钱行大善，在各楼层店家分享竹筒岁月故事。顾客、租户、员工都是善的涌泉。客户服务部的赫尔马万从2014年就启动爱心捐献。
14: Tentunya senang ya, karena kita berbuat baik itu nggak harus selalu dengan jumlah yang besar gitu. Bahkan dengan nominal terkecil pun kita bisa berpartisipasi, bisa ikut membantu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membutuhkan. Walaupun ya hanya dengan nilai 100, 200, karena esensi dari penuangan challenge suci ini adalah kebersamaan dan kepedulian kita terhadap sesama.
15: Harapannya makin banyak kami mensosialisasikan dan makin banyak yang berdonasi.
3: 回收资源也是宝，广场管理单位定期回收并集中管理各店家的废纸箱和宝特瓶，捐赠给慈济，也成就一条帮助人的渠道。大爱新闻希娜丽、哈利亚迪、印尼。
16: 妈，我妈。
17: 우리딸이챌러좋아하는거지
18: 근데지숙이인물이그정도는아니지
19: 탈레탈만한인물은아니잖아
20: 어지간한배우들보다는흠뻑낫지
21: 엄마
22: 뭘또이렇게많이해보냈어
23: 나가살아있는동안은해줄것이오
24: 딸인나때문에인생을포기하고모진매를참고사는엄마엄마는나에게끝없이베풀기만하는그런사람이었다
25: 그게뭔소리야
26: 엄마미안해
24: 엄마는늘말했다내눈에서눈물이나면엄마는피눈물이나고
27: 母女之间的爱是一场相伴成长的旅程
24: 내속이상하면엄마속은썩어문드러진다고그게엄마와딸이라고
27: 大影展智淑的娘家旅程

0: 泡泡龙症，口腔清洁困难，
1: 使用牙缝刷含氟化物的牙膏、漱口水，
0: 如何完整的照顾？
2: 加强皮肤的保湿，补充高蛋白，可以再生修复。
0: 如何复健治疗？
3: 伸展运动与肌力的训练，延缓变形。
0: 我们将走进一个极度脆弱的身体，看见一个不愿被疾病定义的人生。敬请准时收看。
4: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5: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6: 慈济人文特展，一念初心，愿力为风。7月30日到12日，华山与您相见。
7: 如何做到不与人争吵？动气后要马上转念，转念消气后再说话。
8: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话题，不知道您是否也曾经有经验，明明正餐都已经吃饱了，还是会想要再吃一点甜食呢？专家分析，这可能是和大脑的奖赏机制有关，也或许是身体缺少了一些重要的矿物质。
9: 您也有经验吗？吃完饭后明明觉得超级饱，但脑袋里还是不断浮现想吃甜点的念头。
10: 在吃饱饭后会想要吃点甜食的话，其实是大脑的一个奖赏机制。假设你今天吃的一个正餐里面，它可能淀粉量比较多，或是纤维比较少的时候，其实血糖会迅速的震荡。那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可能大脑会觉得说，我今天饭后血糖我可能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其实会想要吃点甜食来回补我的一个血糖数值。
9: 尤其压力大的人会透过吃甜食获取多巴胺，得到短暂的快乐，或是用餐时吃过多精致淀粉、白饭、面包等等，导致血糖波动大，大脑以为能量不足就想要补糖，也可能是身体少了关键矿物质。
10: 要注意一下饮食当中一些矿物质，像是铬啊或镁离子摄取量够不够。那这些食物的话，其实天然食物当中都会有存在这些矿物质哦。可能像深绿色蔬菜，你可能要多吃一点，或是我们杂粮类型的食物要取代精致的淀粉，就会让你的血糖波动也比较平稳。
11: 压力的关系，所以饭后都会来吃一个甜食去作为情绪上面的稳定的话，也会成为是一种习惯。那通常习惯的民众，他们吃习惯之后呢，都会觉得说我饭后的时候还是要再吃一个甜食，就心里会比较舒畅一点。
9: 一旦过度渴望高糖分高热量食物，长久下来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如何优雅的与甜食断舍离，可以这样做。
11: 适量的水果去代替，比如说像蛋糕啊，或是糖果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有些人他们比较喜欢吃糖果的话，那也可以尽量选择就是比较糖分比较低的，比如说像黑巧克力之类的，南瓜、地瓜、玉米本身吃起来会有甜味的。
9: 偶尔吃甜食是没问题的，但重要的还是建立良好饮食习惯，不要过度依赖糖分带来的快乐。大新闻陈杰黄，你好，台北报道。
8: 慈济六十人物改编系列报道，今天来看一个故事，关于爱的承诺。主角住在南投，是一位慈济志工，叫做罗文正。他现在生活和慈济也离不开关系，不论是要早起到医院做志工，寒冬日子也不缺席，或是临时要去哪做环保，也都是说走就走。这么坚定一心，是因为将近20年前，他经历了挚爱妻子癌末往生，太太人生最后一里路。住进了大林慈济医院，夫妻俩感受到志工和医护的暖心照顾，让罗文正与太太告别的时候也许下了要加入慈济的心愿。如今他已经白发苍苍，回顾这些过往依旧是内心坚定。
12: 这世人相爱离合就奇怪了，
13: 哇，
12: 好棒好棒！
13: 爱坚强哦，我决定支持你的哦，爱坚强哦，寸步拢袂离开你，听到无？
12: 安尼好，安尼好。
14: 十七年前的这段记忆，对志工罗文正而言，仿佛昨日。
15: 很漂亮了，穿得很漂亮了。结婚的前前一天，我都赶回来水里呀、啊，那个西装啊，哦，西装我都穿穿嘞，哦，啊，就赶回去，就隔顿日就穿西装啊嘞。
14: 两人相知相守三十年，没有婚约。太太癌末住进了大林慈院，最后弥留状态，说出了藏在心里的想望。
16: 模模糊糊哈，迷迷糊糊的时候，那半睡半醒之间还在一直讲着结婚哦，结婚这样子，所以他觉得他应该很想要结婚。
14: 大林慈院志工立马筹备婚礼，邀请家人到来，在石壁的佛堂圆了两人的心愿。
17: 我这是一份爱的约定，
15: 花千计，
17: 花千
15: 计啊！你跟我讲的话，哦，我来有啥做，我一定支持你。一点把你做个搞啊！
16: 当场了哈，说真的，罗太太她已经是不太能够说话了哈。不过呢，看着她的表情是很欢喜的，而且呢，罗师兄呢一直陪着她，然后一直跟她讲说哈，不管怎么样，我生生世世都不会离开你的哦。
14: 罗太太在婚礼后两天黯然往生，大体捐赠以爱人间。
15: 往生他就直接送到花莲大体捐赠，虽然他没有受赠，但是他有捐大体，我也认定了对了，他也是慈济人了。
14: 罗文正回想当初太太住进大林慈院，病况多次危急，就是因为志工的关怀，日子才没有那么难熬。
15: 台语来讲，我态度真好，安就对了哦。他们来不是说一个人的，一次来都七个八个这样啊。迄个咱的病床啊，拢甲你五个八百啦吼。迄个时阵，我心内就有发愿了，有机会的话，能够进这个团体。
14: 罗文正说：“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太太往生后，他回到南投，隔年就参加培训。
15: 南投水里的，
18: 你安全座爱坐起来哦，嘿，咱徛咧行哦，都坐起来哦，嘿。
14: 跟随南投水里到台中慈济医院的医疗车已经十年。
15: 开始随车的时候，每天三点二十分就起床了，到现在啊，就是要替大德挂号啊。
19: 哎，寒天四点半起床，哦，对我来讲是高难度的。然后，但是南师兄伊就是吼，做欢喜心去做，他本来就就着一颗欢喜心来做，你别讲我讲这早起来是一款困难啊。
15: 这里要小心哦。
14: 这些年，他独居在水里，一楼平房，一房一厅一卫，生活简单。
15: 我住在这里哦，水里的师兄师姐都很照顾我了，不想以前，不想以后了，就当下有什么任务，有什么工作都要做好。
20: 有你真好，
21: 有你才好，真的师兄真的，真正的大爱，
20: 功德无量。
19: 师兄看我吼，一年可能顶世人盖亲，吼盖亲啊，做来算伊上加加念，我嘛上加加念，那妇女啊，
22: 大部分都是他会答应，啊是要咱师兄咱来去信义单位回收，伊就讲好，嘿啊单位回收伊拢讲好，嘿唔捌。
19: 唔捌提示啦。人伊八十六岁还要咧做，啊，咱哪会使懈怠？
15: 要检讨，真的有那么好吗？一个团体哦，能够凝聚在一起，共同去做哦，安尼我就欢喜啦。
14: 慈济路迈入第十五年，他没有一天忘记对太太的承诺。
15: 一世人一，他往生了不要紧，你在天上帮我，哦，我连你的份一直做，一个人做两人份。
14: 感恩太太的姻缘，让他往后的人生还有机会付出，踏踏实实，分秒不空过。
15: 做事最有力量，决定无后悔。
8: 社区里的爱心厨房发挥大功用，要来看到是台中南屯慈济志工成立了香园屋，平常大多是志工相聚煮热食义卖，而这一次即将迎来了端午节，也无偿借给社区广邀里长还有里民一起包素粽。
1: 大火快炒，香味扑鼻而来，馅料炒得香，爆出来的素粽自然好吃。
2: 材料是一样，但是你控制火候跟炒的那个技巧起来有那个香气也是差很多。
1: 这里是慈济志工成立的爱心厨房香园屋，端午节即将到来，无偿提供给社区使用。里长号召里民一起来包爱心素粽，跟弱势民众结缘。
3: 很感恩有慈济对我们向心里的付出，也帮助我们很大，口碑越来越好，超多人的想要买。我说里长是做公益的，我们真的是爱心做公益，我们没有再卖了。
23: 比较无方便啦，因为路边哦，啊人车了车辆来来去去，会共影响到安尼啦。啊，这里比环境比较好。
1: 原本在里长家门口搭棚子，借了爱心厨房香园屋使用，粽子也跟着荤转素，通通改包素粽。
24: 都是无偿使用的，因为我们要大爱共善嘛，他的爱心也是遍布整个南屯区这样子，嘿，所以我们大家都互相的圆满啊，互相的成就。
1: 无偿借出场地推素有好成果，双方合作六年，好吃的素粽打出口碑，希望更多人接受素食的好滋味。大爱新闻黄子玲、杨俊廷台中报道。
8: 这几天天气不稳定，一起来关心下午的气象数据。首先是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7度，最高温30度，降雨几率20%到30%。台中到嘉义地区，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20%到4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20%到30%。最后离岛最低温26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2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至为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0: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1: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2: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3: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2: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3: 欢迎收听
4: 《师大校园周报》。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2: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欢迎收听
2: 《师大校园周报》。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校园主播庄子轩。
2: 大家好，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5: 培宇，你有没有发现时间真的过好快哦？感觉前阵子才刚开学而已，结果现在你的一年级的生涯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哎，而且甚至已经快要到我们的学期末了。
2: 最近开始有报告啊、作业，还有各种活动，才突然发现这学期快结束了。
5: 真的，看到你们现在这样子啊，其实也会让我想到自己一年级的时候，不知不觉现在已经大二，甚至要升大三了。
2: 学姐，你有没有觉得啊，念慈济大学跟原本想象的大学生活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
5: 我觉得真的差很多哎。因为在这边我们不只是像高中一样的读书考试，而且在这个学校我们除了课外之余还有更多的是内在。
2: 像我从小到大都是在慈济的体系里面读书啊，我真的觉得慈济的教育体系它的风格就是蛮重视人的内在成长的。
5: 对啊，我也觉得真的是很有感觉，而且在慈济里面有很多特别的活动跟节日是在一般的学校当中是不会有的，像是我们的岁末祝福、浴佛节这些活动啊，都非常有意义哦。
2: 我第一次参加岁末祝福的时候啊，离现在其实也蛮久远的，是在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只会觉得哇，这个岁末祝福好久，好想要赶快结束，想要下课，想要去玩等等。但是等到长大之后，到了高中、大学，会觉得岁末祝福的现场其实很温暖，也有一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慢慢的回头思考自己这一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5: 真的。通常在我们小时候记忆可能没有很多，甚至是对于节日活动的感受力还不够足够的强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去理解整个活动的意义。但是当我们长大越来越大，就可以更深的体会到原来这个活动举办的意义，甚至是幕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然后会更有这个热忱跟温度投入在这个活动当中。那我们学校的浴佛节啊，其实它也是慈济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哦。虽然大家平时的生活都非常的忙碌，但是呢，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仪式还有活动，就可以让大家在忙碌之余呢，都可以重新的静下心来。
2: 对啊，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跟氛围就很能够让人重新的静下心来，慢慢的度过每一天。而且现场也看到很多的老师同学一起参与，就会觉得这就不只是单单一个活动，会像是一种大家共同的回忆哦。
5: 我觉得啊，在慈济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他除了教你专业的能力，也会透过这些活动慢慢的告诉大家怎么去感恩，怎么去学习伸出手关心别人，照顾别人。
2: 所以在今天的慈大校园周报，就带大家一起来关心最近校园中这场充满人文与感恩氛围的浴佛节活动。
5: 今年五月十日星期日是一年一度三节合一的重要日子，包括佛诞日、母亲节以及全球慈济日，同时今年也是慈济成立60周年。
2: 其实很多人听到浴佛可能会以为只是宗教仪式，但其实浴佛节真正的意义不只是浴佛，更是在提醒大家要时时洗涤自己的心。
5: 浴佛的由来是纪念佛陀诞生，相传佛陀出生时有九容涂睡为佛沐浴， 因此后世也会透过浴否仪式来表达恭敬与感恩。
2: 而在此际，浴否不只是佛教节日，更是一个感恩的日子哦，因为这一天同时也是母亲节以及全球慈济日，所以除了感念佛恩，也会感念父母恩、众生恩。
5: 很多人在浴佛的时候都会双手合十，静静许下祝福，有人为家人祈求平安，有人为世界祈福，也有人重新提醒自己要保持最初的那份善良的心。
2: 其实我觉得浴佛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会让人愿意停下来。
5: 对，因为现在的生活其实都很忙碌，大家每天赶课、赶作业、滑手机，很少有时间真正的安静下来。
2: 但走进浴佛典礼现场时，看到大家整齐站立，音乐慢慢响起，那一瞬间心真的会平静很多。
5: 尤其现场的钟鼓声、唱诵声，再加上大家一起祈福的画面，其实会有一种很庄严也很温暖的感觉。
2: 而且不只是佛教徒可以参加哦，很多啊第一次参加的人也都会被那种氛围感染，
5: 因为它传达的其实是一种善与感恩。
2: 今年慈济基金会也举办了慈济60周年庆典，来自海内外的志工、宗教代表以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一起见证慈济走过一甲子的善与爱。
5: 活动现场也透过影像与动画回顾慈济从1966年在花莲成立开始，一路走到今天的历程。
2: 从最初30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5毛钱的竹筒岁月，到现在慈济的善足迹遍及全球，真的很不容易。
5: 副总统萧美琴也在致辞中提到，慈济是台湾走向全世界最温暖的名片。
2: 他也表示，慈济长期投入防灾训练、灾害救援以及身心灵陪伴，是推动社会韧性的重要力量。
5: 其实回顾今年全球面对的气候变迁与各种灾害挑战，慈济也持续在世界各地投入关怀与行动。
2: 正如大家常听到的一句话，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慈济人。
5: 而正言法师也回顾慈济4大志业一路走来的因缘，
2: 从慈善、医疗、教育到人文，希望把善与爱继续传承下去。
5: 其实看着浴佛典礼与60周年的活动，会发现这些不只是庆典而已哦，更像是在提醒着我们大家，提醒着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也不要忘记感恩、善良以及身边每一份温暖。
6: 慈大校园周报，
5: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学术研究与人文精神的重要活动消息。
2: 慈济大学日前举办慈济学专书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丛新书发表会，呼应慈济基金会迈向第二个60年的重要里程碑。此次活动一口气推出6本新书，展现慈济在学术与人文实践上的深厚累积。
5: 这次的出版内容横跨花道、茶道、佛法思想到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常年研究的实践的成果，也呈现了慈济在生活当中落实佛法的轨迹。
2: 其中静思花道与静思茶道特别受到关注，过去相关课程在校内广受学生欢迎，但因名额有限，常常一位难求呢。
5: 这一次的新书最大的特色之一是结合数位科技，书中加入了 QR Code， 只要扫描就能进入线上课程，让学习不再受限于时间与时空。

0: 的展现。在快速变动的时代中，一杯茶能够让人重新回到静、极、清、澄，并找回内在的平静。
1: 此外，王本荣执行长的新作《静思法脉活的佛法》，慈济中门与静思法脉佛的活法，慈济中门则从现代科学与佛法对话的角度出发，探讨如何以佛法引导科技发展，同时以科学诠释慈济人文精神。
0: 而慈济中门的人间实践，则透过多面向的案例与故事，呈现慈济从急难救助、教育生根到环境永续的实践历程，甚至首次收入线上直播、弘法等创新模式。
1: 另外，慈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丛创刊号也汇集人文社会与智慧管理领域的研究成果，透过严谨审查机制，期望在学术界持续发光发热。
0: 最后，静思法脉的理论探究则从当代佛教入世思想切入，呈现大乘精神在现代社会当中的具体实践，以静思为源，慈济为流，展现跨越宗教与文化的普世关怀。
1: 慈济大学表示，这是共六本新书，从理论到实践，从实体到数位，都是常年累积的成果，也希望透过阅读让更多人理解慈济精神与人文价值。
0: 目前相关书籍也将陆续于图书馆与各大网络书城上架，邀请大家一起透过阅读看见慈济在人间的实践力量。同时，在我们校园当中也有非常富有特色的课程，也就是先前所说的茶花道课程。现场我们也有邀请到同学进行分享，一起让我们来听听同学们的分享。
2: 同学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的记者。今天上了一个蛮特别的课程，叫做静思茶道的。那就是想要先请同学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名叫谢志恒，来自传播一。
2: 那今天是你第一次上这个特色的课程吗？
3: 不是。
2: 不是，所以你之前有学过静思茶道？
3: 有。
2: 有，在什么时候学的呢？
3: 去年。
2: 去年学很长的一段时间吗？还是你是像这次一样是个别的体验课？
3: 就一学期。
2: 一学期。那静思茶道，就是他上的时候，你觉得跟一般的茶道课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个人的感觉是有很多要放置啊，甚至是一些礼仪，然后一些可能有一些自己实际静思茶道里面比较特别的点有被提出来讲。你有哪一些是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3: 哦，泡茶三要素。
2: 什么是泡茶三要素？
3: 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2: 那你觉得像这种静思茶道他学的东西，因为他有比较讲究一个静心的过程，静心算是扮演一个什么重要的角色在这场茶道课？
3: 上不到。
2: 所以它算是一个慈济比较特有的，
3: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有特色，
2: 比较特有的环节，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环节。
3: 对，
2: 就是想要再问你说，那你上个茶道课你的收获最多的是什么呢？
3: 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泡一个好茶。
2: 安静下来泡个好茶。嗯，我觉得确实慈济好像是蛮讲究这个静心的部分。那今天的茶好喝吗？
3: 特别好喝。
2: 那因为你也有上过茶道课，所以你也知道它就是会有茶食的一个部分。你会去上课之前你都会期待这个部分吗？
3: 会啊。
2: 好吃？
3: 好吃啊。
2: 对，每次准备的都很不一样。
3: 对，每次都准备不一样。
2: 那你会推荐大家去上静思茶道吗？
3: 会，特别推荐。
2: 特别推荐。好，那就谢谢同学。谢谢。
3: 好，谢谢。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校园重要活动。
1: 慈济大学护理学院于5月8日举办护理加冠暨传光典礼，共有326位护理学生接受师长加冠祝福，象征正式迈向临床实习与专业养成的重要阶段。
0: 在护理教育中，加冠代表的是由课程的课室学习转向临床实务，是责任与专业的开始。传光则象征着延续南丁格尔的精神，以光明与爱守护

0: 病人的生命。
1: 典礼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学生依序进行请恭惜地貌仪式，接受师长亲手加冠，正式承接守护生命的使命。
0: 护理学院院长彭台珠表示，加冠典礼象征学习阶段的转换，学生将自校园课室走入医疗临床现场，实际面对病人的照护工作。
1: 副校长陈宗英也指出，护理人员是临床第一线照护者，专业能力与服务态度将直接影响病患的就医感受与安全品质。
0: 这位学生也分享到选择护理的初衷与学习历程。
1: 其中武专护理科学生李新云表示，希望运用专业知识协助病人与家属，并在面对突发状况时能及时做出适当应变。
0: 来自圣路西亚的护理系学生宋家如则提到，因童年接受护理人员的照护而立志投入护理，来台就学后更透过实际的服务体会助人的意义。
1: 他也表示，曾于台风灾后参与社区环境整理工作，深刻感受到付出与关怀所带来的影响与感动。
0: 典礼当中，近思金社的师父也勉励学生们选择护理之路，即是选择慈悲利他的道路。
1: 现场并透过灯光与誓言仪式，提醒学生在进入临床前坚持坚守专业伦理与人文关怀。
0: 校方表示，326位加冠学生将于6月起陆续进入医院实习，从临床第一线开始学习病人照护。
1: 透过此次典礼，也期盼学生在专业训练之外，同时培养同理心与人文精神。
0: 接下来带您关心一则结合专业与社区服务的校园活动。慈济大学护理学系二年级学生日前前往太昌国校附设幼儿园举办小小牙医护卫队口腔保健的卫教活动，对象呢有24位的大班同学。
1: 活动设计以学龄前儿童健康发展为核心，透过游戏与互动教学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情境中学习正确的口腔保健观念。
0: 课程内容呢，有包含乳牙与恒牙的认识、蛀牙成因、正确刷牙的时机，以及日常饮食还有牙齿健康的关联。其中更特别的是，学生设计了棉花糖粘附牙齿模型的实验，模拟糖分残留的情形，让学童可以了解蛀牙形成的原因。
1: 同时搭配321刷牙口诀、牙菌斑显示剂及沙漏计时，引导学童实际练习至少两分钟正确刷牙方式。
0: 活动的过程当中，护理学生也分组进行了个别的指导，协助孩子修正刷牙的动作，强化实作学习的效果。
1: 现场气氛活泼热烈，学童参与踊跃，并能在课后正确说出刷牙时机与口诀，显示学习成效良好。
0: 不少学童也能分辨对牙齿有益与有害的食物，并主动向护理系的学生确认刷牙的正确方式。
1: 显示透过互动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幼儿对口腔健康的兴趣与自我照护意识。
0: 护理学系表示，学龄前阶段是建立健康行为的重要关键期，透过此次社区卫教的服务，让学生可以将课堂的知识实际应用于生活的领域当中，
1: 同时也培养学生以不同年龄层设计卫教内容的能力，落实理论与实务并重的学习目标。
0: 校方同时也指出，此次的活动不仅推广口腔保健的观念，也实践了守护健康、守护爱的人文精神。
1: 未来也将持续结合社区资源，推动多元健康教育与关怀服务。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校园活动的最新消息。
1: 慈济大学介仁校区于5月13日中午举办恋爱这题怎么选主题互动活动，邀请师生一同参与体验。
0: 活动以恋爱怎么的选择题为设计主轴，透过情境的互动，让参与者可以思考自己在感情的过程当中，并去反映与做选择。
1: 包括面对感情时是属于主动出击、默默观察，或是倾向退一步思考，不同选择将对应不同恋爱类型分析。
0: 活动现场采自由参加的方式，不需要事先的报名，师生可于中午时段直接的前往介仁校区还有中央的校区进行闯关的体验。
1: 完成闯关体验后，参与者还可以获得小礼物哦，并有机会参加现场抽奖活动。
0: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免费的点心和饮料，让同学呢可以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与参与互动。
1: 现场也鼓励同学就伴同行，一起参与讨论与游戏，增添活动趣味性与互动性。
0: 透过轻松的情境设计，让学生在活动当中可以认识自我，也同时增进同侪之间的交流。想请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你好，我是二甲系三年级的钟娜瑜。
0: 同学你好，那这一次的十个选择中，你是怎么做选择的呢？
2: 我同意的话是选，我觉得我在重要时刻对方得在身边陪伴我，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可能人生的一个重要成就点，我会希望他可以一起看到。
0: 哦，原来希望大家可以共进退。
2: 对。然后那不同意的部分是选说爱他就是要爱他的全部，因为我觉得我爱的是他的这个个人，并不是说可能爱他的朋友、爱他的爱家的家庭这样，我爱的是他的个体。对，
0: 原来那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二关，对不对？
2: 还在排队中，
0: 还在排队中，那期待等一下排队可以让你有所收获，谢谢。

0: 同学你好，我是小小人周报的记者。那今天很开心，在我们今天健人校区的活动中有看到同学，想请同学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叫邱恩琪，来自传播学系大一。
0: 恩琪同学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有看到这个恋爱这题你怎么选，然后好像有十个名言或是十个语句里面，很好奇同学在最同意跟最不同意是选了什么。
1: 我最同意的就是我期待他爱我比我爱他更多。
0: 那不同意的呢？
1: 不同意的就是爱他就是要爱他的全部。
0: 为什么？
1: 同意的话，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爱我的话，那我获利的会更多，而不是在感情里面一味的就是付出。然后不同意的点就是，虽然我爱他，但是不一定要爱他的全部，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会有缺点的。你不可能为了喜欢他然后你就去接受他的缺点，就是可以接受，但是不一定
0: 就是 要所有都接受。原来同学有感情的经验吗？
1: 有。
0: 原来今天来这边有收获到什么吗？
1: 我觉得就是
0: 老师有做什么分享分析吗？
1: 就是让我更知道在恋爱里面要怎么去做
0: 去做选择。了解，谢谢。

0: 同学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是耳鼻喉系三年级的郭嘉恩。
0: 嘉恩同学，这一次的选择是怎么做的呢？
1: 我选的同意是，我觉得爱情是没有永远，所以不会轻易给承诺，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东西是永远的。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不同意就是我会担心我不够好，对方就会离开我。
0: 哦，跟我的选择一样哎。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够好，然后他就离开我，那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跟他在一起。
0: 是真的，好像喜欢就要慢慢去改变跟接受这样。谢谢。

0: 老师你好，我是慈大校园周报记者湘青老师，帮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你好，我是慈善中心的宇超辅导员。Hello，
0: 宇超老师你好。那今天在我们建仁校区有准备一个很蛮多人吸引的活动，那很好奇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1: 哦，这个活动主要是在探讨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个跟心理师可以更好的去厘清你自己在关系里面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哦，原来。那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想要举办这个活动，还是每年都会固定有举办呢？
1: 我们每学期都会办相关的这个主题辅导周，有的时候是感情议题，有的是人际议题，就会每学期会有不同主题这样子。
0: 那这些专业的心理咨商师是学校特别请外面的心理咨商师吗？还是学校本身就有这些专业的心理咨商师？
1: 就是我们咨商中心自己的心理师，我们每个心理师都富有非常专业的素养。
0: 那如果今天有同学觉得，好像讨论跟那个老师的互动内容好像讲得不够多，还想要跟老师做分享，跟想要听老师的建议的话，还可以怎么找到老师呢？
1: 我觉得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到諮商中心，可能申请諮商，或者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更多想要厘清，或是你觉得有更多想要探索的，也都很欢迎大家来諮商中心找我们心理师，可以来做一个探讨跟了解这样子。
0: 除了感情方面，还有什么方面也可以跟心理师可以做互谈的呢？
1: 我其实觉得任何问题都可以，只要你觉得你有遇到困扰，
0: 对，
1: 我觉得都可以，
0: 想要找一个人说都可以。
1: 对，没错。
0: 原来，欢迎，非常欢迎各位同学可以到我们心理諮商中心找老师做聊天，谢谢，
1: 谢谢，感谢。好。

0: 从浴佛节的静心祝福与祈福，到护理家馆的责任承担，再到校园各式的多元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慈济大学不只是在学习专业的地方，更是可以一个让人学会关心、感受还有成长的校园活动。
1: 每一场活动的背后，其实都不只是参与而已，而是在提醒我们如何在忙碌的生活中仍然保有感恩的心与温暖的态度。
0: 也非常感恩一路收听慈大校园周报的同学以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陪我们一起走过校园的大小事。
1: 如果你也在这些故事中找到一点共鸣，欢迎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1: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0: 我是校园主播庄子萱。
1: 我是校园主播林培宇。
0: 我们慈大校园周

0: 后山姐妹的异想世界，让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全世界。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很特别哦，又要来连线一位哦，老师很想念的学生哦。他呢，以前常常在我们的电台出现过，他的声音大家应该也不陌生，那就是我们的健康小天使张慧文。Hello， 慧文。
1: Hello， 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文。
0: 是。慧文，你离我们很遥远了吗？现在？
1: 对，我在加拿大多伦多。
0: 哇，好远哦！天哪，美洲，北美洲，哎，对不对？
1: 对，就很靠近美国。
0: 哎呀，我想说开学了哈，怎么好像这位小朋友就不见的感觉？以前哈常跑电台来的哈，但是呢，当然我们知道他去了哪里啊，很舍不得，还是很开心的让他去了哈。来跟大家介绍，你为什么会在哥伦多？
1: 好，那因为其实慈济大学也就有跟很多外国的姐妹校友合作嘛，然后就会可能就提供慈济大学一些学生一些机会，就可以到国外去交换一学期或者是最多一学年。那我就想说机会蛮多的，然后我本身其实一直也很想要到欧美国家留学，就是以英语沟通的国家，所以我就想说可以趁这次大有提供这个机会呢，我就把握就去申请，就申请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的汉博学院呢，来修读他们的广告系一学期。
0: 哇，一学期其实很快就会过去了呢，哈。
1: 对。
0: 那我想先让你聊一聊，为什么你都已经从马来西亚来台湾念书了，还想要说哎，我可不可以去这个国外做姐妹校的这一个交换生，你为什么有这种的想法？
1: 好，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是有两大原因。那其中一个是因为我其实就从中学开始就一直很想要到欧美国家留学，尤其是美国或英国。然后因为是英语的国家嘛，然后就想说因为虽然可能很大多数人会觉得好像马来西亚人英语感觉就很不错，那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华人，那可能跟和家里人或者是平常相处啊，跟同学之类的，我们的语言都是以华语为主，所以英语也不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沟通语言，所以我就想说我想要加强这一方面的语言，所以就一直很想要到欧美留学。但为什么我会选择台湾而不是来去上大学而不是欧美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欧美的学费也比较高。那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上大学我是要学专业知识的嘛。
0: 对。
1: 那我之前也听一个老师讲过，那倒不如你选一个你擅长的语言去学习掌握那一些专业知识，把自己学习到最好。所以我最后就会选择自己擅长语言的一个国家，就是台湾呢，去修读我的专业。那我想说既然我其实一直有一个就欧美留学梦嘛，那倒不如我就可以就申请短短的一学期或一学年去进行交换，那我可能可以趁这一学年呢去进步我的英语，因为在加拿大是完全就是英语沟通的一个国家，我要说中文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我迫不得已被逼着我怎么都得说英文，所以我相信在这一学期里面我的英文一定会进步很多。那这就是我其中一个选择到就是去了台湾我还要选择到欧美留学的一个原因。
0: 哇，其实我老实说慧文的英文已经比我们一般的这个同学们好很多了，毕竟哈老师常常还请你帮忙翻译东翻译西的啊。那没想到你这么的上进，还为了英文更好哦，想到这个美国去那边学习。那你选广告其实跟你传播系也有相关吗？
1: 对，有相关。因为广告，因为传播其实它很广，那广告就属于传播的其中一个领域。
0: 是。
1: 那其实因为其实我在这里我们一个礼拜只需要上五堂课，然后对，其实很少，然后可是它一堂就是三个小时这样子。然后可是虽然我是说我修读广告学系，可是其实我在这里的五堂课没有全部都是在广告学系 以下的课程、
0: uh-huh.
1: 可能就比较偏多课程属于广告学系，所以我在这里的那一个系所的老师就把我归类在广告学系这个学院以下这样子。
0: 你是去之前就知道你只能修五堂课，还是你自己选择修五堂课？
1: 哦，对对，我去之前就知道我只能选五堂课，就是这一间学校的每一位学生都一个学期只能修五堂课
0: 啊，这么少哦，这学分怎么算的？好特别哦。
1: 他们的学分就固定，一堂课就是三个学分这样子。
0: 哦，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定啦。那听你讲了才知道，
1: 对对，
0: 别人可能很羡慕，好好哦，只需要上五堂课，你是这种感觉吗？
1: 刚开始还没有到学校选课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只需要上五堂课。可是直到最近，因为我们就是礼拜二就要开学了嘛，
0: 嗯，
1: 然后呢，一些老师就有上传一些资料啊，在那些学校的系统上面，
0: 是是。
1: 那我就有去看了一下下咯。那些资料呢，就是他可能要我们就读一本书的其中一个章节，那一个章节可能就18页，那十八页其实就像小说这样子，就是密密麻麻的文字。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哦，好，没关系，我就花一点时间来读，因为其实我也不习惯，就是完全的，就是一整本书都是英语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我这样子读那18页，我都要花2天的时间，而且我是要开着翻译的那一个系统，然后可能一些很多词都要这样子放上去，所以我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那一本书，无论是字面上，或者是它更深入的一些含义这样子。
0: 可能像你这样交换生要更花时间去做预习做准备，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到了这个学校哦，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还是有什么让你觉得好好玩好特别，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 我如果说是不习惯的话呢，其实我第一天到的时候是在礼拜五的晚上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因为在慈大嘛，我们的宿舍是4人一间房间，可是在这里我们是就是一间小屋子，就可能说它是一间房子，然后呢那个房子里面有2间房间，所以就是一个人一间。那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哇，好羡慕我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这样子。
0: 嗯，
1: 那我本身其实我不大喜欢一个人，就是我不大能承受那个孤独感。
0: 但是你喜欢跟人家在一起做朋友就对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很不习惯就一个人待在自己的房间，即使我有室友，可是我们不在同一个空间，所以我还是就因为可能我刚到这一个新环境，我不大有安全感，再加上又一个人就是在这一个空间，所以我感觉就是很容易好像有那种很压抑的感觉，就很不习惯，就是身边没有人啊怎么样的。
0: 嗯哼，这时候呢就可以把麦克风拿出来录一点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了。
1: 我其实到了这个新学校之后呢，我也有到处就问其他人，就是哪里有录音室可以给我录音之类的。
0: 还有录音室这种设备吗？
1: 对，有。然后其实我当初我刚到的前几天，我就有去问到他们这里有一个 recording studio， 然后我就有去问了一下，他们就说哦，他们那一个录音室只给修音乐的同学去借用而已。可是如果我要另外自己录音录节目的话呢，可以到另一个大楼去租借他们的设备。那一个大楼可能离我的学校就不在我的宿舍的这一个范围，所以我可能等开学过后会去询问一下。
0: 哦哟，要花钱呢？
1: 哦，不用不用
0: 啊，这学校的应该可以申请啊，对不对？是学校的设备嘛，哈。
1: 对，善用资源。
0: Okay. 哎呦，期待哦，期待哦。那你的室友是哪一国人啊？
1: 哦，我的室友他是乌克兰人。
0: 哦，乌克兰呢？那你刚好在台湾有认识一些乌克兰同学，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可能在交流方面就可能大约知道，诶，乌克兰人他们的那一个性格大约是怎么样的，那可能在交流方面会比较容易一些些。
0: 哦，还好喝得来就是了。那你有自己的空间厨房要自己煮东西吗？吃习惯吗？
1: 有，我们有，就其实我们的房间是一进去就先是厨房，然后厨房之后就是两间房间这样子。那其实在吃的方面，我一开始呢，我觉得我自己会习惯的，因为我蛮享受吃面包或者是那一种
0: 啊
1: 煎饼包着鸡蛋那一种。啊、对，我认识我的同事都知道我超喜欢吃面包，可是呢。我发现我也是不能没有米饭的一个同学、对，因为我在这里其实我只吃过一餐的米饭，然后剩下都是吃面包，不然就是喝牛奶放麦片、就连我刚刚的晚餐都是饼干麦片、还有一些
0: 好像
1: 果冻这样子，
0: 你有吃到一些蔬菜水果哎、欸。
1: 蔬菜水果有时候也会有这样子。
0: 你们那边 shopping 不方便？
1: 对对，
0: 买东西买菜什么的还方便吗？
1: 我觉得蛮方便的，就因为好像我的宿舍走出去就有好多的那一种超商可以给我购买水果蔬菜，就很方便、而且选择也很多。可是价钱方面的话，因为可能对于加拿大人而言啊是正常的价钱，可是因为我本身因为马来西亚人嘛，然后我之前在台湾念书，那可能我就会换算那个价钱成马币或台币，那我就觉得哇怎么这么贵，然后我就很不舍得花钱。
0: 哦，当地物价比较高啦。
1: 哦，对对对，就如果换算过来对我们而言是高的。
0: 那多伦多其实这么进步的地方哦，应该也有 Chinatown 吧？
1: 有 Chinatown， 可是我目前还没有去过，但是我有计划，我这一次交换我一定要去到那里。
0: 问一下嘛，就去那边逛逛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我是没有去过多伦多，但我去过温哥华，我觉得他们有一些比较热闹的地方都有很多华人小市场的感觉。
1: 对。
0: 好、那个东西会很贵吗？不晓得，因为我没有去买。可能是从这个大陆啊或哪里过去，这种运输成本会不会让它更贵也不知道，但是我总觉得这种像我们说的菜齐亚一定比超市便宜。
1: 对对对，
0: 只是不知道那里的环境有没有我们想的这么好接近就是了啦。你还没有接触到华人的同学吗？华裔的
1: 华裔吗？华裔还没有，可是有接触到就是不是加拿大人以外的同学。就这里其实我觉得加拿大它还是一个真的很多元化的一个国家，就可能我们想说到欧美国家，诶，身边的都是好像洋人这样子，就可能都是金头发的洋人这样子，其实并不是。其实我发现在加拿大还挺多就是印度人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越南人，甚至还有蛮多的韩国人跟日本人的。
0: 哦，亚裔人不少。
1: 就好像对，就很多，就好像我在街上走着，你不会发现洋人偏多，而是会发现其实什么人都有这样子。
0: 也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就对了。
1: 对对对，然后因为我本身其实我来到加拿大之前，其实我就很担心在这里会遇到类似歧视或者是
0: 种族歧视、
1: 文化冲突
0: 对对
1: 之类的问题。然后可是当我在飞往加拿大的过程中，然后我到了加拿大之后，我才发现诶，这一些就歧视之类的问题好像不用顾虑太多。
0: 现在不会了，比较少了啦。
1: 对对对，而且他们这里因为蛮多元的，所以他们对于这里的人而言，他们好像已经习惯了，就是很多不同种族、不同类型的人在这里。
0: 是，那多伦多的天气呢？我记得那里应该是比台湾或马来西亚冷更多的吧？哈，马来西亚不会冷，台湾有时候会冷。
1: 对，没错，因为好像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夏天慢慢要步入秋天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可是我到 我刚到多伦多的时候，其实它那个天气我感觉就像是花莲刚刚步入冬天的时候，就冷冷凉凉的这样子，而且甚至到了晚上很冷，我还要穿着手套睡觉
0: 啊。才几月就冷了？
1: 对，没错。可是可能我刚到的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比较冷，可是我发现从今天还是昨天开始，慢慢的在下午的时候，它的温度已经有偏高的一个状态，就还是蛮温暖的，可是也不会到很热。
0: 对啊，这个季节你看秋天啊，加拿大枫叶啊，有没有？应该是那种枫红满天，那种很美的那种感觉，有没有？
1: 对对对，没错，就整个很绿色的感觉。
0: 哦，现在还是绿色，还没有变红哦。我说那个红色的枫叶还没到就对了。
1: 对对对，可能还要多一个月。
0: OK， 好，有看到枫红满天的时候再拍照片给我们看哈。
1: 好，
0: 非常期待慧文之后的分享。我本来出国前还跟慧文说，哎呀，以后你们的这个节目呢就常常穿插一点你做的单元也好啦，就偶尔一个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有些什么有趣的课程啊，发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这个交换生去到国外哦，他们的一些学习的状况，我们去不成的也可以分享，对不对？
1: 嗯，没错。
0: 好，祝福慧文啊，这一路的学习都可以顺利平安，然后得到很多的一个经验和成就，好不好？
1: 好，谢谢老师。
0: OK， 我们下次再连线咯。
1: 好，谢谢大家。
0: OK， 慧文加油，拜拜。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们今天录音室啊，来了这个轻盈两代共学的这种感觉哈，有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志工长，还有我们的慈大同学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组合呢？来邀请我们的运动科学专家温慧珍温博士来跟大家介绍了。温老师你好。
1: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哇，时序又已经来到了春天了
0: 哈。
1: 我们在上个学期有运动与健康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呢有结合教育部叫做教学实践研究的计划
0: 哦，
1: 那它是属于 USR 的计划，
0: 是
1: 就是 USR 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U 是 University，
0: 嗯，大学。
1: 对 ，S 呢叫做社会 Social，
0: 嗯哼。
1: 那 R 呢就是 Responsibility，责任。
0: 哦，社会责任。
1: 对，就是大学在社会责任实践的一个类型的计划。
0: 哦，
1: 那我提的计划主题是促进世代共融与健康永续，大学生与高龄者互动式运动与健康课程的创新实践。那这个课程呢，其实本来就是我本来就有在上这种课，只是呢，我之前会让我们的大学部的学生，因为我教的是物理治疗学系的学生，那我觉得未来他们要服务的对象，就是在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这一群长者，
0: 是。
1: 那我想要刺激这一些学生，告诉他们说，长者不是只有很虚弱，或是需要人照顾，
0: 是，
1: 长者也可以有很活跃。所以呢，我一开始设计是本来就让这些学生就安排时间到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去观课体验，也有就是请这个我们的长者，好，我们的高龄的长者到教室，好，去跟学生互动，
0: 是，
1: 好，轻盈共学，
0: 是，
1: 然后让他们聊聊，我有给几个主题，
0: 是，
1: 然后让他们去发挥，去看看，然后跟每一组的爸爸妈妈们聊聊天，看看他们未来希望这些年轻世代可以往哪边看。我举的很有几个例子，譬如说眼睛都不好，那个 APP 都好小，离修衰啦，好，也许未来可以往这方面可以去做一些发展。就是我没有设任何主题，我只是希望就是轻盈共学，然后我们在学期末会有一个发表，就是这些同学跟他的爸爸妈妈们就是互相互动互学之后的成果展。对，那那一天非常非常的热闹。
0: 是，
1: 对，那今天呢就是首当其冲，就是来到了邀请我们的介仁校区志工长黄琼碧志工长来到现场，还有这一组的两位学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黄琼碧，又来到慈大之声。
3: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物理治疗系一年级的谢晴。
4: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物理治疗系一年级的赖品瑜。
1: 品瑜，两位学生，
0: 听说你们这个课程分了13组，各自去研究讨论，今天来分享的是第一个组别啦哈。
1: 你是哪一组啊？
3: 我们是第六组，
1: 第六组的
0: 不是说一二三四五的那种组别，而是说第一组来分享的
3: 哦。
0: 不管你是第几组，但是你是第一组，抢头香。你回去要跟大家讲说，哎、欸，很好玩的，来录音室很好玩，
2: 真的
0: 真的、虽然第一次进录音室，
3: 对。
0: 有没有一些什么想象，还是有点抗拒？
3: 就是很紧张，
0: 很紧张，就跟上台成果发表差不多意思。
2: 嗯，
3: 我成发的时候也挺紧张的。
0: 那你们成发的时候已经准备了一学期了嘛，对不对？那你们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琼碧妈妈吗？
3: 对，
0: 没错嘛，所以你们是一组的。
3: 嗯，
0: 哦，其实我老实说哈，老师可以把这个局组成，我也很佩服你。因为光大学生的上课时间跟我们的志工长他们的这个上课时间也很难巧，加上我们的另外一位这个更难巧的，就是我们 问楚命哈，但是难得因缘巧合我们凑出时间了，那就好好的来分享。
1: 对，
0: 那主要让我们楚命妈妈说一下哈，平常都是跟着同辈的这个学员在分享辅导，突然涌进这一群孙子辈的孩子辈的这个大学生来要跟你讨论这件事情，你感觉这样一学期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2: 真的很非常谢谢温教授给我们这个机会哈、嗯。我们平时就像那个秀芳说的，我们就是跟同侪跟差不多年纪的人一起上课，然后温老师突然说我们会有一群大学生来看你们上课哦，那我们就还蛮奇怪的一种感觉，然后他们来了之后，我们看他们每个都很羞涩啊，然后就很腼腆的不敢看我们，那我们就很主动的招待，就是跟他们打招呼啊，说来来进来看我们运动的，然后也跟着我们一起运动，然后他们感觉他们慢慢的有放松，然后甚至那个眼神有惊讶的感觉，为什么这群爸爸妈妈好像大家都活力充沛，然后的一场课下来，其实他们也气喘吁吁的，
0: 他们也要一起上课啊、哦，也要试，
2: 有时候会有体验，
0: 有体验，是。那大家一开始羞涩，当然首先怕生嘛，再来你们是不是在家也很少有机会跟这样的长辈相处？都顶多点点头，哦，阿公阿妈这样叫一下而已。
4: 对，因为他们也是行动都已经不太方便了，所以不会去跟他们。就是这些运动、做这些运动、
3: 而我是 因为我没有跟阿公阿妈住在一起，所以更没有这个机会接触、
0: 所以很少机会接触这个年龄段的。
3: 对、
0: 那你们一般对这种上了年纪六七十岁的人，你们本来有什么样的想象？
3: 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们会不会没有什么话聊，就可能相处起来会不会可能会尴尬这样子，对啊，但其实我们发现，其实就是穷病妈妈就是一个还蛮好聊天的人，然后又就是待人亲切，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访谈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聊这么久，对啊，就大概一个多小时吧，
0: 是，
3: 我以为很快就会结束，
0: 那你也是这样吗？
4: 对，我是就是没想到那个穷逼妈妈那么好聊，她也推荐一些就是素食餐厅之类的。
0: 是是是，其实每一位长者哦，有机会跟你们聊天都会很开心啦哈。你们平常在家里跟爸爸妈妈有话聊吗？
3: 还挺有话聊，就是我们会应该说就是看到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分享这样子。
0: 那你们一开始听到我们的温老师说，让你们要来这个看一下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轻盈健身俱乐部上课的状况哈，你们第一次看到还记得有没有很震撼，还是什么感觉？
3: 就是觉得就是不管年纪是多大或者是多年轻，就是都是可以去为你的健康做努力，都是可以有活力的运动那种感觉，就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开心，就是就算是长者也可以这么有活力的在那边运动，
0: 是吗？
4: 对，我也是
0: 这样，也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重训在现在社会好像蛮 fashion 的哈，很时尚，年轻人都想去俱乐部重训一下。那没有想说，上了年纪或者说长辈也可以去参加这样的课程。那你们亲自去体会了，你看别人做好像说，好像也蛮简单的，那自己有没有去体会的感觉，有没有不一样？
4: 是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就是没有想象中，就是我觉得长子都比我们还有活力，
3: 对啊，
4: 还有力气，
1: 还要有活力，
3: 因为毕竟我很少做这种那有氧运动
1: 阶梯
3: 就是对啊，那步伐都在那边踩错、然后
0: 踩错，
3: 而且还有一点小累
0: 啊、你们平常有在运动吗？
3: 虽然说我算是还我自认蛮擅长运动，但是不会有规律的运动习惯。
0: 自认是什么意思？说跑步跑得动那种？
3: 就是、对。
1: 谢晴他其实我们的全校运动会他都有参加比赛耶，所以他自认是蛮活跃的，
0: 就是自认他有在动，然后跑步什么都可以参加，难不倒你。
3: 对，就是就算跑得烂一点，还是想要去试试看，就 就是要训练一下自己吧。
0: 是是是，那另一位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3: 去试试看，就是要训练一下自己吧。
0: 是是是，那另一位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4: 我就没有，不太就是比较被动吧。
0: 被动，
4: 就是如果有

0: 我量过啊，从宿舍走过来才五分钟而已耶，
1: 很快啊，嗯，
0: 对不对？
1: 我也量过，大概600公尺，
0: 对不对？我曾经就是绕着我们这个宿舍到我们学校这边绕3圈，这样才能走过5000，走到5000步。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在量步伐，说一天要走8000步的，嗯，然后到了家回家以后发现，哎，步数还不够哎，来开始绕圈圈，绕到够为止。那时候就有点那种执着了哈，是那种感觉，嗯。那你们除了说这样的运动，我们其实很多运动环境，像大洗馆也那种设备设施也很多，对不对？
2: 对，就那些健身器材。不过我还蛮少去用的，
0: 很少。为什么？嗯，
3: 现在目前。现在大洗馆好像要收费，所以就比较少钱。
0: 现实其实很便宜啊，收的很便宜啊，对呀，对呀，啊。那我们老师的运动与健康这个课程，其实要教给你们一些比较对你们有用的运动概念，对不对？嗯，还透过实践跟学习。
1: 我们这个运动与健康的课程呢，它的学科的认知有分6大主题。嗯，第一个主题其实是告诉他们怎么样让做体重的管理跟营养的怎么吃，哦，怎么样去，有些人要减重，有些人要增重，有些人要维持体能，那要怎么做，然后吃睡，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这3大主题。那第二个呢，他们已经开始有想要运动了，那就要开始讲运动伤害的预防，哎，然后怎么样运动是有效的流程，然后怎么紧急处理这些等等。那接着第三个主题，我们就开始讲健康体适能的要素，嗯。第一个就会讲为什么要做有氧运动，那它对心肺耐力还有对心脏肺脏的健康有什么重要性，然后再有运动对他们有什么机制，嗯，那让大家引起说，哦，原来我要让心跳降低，我要做的是有氧运动，嗯。那再来呢，就是讲到阻力训练，那阻力训练为什么要做阻力训练、肌力训练，因为它有非常多的好处跟重要性。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肌肉筋膜在训练完之后要怎么放松、伸展、拉伸，以及运动改造大脑，聪明学习要靠运动。大概是我会分成，因为时间很短，所以我大概分成这6个 section，嗯，那后续就会让他们安排实际操作跟互动，那我会教他们怎么样操作刚刚讲的，不管是有氧运动啊、阻力训练啊、让柔软度啊，还有怎么样去训练整体个人跟团体的带动，嗯，我们还会来跑校园做定向运动，然后让他们去观课。所以这一学期的课程其实是非常的丰盛盈满的啦，哦，
0: 是是是，对。好，那加上说我们这样的一个 USR 计划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互动轻盈共学嘛，那你们竟然都已经有做过发表会了，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发表的内容有哪些重点？
2: 我们就是主要就是分享的，就是我们就询问琼碧妈妈的运动经验，嗯，然后和年轻人的互动经验，然后还有琼碧妈妈的生活中的健康观念的分享，还有对我们年轻世代的建议，还有对于那个代间就是隔代的合作之间共学的期望，还有对于高龄设计的想法与建议，嗯，大概是这些吧。
0: 是，这是你们提出来的问题了。
2: 对，就问一些问题。
0: 嗯，好，那琼碧妈妈先讲啊，就是你看到他们上去发表的时候，以你们 sample 来做研究对象来发表的时候，你对什么印象深刻？他们讲的内容？
4: 因为哈，跟同学们那个我们见面的时候，大概就是属于比较后期了。
0: 对
4: 对，但是看到他们三位很，就是很积极的，就跟我约时间，我们在图书馆聊，聊得很开心。然后也因为他们都是外地来的小朋友，嗯，然后对花莲也不太熟悉，所以我就用在地人的身份去告诉他们哪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分享
0: 拉近距离的方式，嗯，
4: 是的，
0: 先聊哪里好吃，
4: 对，先聊哪里好吃，嗯，对，然后我也问问他们他们的家乡哪里好玩好吃，嗯，

0: 就是这样子，我就是喜欢去到处旅行嘛，所以就是问一下。再来就是他们还有我比较喜欢三 C 的那个的产品的那个用电脑啊，还有手机都很喜欢运用
1: 研究
0: 、嗯，所以我就想说，以后琼碧妈妈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不可以请教你们呢、啊？哎，所以希望能以后有多多相处的机会。
1: 哦，
0: 是，
1: 搞不好他们也不熟。
2: 不会不会，像琼碧妈妈刚刚讲的，其实就是。科技鸿沟之下呢、嗯常常对高龄长者有一些心理的挫折跟、希望会有比较温柔的设计，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就是轻盈共学所激荡出来的、嗯、看看未来有没有办法做一些解决的方案，设计回到人性，比如说比较大字体的简报啊，或者是实际的实体的辅具啊，这些等等、
1: 嗯、
2: 对。
0: 那因为同学们他们都是物理治疗系嘛、
2: 嗯、
0: 我就说哇，以后你们一定会很忙很忙，因为大家开始对运动有那个有想法，所以现在运动的人很多，那相对的运动伤害也不少、嗯、那如果他们能往这边研究的话，很多筋膜啊那些他们都可以以后都为我们以后的长者服务，
1: 对、嗯、你们以后服务的对象就是这样的长者、
0: 嗯、是
1: 对不对、嗯、但长者通常对你们这一代年轻人都非常的爱护啦、
2: 嗯、
0: 抱以希望、
1: 嗯、真的这下一代是传承的感觉，
0: 是
1: 好来
3: 是就是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琼碧妈她其实并不是从以前就有在运动，她是、嗯就是在近几年吗才开始就是加入这个轻盈俱乐部，然后算是第就是算前几届第三届的
1: 资深的学员，
3: 对啊资深，然后就是一来然后就占着这个位置不走了，然后导致现在要想要进来的人都很难在
1: 一起，现在已经当志工长了吧、
3: 嗯、
1: 早就把位置让出来了
3: 然后就让我了解到就是不管就是几岁开始运动都可以，就是只要你有那个心就开始执行的话、嗯、你还是可以培养出良好的运动习惯的、
1: 嗯、
3: 然后还有
1: 几岁都不迟，
3: 是的，还有我们在询问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就是原来琼碧妈妈其实是不曾与年轻人一起运动，就是她没有和我们这一代的人运动的经验，所以或许我们之后也可以约出来一起跑跑步这样
1: 正常都没有轻盈共学的机会
3: 那好像也是、
1: 嗯、对对对，是你回去也不会找阿公阿嬷跑步嘛，对不对？
3: 是啊
1: 散步都没有
3: 但是我阿嬷有在运动、
1: 嗯、有有有，但你没有陪过他，
3: 也是要就是多多陪长辈、
1: 啊、也许、哦
3: 啊、
1: 这样启发很好，回去就陪阿嬷运动散个步什么的、
3: 嗯、
1: 对不对？
3: 对呀、啊，
1: 好，这很好的启发。来，另一位同学，
4: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就是琼碧妈妈，她说她年轻的时候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像这样不太注重健康跟早睡。
1: 嗯哼，
4: 对，然后所以她给我们建议，就是多去户外活动，
1: 嗯、
4: 然后也去，其实也不要太积极的社交，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1: 嗯哼，
4: 这样子，
1: 那这是人生经验谈，
4: 对，
1: 跟运动就没有关系了，这样。
4: 他就是说在户外的话也其实不太常看到年轻人在运动
1: 只在我们池塘年轻人很少出来运动吗？球场比较多男生，我是真的很少看到女生，
2: 还好吧，
1: 还是女生都在室内、大习惯里面
3: 应该说在操场上跑步的人好像都不是我们慈济大学学生，对
1: 社区民众比较多，
3: 对啊，
1: 嗯哼，我们学生都只有体育课才出现、啊、
3: 我也没有跑过几次我们学校的操场、
1: 啊、真的哪里的操场都没有去，球场有没有去？
3: 球场有，
1: 除了应付上课的体育课需要的话，额外运动习惯也还没有养成就对了。 对，这是年轻人的通病，对不对？
2: 嗯，
1: 对不对？即使我们有重训的设备，他们也不见得会来。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慈济大学会有运动与健康这门课程，它是跟其他学校不一样，除了认知的之外，我们也让他们进健身房去学怎么样操作，
1: 是，
2: 对，然后怎么样可以自己可以去从事安全又有效果的运动，
1: 是
2: 包含各种运动种类，以及跟同侪一起规划，一起上课，一起玩，这样子，对。
1: 好，那我们最后来讲一下说这次的庆盈共学的机会哈，我们三位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最后觉得收获的地方？
3: 收获其实就跟一开始讲的一样，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都不嫌晚，你只要有心就是做就对了。
1: 做就对了 OK。
4: 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启发，就是长者都可以这么 努力的运动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向他们学习。
1: 要活就要动，
4: 没错。
1: 来，我们球臂妈妈呢，
0: 我的心得是看到孩子们也因为这一温老师的安排，所以他们对我们的观感也大不相同。那我们也是希望以后能有机会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他们，然后把他们的那个新知，就是科技新知，能也就是教教我们啊，对，怎么样用 QR code 点餐啊，还是怎么样去现在停车也是都要用 QR code，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长者需要在向上努力学习的地方，这样子我们才会越来越年轻不显老。
1: 是是是，哇，我真的也希望有人来教教我啊，怎么用手机付费，我还没学会什么配什么配啊，没有带手机就可以出门，不用带钱包，
2: 没错，
1: 这个也是可能现在这个新的科技的一个潮流的方式啊，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透过庆盈共学，然后彼此的收获更大，共同成长。那最后我们的温主秘来这么开心安排了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社会实践啊，是大学生的社会责任的实践，那您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成果发表之后，您的体会应该是蛮开心的吧？
2: 对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让真正未来他们要服务的对象，而且他们不是生病的对象，反而是学生年轻人的楷模，就是身形典范。所以学生会从长者的身形典范给自己非常多的应该说启发，然后也相形之下，大学生的生活作息有些都没有像长者这样子的自律，所以也给了他们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因缘，也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课，
1: 是
2: 应该说第一次把教学实践研究让长者进班，我觉得这是我那天我印象好深刻第一次让长者进班一起上课的时候，哇塞，那我可以感觉到我们的长者是很激动的，很开心的啊，
1: 回到校园，
2: 对，然后学生是也是热烈掌声的，一个一个就这样子对互动，我觉得那种感觉应该是一般的课程没有的。那现在学校也有所谓的30+，就是第三人生大学的延伸，就是只要你高中毕业，你就可以来念慈济大学，对，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可以让更多的长者都可以进到校园跟年轻人共学，像我这学期的课程就10个都是第三人生大学的长者，对，所以我反而觉得我们的年轻的学生会觉得哇哦，怎么他们这么年轻这么活跃，也是一种很棒的刺激，
1: 对，真的这未来会变成常态啦，哈。
2: 对，
1: 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三位的分享，祝福大家，
2: 祝福大家，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鼻。
0: 嗨，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1: 我们就直接接着上一节主题
0: 了。OK， 因为前情提要，
1: 前情提要，
0: 可能大家过了很久，这样就是上一次我们在那个毒鸡汤里面就有找到一话，就是找一个他爱你比你爱他多的人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两个人对这个主题都有一些共鸣跟不同的看法，所以今天想说，那我们干脆就拉出来专门讲一集这个这样子。好，开始。
1: 好，就是我个人觉得说，天秤它很难是平衡的，就是像你上次举的例子，就是可能女生要的是一个什么很像仆人的东西，对。那我们先不管女生要的是什么，但你在这么多关系中，你一定也会看过那种关系相对弱势的，有的可能是妻子，有的是太太，就是为了这个家牺牲奉献很多，然后为了老公就是忍辱负重之类的，然后很委屈，然后可能老公就是心没有在这个家上面，可能就是整天在外面等等。那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的爱就不是互相的，就是老婆爱老公爱的比较多。
0: 但我就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爱啊。
1: 对，这是不健康的，这当然是不健康的，但是不是大家可以做选择的。我觉得这句话可能要提醒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你比较常看到那种舔狗型的，通常都是另一个人可能姿色好，外貌好，各就是表面上的条件很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很舔狗，例如说什么像女神旁边的工具人，或者是帅哥旁边的那个忍耐他花心的那个委屈的女朋友之类的。那这个女的这个男的是不是其实跟同条件的人或者是差不多？虽然这样讲有点外貌协会还是什么，但我就举例啊，就是有其他可能比较平凡的女孩子，也许就很喜欢这个男生，他这个男的可能就没有注意到这个女生的好，他就偏要去拔一个女生，然后当那个女生的舔狗。对，那这时候就可以用这句话提醒他：如果你真的要长久的幸福，那你要找一个爱你比较多的人。这样才会长久。你没有看过类似的爱情故事吗？
0: 有啊有啊，
1: 偶像剧还是什么之类的。你可以稍微理解一下。
0: 但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想要讲的应该就是说，我们要去，就是当然每一个在婚姻里面都是希望被照顾的那一个，可是哪有那么多都是他爱你比较多的人。
1: 我觉得
0: 如果我跟你都在找一个，
1: 是，
0: 如果我跟你都在找，假如说我们都在找一个
1: 爱你比较多的人，
0: 那我们两个人就不会在一起啊。就我们两个就不，就是永远就不会。如果大家都这样想，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不会在一起啊。
1: 那这句话，我觉得它的背后就是有两个选择嘛。它就是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爱你比你爱他多，一个是你爱他比他爱你多。有这个两个选择情况下才需要讲这句话啊。如果今天只是单纯的我今天就只有一个对象，那就不需要讲这句话，就是一个正常的两个人互相认识互相喜欢，然后在一起这样。但是我觉得你讲的对的是如果步入到家庭，爱本来就是要互相的，没有谁比较高，没有谁比较低，但是那个平衡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差距，就是有些人是比较愿意为对方牺牲的，有些人是比较不愿意的。但当然大家还是会尽量是去互相的爱对方。但那个天秤不可能不倾向哪边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我可以认同啊，就是他不可能一定是完全平衡的啦。
1: 对对 对
0: 因为就像女生你一定是生孩子的那一个嘛。
1: 对啊，
0: 所以这个一定是会倾斜的。对啊，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要互相啦，大家要彼此去完成这件事情。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说，有很多像是以前的关系是很多女性就是会就是忍辱负重，然后就是要承担家里很多的家务或什么的，对吧？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就是反过来了嘛，现在就是 不知道这样可能会得罪很多广大女性这样子，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就是她要的关系就是就像我上一集讲，她就是要一个仆人的关系嘛，她就是希望就是男生可以帮我付钱，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一定要带我去吃好吃的，然后一定要给我什么样怎么样，然后一定要买东西给我，然后我生气的时候要来哄我这样子，对啊，就我觉得那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啊，对啊，对啊，那就是一个很，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舒服的关系，因为可能我是男生啦，如果女生有遇到这样的男人的话，他们应该是蛮开心的这样子，对啊，但是我身为男性这样，代表男性发言这样子，
1: 但有些男生也会有一些很奇妙的要求啊，例如说要会生小孩啊，身材要好啊，生小孩跟身材好他本身是有一点小矛盾，除非就是花钱去上皮拉提斯嘛，是不是，
0: 还是晚上睡觉都要穿丝袜子，
1: 对啊之类的啊，然后还是什么的，然后例如说你要外貌姣好，你要经济独立，你要又会做家事，然后又可以勤俭持家，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然后很独立，然后可以给情绪价值，对啊，那也是女仆啊，
0: 真的，
1: 而且就是这个女的这么独立了，她什么都可以自己来，
0: 她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
1: 对啊，她还需要你干嘛，
0: 但我觉得现在的情感或婚姻男生就是很弱势啊，你有没有看现在那个现在的影片，或是那个很多
1: 抖音嘛什么的，
0: 对啊，或是很多影片，或是很多文章都是在讲说什么那个男生要怎么样怎么样，都是在教男生要怎么去爱女生这样子，对啊，但很少有影片是教女生要怎么去爱男生跟男生，
1: 因为有可能那些感情的影片都是女生在滑，男生只会滑一个大奶妹那边摇啊，所以那个 TA 本来就是女性居多，
0: 大奶妹不错，
1: 不用拍给你们男生看啊，
0: 哦，但我就会滑到啊，然后我就会超不爽这样子
1: 啊，
0: 对啊，
1: 是没错啦，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比较多的时候是在提醒，就是适合自己的爱情吧，就是有些人他们追求的是我喜欢，我喜欢他的好，那我觉得其实好的爱情是你应该选择爱你的人，而不是你追求的那个样子，
0: 对啊，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说我们不要过得很辛苦，就我觉得有可能这是对一些比较自我价值比较低的，或是可能低自尊，他有时候会觉得哇这个人可以愿意跟我在一起是不是我要好好把握，还是说怎么样，然后我就要做很多事去挽留他，去讨好他，然后去留下他这样子，然后可能很怕关系的离开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些话是要告诉这些人说你值得一个爱你的人，然后你值得有一个爱你的人愿意跟你在一起，然后照顾你这样子，你不需要去承担很多的，不需要觉得说他会离开你，也不需要觉得说我是不够好，他跟我在一起是我要好好努力，好好把握这段关系这样子，对，我觉得或许啊这段话是告诉这些人这样子，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应该也有蛮多就是选择比较多的年轻 男子女子们，就是撇除掉低自觉的人以外，就是有些他们是有很多选择的人，那他们当然势必在这么多选择里面就有他比较喜欢的跟比较喜欢他的，那如果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了，我常常都会劝自己的女生朋友说你还是要找一个他喜欢你比较多的人，因为他可能同时会有身边会有很多男生嘛，那一定有那种他会想要去当对方舔狗的人，那一定也有就是在当他舔狗的人，那你到底要追求的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答案没有一定，就有些人会觉得说他喜欢爱别人这件事，他喜欢当奉献的，他喜欢他追求那个美好的样子，他就喜欢那个王子，他就喜欢那个公主，他觉得说他奉献他的爱，他当他的照顾者什么，他很开心，他觉得他的快乐这样子，但有些人就会没办法这么久，有些人会觉得久了之后他会觉得好累，就是好像这段关系只有他在付出，然后因为太爱对方你又会担心对方
0: 离开
1: 他外面是不是有什么，然后你会有些人会整天在那个提心吊胆的 的关系里面，然后反而这段关系其实走不久。
0: 嗯，
1: 虽然你真的很喜欢他，但有时候因为太喜欢了，
0: 嗯，
1: 所以他有一点就是没办法给你安全感的部分，嗯、你也会就是有一点歇斯底里，然后对方就会不能接受你这样。但因为你是比较喜欢人家的那一个，所以对方对你可能觉得你可有可无，那他不会去对付你这些情绪、嗯，那你就得自己一个人难过，然后变成是你要去退让，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外观较姣好的人，他有很多异性朋友，你又只能默默的忍受，对，因为就没办法嘛，你要找一个姿色好的人，你就必须要去接受相对应的一些副作用。
0: 嗯、
1: 但后来就会发现，就有些人有些女生们或男生们，就是交了几段感情之后，会觉得就是那个朴实无华的感情，就对方真的很爱你，你感受到他的爱，
0: 嗯、
1: 然后。他愿意为你牺牲比较多的这个东西，你是可以有安全感的、
0: 嗯，
1: 然后这些东西是比较长久的，
0: 嗯、
1: 然后是可以比较稳定的。
0: 嗯，
1: 那当然还是要奉劝大家，如果真的有感觉到对方很爱你，然后对你付出很多的话，就爱回去吧，就不要去滥用这些好，因为毕竟就是关系当然不会一直平衡，但不平衡久了，爱情它也会倒。
0: 嗯、
1: 就是天平它可能会有时候晃来晃去，但你一直很明显的就是一边比较倒的话、
0: 嗯嗯、
1: 你再重量再加下去，它整个天平就是会这个垮掉这样子、
0: 嗯、
1: 所以就是在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哦，确实你找一个比较爱你的人也许会比较好，但是真的在一起以后，那就是尽量让这个天平达到平衡，
0: 嗯，确实
1: 就是尽量爱回去这样。
0: 对，我觉得是我刚刚的意思也不是说就是男生一定不能不要就是做这些事情这样子，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
1: 对啊，
0: 对，就是我今天我们是出，我觉得做这些事，我愿意帮你付钱，我愿意去主动的去道歉跟关心你，然后我愿意去帮你做一些事，然后愿意可能送你礼物，或者是说生日的时候带你出去玩，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我爱你，我在乎这段关系，
1: 嗯，
0: 所以我付出，我主动付出的。但是如果今天我没做到这件事，然后你跑来要求我，然后怪我说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做到，为什么你不能做到？我觉得当开始这样要求的时候，我会觉得那就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关系，
1: 对啊，就不太健康。
0: 对，就变成说我做这些事是为了哄你开心，
1: 关系不是一直索取，
0: 就是我做这些事好像是为了让你不要生气，然后为了留住你。那我觉得这样的付出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付出，对，而是当我就是我主动的，我相信我们会在一起一定都是爱彼此的，所以当我们爱彼此，我们一定会想做一些事情是让对方开心的事情。对，那我觉得都是出自于我们的爱。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另外一半你看到也不要都，我觉得不要觉得那是理所当然，这对于付出者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互相的，有时候觉得对方对我很好也会用你的方式去回报对方，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健康的。
0: 对，然后不管他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就是不要嫌弃，
1: 嗯，
0: 就不要他今天带你去生日，带你去吃一个欧香，然后你觉得请我这吃什么烂东西？我前男友都带我去吃什么一顿三千元的，然后带我去住那个什么豪华酒店这样子，
1: 不要比较，不要比较。
0: 对，然后你请我这什么烂东西？这样，就我觉得有时候男生也蛮辛苦的，
1: 嗯、
0: 对对，就是你请你的室友吃一顿饭，吃个路边的什么卤肉饭，哇，大家都叫你哥这样，
1: 啊、
0: 叫你爸爸，
1: 叫爸爸。
0: 对啊，你去带女生带女朋友去吃个饭，嫌弃你，他还你请客，他还嫌弃你吃什么烂东西，
1: 太难过了，
0: 对不对？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如果你感受到对方的付出，或者是他为你做一些事，就是不要，我觉得不要去嫌弃啦。
1: 嗯，
0: 然后可能你真的有点在意，或是你很真的有点不舒服，或者是说这可能你不喜欢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都可以用好好说的。
1: 对、啊、对、啊、
0: 对，那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是互相的，当我们接收到付出之后，我们不要觉得是理所当然，我们自己也要也有一些付出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互相的照顾跟付出，然后 才会有彼此，就彼此才关系，我觉得才会长久。嗯，对啊，而不是说哦，原本就是他追我啊，那之后他在一起之后，就是他要那个啊，他要帮我做这些事，这都是很正常吧，理所当然的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样子才会让人家
1: 不久了
0: 不舒服。
1: 对，你这样谈的不是爱情。
0: 对啊，你这样子就是回到我前面说，你要的只是一个仆人而已。对，那就不是真，那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对啊，就不要前面听完之后觉得我好像是一个很小气的人这样子。
1: 没有啊，不会啊。
0: 我只是对于这种事，我
1: 是比较弱势的男性。
0: 我是很弱势的男性，
1: 是弱势的男性。
0: 没错没错，我是哥布林的，
1: 笑死我！
0: 我是火焰哥布林，
1: 原来是精灵族啊！
0: 不是，我是火焰哥布林，我是比较暖心的哥布林，
1: 暖心哥布林，
0: 火焰哥布林。我等一下回山洞去了。
1: 好
0: ，OK， 大家。哥布林不要那个，
1: 哥布林们
0: 不要被骗经验值了，大家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1: 对对
0: 对，OK， 对、哦。
1: 哥布林就跟哥布林在一起就好了，跟妖精在一起是会很累的。
0: 没错，哥布林在一起团结强大。就是从前面一个什么爱来爱去，然后最后变哥布林
1: ，
0: 开始乱讲话了这样子。重点就是互相了。对，然后不要把爱当成理所当然了。对，这样子的话，就是真的，对。当然，我们都希望另外一半可以爱我们嘛。那相对的就是我们感受到爱，我们也会用我们的方式爱回去，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之前其实刚结婚，我就是一个臭直男这样子。
1: 是。
0: 然后
1: 是
0: OK， 然后我老婆就会。他就会问我，就是送我礼物，他就会说我没送他礼物、嗯，然后我就会说你也没送我礼物啊。
1: 他不是你不是说他会送你礼物？
0: 没有，就之前我们刚在一起，就可能结婚的时候，然后他说我没有送他圣诞节礼物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
1: 你也没送
0: 我啊，为什么我要送你？哦、对，
1: 那、啊、他后来送了吗？
0: 后来我们就都有送这样子。哦对对对，
1: 要求的是一个平等。
0: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因为我是很在乎关系平等的人、哦，所以我很讨厌那种男生要多做一点什么。嗯、我觉得要多做一点，那是出自于我自己的意愿，
1: 而不是你要求我。
0: 对对对，我觉得那是我想付出，因为我爱你，我在乎你，所以我想做这些事，而不是你要求我要做这些事。嗯、对，所以我就会对于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厌恶这样子。嗯、对对，但可能就是我为什么会就是。卤到现在之前还没结婚，
1: 没事啊，你现在都有小孩
0: 了。对对，
1: 哥布林们还要保持着希望，
0: 所以我要感谢我
1: 生更多小哥布林的，
0: 感谢我老婆愿意包容我这样子。
1: 对对 对，
0: 先跟我老婆道歉这样子，
1: 太感谢了，
0: 太臭直男了这样子，
1: 蛮厉害的，辛苦了。
0: 你在说我老婆很厉害？
1: 对啊，当然啊，不然是你吗？
0: 我也改很多啊，我也很努力啊，为了这段关系，
1: 你很努力了，你很努力了，
0: 对，我很努力。就是、
1: 绝对不是你不够努力，
0: 就是一个哥布林很努力学着当精灵的、哦。
1: 有，你是吟游诗人的，
0: 没错，
1: 你会弹吉他，
0: 太棒了。
1: 但反正我自己觉得说，感情这种东西，大家现阶段喜欢什么就去吧。就是因为讲真的，没有经历过，听别人讲这些，好像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等你可能。有听了第一次听了有印象，然后之后你遇到类似的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回想起说，哦，我好像之前在哪边听过有人这样讲，好像是真的欸。对，到时候你就会自己有一些自己的体悟，你就会去感受说，就是你比较喜欢怎样的关系跟怎样的另一半。
0: 对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说要去衡量说谁爱谁比较多这件事啊，而是就是真的。我觉得其实就很简单了，你跟这个人真的，你觉得相处起来很舒服，然后很开心，然后跟这个人在一起可能没有什么烦恼。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以试试看的对象这样子。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通常学生时期的恋爱都蛮正常的，就是比较健康，就是你所谓的是两个人可能走在一起，然后暧昧，然后两个人互相喜欢，那个喜欢都是平等的。
0: 没错，
1: 我觉得到后面开始慢慢出现很多不平等关系，都是出社会啊，长大以后，然后外加你对象开始有点多的时候，你可能交过了两三认识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有几任的关系是怎样，有几任关系是怎样，你就会知道哪个是适合你的。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我自己感觉起来啦，在大学毕业之后，就你出社会之后，会越来越难谈恋爱跟结婚，
2: 也会很难有健康的恋爱，
0: 因为你会考虑的东西越来越多，
2: 对，
0: 你会考虑对方赚的一个月赚多少钱，虽然这真的蛮现实，然后对方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子，对啊，然后
2: 他的家怎么样，
0: 他爸妈是怎么样的，
2: 对，他家庭，
0: 然后他是不是独子，他是不是独生女、独生子，他是不是未来要照顾他爸妈，对啊，就是你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要去考虑跟去担心这样子，所以那个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爱就会比较越来越不纯粹，
2: 对，
0: 是吧？所以最好是大学的时候就赶快交一个男女朋友，然后
2: 就在一起到最后吧。
0: 对对，就在一起，然后赶快结婚这样子。
2: 对 对, 對，所以你们听的观众就剩这几年了，赶快把握啊！對
0: 對對，
2: 能有一个健康纯粹的爱情就趁现在，
0: 就趁现在这样。因为很多很多我身边在一起或是结婚的，可能他们都是高中就认识了这样子，对，然后或者是他们大学就在一起了这样子。
2: 啊，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大四了，快来不及了。那就读研究所，对，你就考研了，
0: 你就少修一门课这样子，
2: 就开始读硕士，对，
0: 感觉是为了交女朋友读书。好，我们就不提倡这样，大家还是要好好努力念
2: 书。我没有说研毕啊，我说考研啊。
0: 哦，考研
2: 不错啊，
0: 可以可以
2: 对啊，
0: 为了自己的理想
2: 往上读上去啊，
0: 没错没错，好。
2: 好，
0: 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子
2: 是，就祝大家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OK， 就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个，我觉得也不需要说找到一个爱你比较多的
2: 人，就你喜欢就好了，
0: 而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是开心舒服的就好了，
2: 这样子。
0: 对，就是遇到了困难也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然后一起讨论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才是比较健康的关系，这样子。OK。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哦。那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
2: 对，有去那个諮商中心遇到问问的话，也可以跟他讲许愿，
0: 可以许，或是你想要来当来宾也可以。
2: 对对对，
0: 你可以主动来找我报名这样子。
2: 对对对
0: 啊，我会出没在那个諮商中心，戒人校区的諮商中心。
2: 你现在还是唯一一位男性吗？
0: 没有，
2: 已经不是
0: 唯二了
2: 。
0: 对对对，唯三
2: 。
0: 对对对，
2: 那个戴方框眼镜的，
0: 没关系，就是找问问就好了。
2: 对对 对, 对
0: ，OK。好，如果想当来宾也很欢迎，这样
2: 没错。
0: 我们也需要一些在地大学生的声音，这样
2: 对。
0: 好，那我们真的要结束了。
2: 好，
0: 好，
2: 不废话了。
0: 我是问问，
2: 我是扑鼻，
0: 好，我们下集再见。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1: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2: 我是杨宪宏，
1: 继续为您介绍这本书啊，我们的 Podcast 跟大家慢读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好，在上一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跟大家提到了说，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撞球台啊，就是有一颗白球打出来之后呢，撞到另外一颗球，另外一颗球再去撞别的球，接下来再撞别的球，然后造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那书里面的作者呢，他是用涟漪效应来形容这个事情。好，那这些北方的人呢，开始到南方之后呢，有很多就开始就地跟南方的人就融合在一起了。那融合在一起以后呢，两方的团体哈，本来各有各的文化，各有各的文明，但是就产生了作者以前讲过的网合的现象，就文明跟文明开始融合了。
2: 对，
1: 好，然后呢，这些维京人慢慢的就变成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徒。
2: 对，
1: 而且他们的价值观、神话、故事跟思想，也跟当地哈已经日耳曼化、基督教化的罗马跟希腊文化
2: 网
1: 合在一起了。好，那维京的元素想当然而也必须要做一些修正。那比方说了哈，比方说哈，就是北方民族哈很尊敬一些树啊，几挂球啊，好啊，冬天的时候他们都会装饰他们，
2: 对，
1: 然后呢表示说有生命力嘛，因为在北方看到树很不容易嘛，哈，
2: 对。
1: 那结果呢，来到天主教世界之后，吸纳了这些文化之后呢，每年的圣诞节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要？
2: 而且一定要松树哦。
1: 对，就是那棵三角形的那个树啊，就是画一个大三角形，画一根直杠就是哦，那个圣诞树哈。那而且呢，诺斯人相信世界上有精灵，精灵的大小跟成人一样，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好，然后但是呢，这些精灵呢，在基督教化有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来越可爱，就是那小矮人呐。好，然后呢？精灵的首领有的时候会把那个煤啊放进炉火旁边的袜子里面，好、哦，去警告那些违反规定的人，好、哦，就惩罚将至、嗯。但是这个精灵后来演变，然后从小小的人变成胖胖的男人，然后头上会戴着一顶红色的帽子，
2: 还留着
1: 白色的胡子。他是谁
2: ？Santa Claus，
1: 对，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哈。
2: 在基督生日那一天呢、啊，用礼物犒赏听话的小孩。
1: 对啊，到现在为止哈、哦，作者说圣诞老公公还是住在北极啊。
2: 对了，
1: 对不对？
2: 没有变哦，
1: 都没有变嘛哈、
2: 嗯
1: 哦。在跟维京的元素交织之后，欧洲的日耳曼化、基督教化、希腊跟罗马的文明，变成现在通称的西方的文明的起源。
2: 嗯，
1: 也就是
2: 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家发生过一件事，我们家小孩小时候啊，圣诞节到的时候做了一个圣诞礼物，
1: 是
2: 用手捏的，捏完了以后，因为那个刚好节日，所以老师说可以带回家给爸爸妈妈看，
1: 是
2: 他就带回来给我们看。那当晚他突发奇想，因为是圣诞夜，
1: 是
2: 他说、啊、今天啊，他除了一瓶牛奶再加上一个蛋糕，可能还有橘子吧，大概就收几天，然后有一个礼物，就是他做的手做那个东西。他说圣诞老人会送他礼物嘛，
1: 是，
2: 所以他要回赠，
1: 回礼了，
2: 回礼嘛，那果然就交换成功，
1: 所以圣诞老人礼物也给他了，
2: 他的
1: 礼物圣诞老人也都吃掉了，对，
2: 好。
1: 那你那天晚上演圣诞老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2: 很开心，没有。后面事情来，
1: 天下的爸爸都是这样的。
2: 事情来了，
1: 是
2: 回去学校，学校忽然跟他讲说，那只是让你带回去看，那个要拿回来打分数。他说，
1: 圣诞老人拿走了，去北极了，
2: 去北极了。那老师忽然跟他讲了一句话，那结果引起 学校一次大辩论。老师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相信
1: 圣诞老人哈、
2: 哦、然后我儿子说了一句话、
1: 嗯、
2: 老师你不知道吗，相信就得有。老师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就很多学生都听到了，那就一半的学生说我相信，所以要有。那 为了这事情要证明有没有，所以他就回来家里头说有没有办法证明圣诞老人在。那我实在想不出什么 方法。后来就想起好莱坞曾经拍过一个片子，证明有圣诞老人，
1: 是
2: 那个好像叫做《三十七街的传奇》，有一个这样的电影，
1: 是是是，
2: 我就去找，我真的去找出这个影片，然后呢，他就取得权利。在那个学校
1: 教室里面播放
2: 这个影片，
1: 证明圣诞老人是真的，
2: 是真的。In God We Trust， 因为那个
1: We Trust，
2: 就是那个美金一块钱上面写的那个字啊，
1: 大家都喜欢的那个钱。好，那个杨先叫我一定要介绍哈，书里面222页有一张地图，
2: 嗯，
1: 这个是 Before and After 了哈，222页就是 Before 了。在这个时代之前，北方大草原上面住了很多游牧民族了，
2: 对，一大堆。
1: 然后呢，那个包含斯堪的纳维亚的那些诺曼人哈，也都是被划在北方欧亚大草原的这一块里面，
2: 上面那一块。
1: 然后呢，在中纬度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啊、印度啊、中央世界啊，哈，还有欧洲啊，对啊，这些地方。就是好像大家彼此相安无事嘛，哈，
2: 嗯，
1: 但是来到这个时候，就是大概公元1000年左右，
2: 这个大概
1: 800到1000年左右，
2: 这个大概800年，
1: 对，800年到1000年左右，
2: 那再来这个就900年以上。
1: 然后下一张图呢，After 比较一下哈，书上的第227页，哈，离开北方嘛，哈，
2: 嗯，
1: 就是北方人下来之后呢，很多原来在当地的游牧民族就被他赶走了，
2: 就900年到1200年之间。
1: 然后呢，于是呢，我们。上一集不是跟大家讲到说那个罗斯人 Russian 去到基辅附近嘛，
2: 对，
1: 然后呢占领了基辅那一带地方嘛，
2: 对，
1: 啊，变成一个 Russian 的一个公国嘛，哈，
2: 对，
1: 然后呢因此呢本来占据那里的斯拉夫人就被同化了，
2: 嗯，
1: 然后呢压迫到突厥人开始往东边移动，
2: 嗯，
1: 哎，然后呢再来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哈，不约而同哈，我们说那个时候在中国的北边哦，其实是契丹跟女真，也就是北边的环境变化哦，压迫这些游牧民族必须往南。哎，不只是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其实在中国的北边哦，也有相当的这些游牧民族开始接近中国的边境。哎，然后呢，他们就在边界上建立了国家，包括宋朝的北边，当时到了宋朝的时候，它北边是契丹
2: ，
1: 然后他们成立了辽国。
2: 嗯，
1: 另外
2: 非常原始的蒙古人了，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接下来呢，女真人，另外一批人哈，女真人，他们在那个中国当时的东北边这一边哈，也成立了金国。
2: 金啊，
1: 辽跟金，
2: 辽金。
1: 对，然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往南边侵袭。
2: 北宋，
1: 对对对，宋朝的历史就分成南宋跟北宋嘛，对对，北宋的时代他们开始侵袭，最后宋朝丢掉了黄河以北的江山，
2: 对，
1: 哎啊，所以呢就只好往南边迁，哎，南边迁以后那个文明叫做南宋，哎，
2: 是，
1: 所以整个欧亚草原哈，
2: 嗯，
1: 的这种变迁就推动了世界史的发展。那欧亚草原的中心跟伊斯兰的世界是接壤的，哦，那这个时候呢的这些地方都变成很多不同的穆斯林的国家，因为开始乱了嘛，
2: 是，
1: 哎，开始有很多很多力量，然后互相作战来作战去，哦，
2: 这个地方，哦，我加一个东西，哦，其实，某种程度我们也看到中国在这个时候，啊，一方面看起来很多事情很兴盛，就是在，
1: 文明上面很兴盛，
2: 800年到1000年，哦，或是超1200年左右了，哈，这一段400年时间，嗯，那当然就是刚好跨了那个唐朝，
1: 是，
2: 还有就是这中间我们讲的五代十国，哦，
1: 嗯，
2: 那接下去就是那个，
1: 宋朝
2: ，
1: 赵匡胤，
2: 这些
1: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2: 是，所以其实某种程度是非常动荡的哈，这是非常动荡的时代，嗯。那我就注意到一件事，你刚刚讲黄河吧，
1: 嗯，
2: 好，所以黄河在相当段一段时间里头哈，它的所谓南岸北岸哈，
1: 嗯，
2: 之间其实是分属不一样的国家，
1: 嗯，
2: 所以在黄河的治理上面出现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就注意到哈，当时我在整理这个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在1000年开始哦，
1: 嗯，
2: 黄河不断在各个地方决口，
1: 嗯，
2: 啊，这个决口的原因其实简单讲就是 那个以前皇帝是龙嘛，龙治水，对不对？可是当如果黄河常常两北两岸之间，或是不同河段
1: 隶属不同政权，
2: 不同政权的时候，没人在两岸之间，或是不同河段
1: 隶属不同政权，
2: 不同政权的时候，没人在此。
1: 那不跟我们的台北市跟新北市一样吗？

0: 所以这时候更觉得真的是快快乐乐的到处接替，
1: 于是他就快乐的四处奔流，
0: 到处奔流这样，
1: 世界的历史哦，
0: 所以不是只有游牧民族到处跑，连大自然的河流也到处跑，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乱世了，是一个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哈，虽然文明一度昌盛，但是呢，因为中间开始。天下之事嘛，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合了一段时间以后，总会出一些问题。那些问题就导致再度分裂。那分裂完了之后呢，那一段时间，因为大家忙着打仗，就没有时间去治理黄河。
0: 对，
1: 所以导致中国的历史出现了很大的改变。
0: 这时候大概1000年左右，黄河不断决堤哈，跟当时候的乱世是很有关系的。
1: 是，然后呢，这些哈。就是我们书里面提到的没有提到我们这么多、哦、
0: 对，
1: 但是呢可以看得出来，从书上面的227页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0: 对，
1: 就是已经开始世界变得混乱，而且不只是在中国发生，是全世界都发生，
0: 对，
1: 整个欧亚大陆上面
0: 其实
1: 都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0: 主要碰撞的关系就是北方下来
1: 是
0: 好、哦，然后就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个游牧民族，
1: 对，
0: 各自建立自己的，他只要有几十万人、哦、
1: 是
0: 就已经很头痛了，
1: 是
0: 南征北伐，到处找粮食，到处找可以猎绝的东西，
1: 是那另外一个决定性的改变、哦、是突厥人、啊、
0: 突厥
1: 就是那个时候唐朝的边患、有一种人是突厥人嘛，
0: 对、
1: 哦，那突厥人呢，他信仰的也是伊斯兰教，
0: 对，
1: 然后呢，但是他比较喜欢的教义不是那种学院派的伊斯兰教、哦、不是精神上的、而是把它变成是生活上的规律，
0: 对，比较有战斗性、
1: 比较有战斗性、然后呢后来这一支突厥人呢也去了印度，
0: 哇、哦、很厉害哦，
1: 就打到印度去，打到印度去，
0: 印度本来是一直很稳定、
1: 哦、对对对，打到印度去、哦、所以撞球嘛，就是开始北边压迫中间，中间就压迫南边嘛、就往下一直延伸嘛、哦、所以印度也一度、哦、就是成立了一个苏丹国，就是一个由伊斯兰教所成立的这样的一个单位、哦、啊，但是呢在很多文明里面、哦、就是都会往河，
0: 这是马哈茂德苏丹、
1: 哎、对对对、啊、但很多文明会往河，
0: 他入侵印度17次，
1: 对对对、啊、但是回教遇到佛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往河的、或者遇到印度教的时候
0: 是没办
1: 法往河的，
0: 当时他叫做加兹尼王国了、
1: 哦、是，
0: 他就入侵17次，洗劫庙宇、哦、
1: 是，
0: 宝藏都带回自己家、哦、
1: 是，
0: 那马哈茂德苏丹就宣称他列举印度是在为真主来服务，
1: 是
0: 因为他是在毁坏异教徒的偶像，就像穆罕默德跟他的圣伴所做的那样，所以他自己这个军事行动本身呢是有依照他认为 的
1: 有道理的事情，对对，依照他认为的那个真主的教诲在做的、所以呢作者这么说、我觉得这一段很值得读给大家听，在书上230页，宋朝的衰颓，伊斯兰世界的突厥化、就是突厥人后来掌握了伊斯兰世界，
0: 是，
1: 还有阿富汗扩展进军到印度北部、然后十字军东征，后来衍生了十字军东征了、这些戏剧、都阴森森的同时在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跟欧洲的世界历史上面正式上演，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像是情节不断交织的大戏剧，始于北欧，但是掀起的涟漪却横跨了欧亚洲的大草原，破坏了大草原周边的文明世界，使得局势大幅倾斜，并且改变了文化权力的平衡，最终使得权力重心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向西部移转。接下来的5个世纪里面，
0: 500年，
1: 对，接下来500年里面，我们会看到这个故事横越了大部分的地球继续开展。
0: 他所讲的其实还是在公元800年到1300年、啊、
1: 是、
0: 哦、
1: 然后呢，接下来就讲欧洲崛起了。
0: 欧
1: 洲崛起这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欧洲呢是一个相对 于东方的这些世界，或者是印度这些

0: 这些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哦，它主要以农耕为主，然后呢都有天主教的信仰，每个农村几乎都有教堂，哦，那每个农夫呢一辈子不会离开他的田地，那每个人呢出生以后能够接触到的范围也不过就是周边这几公里的范围，哦，是这么慢的，哦，但是后来呢欧洲人开始做了一些改变，哦，那个改变很缓慢很难察觉，但是真的在发生，就是这些农夫，哦，改变了他的耕田的工具，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深耕犁，深耕犁，哦
1: 嗯，
0: 然后呢这些犁呢可以把那个北方的土地啊
1: 翻松一点，
0: 翻松一点，切断树根，翻松一点，
1: 而且挖深一点，
0: 挖深一点，好，那这样子呢，同时翻动土壤，同时切过犁沟，哈，
1: 嗯，
0: 这两件事情同时完成，然后呢，也改良了用马来拖这些犁了，
1: 哦，我第一次知道马拖的比牛还厉害，
0: 就是马拖犁比较快了，哎，牛的步伐比较慢。但是马可以跑得比较快一点，
1: 所以马比较有力，哦，
0: 所以呢过去本来是每年齁就是要有一半的土地休耕，只耕一半的土地，
1: 嗯，因为
0: 但是这样的技术
1: 耕的速度都不够快，
0: 对，那
1: 现在一旦改变
0: 技术改变了以后，那耕田的速度就变快了，每年都可以耕三分之二的土地，哦，那不是一半而已，哦，那这样子呢它 每次都多出来 20% 的土地可以耕作，啊，不用加劳力，不用加其他的投资，哦，所以耕地变得多，耕作的时间变得少，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跑出来一堆靠闲的人，闲人，哦，
1: 闲人
0: 比较 有空的人，哦，
1: 可以讲故事，
0: 嗯，没有啊，这些人呢他们就可以制造更多用于日常的手工艺品，啊，他可以做布料啊，可以做衣服啊，可以做餐具啊，锅子啊，应有尽有，而且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会把东西拿到当地的十字路口跟其他人来做交换，哦，啊，这个就是 bazaar 嘛
1: bazaar，
0: 哎，就是
1: 市集，
0: 市集嘛，哦，然后慢慢这些市集就变成贸易中心，然后呢贸易中心就变成城镇，啊，这些城镇呢又会开始变成季节性的市集，哦，
1: 在欧洲到现在为止还是，
0: 就是你常常在欧洲很多城市里面会看到就是有一些聚集的地方，哎，就在市中心嘛，
1: 嗯嗯，
0: 就是大家都会把东西搬去，
1: 他们真的是假日才会去
0: 啊，在我们台湾，嗯，就比较靠了，
1: 对，
0: 就是每一个寺庙
1: 就
0: 比较靠啊，你仔细看台湾的文化
1: 也是庙，
0: 很多地方在庙的门口就是很多市集会发生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大家都跑到那个地方去啊，于是人家打着头就是金，于是那个地方就变热闹了，
1: 对，
0: 然后所以呢这些商人呢就开始就是做那种很简单的贸易啦，
1: 嗯，
0: 没有
1: 一物一物，
0: 对，一物一物啦，嗯，或者是就是过着这种艰辛的生活啦，哦，
1: 当时候还没有货币啦，哦，
0: 对，
1: 也没有这个可
0: 其实有啦，有一点点 有一些封建时代其实是有一些货币的啦，但流通性没有那么高啦，
1: 嗯，流通不好，
0: 哦，然后呢欧洲的生产力增加，可是流离失所的 人也同时增加，
1: 嗯，
0: 因为这些庄园的主人发现说那个平常请来做佃农啊，
1: 嗯，
0: 帮他耕田啊，
1: 嗯，
0: 但是没有耕田的时候要他干嘛呢，就可以把他解雇嘛，哦，所以呢就流浪汉啊乞丐啊这些人就会到处跑啊，就被解雇了以后也没工作啊，只好到树下睡觉啊，哦，
1: 嗯，
0: 听起来很浪漫，哦，听起来很像侠盗罗宾汉，作者
1: 后来就变侠盗罗宾汉，
0: 对对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他们会死在他们躺下来的地方，欸，
1: 对，
0: 欸，那个其实是蛮凄惨的，哦，
1: 嗯，
0: 那因应这样的状况呢天主教也做了相对的回应，哦，就是他们有一个宗教职业叫托钵僧，
1: 嗯，
0: 哦，就是开始在欧洲大陆上面游走
1: 的，
0: 然后呢就是他们的道场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修道院里面，是餐风露宿的，到处游走的精神奉献者，嗯哦，然后呢这些人要仰赖基督徒的施舍才能够生存，而，啊，这套机制也吸纳了一些乞丐，并且请让整个社会更加的浸润在天主教的叙事里面，因为我们讲六个 M 里面叙事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天主教的故事就再进到那个社会更深层里面去，所以作者用了一个譬喻，我觉得也是一个创建，哦，他说如果罗马教会是天主教欧洲的心脏跟肺，心肺功能那很重要啊，嗯，对不对，罗马教会那修道院呢是静脉跟动脉，
1: 这个比喻很厉害，哦
0: 啊，但是呢 这些托波生啊，
1: 毛细管，
0: 哦，
1: 微血管，
0: 对，然后呢，把那个很粗糙的救赎的概念输送到最基层的灵魂里面去。
1: 嗯，
0: 所以呢，到那个时代，公元1000年左右，整个欧洲开始有一种共同的叙事的那种方式，
1: 就是基督教世界，
0: 哎，就是基督教世界诞生，哎，就开始觉得说我们是同样的，不管我们是哪里的。
1: 对，
0: 但是我们 都信仰同一个信仰，
1: 因为基督教的缘起就是被奴役的人，
0: 是，
1: 那如果从耶稣的精神开始出发，虽然原来是犹太，可是他把它扩大，
0: 任何人都可以了，
1: 可以
0: 不必有犹太的血
1: 统。那什么样的人呢？是受苦的人，
0: 而且愿意相信的人，
1: 愿意相信的人都有福了。
0: In God we trust，
1: 哎，就都有福了，这个是很大的力量。
0: 是，
1: 就是天堂的路离开你比较近。
0: 是，
1: 然后那些有钱人、那些罗马人欺负人的，他们想进天堂啊，比那个骆驼要穿那个针眼还难。
0: 嗯，
1: 好，这样子。
0: 所以呢，基督教在欧洲大陆那个时候，已经变成是大家都是了，
1: 穷人。
0: 但是呢，也分西边跟东边呐。
1: 对。
0: 就是东边的基督教是用不同的语言在唱做弥撒嘛，在唱圣歌嘛，
1: 都不一样。
0: 而西边的基督教有一种另外一种 的方法嘛，哈。
1: 对。
0: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叫做朝圣。
1: 对。
0: 哎，他们希望去耶路撒冷，就跟伊斯兰的信徒要去麦加一样的意思。
1: 对。
0: 哎，他们也希望能够去朝圣，哈。然后，可是呢，他们去朝圣的时候遇到的，发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伊斯兰教徒所占据的地方。嘿，那每次去怀着很大的希望去看看耶稣基督曾经待过的地方，看看马槽，哦，看看他曾经传教的地方
1: 伯利恒，
0: 哎，但是呢，结果发现那些地方，就是都是伊斯兰人，哦
1: 嗯，
0: 那一直到呢，就是开始有这些宗教的领袖开始告诉大家说，欸，那些地方其实我们应该可以把它拿下来变成我们的。
1: 嗯，这个就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次了，
0: 哦，对，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欧洲的社会，书里面的作者这样描述，哦，到处都有乞丐，到处都有托钵生，到处都有流浪汉，
1: 嗯，
0: 到处都有那些
1: 贸易商，嗯，
0: 对啊，那到处都有那些，欸，就是不得志的贵族，
1: 然后传播着来自远方的消息跟故事。
0: 对，然后呢，故事到处在流传啊，都说我们的圣地不应该长这样，嗯，
1: 对。
0: 然后于是在公元1095年的某一天，所有欧洲地区的基督教主要宗派的领袖大家聚集在一起，
1: 嗯，
0: 那当时呢有一位教宗叫做乌尔巴诺二世，
1: 嗯，
0: 他对听众很热情的讲道，然后呢，
1: 这是法国了，
0: 对对对
1: ，Clement，
0: 然后呢，告诉他的听众说，哦，他知道就是那个东方的基督徒正在受到异教徒的侵袭，所以呢，基督教世界要
1: 就伊斯坦堡了，
0: 对对对，然后基督教要联合起来，哦，我们大家去抵抗，哦，收复圣地，这个是一个。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天启的目标，于是十字军东征
1: 开始了，
0: 就发生了。
1: 嗯，
0: 哎，就是到了一种就是这个要怎么讲？我经常有一种感觉，就所有的战争都是以正义之名行不义之事。
1: 是的，是。
0: 哎，
1: 当时候他这个呼吁啊，最那个愿意去那一马当先的了。
0: 就是那些托钵生嘛，
1: 生啊，
0: 就是那些乞丐嘛，
1: 对，
0: 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一些
1: 失业的证明啊，就是杂牌军，
0: 啊，可是呢，他们第一次的东征是失败的嘞，
1: 呀，
0: 就打过去以后啊被歼灭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再来的人就不是这些没有伏击之力的人了哈，
1: 嗯，欧洲
0: 后面再来的是欧洲的那些贵族啊。
1: 对骑士，
0: 对骑士团就开始出现了，穿着盔甲，哎，挥舞着长剑，骑着高头大马，
1: 嗯，对，
0: 哎，一路冲过来。所以呢，就用这种方法，就是努力的去把原来所谓的圣地，哦，
1: 嗯，
0: 耶路撒冷，希望能够收复回来。
1: 是
0: 也曾经让他们收复回来过，
1: 有过。
0: 哎，那收复回来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在当地由基督徒来开旅馆嘛，来接待基督徒嘛，由基督徒来贩卖商品嘛，哦，然后来让这些来朝圣的人获得比较好的待遇嘛，
1: 嗯，
0: 哦，所以呢，这些都是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造成的一些影响，哦，
1: 嗯，
0: 那我们这一集呢，必须先跟大家先谈到这里。
1: Okay， 就十字军开始东征，
0: 十字军东征，它影响了很大，
1: 很大，
0: 它等于把欧洲跟中部的中央世界，哦，打了一个通道出来了，
1: 嗯，
0: 那个通道一旦产生之后呢，两边很多事情就可以交换，两边有很多的不管是货物也好啦，或者是金钱也好啦，就会开始有交流，哎啊，那个对于未来的世界的发展也会造成很深远的影响，
1: 成吉思汗，
0: 哎，对，到后面成吉思汗就起来了哈。
1: 对，那个，他们其实有对阵过。
0: 对，所以就是十字军东征真的是引发世界历史改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好，这一集先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秀荣，
0: 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我们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过河蛙听阿妈做过河蛙吃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我会给你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试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守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一片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合法，咱爱合众多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伫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都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伊就开始接。接着的受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接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现在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不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咱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分，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吗？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自说法，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啦，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只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啊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啊，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在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啊，发在咱的周围啊，大家人应该有听到，曙光的小鸟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要随他意算。一直到法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的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佛法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是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成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的保守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哎，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温馨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不重要啊。一定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有事情还不能下去，陈也他们就大声下去了，他先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说，他想要说的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梵昧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他跟他们说啊，我落去的时候，大雨结束，好，我落来，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里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很可爱的幼童啊，摆在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低一岁啊，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城是盖讲，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树公盖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树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嘞呀，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令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讲
过去的门。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意梦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的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个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个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立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照亮，所以他在日夜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时常日夜在省思，自己反省，自己在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
主停替。在那个小故人夏里夫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故，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夏利芬是地位第一，所以夏利芬呢，嘛感觉讲吼，我是地位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夏利芬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夏利芬是净团中地位第一。夏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夏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犹疑涅槃。过去所了解的话，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令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文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呀。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会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同款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知足。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也阁有，
也个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有两路世事，就是这些事情。这个路世事呢，是什么啊？是生活的事情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啊，这心境直然吼，瞬时大觉，有调一旦会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之后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予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悟道间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在我们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生活。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啊，以只是人间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就是声闻啊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话，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敌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惊，会当无痴，但是呢，一种骄傲啊的心，下里佛也未禁止哦，因为一。以为一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呢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不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直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个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境呢，慢慢已经呢，在定。

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替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修天魔是庸才，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替寒。不修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么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嘛，我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成就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这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现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

爸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就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立心呐、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啊。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员师兄与静思书宣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心血管疾病、忧郁症、艾滋病，被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020年全世界最需要重视的三大疾病。目前全球有超过4%的人为忧郁症所苦，也就是有大约3亿的人深陷在蓝色的幽谷里。
1: 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他会长时间的情绪低落，第二个症状他会觉得有一点丧失兴趣，第三个他会主观上觉得说难以入睡，那再来说他也会有一些食欲的改变，那最常见的他会有一些食欲下降的症状，第五个症状呢，终日觉得疲劳的症状，那再来就是说会有一些精神运动迟滞的症状，他的动作上也会觉得比较迟缓，他还有一些负面思考的症状，严重一点的话还会反复出现死亡的念头。那如果说你9项症状有5项症状以上，时间长达2个礼拜以上，就有可能罹患这个重度忧郁症。
0: 在台湾，国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逐年升高，而女性得到忧郁症的危险几率是男性的2倍。
1: 因为女性可能在一生当中有一些荷尔蒙剧烈变动的一个时期，比如说经前、产后、更年期，所谓停经后，这三大时期啊，都容易有一些情绪上的一些转变，所以比男性更容易得到忧郁症。要预防忧郁症，其实有3个很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原则是安心睡，它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有充足的睡眠。第二个原则是健康吃，就是说营养要均衡。第三个原则是快乐动，就是要有充足的运动。
2: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那么生活作息也很紧凑，我们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患者他会有肠胃蠕动不良的问题。我们大脑受到了情绪压力的影响，在中医上面可以叫做所谓气滞型的便秘。
3: 缓解便秘的话，我们第一个是在肚脐旁边的大概3只手指头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天枢穴，你把它做比较深的按压顺时针，这样就有促进肠胃蠕动的作用。
4: 早上起床可以喝一杯加了食盐的温开水，少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5: 如果是这样子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吃一些就是润型的食物，比如说中药的杏仁啊，就有助于润肠通便的效果，或者是一些比较有油脂的豆类，黑豆啊或者是红豆，那或者是你可以喝一些蜂蜜，它也有一些滋润的效果。
6: 行善造福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我是杨芳，来自大陆南京，祝福大爱广播广结众生缘，知音满天下，感恩。

来讲是困难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有几个品牌是做婚的，那我每天都要试菜，所以呢不容易。我有一条血管阻塞了，那曾经本来是要去装这个一个支架，那医生说他阻塞了大概70%，那我就改变我的饮食，那心里总有这个担忧啊，所以后来我大概经过一年的时间，啊，决定要去装支架的时候，那医生告诉我，哎，你现在不用装了，你的阻塞大概现在只有30%，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当时是一日一餐，到一日两餐，那到变成是窝边素，到后来转过来。其实当我在转的这个过程，我就发现，其实家人也慢慢的适应，也慢慢的习惯。我们的理念有两个，一个叫吃素不言素，因为让吃荤的客人也容易吃素食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负担。第二个理念叫待客如亲，倘若我们要做一餐料理给自己的父母亲吃，一定愿意用很好的材料。那如果把客人也当作像家人一样，我想我们就可以做出一道一道比较美味，然后用好的材料来对待它。素食是一件利己利他也利终身的事情，素食也是投资自己健康、投资环境健康最好的选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呢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词曲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呢，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啊，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这样？
1: 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的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这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呀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哈，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他就是
0: 会不会太敏感啊？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啊。那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叫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做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所以你的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脑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啊。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了，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海默症。
0: 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对，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在 A 里面。
0: 对对对对对，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觉得说长辈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问你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有失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两边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把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啊，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就是说一刀切，要不然的话就看着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看，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时，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还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宁可早点把它找出来，然后去正确的对待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看出是真的是有问题呢，还是正常衰老呢，还是因为情绪不好呢，我觉得每一个都有治疗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去就是跟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呢，或者是这个患者自己本身啊，或者是这个家里人的话，有一点这个感觉跟以前变化，我觉得主要还是变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他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这个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0: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哈，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一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哈，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哈，不是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哈，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吧，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1: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两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区别还不是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现在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0: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就好，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1: 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到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有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0: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哈，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哈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三四十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1: 从我们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0: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1: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那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0: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啊？我印象中啦，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1: 嗯，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性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5年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0: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的效果很好。那取出淀粉斑块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了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就听到。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平常现在因为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症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变因素了，那有些是 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点效，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正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啊，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智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有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也不习惯
1: 了。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然后你的坚持锻炼才能开始锻炼，要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会觉得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了，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家人的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哈，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哈，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嘛，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他实际上也就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 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待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只是越来越，发展。所以
0: 了解
1: 这样
0: 了。
1: 想起的话，就会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帮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进行的这种一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hour hotline，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了。吵架啦，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啦，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
0: 都
1: 都
0: 有
1: 是
0: 经验哦，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呐、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但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吧，90%几的诊断性，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真的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 当户变色着想到一想失智症，那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是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 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啊，对不对？啊，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啊，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的一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几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这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呢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 igloo 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子igloo 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就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啊，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哈，啊，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哈，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4566-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借由浴佛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清净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实际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吼，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啊，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起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都是一个字，所至弘道，不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啊，付出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已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影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吼，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顿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硬就硬吼，我都已经饱，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

我都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得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好，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快啊，不用去个惊啊，所以常常嘛是安尼。我阁无流汗，唔免真食水，所以讲起来吼，感觉这都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吼用钱用上多，现在敢那台湾大小医疗甲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甲诊所，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意哦，大家人发心哦，啊，所以讲哦，这只船要行偌宽，伊的水都有偌大，这种事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一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叫今仔日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低天下师。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那无时间，我无法到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真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吼、哦，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梗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梗啊拢有我的一滴滴嘞。所以讲吼，人本人福，爱的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吼。各位啊，您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呐、啊？您若有办公室，啊，都给放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诚，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哦，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啊，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就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法脉这叫做滋润哈，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呐，那就是所有
生命呢就重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就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天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相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要展开我们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就家己看就讲啊，这个是生机啦，大地的生机啦，生机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迄、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迄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啊，人间平安。

爱剧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和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着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那一年呢、是因为正上人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齁，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齁。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齁。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齁，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哈，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紫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紫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紫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 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的。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真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Melinda，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是，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字 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

0: 什么叫做压力？谁给你压力呀、啊？归根什么形？啊，无胆量，啊，无行踪。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的压力的心态呢？
1: 根据统计，每人每天平均会面对23个大小不同的压力事件。这些压力有的是能轻易排解的，有的却会让你烦躁难安。正言法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是怎么看待压力呢？
0: 我常常也是这样子啊，我碰到一些什么困难的时候，碰到了人与事啊、有困难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换转一个心境。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呢、啊、游戏规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心转境就转。请大家要记得，不要动不动就说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常常练压力大呢，真的这个精神呢会消耗得很厉害。那刚刚的功夫啊，好像呢很多事情转不过来，你就要呼一口气，菩萨游戏人间啊，人间菩萨行。那阿弥呢，主人都放轻松。所以说你大家人真正呢爱会记得把心境呢要放松很健康、哦、不要呢给自己有太重的压力，要勇于承担。
1: 法师说，当他遇到困难时，他会先呼出一口气，告诉自己菩萨游戏人间，调整好心境，再把压力化为冲力。
0: 人生啊，上烦恼的呢，就是无责任好担，唔惊担责任。咱若是无责任好担，就是爱讲啥的，啥物的人生，没用的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呐、啊、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生。那么要有用呢，就是勇于担待。也就是讲，那无有压力啊，要哪会当制造去这份的强烈呢？咱一定呢，每一天都爱珍惜。啊，要安怎珍惜啊？咱来好好把握每一天，做好咱真想要做的代志，而且做到的代志，对人有意义的代志。所以，咱大家人每一天呢，爱认清是非，对的代志，咱来把握时间，赶紧做。做都对啦。
1: 法师提醒，把握时间，对的事情做就对了。静思语，多做不多想，身体劳动心不动，就能够把压力化为冲力。您是如何化解压力的呢？正言法师幸福心法邀请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受了委屈怎么办呢？
1: 心啊，爱转过来，心哪无转过来啦，时间不断的过去，咱的心停留在迄个所在，悲啊、痛啊、怨啊、愤啊，安尼呢，是要安怎过日呢？你的心啊，不要跟他了，安尼直直靠落去，那这个靠的因啊，就袂讲哦交夹在一起啦，吼。
0: 在生活中或工作

0: 站得起来，这种很健康的心灵，你才能真正的保存了你的慧命。所以不管是人的困扰、事情的负担，一定都要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折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突破了人生的难关。
1: 法师提醒，要突破人生的难关，要拥有健康的心理，把心灵照顾好之外，并且呢，要把学习到好的法运用到生活中。
0: 第一步呢，就是要学的呢，心宽啊。那宽心呢，就会当他该抵天下万事情啊。过去唔知方法啦，所以人甲人烦恼相碰，干那大下的咧，安尼拉扯不清啊，心啦放开大去。那有什么款的爱分情愁，都拢总无咯。所以咱会当好听听去欢喜心，这呢就是得到法，自然外面的境界啊，就未来污染咱的心。所以心无去互转去啦，反倒倒来咱。心会当头去转境，转修为因啊，转分啊，就为爱。世间有缘的来到阵嘛，因缘好缘歹缘，歹缘呢就是。晚就是金婚，要那好缘呢？彼此之间就是感恩，所以咱来到人间爱提高境界啊，唔通去结着歹缘呐，歹缘来，将来还是同款延绵不休啊，是。苦不堪吗？
1: 法师说，学得心宽就容易起欢喜心，不容易陷入爱恨情仇的委屈与烦恼中，也才能转恶缘为善缘。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的 FB 来留言分享您曾经受到的委屈，您又是如何转念的经验。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的身边有小人吗？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人，说是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甚至在背后使绊子，还是阳奉阴违。遇到这样的人，你会怎么办呢？
1: 以牙还牙吗？那阿内呢？人家呢？永远不得安宁。
0: 不能以牙还牙，那么又该如何呢？
2: 人生不断要学习，学习呀、啊，学习如何呢？转变了我们的心念，一天的快乐就是喜。在人生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呢，很过不去的事哦。有的时候能碰到的事情，我们要自我调试。阿难陀哈，你当安住安住完哈，你打开心胸啊，开心的过日子。
0: 法师说，调适自己的心，不自怨自艾，碰到事情学习转念，开心过日子。当然也有人说，忍忍就过去了，那么要如何忍呢？正言法师从修行的角度来谈什么才是忍的真功夫。
1: 你可以好气呢，一定要忍啦，受忍行啊，但是爱忍啊。啊，有个人讲，说好忍是足艰苦的呢。我知影忍是足痛苦的嘛吼。你看写迄字忍字呢，拢是安尼一支刀那个插对心的落去。忍。不是说我忍忍忍忍到很痛苦，这样不是叫做忍吗？真正的忍已经把世间的事情真正看开了，没什么好计较，没计较的事情那就不用忍了。所以啊，忍是更忍，这就是真正的忍。心量如果开大呢，都无计较，无计较呢，都未讲忍甲真辛苦啊！这才是真忍的功夫。
0: 忍这个字是在心头上一把刀。那么法师说，忍而静让，心量开阔，不计较，并且转念以感恩的心。来敢跟扯后腿的人，让我们能够练就出好脚力。
1: 咱静思语一句讲啊，人若甲咱跳后筋啦，咱都爱感恩哦。你呢？伫咧甲我练脚力吼。有人甲咱障碍，咱也都爱感恩哦。考验我修行的耐心，咱时时呢爱用着真单纯呐，而且呢也要善解呀、包容的心去面对着这种对咱有什么款呐、言恶语、恶意、重伤，安尼的人，咱呢也都爱用善解包容啊。这些拢是咱的善知识，咱心啊还是同款爱感恩。咱定下伫咧讲讲心宽念。爱顺，咱人人的心啊，那也要宽，对，当头包容人间一切，咱都袂甲人计较啊。人甲人无亲吼，啊，人甲人都安呐。人若甲事无亲吼，那世间代志呢，嘛会真平安呐。啊， 咱那是甲世间无争哦，那这个世间呢，就会当真平静。所以讲，以人无争即人安啊，以事无争即事安，以世无争即世安嘛。
0: 法师说，能心宽念纯，有善解与包容的心，自然能忍而无忍，则人安与世安。你是否曾经也被人挖过坑？那你又是如何度过的呢？欢迎您到多用心的脸书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贴文留言与分享哦。我是美兰，想了解更多的内容，可以到 IG 和 FB 来搜寻多用心。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回想起大学毕业前，不少同学已经规划出游或是请假返家等待毕业典礼，但当时的我仍还有一件件想要做的事情，像是邀请名人拍摄祝福影片、举办实习成果发表会，还有职涯讲座。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放松，还要让自己这么忙呢？或许自己就是个闲不下来的人吧，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如把想做的事情一项项的完成。很多事都是第一次尝试，并非想象的简单，所以非常的忙碌。但是在忙的过程中，体会到的是有事做的快乐跟想办法完成的成就感。有时候心也许会烦躁，会有抱怨，但一切的机会都是学习，学着人忙心不忙，在团队合作中学沟通，在沟通中培养冷静思考。相信凡事在忙中，如果心不迷茫，就会有办法。而忙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天从网络上看到的小故事。有匹马一直在抱怨，主人对他非常的严苛，从早工作到晚，让他有忙不过来的无奈。于是求着主人饶他一命，主人只好把他送到做陶器的朋友家。马儿心想，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刚开始工作算是轻松，但渐渐的他受不了烧陶带来的热气，主人无奈的又将他送到做皮革的朋友家。而这次马儿真的快乐极了，因为主人每天让他吃饱喝足，没有什么工作压力。直到有一天，主人带他进到工厂里，马儿抬头一看，墙上都是挂满马皮的皮制品。那个当下，他深刻了解到自己的下场，因为过去只会抱怨忙碌的马儿，再也没有繁忙工作的机会了。当我们忙起来，有事做的时候，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反之，无聊空闲时，反而两眼对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将一天过完。有事做其实代表着的是还有能力，就像是故事中的马儿，频频抱怨忙不过来或是耐不住性子，到最后主人认为他没有能力做事了，便把他送到皮革厂了。人生是一条无法回头的单行道，也像是一出戏，活着就是要不停地转动，只有到闭幕才是真正的休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会流动的水是不会腐臭的，常转动的门轴自然不会蛀坏。生命要活就要动，就要有事做。我相信没有人会想和那匹马一样没有忙碌的机会，因为忙丰富了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活着的价值。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不约而同的，今天接连有三位同事找我聊心事，不在预期中，难免盘算着还有多少该完成的工作与剩下的时间。但转念一想，又何妨？难得多年同事一场，一个人如果没空，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不用特别熟识的人，不用刻意选好时间地点，就是当下的交心。那天是周五，坐着计程车抵达目的地后，不经意的我随口就说，一个星期过得好快。司机先生回答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一天过得才快。心中还在暗自佩服时，司机先生很快又补了一句，一年其实一眨眼就过去了。这种天外飞来的极光片语，有时真的很像阿甘的那个人生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想起了八月初看到的这则故事，在美国加州有一位图书馆的馆员麦凯勒，十年前开始，他默默地将大家借书还书时忘了遗留在书里所夹着的照片、纸条、票根等等，细心的逐项做了记录。他发起一项活动，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把民众还书时忘记在书里的小东西交给他，他再来联络有个资与知道失物主人的一一归还。另外一直没人来认领的物品就收藏了起来。去年图书馆的新网页启用时，麦凯勒把这些小物数位化，将这个收藏系统分类，让人呢可以上网来浏览。面对着包括有情书、生日卡片、代办事项的字条清单、食谱、小孩的涂鸦作品，甚至是全家福照片等等的小物件，整理起来很繁琐，更是与他原先的工作内容无关。但已经在图书馆服务了19年的麦凯勒却依然有着热情。他说，想想这些东西是怎么进到我们图书馆的，真的很有趣。这些纸条字里行间背后的故事是什么？照片中的人是谁？他们现在人在哪里？麦凯勒所体会到的是一份又一份值得珍藏的回忆与心情，这是一份的温暖。即使是不经意随机交错而过的人与人之间，小王子里说，星星会发亮，是为了让每个人有一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星星。生活的美好，是能从别人的需要中看到自己的价值。把所有随缘遇到的人事物视为一份礼物来接受的，还是来自自己单纯的心。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朋友知道我很喜欢唱歌，只要有比赛或表演的机会，他都会及时分享给我。直到有一次，他跟我分享了一个需要自弹自唱的演出讯息，那时我犹豫了。虽然从小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但没有一样是我能够自信拿出来表演的，更别说是要自弹自唱了。所以我委婉地回绝了演出机会。可是那个当下，心中浮现出一句话：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我就是没准备好的那一个。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位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因为念书的时候有机会到邮局做清洁人员，他就想着高中毕业以后如果能够进入邮局，工作稳定，就不用到处拜托人找工作，也不需要带着斗笠在大太阳底下种甘蔗。于是他很快就到家乡的邮局询问，可惜得到的回复却是不缺人耶。本来满腔热忱的他顿时变得垂头丧气，直到局里的主管说，去台北看看吧，乡下地方需求不大，人事异动也小。他听完又燃起了希望，开始寄信到台北各个邮局应征，正好赶上了台北板桥从镇升格为直辖市的时期，邮局正在招考大批的邮务人员，他也顺利地考取板桥邮局的邮务员。16年后，他请调回彰化邮局职内勤大夜班，负责江南来北往的信进行分类。等到信件被邮务车再送到各分局的时候，已经是清晨6点以后的事了。这样日夜颠倒的生活，他更是持续了27年。每当他清晨6点多下班回到家，并没有马上倒头就睡，而是跟着太太又投入了环保工作，开着货车到各个环保点，再运回收物到环保站进行分类。过去运送每封信件，他都带着使命必达的心，因为他说每一封邮件都是一个寄托的使命，就连参加志工活动时也是如此。只要有志工无法如期参与，需要有人补位时，他都说没关系，我去，因为他总是把每一次的志工活动当作唯一的机会。如果每个机会都只有一次，我是否还会拒绝？或许还没有准备好，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不敢面对失败的借口，因为心中总是会担心自己做不好，可能过程会遇到困难，没办法顺利完成。明明还没有去做，却先预设了不可能完成的立场，也许根本就不是有没有准备好的问题，而是被自己的心给困住了。再好的机会福报，如果不能把握因缘，就会稍纵即逝。而那位邮务员，不论是当初想进入邮局工作，还是参加志工活动，只要机会来了，他都能及时把握。我就在想，也许机会从来不是留给准备好的人，而是能够把握的人。现在把握住了，才会有未来的一切。不论成功与否，还没发生的事，谁能先知道结果如何呢？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活度有缘人，那有缘的人如何呢延续佛陀的慧命，这就是因缘。期待与佛有缘的佛教徒把握因缘啊，汇合起来回归佛陀的故乡。我们要如何把出家的精神教义投入人间，不是独善其身，这就是一种佛法，应该叫做大圣佛法，把佛陀的济世的精神救世啦济世精神把它带动起来，建立起来活来人间的价值。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的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与志工们在早会谈话时的段落，上一集提到2000多年前佛陀为何来人间说法，一大殊胜因缘然后才有今天的佛教，而慈济有可能在佛陀的故乡开启什么样的善因缘。所以在今天邀约到的是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刘继宇师兄，你好。
2: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上人其实蛮重视这个因缘，说到因缘不可思议哦，这也是佛教常常在讲的。那尼泊尔因为1993年的水患还有2015年的大地震，让慈济有机会到佛陀的故乡赈灾，甚至当时也有办了浴佛。那我们也要来请继宇师兄来谈谈，其实尼泊尔普遍的佛教跟我们台湾的人间佛教很大不同的因缘。
2: 尼泊尔的宗教它很多种啦，最主要它就是印度教嘛，就是早期的那个婆罗门教嘛，上次有讲嘛，有大概86% 嘛，那接下来就是佛教徒比较多，大概 7.8% 好，然后伊斯兰教回教的嘛，大概有 4% 好，那还有其他什么基督教啊那些，那加起来的零零总总大概是这样子嘛。他们那边其实佛教徒我刚刚讲嘛，比例很低嘛，那比较多的是 86% 的这个印度教。那印度教的教义跟佛教教义是相当不同，最严重就是他们的种姓制度嘛。
1: 对，
2: 那这个很难打破。但是现在呢，尼泊尔政府也开始想朝文明的方向去迈进了，不想把众生不平等这个根深蒂固，他们也想打破，你知道吗？但是就像我们台湾一样嘛，你看我们台湾虽然佛教很兴盛，可是正信佛法的教徒不多。对，虽然我们台湾有正信的佛法，可是民间信仰是来自什么？来自我们的祖宗，
1: 传统以来的思想观念。
2: 对啊，我们的那个老祖宗传下来那个民间信仰很难打破啊。那民间信仰根本就不是属于佛教啊，所以里面还是有很多怪力乱神嘛，谈玄说妙的嘛。
1: 就是融合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
2: 对，所以你看我们台湾佛教这么兴盛，都很难去度化所有的人的，何况是那个地方没有大乘佛法的地方，所以那边尼泊尔的印度教的文化影响他们国家的文化很深，所以他那种众生不平等的观念很强烈嘛，那这个是最大的冲突点嘛。那现在我们要去做，就是把正信佛法的观念，透过我们去那边，不管是盖学校也好，或者援建那个洗肾中心也好，或者我们到那边去
1: 慈善
2: 访视啊，或者我们帮他们修补寺庙了，通过这样的因缘，那个只是一个过程而已。
1: 那怎么结一个善缘好缘，
2: 一个议题啦，那些什么洗肾中心，那些都只是个过程。透过这些过程里面，第二个对我们来讲是宗门嘛，宗门中要蕴藏的法脉，透过这个宗门呢，让他们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里面是有大圣佛法思想在里面。你看，因为洗肾中心的关系，贫穷的人来，我们补助他，利益众生，回馈社会的意思了。那这个过去思想在他们那个地方比较没有那么浓厚，一个是宗教的关系，一个是他们经济很落后，没有钱。
1: 所以单就于佛教这部分来讲，其实就是小圣跟大圣的不一样，一个是独善其身，然后上人比较强调的就是能够建立他人的这个部分。
2: 他们有佛法，但是没有事项，最主要是没有事项。
1: 嗯，
2: 什么叫事项？你没有投入人群中去做事，就没有事项。
1: 嗯，会愿意去关怀，
2: 没有深入苦难的那种。
1: 但是怎么帮助？还有很多很多的中间的一些志工们的智慧，过去以来的经验。
2: 对啊，我们现在去访视，不只是我们去访视，因为我们是外来的哦。
1: 嗯嗯，
2: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带动他们。
1: 带动，
2: 对，带动他们来，我们一起去访视。哦，原来慈济是这样子深入苦难、闻声救苦，是这样做起的。
1: 嗯，
2: 从单独的个案，一直到机构的关怀，一直到灾区的灾难，
1: 嗯，
2: 啊，越做越大嘛。
1: 嗯，
2: 这样才会带动起整个风气嘛。这个国家是一个懂得回馈，大家彼此来互相关怀、互相协助的这种观念嘛。
1: 嗯，上人有说到，他觉得的真正的佛法的宗旨，就是能够去造福人间，救济苦难。然后能够有爱的启发，让更多人，
2: 这个有他的思想体系在里面的。
1: 嗯，
2: 因为今天你既然是佛教徒，你有学佛嘛？那你为什么学佛？你要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学佛？我想了生脱死，我想成佛啊，
1: 摆脱烦恼。
2: 对啊，
1: 烦恼太多了，
2: 要解脱烦恼啊。
1: 嗯，
2: 对，解脱生死啊。
1: 嗯，佛法里面可以去找到答
2: 案。对，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啊，最终的目标就是我学佛就叫成佛嘛。那、嗯啊、你不成佛，你学佛干什么？
1: 嗯。
2: 对，啊，你走菩萨道就叫成佛啊。
1: 嗯，
2: 每一尊佛在成佛之前，都要透过菩萨道的菩萨行，
1: 嗯，
2: 才能成佛啊。因为菩萨所缘，缘苦众生啊。
1: 嗯，
2: 最灵的佛不是在寺庙里面，这个是我们大圣的思想。最灵的佛在我们的心中，最大的力量在我们的脚下，也就是你要付诸行动的意思啦。那这个就是要把他们透过当地的志工就把它带动出来，尤其是当地的出家人，看可不可以有因缘让他们带动出来，走出来，开始走入人群了。
1: 嗯，有蛮有趣的，就是上人在最后的开始，他有说他也算是勉励志工，但也自我勉励，就是还是那一句道者路也，我就是要开大道，然后很感恩有马来西亚或者是有更多的这是他方的菩萨一起投入在佛陀，
2: 那个就是行法华经啊。
1: 嗯，
2: 不是送法华经啊。
1: 嗯，
2: 慈济人到所有的灾区去，包括现在去尼泊尔也是一样啊。
1: 嗯，
2: 那个是把法华经铺在尼泊尔去走啊，透过实践，实践对我们来讲就是宗门嘛。
1: 嗯，
2: 所以宗门里面啊，就是我们救灾啦、济贫啦、访视啊、环保都好，那叫宗门。宗门要蕴藏的法脉里面的出世的精神要蕴藏在里面。
1: 嗯，
2: 那法脉要靠宗门来呈现。
1: 嗯，
2: 你这个诸佛庙里要靠这个人间事来呈现，你要去做人间事来呈现这个诸佛庙里，你没有去深入人群做佛事的话，你要讲那个道理没办法以事显理的，以这个事情来显那个理，这样这佛理跟我们人生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有关系的话，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把佛法用在生活中，叫做佛法生活化嘛。佛法能够生活化才是佛法的最高价值了。你每天在研究佛理，研究的好透彻，跟你的觉悟解脱无关啊。
1: 嗯，
2: 你只是个专家，只是个学者啊。但我们今天来学佛，我们不是要做专家学者，对不对？
1: 所以还是回归到我们一开始，就是学佛为什么，
2: 这个观念要很清楚。我们不是要研究佛理，我们是要实践佛法。
1: 要懂也是要懂，但是也要做出来。
2: 应顺导师，人间佛教就这个道理啊。
1: 嗯，那其实还是回归到我的感受是，就是在佛陀的发祥地，然后我们想要去把这样的一个人间佛教大乘佛法的精神再把它带动出来，那也回归到我们自己在台湾的，我们就是各自自己学佛，还有就是慈济也是在台湾的发源，那我们有没有把这一份的心思跟精神也把握住，不要让它就是有一天会不会不见了，也或者有这样的一份担忧。
2: 这一次去尼泊尔看起来因缘是蛮殊胜的。
1: 嗯，
2: 虽然做那些事情是小事。
1: 嗯，小事不做大事难成。哎，
2: 那个贫穷的人，那个悲苦的人，
1: 嗯，
2: 你去访视他，对不对？嗯，小处着手啦。
1: 慈济志工其实在各地，像是在缅甸或是在非洲，也都是从小小的这样的一些援助苦难，然后慢慢的去带动起那个力量跟精神。
2: 千里之遥始于一步嘛。
1: 嗯，
2: 这一步也是从这个小因缘开始把握起嘛。
1: 嗯，
2: 东南亚每个国家都是一样嘛，从当初一个灾难发生的嘛。
1: 嗯，
2: 所有的据点都是因为有灾难发生，因为透过灾难的这个大因缘去大转法轮，把这些人菩萨大招生出来的嘛。
1: 嗯，
2: 你在家里念，我在家里念，我们两个怎么会认识？
1: 嗯，
2: 啊，就是因为你有悲心，我也有爱心，我们同时投入那个灾区里面。哦，你是慈济啊，我也加入你慈济当志工， 你来这边语言不通，我做你的翻译，他也是当志工啊。
1: 嗯，
2: 所以这一次尼泊尔这样，我就觉得机会很难得，要好好把握。
1: 嗯，就是那个因缘，我们要好好把握住。那先告一个段落，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在6月27号志工早会当中正言上人的开示。
0: 最近常常提起价值，这个价值呢，就是人人生命中呢，我们的人人本具有佛性，这个佛性呢，自我发现，这就是给的价值。因为呢，你知道了，了解呢因缘果报。因为呢，一方面取得佛陀的教义精神，我们自己用功了解呢，佛法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要付出，这样才会呢代代相传，佛法的智慧能在人间，有佛法智慧的爱心人造福人间，救济苦难，这种爱的启发，这才是真正的佛法的宗旨。所以佛教的宗旨可以呢跟大家说，这就是正确的宗教。现在的人间呢，都说宗教，宗就是宗旨，人生的方向，这个叫教，宗就是宗旨，教就是教义。我们要把佛法的宗旨真正的方向站对，我们呢教导人人步步向前踏，要踏出来正真正的轨道，行在菩萨道上，才能利益众生，要身体力行。像慈济，慈就是慈悲，济呢就是济世，慈悲济世，那就是回归佛陀对我们的教义，启发人人本具有佛性的慈悲。慈是智慧，悲呢是造福人情，人伤我痛，人苦我悲，伤在别人的身躯里，痛在我的心里，看别人的苦，苦在我的心里，这呢就是与众生共生息，他们在人间呼共生息，他们在人间呼吸生活，我们也是在人间

不，我们呢，过去就是造福，所以我们来人间有福报，所以咱有福。福呢，不是理所当然，是过去有做，所以有因呐、啊，种子呢很饱满，所以这个过去有很饱满的种子，因已经种了。我们来生这样的因呐、啊，给我们人，我们有福生在现在，我们就是台湾。那台湾呢？我们回头看过去，佛法的故乡，那就是在印度，就是在尼泊尔，穷啊，苦啊。我们想要去帮助他，外国来，是台湾来，是马来西亚来，那就是他方国度。所以《法华经》呢，从他方国度而来，菩萨呢从地涌出。看看刚刚那一个小女孩趴在地上，那马来西亚的菩萨走到那里去，发现啊，不就是在那一块土地土人间呢，有一位菩萨在这个孩子的身边蹲下来，这个孩子肯定有救了。这不就是他方来到这一块土地，要把这个家庭，把这个孩子如何让他得救，这就是菩萨现身在这样苦难人众生的身边，去救苦难人。所以《法华经》是走入人群啊，行菩萨道。所以呢，《佛经》里面叫做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这就是佛陀来人间啊，要教义的一大事。

0: 日本兴起了一场废油革命，将搜集来的食用废油重新提炼成航空燃油，以降低碳排。放弃靠企业的高薪资，陈冠廷转身投入教职，他为科普班的孩子点亮了生命之光。从三昧水灿，无量一法水送，慈济今年要走上台北大巨蛋演绎《新人间佛教》，六月开始为您推出系列报道。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六月六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新闻首先要带您关心的是，您有没有想过料理烹饪之后剩下的油也可能会变成另一种的绿色循环经济？日本最近几年掀起了一场废油革命，因为有民间组织号召了民众还有餐厅业者，要他们捐出用不到的食用废油。来看到这项数据，是日本平均一年呢废油的回收量大约是51万公吨，当中有95%是从餐厅以及商家回收而来的，住家的部分仅有4%。也因为有这样的回收机制呢，才有这一项计划，是名为从油锅到飞行的项目。这项计划是从2023年4月开始启动，他把从家庭和商家回收来的料理废油，透过最新的技术提炼成永续航空的燃料。而这款燃料呢，它不用改装任何的设备，就能直接作为飞航来使用。如果是以日本首都东京780万户的家庭来看，回收来的废油量呢，大约有147公吨。这些料理废油呢，就足以让一架787客机飞行大约有17个小时之久。目前包括了日本航空、全日空等等指标性的航空公司都已经加入这项减碳的行列。然而永续航空燃料呢，它如果跟传统的燃料相比，它能够减少大约有80%的碳排放，还能够取代现有的生殖燃料。所以未来呢，生殖燃料就不再局限于是农作物的种植，而是从回收转化到再利用。而这一项计划呢，也为全球航空减碳开启了一项新的可能。
1: 飞机起飞翱翔天际，不过受中东战争影响，航空燃料不仅价格攀升，市场原料商甚至还出现燃油短缺问题。日本能源商最近将目光锁定厨房，对家家户户发起回收废油的全民运动，获得民间热烈响应。
2: 結構多くの揚げ物をする機会が多いので、それを貯めてボトルに貯めて月に3回多い時は4回ぐらいいってると思います。
3: やっぱり僕らなんか毎日油使ってますと、すごいこうもったいなさを感じるんですね。これがどうなるのかな、どうなっちゃうんだろうなって、そういったことを感じてまして、じゃあ持続可能な飛行機燃料、そういったことに変えられるんであれば、これは持ってこいという、そういう話ですね。だから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て。
1: 发起这项倡议计划的能源技术公司指出，他们已与全国约300位合作伙伴，在连锁超市等地设置食用油废油的回收站，希望能吸引更多民众参与，以达成在2030年以前将永续回收制成的航空燃料占比提升至10%的目标。
4: やっぱり昨今の中東情勢によって。元々のその燃料としてのの代替としての価値っていうのが上がってきているので、まあ今の状況はですね、むしろそのバイオ燃料、まあサフを含むバイオ燃料の、まあ価値を上げているんだろう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ので、やっぱり引き続き我々の取り組みは環境もそうだし、まあ石油製品の代替としての価値っていうのも、まああるんだろう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 回收商指出，这项公司协力推动的计划，以免费发放出13000个回收罐，塑胶罐本身也是用回收的废油制成的，希望持续吸引更多民众响应。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再来关心地狭人稠的香港，因为楼价高昂，衍生出了汤房还有龙屋等等的特殊瓜居的现象。而汤房的空间呢，通常只有10平方米，大约是3坪左右的大小，而且卫生条件差。统计全香港呢，有22万人是住在如此拥挤的环境里头。而香港政府在今年3月推出了简朴房计划，就是所有的住房空间都要大于8平方米，而且所有规范都得合乎安全 以及卫生的标准，导致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被迫搬迁。所以现在香港政府呢，他们在想方设法调整了公共住宅的户数，目标是要在5年之内至少要提供19万间的住房，让这些民众能有个安身之处。
5: 咁啲人，總之你企唔直，係咪先啊？要成咁樣，一係坐，一係瞓喺度咁樣成咯。嗱，好似我而家上架床，我要擒上擒落，係咪先啊？就算整個腳都慢慢走住咁樣成啦。
6: 64岁的万先生住在大小只摆得下单人床的隔间房里，他经常遭到蚊虫叮咬，而且因为需要拄拐杖行走，上下床十分困难。在香港有超过22万人像万先生一样居住在由一套公寓分隔成许多隔间的单位，又称作汤房。然而这群社会最弱势群体之一如今却面临搬迁危机。
7: 2500要是就是在香港住这种这么便宜的房子，现在我是找不到了，但是我也没有那个能力就是租多一点的那个钱的价钱，就是高了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来承受啊。
6: 香港今年3月一项规范汤房的新法令生效，禁止面积小于8平方公尺的住宅单位，并规定必须符合安全和卫生标准，包含至少要有一扇可开窗户、洗手槽以及设于独立空间内的厕所。这项新政预计将导致许多汤房必须大翻修。
8: 我就觉得你唔好期望呢班住喺好细嘅会搬去嗰个间破房噶啦，佢冇能力嘅，极少数嘅人会有咯。
6: 慈善机构表示，目前一些居民已经搬入过渡性住房，但也有不少人暂时搬到其他条件同样不佳的住宅单位。因应汤房改革，香港政府表示，目前正大幅增加公共房屋供应，计划在未来5年提供大约19.6万个居住单位。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生长在海岸以及陆地交汇边界的红树林，它不只能够抵御海浪，也是守住气候变迁的关键防线。来看到台湾红树林的面积是逐年在回升当中，在2023年的生长面积增加到了有938公顷，这也让曾经消退的湿地逐渐找回生机。如果放眼到全球呢，来看到红树林的总面积已经超过了1480万公顷，而且您看到红色的线条的部分，主要是分布在热带还有亚热带的沿海地区，包括了印尼、墨西哥还有巴西、澳洲等等国家是最为广泛的。而科学家现在也指出，红树林呢也被视为是天然的蓝碳库，因为它在固碳还有减缓海岸侵蚀当中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
9: 成片红树林在潮间带绵延生长，联合国估计全球约24亿人居住在距离海岸100公里范围内，而红树林正是许多沿海社区重要的天然防线与生计来源。
10: But they are protecting our shorelines, they're creating fisheries, they're a great place for recrea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y're taking up our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y're doing all of this for free.
9: 这种饱受威胁的海岸生态系近年来已出现复苏迹象。研究团队分析40年卫星资料发现，1980年代到2010年间，全球红树林面积减少了近2900平方公里，但过去16年来新增面积已超过流失面积，因此40年来的净损失只有大约1%。但科学家强调，这项成果并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
10: Mangroves are along coastal region, so coastal region could be used for port construction, could be used for the agricultural ponds expansion, and also for some oil palm trees plantation. So for some economic targets, the mangroves are targeted by human activities for deforestation.
9: 另一方面，比起成熟森林，许多新生红树林保护海岸与储存碳的能力还是比较差。近期另一项研究更警告，若海平面持续快速上升，部分红树林可能被长期淹没，甚至从碳汇转变成碳排放源。
10: Our study being misunderstood as the mangroves are pretty safe. We don't need to care about them anymore. And so our point is we show some early sign of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And so we want to say if we want to continue this positive trend, we have to protect them more and keep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efforts.
9: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0: 面对极端气候的冲击，如何不追求速成，而是用十年的时间来重新孕育出接近百年森林的生态雏形，也许它是一个很好的解方。这是来自日本的工协式造林法，它强调的是以原生树种为基础，采取混合种植还有土壤改良的方式，重新打造出以自然演替的森林结构，强调的是以多样性还有大自然自我修复的能力。今天在慈济安平联络处就有一场种树活动，采用的就是工协式的造林法。由于安平地区靠海，所以就特别选用了海岸型和内陆型的树种来混合种植，这也是慈济首次采取工协式造林的示范地，希望能够稳定造林，来日呢能拓展到全台各个慈济据点。
11: 弯下身挖出小洞，静思精舍法师和志工依序植入120棵小树苗，从树种选取到土壤改造，安平联络处是慈济第一个采取工协式造林法的示范基地。由于安平靠海，种什么树其实都有巧思，其中迎风面选用耐北风的海岸型树种较多，另外在切风面则是耐阴内陆型树苗。除了海岸及内陆树种比例调配外，还包括优势种及半生树种，总共19种树苗。
12: 红楠它是从海边到内陆都有，从北到南都有，这个就比较是属于内陆型，这个叫灯衬花。树木要长大，它们需要朋友，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半生树种去设计进去。
13: 慈济最重要就是其实做一个平台跟连结，那让有志一同跟环境保护的地方能够大家一起来发想。
11: 一株树苗，一个希望。这群青年用在地树种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希望园区内能打造出都市微森林。大爱新闻李嘉欣、陈立伟，台南报道。
14: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造福人群就是富有自己。
15: 命爪智子と申します。
16: 女？
17: 弁護の経験もないんでしょう。
18: すみません、男性の方に弁護お願いしたいのですが。
17: 他の事務所を当たります。
14: 历经考验成为律师，却因女性身份一再受到阻碍。
19: 日本初ということですが。
20: 事務所一丸となり、今後も弁護士としての、そして良き妻であり、母としての久保田君を支えていく所存であります。
21: 生き遅れた私には信頼がないと。
14: 即使不被看见，仍然坚持护佑众人的心。
21: どこまで何がで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けれど、力になりたいね。しかしたら、世の中の動きが変わる小さな一歩にな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
14: 当善念化为行动，真正的富有不是被世界接纳，而是愿意为世界付出。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22: 负责任的实业家，坚守绿色透明的承诺。当我们照顾好地球，地球也会照顾好我们。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袁世奇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慈济走过来一甲子这60年的岁月长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也能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1966年，上人与30位家庭主妇以日存5毛钱的善念起步，这60年来，这一份善的种子从台湾萌芽，走向了全球，一步步走进到灾难现场和世界各个贫病角落，更是走进了无数人的生命。美故事，今年适逢慈济60周年，11月慈济将在台北大巨蛋举办大型的金藏演艺。回顾从2011年的慈悲三昧水忏，到2023年的无量义法水颂，让人感受到的是金藏演艺，它不只是经文的呈现，更是60年来慈济人身体力行走入人群的真实写照。从6月开始，每个周末大爱新闻都会推出系列报道，带您来回望慈济一甲子的足迹，看看佛法是如何从经典走向人间，如何从一念善心汇聚成全球令善会。

0: 2500年前，菩提树下一道光照亮了黑暗，佛陀说法度众生。
1: 佛陀当时为了寻找真理，离家出走，去拜师，去苦修，然后开悟，然后还法。

0: 2500年后，那道光照进了花莲一间小木屋，佛法有了新的语言。
1: 上人说，他把《法华经》在一开始就铺在地上了，一开始就是菜市场的5毛钱，他启动了一个是善，那一群人呢，他要付出去帮助苦难人，所以他启动了爱，所以把善跟爱呢，把它汇聚在一起了。
2: 哎，头家啊，我要给你买这项菜啦，啊，不过我要减买5角银哦。
3: 为什么减买5角银呢？
2: 5角银哦，会当救人嘞。我嘛要减买5角银啦，你5角银哦，会当救人嘞。
0: 从菜市场的5毛钱聚沙成塔，修行不在丛林，而在人群中。
4: 上说从学到觉，中间有一段路，这一段路就是菩萨道。什么是菩萨？菩萨就是觉有情。什么叫觉有情？就是帮助别人能够解除他的无限的烦恼。
5: 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量义者，从义法生。
0: 当佛法不再局限于诵读经文，而能以艺术方式呈现，道理变得简单，在人心落地生根。
6: 什么是大礼捐赠啊？
7: 就是人往生后将身体提供给医学生解剖啊。
6: 哦，原来是学习人体结构。
7: 对，
8: 可是传统观念就是要入土为安的啊。
6: 对呀，
8: 谁愿意呀？

出来，表达在舞台上。原来啊，佛陀的德行啊，其实呢，你我都可以达到这样的德。佛陀所说的法，不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0: 不觉得这个演绎啊，是不是有这么刻骨铭心的功能？但是我自己看了这几年之后，只要有参加演绎的志工们，他会把歌词背起来，他一定会内化成他的一个行为，也是继承佛陀的慈悲利他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1: 上人说，用你印象深刻、你感动的地方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一句话感觉好像很简单，其实能够感动，谈何容易？
2: 唯有感动才能成为记忆。自己60年化作舞台上的木吉木落，光是故事挑选反复打磨超过半年。
3: 慈济不是一人成就，慈济是众人成就。
1: 我可以把它收编，让全世界看到有万人在弘扬佛法。
2: 每一个走入人群的身影都是佛法落地之处。2500年前菩提树下佛陀看到的那一道星光依旧照耀人间。

0: 落实人间佛教，把佛法生活化，五毛钱的精神也在印尼发芽茁壮。印尼慈济分会常年与当地一家企业集团合作，在自家商场分享了慈济竹筒岁月的故事，不少店家甚至是来消费的民众纷纷都加入了小钱行大善的行列。最近在商场呢举办了一场捐血活动，商场的主管还有员工们就推着大竹筒走路到店家来汇聚善款。
1: 绿色制服是全宝集团的企业识别，慈济在北加西的慈善行动，全宝是长期合作伙伴，会运用集团购物广场的空间举办捐血活动，显眼的红地毯象征爱心和热血。
2: sering kelihatan orang donor darah ya kayaknya wah bagus juga nih terus baca-baca juga emang bagus kan kalau donor darah untuk kesehatan juga yaudahlah jadi sebisa mungkin ngelihat info-info untuk donor darah di mana kalau bisa datang untuk sekitaran Bekasi。
1: 对于营业场所来说，人潮就是钱潮。全宝多年来更响应慈济人的存小钱行大善，在各楼层店家分享竹筒岁月故事。顾客、租户、员工都是善的涌泉。客户服务部的赫尔马万从2014年就启动爱心捐献。
3: Tentunya senang ya karena kita berbuat baik itu nggak harus selalu dengan jumlah yang besar gitu. Bahkan dengan nominal terkecil pun kita bisa berpartisipasi, bisa ikut membantu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membutuhkan. Walaupun ya hanya dengan nilai 100, 200 karena esensi dari penuangan challenge suci ini adalah kebersamaan dan kepedulian kita terhadap sesama.
4: Harapannya makin banyak kami mensosialisasikan dan makin banyak yang berdonasi。
1: 回收资源也是宝，广场管理单位定期回收并集中管理各店家的废纸箱和宝特瓶，捐赠给慈济，也成就一条帮助人的渠道。大爱新闻希纳利哈利亚迪印尼报道。
0: 看见社会暗角的需求，镜头回到台湾，在云林土库有一位黄先生，他常年独居，而且曾经有脑中风的病史。慈济志工在接获当地里长的提报之后，走入他的家来关怀，结果就发现呢，黄先生家中的浴室是年久失修，所以他长期以来都是洗冷水澡过生活。于是志工团队决定要帮他协助修缮房屋，更把室内所有的老旧电线全部都汰换了，厨房也装上了新的抽油烟机，现在的黄先生能够专心安养，过舒适的生活。
5: 改造前的厨房墙壁被油烟熏到漆黑，经过重新粉刷，装上抽油烟机，焕然一新。浴室改善的幅度更大，不但增建厕所，贴上瓷砖，室外也加装热水器，这让长期以来都洗冷水澡的黄先生相当感动。
6: 现在拢在先倒的啊，这只是较早我拢洗冷水呢。
7: 是哦。哎，啊，即摆有烧水哦，他洗。
6: 哎，即摆有烧水啊，热，迄个或者抽烟机拢去甲你装新的哦，门嘛拢甲恁做。
5: 68岁的黄先生曾有中风病史，慈济志工提报安美专案，却发现原本的流动厕所年久失修，于是提报房屋修缮，里里外外大翻修，连电线都抽换成新的，还有专属的配电盘，确保用电安全。
8: 我们刚接到通报的时候，就是最主要就是没有预测，然后我们首要的任务就是帮他把厕所就是马桶的部分、化粪池。还有它的电热水器的部分，帮它设置
9: 电线哦，种种哦，拢反正里里落落啊，吼，咱出去思想人讲安尼危险嘛，吼，所有的吼，伊的迄款电线拢甲换新的，吼，啊，搁互迄厕所啊，甲做甲足舒适足水哈。
5: 贴上春联，欢喜入厝，大家一起吃汤圆、唱歌庆祝。黄先生的生活环境改善了，他也发愿手心向下捐款助人，启动善的循环。大爱新闻，刘朝阳、李月维、郭继宗，云林报道。
0: 放弃南科工程师的大好前景，陈冠廷转身投入教职，并在客服班陪伴弱势孩童，点亮生命之光。下段新闻来看他的故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0: 六月大爱影展，乘爱而行，乘住生命的重量，走出人间的温暖。
11: 나 여기 있을 테니까 속상한 일 생기면 말고 와.
10: 走过时间的远方，才懂回家的路是彼此的牵挂。
11: 아이제부터정말잘할게
10: 智淑的娘家旅程。
12: 死ぬ前に行きませんか？
10: 他用残存的生命记录令人难忘的旅程，超脱旅途。
11: 죽음을슬픔으로받아들이지않았으면좋겠어요
13: 그냥옆에있어줘도엄마인줄알아
10: 在有限的岁月里活出最深的爱
14: 누구도마음지켜주는예수님사랑합니다
10: 妈妈不哭
11: 내손녀공주랑내랑은이제절대안헤어질기다
10: 超越血缘之情圆满彼此的人生阿妈的小公主大爱影展乘爱而行
15: 这是一个简单可行且很有智慧的倡议每餐煮饭前先舀出一勺米储存在米罐里家家户户积少成多八分饱两分助人祈愿世间人人都能温饱

0: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2: 如素我闻。
3: 让一个孩子回到课桌前，让一个女孩的眼神重新亮起，不是奇迹，是行动。世界边陲的苦，因为有人愿意，所以开始改变。 You can be part of it， 一起。周一到周五人物故事，周末完整的慈善足迹都在风月同天。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的天气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磊。
1: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降雨趋缓，算是一个小空档。昨天啊，影响我们的低压已经来到我们台湾东北部的海面上喽。但是啊，接下来还是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明天呢，我们是在整个大低压带的环境中，所以又要开始下雨了。但是更强的雨还在后头哦。先来看到明天，明天是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呢都会有不定时的降雨。那另外啊，在北部跟东半部还有各地的山区又要特别注意了，午后呢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到了星期一，就是这波梅雨封面，再加上这次还有暖湿的西南风，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真的是要加倍警惕了，会由北往南开始下雨。那接下来啊，到了礼拜二呢，就是这次雨势最剧烈的时间哦。预估呢，雨量紫爆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以及花东地区的山区都可能会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到了周末两天，温度是有稍微回升，特别是在西半部的高温是来到34、35度，但是啊，很快的到了下星期二，因为降雨，各地的高温又会掉到27、28度左右。生活Follow Me提醒您，气象署有预估哦，这下周的梅雨封面很可能会影响到6月中旬，所以雨具啊就要赶快先准备起来了。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排水沟也要记得先疏通。各地紫外线是高亮或是过亮等级。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北部地区，明天各地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在双北跟基隆都超过70%，气温26到35度。中部地区在云林是晴时多云，其他地方有短暂雷阵雨，降雨几率都不超过30%，各地气温25到34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是30%到40%，气温26到34度。东半部在宜兰降雨几率有90%。外岛地区降雨几率是20%到30%，气温25到32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0: 好，谢谢张丽。再来带您看到，每个人呢其实都有机会成为他人生命当中的贵人。陈冠廷他从成大电机系毕业之后，理当应该要进入到科技业来领取高薪，不过他却华丽转身投入了教职。陈冠廷说，进入到科技业或许会有很好的收入与前景，但是他投入教职之后也到客服班服务。他说，当看到孩子进步的时候的那一种成就感，是赚再多钱也无法衡量的。
2: 我稀释盐酸怎么操作正确哦？
3: 站在台上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一开始老师不太可能是自己未来职业的选择，客服班真的是一群人，这样的大齿轮里面卡进了我这样一个小齿轮，让它可以转动。
4: 成大物理馆每周五不打烊，大学长陈冠廷召集大哥哥大姐姐一起陪小学办课后辅导。
3: 慈善访视的一个核心，秀兰师姑有一个个案，他希望我们慈亲能够去家里面做客服，然后他就找到我，跟一些慈亲社的学弟学妹发现，哎，原来我们的专长其实就是在学业上面，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社区这些需要的孩子。
4: 陪伴弱势家庭或有学习需求的孩子走一段，成大客服班走过13年。
5: 大哥哥大姐姐，孩子有学习的榜样，就好像是偶像一样，自信心才是陪伴他走人生路。
6: 是5×3、再加2×3，
7: 2×3次方。
6: 对，有别于补习班的小朋友，通常资源比较跟不上的小朋友，可能会有怎么样的问题？多一点耐心去教。
8: 成立课班的时候，冠廷当然是同学第一个种子，哥哥姐姐又不会像老师板着一张脸，是一棒接一棒，把你传承着。
3: 那时候同学可能没那么多，在学校是修师资培育，可能上课也都很累了，读的时候会有一种孤寂感，就是 这个礼拜五又来了，必须不断的去稳固这样的大学办，希望能够号召真的有这么一群愿意去办学的人。
4: 但大学校园里的小学生却让这位高材生找回自信，站上讲台。
2: 最低的一次代表只有三个人队会翻盘哦，谁是那三个？
3: 到教育现场一人在上，一开始其实是很痛苦，因为内向害怕人群，讲着讲着我就突然就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然后就突然就背对大家。要去经营一个班，是前面在慈青社很多营队的这些历练所累积起来的，因为让自己站在台上的胆会比较大一点，虽然很煎熬，但是并没有放弃。
4: 成大电机系攻读到物理所博士，始终留在教职。陈老师不当南科工程师，却点亮生命之光。
3: 客服班很幸运的是，这个火花好像在这里被看到了。很喜欢单纯的那一种去教别人，然后看别人学会的那一种感觉。陪伴孩子，看到他的进步、改变，这不是你要用算式可以算出来的。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
0: 慈济大学连续两天举办的毕业典礼，今天有632位毕业生在近似精舍法师还有师长的祝福下，迈入人生下个阶段。
7: 请师长拨穗，
9: 轻轻拨穗，象征麦穗成熟饱满，学有所成。慈济大学医学院人文传播暨社会科学院智慧永续管理学院毕业典礼，632位毕业生就要迈向下一段人生旅程。

0: 希望我们谨记师长的叮咛，带着在慈济学会的我们摄取的善念和勇敢，扬帆起航。
1: 来自马来西亚的蔡于谦，四年间投入亲善大使，走向世界多国志工服务，荣获服务奉献奖。另一位服务奉献奖得主季双双，在陪伴叙利亚难民孩童的过程中，也收获了爱与知足。
2: 爱是付诸行动，而且不求回报。这是我这六年在慈大学到最重要的事情。
3: 你们的毕业就是带来时代最好的影响力。记得，无论你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记得慈济大学永远是你们的母校。

0: 你们要带走慈济大学培育你们 AI 时代不可或缺的能力，那就是面对变局的韧性，关怀他人的慈悲，以及利益众生的使命。
1: 带着成长的笑容，市长的叮咛，迎向崭新的逐梦旅程。大安新闻徐立芬、谢启全，花莲报道。
2: 在花莲慈大附中的毕业典礼，学生们是分享回顾求学的点滴，也感念师长与父母的教导，更是分享在慈济人文环境当中所学习到的收获。
3: 恭喜得奖同学，高中部周泽恩、黄崇恩，请得奖同学上台授奖。
4: 花莲慈大附中毕业典礼表扬优秀学生，获班带付出奖的黄崇恩是胎里素宝宝。就学期间积极投入国内外志工服务，实践利他精神与大爱行动。
5: 当你被这些爸爸妈妈们或者义德爸爸妈妈或老师们爱着的时候，你也要学会怎么去爱别人。所以当你被帮助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之后也要做一个手心向下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6: 高中部吴鹏轩、李佑嘉。
4: 高中部的吴鹏轩获颁善体清新奖。妈妈离癌之后，他一边上学一边往返医院照顾家人，努力兼顾课业与家务，展现温暖的孝心与成熟担当。
7: 他们就是会在私下的时候就是问我妈妈的情况，然后会关心我，然后就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有时候觉得很无力的时候还有他们的鼓励这样子。所以我选择就是留在慈大，然后在慈大就读资管系，这样子也方便回家照顾妈妈。
8: 向师长行罪敬礼，请师长颁发毕业证书。
4: 花莲慈大附中529位毕业生一一踏上舞台，在师长的祝福之中接过毕业证书，这一刻定格学习的身影，也见证成长的足迹。
9: 亲爱的孩子们，祝福你们带着慈中的爱和力量，勇敢地走向世界，成就更好的自己，也成为世界需要的人。校长爱你们。
10: 教育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事情，那圣人说人生的方向要正确，一定要有好的教育。所以呢，圣人对教育的期待是希望把孩子带往善的方向。
4: 带着师长的祝福，扬帆起航，勇敢面对未来挑战，秉持感恩、尊重与爱的精神，成为利益社会的优秀人才。大安新闻黄瑞娟、钟江波，花莲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向全世界问好。
1: 你就是环保站站长吧？你有什么话想说吗？
2: 你是不是做假账？
3: 很容易给货车占领过啊！阿喜阿庄，阿对家己拢无信心。
4: 因为我自己的好赌成性，把自己搞得众叛亲离，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只要你把心放正了，就没有地狱。
6: 如果出口骂人是种习惯的话，那为什么不改成出口就是祝福人的习惯呢？
7: 要用智慧去除迷失，
8: 能够就等了一段路要走哦。

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法华经从方便品开始，佛陀揭示三圣法实为一圣。来到譬喻品，更为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以及各位菩萨、各位大德，大家好。今年所分享的方便品，原先我们是一次读完一本，接着呢我们是半本半本的读。那既然读了半本，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真正的有用心用功来读，如果有的话，应该很能够体会今天陈宇所播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文字部分。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第四本第二册，就是等于是第二个单元，那总单元是在第八个单元里面呢，有一段故事，我觉得说也非常契合我们现在现今所有的，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文字，我们好好的来体会这个水啊。水呢可以洗涤我们的污垢，有清水我们才能够让东西不坏，可是人生需要法水。所以在这一本书籍里面，其实实际上是在2013年上人所开始的，上人讲的这一个小故事当中呢，就讲到人可虚水啊，寻得流水呢，举水而不饮。知道有水，那为什么不饮呢？为什么你已经很渴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喝呢？所以大家有没有想想看，就如同法好多、哦、那怎么样子能够让这个法呢能够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如同在2000多年前结集金藏的时候，佛陀当时在开示并没有文字，这些文字呢都是透过弟子的结集，可是我们相信，因为多闻第一的阿难尊者，他如实的如是我闻，将佛陀所说的法可以一一的一直不断的运用下来。所以水很多啊，那为什么不饮呢？因为啊，这个取水的人就讲说，其实我只要一点点而已啊，可是呢这个水一直流啊，流不止。那我们是不是也如同这一个人可虚水的人呢？我们时常就觉得法很多，书籍很多，文字很多，可是当我们多读的之后呢，一定会懂，就因为我们不愿意跨出这一步。那人人只要愿意跨出这一步，我们就能够非常如实的一起来共同精进。所以我们很快的来进入到前情回顾，随疑似三圣。这个三圣已经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我们众生的根基不同，所以有小圣、中圣、大圣。那为什么我们不先讲大圣呢？因为弟子的根基不同，有可能我们一说之后呢，啊，有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就如同方便品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其实佛陀要说法之前，5000人就退席，要讲大法之前就有人退席。那这个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众生根基不同，所以听不进大法，很难真实的来去为我们最终的这一圣大法。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前情回顾当中，佛出力士四度一切今众生尚多愿云何满。佛有三不能，我不晓得说大家知道这个佛三不能的这个部分吗？佛三不能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无缘的众生，无缘的众生，但是跟佛无缘是不是也跟我们无缘呢？不是哦，不是，跟佛无缘可能跟我们有缘，就如同频婆，他跟佛陀是没有缘，可是他看到阿难的那个欢喜心是不可言喻的。那既然是如此啊，我们都应该要伸出手来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如今啊，积熟得度而度，即明愿满。所以佛陀呢，其实他自己本身啊也是一样，他有三能，但是他也有三不能的部分。那这个三能三不能呢，空一切
空一切之相，成万法之治。这个是三能之一。可是三不能呢，除了不能够度到无缘的众生，他也不能够转众生业力，以及不能够度尽一切。那刚刚的这样子这一段文字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既然是如此，那怎么样子叫做圆满？所以很重要的这个圆满，就是如今基熟，这个根基啊已经相应了，得度而度，该度的都度到了，那不该度的换谁来度呢？换我们，换我们。所以2000多年前佛已经成佛了，2000多年后呢，我们正在努力的往成佛的目标开始迈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知群生之性啊，知群生之性，穷一劫之事。所以这是三能的第二能。那第三能呢，是能够度无量的众生，不能够灭定业。就算是能够啊，但是他却不能够去转我们众生的业力。那如此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应该不应该去帮助别人呢？那我们接下来看知音。我想所有的净思弟子们看到这两个字，一定都发愿我要当知音。这个知音呢，不是在《经藏演义》的知音哦，这个知音呢，是能够贴近上人的心的，这个知道上人的音声到底在哪里，想要传递的是什么，如何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子做。所以相似满天下，知音有几人，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好像认识很多人哦，您可以先想想看，您在慈济的这个团体已经走了几年，那我们自己碰到知音了吗？他能够了解你吗？甚至于他更了解你的时候，可能您也不想再让他了解了吧。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起落。所以千金不易得，知音更难求。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的海外的净思弟子们可不是这样子。虽然是天下难得一知己啊，但是看到了我们在于台湾，我们的医院可能因为院长们大家也都是很忙很辛苦，可能也很难做到现在目前所看到简报的文字。2022年3月起呢，印尼慈济医院每天一起恭敬聆听上人开示人间菩提，而且有两个时段，就算您第一个时段没有办法，还有第二个时段。第一个时段呢是早上8点，第二个时段是下午1点钟。那非常感恩我们在于印尼的院长，他能够自身做好榜样，能够好好的来做这一件或许大家觉得的是一件小事。所以如何能够是上人的知音呢？不是只有听话而已，是要听懂上人的话所教导我们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印尼也非常的辛苦，比如说南亚大海啸当时，以及红溪河，这一些呢都能够度尽苦难。可是谁愿意去做这么苦的事呢？所以人生的成就感啊，来自于哪里？在这里呢，也想要回应就是社区一个问题，有师兄师姐们就打电话来问说，在于社区的导读上呢，感觉到导读者都一直可能会去找很多的引经据典，那这样子好不好？以我自己我们现在先来听，以我自己的想法，因为既然是导读这一本书，应该是把它读懂，而不是再去找很多的资料。找资料来相应法没有问题，可是我们可以找什么呢？可以找比如说上人的开示，
哪一本书籍里面有相应的法，或甚至于纳履足迹。我想纳履足迹以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读的人真的是不多，可是呢，在每一次我的分享呢，我都希望能够带进这个纳履足迹的部分，也希望呢借由很短的文字能够启发激发大家愿意去读书。其实读书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您愿意总有读完的一天，可是只要您不愿意，这么大本一样就是这么大本而已。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张简报呢，其实是出自于在我们新书。那为什么还算是新书呢？因为下支卷即将出版，还未出版。这是在今年度里面最新的春之卷《纳履足迹》里面，人生的成就感来自哪里？很简单，就是想要做的事真正做到了。大家都有想要做的事，您有想，我也有想，每一个人都有想要自己做的事，可是谁能够真正的只是想而不做，或者是想了而有这个因缘所做？这个就是我们如何会三归一，我们如何在于三圣当中来共同有所成就。前面的方便为了就是希望我们用这个真实这两个字，佛圣所有的呢，一切都需要靠大家用真实的心，我们来共同体悟，我们才能够圆满这一切。所以《法华经》一共有28品，在第二品呢，方便品，我们除了这一次之外，还有2次的机会，也就等于是会读完5本的方便品。很希望的是，大家在方便品当中就能够真正的体解佛意。所以第二品之名呢，很简单的就是说三圣的方便，三圣法，一圣的真实者，故名方便。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如同我们自己本身啊，其实我们在讲真实，但是这个真实之前呢，有很多的这个方便的举例，所以善巧方便，我需要用很多的，那用很多的什么呢？让我们慢慢的能够去了解，希望大家不是像瞎子摸象一样，而是真正的能够体悟上人的悲心，而不是以上人所说的话，我们再原原本本的去告诉别人。这样子的传法很好，但是呢，更好的是，当你心中有法的时候，能够改变自己。人生很无常，一点一滴的都需要靠时间。希望大家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我们互相来调整。所以上人的心愿就是很简单，这两个字，真实。今天为大家剪的这10分钟带呢，是听上人这一个月，从7月精进一直到8月的这一段时间，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当中，让我们也听到了人生的苦。我们都没有出国，我们为什么这么有福报了解到人间之苦？就因为啊，我们有大爱台，我们有很多可以有相关的，连包括当地都有人愿意一起共同来发心。所以看到的影片当中，其实这个男童啊，就是我们就是帮大家剪的第一段的这个影片呢，就是夏拉达他的这样子整个过程啊，他家里真的是非常的贫困，可是呢，孩子也不健全，所以上人看到了，知道了，您看啊，他这个孩子是这样子去用他的嘴巴寻找奶瓶。那我们的志工呢也非常的有因缘，能够有这个机会来付出，来帮助这个孩子。所以啊，诸佛呢平等之大会，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教导我们的就只有这两个字，如何能够有平等之心，看到人间之苦，为入世才有佛法。在十分钟带的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其实帮大家讲的是这个真的是太苦了哈，太苦了。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苦呢？因为应该有因缘。那虽然他有这个因缘受苦，可是他也算是有福，因为透过视讯呢，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所以呢，我们所看到的即一切无上正觉，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但是这个真实呢，我们所看到的茫茫人海当中，谁是那个有福报之人？很多人都问这一位孩子，就是三迪普。这一位孩子呢，其实他从小到现在目前才9岁，可是他的这一个苦啊，真的是太苦了。很多人问他的父亲都讲说，其实要带孩子去哪里呀？那而且是陌生人来耶，那不要被骗了。那如果被骗了呢？那怎么办？可是三迪普的爸爸就讲，不管他是谁，他都愿意试试看，因为孩子太苦了。大家知道佛陀来到这个人世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苦，人生的苦，苦不同。大家呢不晓得觉得自己的人生苦不苦，可是您看他从小到现在目前顶着这个大肚子多么辛苦啊。妈妈怀胎只有10个月，可是这个孩子呢，所以看到了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因缘能够去帮助他。所以进入到我们的经文当中，我就想要先让大家看这几个字，不虚与开显。在经典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读懂的不只是文字上，而是它的意义意涵。所以这个如何去开显让我们所知道的，所以《法华经》其实在方便品就已经开示到，如来所以出啊，为说佛慧，经缘已熟，为说佛慧无边际，经缘已熟。看到的这个孩子以及夏拉达的这个家庭，不是就是经缘已熟吗？佛陀都已经入灭了，那现在到底是谁牵起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因缘如何让它能够好好的非常圆满的一起能够来完成？帮助他的不是别人，是您我加上他，我们一起共同来努力。就如同现在在七月吉祥月的时候，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在各地区听说了哈，很多地区都在劝新莲一朵10000块，对吗？那但是您如果没有这个钱也没关系啊，我可以邀10个人、100个人，甚至于1000个人，点点滴滴的力量汇聚都能够汇入功德大海。当然在我的信箱里面我有看到了，就是我们海山区的听说劝了858朵的样子，800多朵。那 我不是一定要跟这个地区 先把它提出来，而是在我的信箱。那这就是一个善，希望大家传的是一个善法，不要让这个是非困扰我们的心，那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在圆满的此生之后能够带法来去自如。所以接着我们要看第二品第四本的这样子第二个等于是第二个单元的经文，我们大众请合掌。
我们一起来念，但是请大家慢慢的念，我们来感受到里面的文字力量。我有方便力，开示三圣法，一切诸世尊皆说一圣道。今此诸大众皆因除疑惑，诸佛与无异，唯一无二圣。又诸大圣主知一切世间天人群生类身心之所欲，更以一方便住显第一义，若有众生类执诸过去佛，诸佛灭度后，若人善暖心，如是诸众生皆已成佛道。请放掌。好，我们有看到这个书籍里面的这一个字，不是后而是已，诸佛灭度已。那我取用的是上人的手稿文字，因为我看对照大一台其实也是后，但是呢书籍我上网去看的书籍也有是写已，那这里只是提供给大家能够真正的了解。可是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虽然不是连贯性，所谓的不是连贯性就是因为我们有时间限制，所以只能够取它其中的一段的部分。所以佛陀具三德，我们来看一下，有智德破一切之无知，有断德断一切之烦恼。无知无明时常困扰我们自己，所以如何能够断除烦恼呢？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才能够成就佛道。但是我们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虽然众生无边誓愿度，但是呢我们自信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我们不是只有讲法给别人听，而是希望能够回归到我们的自身自心，能够让我们的烦恼我们的习气能够一点一滴的好好断除。所以我们除了有智德有断德，那智德断德呢还有一个叫做恩德，但是智德跟断德呢是属于自利，自己利益自己而已，因为破一切之无知啊，断一切之烦恼。所以在方便品这一品当中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它是一个从续品延伸一直到方便品，让我们能够有所领悟。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一讲就领悟了呢？当然不是，所以才有接下来的各品不同的含义，以及弟子不同在不同时间的证悟部分。所以三德中啊，我们看到了恩德属于利他，就如同这个印度的这个男孩啊，他手术成功，而且非常的应该是讲说很圆满哈，那也要非常感恩。那他的助缘除了上人之外还有谁？还有很多人，所以具大悲而救济一切众生啊，很多人包括于当地。当地哦，我们看到明明他是当地人，他居然会讲华语，所以释扬释国呢，他不用透过翻译，他能够非常如实的能够所看到的。可是当时当上人在讲的时候，他觉得太不可以相信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去哪里寻找这个孩子啊？太苦了。那看到他的肚子这么大，怎么样子去寻找呢？他8个小时哎，八个小时当中的时候，哇，这个车程可不是我们，你看了，我们到台北才2个小时就到了，我们到高雄比较远一点也才几个小时，
可是他八个小时他不是开车，他感觉到是骑车，一直不断的延伸去找。可是是不是他就是这个因缘呢？不是。在上人的开示当中，我们还听到了有在大陆的邱玉芬师姐的这样子一个好缘，一起共同串联，所以让他能够真正扭转，让他的生命有曙光。可是这个生命呢，是宿世之命，因为孩子啊来到这个人世间真的太苦了哈，所以他的爸爸他再怎么样子，他都希望什么呢？希望能够有所改变，让这个孩子能够帮助，让他不要这么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多愿意啊。来，曾经啊就有人讲啊，那我们都在讲命中注定啊，那我们如果去帮助他，是不是就改变了他的这样子一个定业呢？其实定业是他已经承受的苦，可是他旁边还有助缘啊，跟福报啊，跟过去生的一些善因善缘一同来聚合的时候，他就有可以改变的机会。所以您看啊，他不是一次就能够成功，不是，是一直不断的。可是最大的助缘在哪里？在上人看到了这个孩子，报告者都只有报告而已，可是呢，上人看到这个孩子之外，还看到孩子身后的孩子，所以那就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如果我们有业力，不是您不要去怕这个业力，而是如何让我们可以真正的重业轻受。虽然我们曾经有听过一个故事，就是呢，佛陀过去生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同时，他去帮别人推车，可是当他推车的同时呢，就有狱卒跟他讲，其实啊，你自己都没有办法，你还想要帮别人。然后呢，他就看到他前面的老者，他还是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帮他推一把推一把，可是到最后呢，这个狱卒就跟他讲，你可知道啊，你帮人的人会下地狱。可是呢，他一点都不担心，他赶快问，那被我帮助的人去哪里？被你帮助的人可以上天堂。这是不是就是地藏菩萨的这个大愿力？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每一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人世间，佛陀在这个人世间也只有80岁就入涅槃。虽然在最后他收了一位120岁的弟子，可是呢，这也是他的因缘。每一个人都是随着因缘一直不断的成就以及转变，希望我们能够越转越好，让我们越来越有希望。所以其实在经典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有念诵到的是包括于舍利、造佛像、画佛像、供塔像以及称佛名的部分。那为什么会有供舍利呢？因为佛陀入涅之后呢，起了84000塔。那在当时其实感觉到也好像有兴盛过的时期，可是现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印度王舍城的部分，感觉到还是跟着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整个生活好像四性不平等，阶级很大的这个差别好像还是看得到，并没有因为我们随着时代一直不断的进步，好像感觉到他们的生活就有所不同。当然每一个国家苦难人都有，可是苦难人如何能够有福，能够遇到人可以帮助改变他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我们所要念诵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已经进入到佛灭度之后啊，供养舍利，
而且起了万亿种塔，包括于有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材质供养，所有的这一切呢，都是很希望大家能够借由经文的读诵，可是很希望的还是要拜托我们全球的净思弟子们，不要在每一个月的精进日我们才来读一点点的经文，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将这些经文，至少我们可以无量一经分三天吧，可以吼，应该可以，那我们可以从第一品、第二品、第三品，所以一个月有30天，您至少可以诵10部。可是您如果不愿意起步，连一步都没有，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精进呢都是自己的福德之粮，都不是在于帮别人所做的。那怎么样子我们能够回归到法里面，经文的文字一定要真正的流入我们的心，佛陀所说的法是流入阿难心，那上人所说所开示的有没有流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有法。我们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经文：诸佛灭度已，供养舍利者，起万亿种塔，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像，皆已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斗十次白铜，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像，制作若死人，皆已成佛道。若人于塔庙，宝像及画像，以花香翻盖，静心而供养。若人善乱心，乃至以一花供养于画像，渐渐无数佛，或有人礼拜，或复旦合掌。若人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请放掌。我们先来看看这一章的简报。若人善乱心，大家善乱吗？平常或许有，但是呢，非常感恩，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当然海外的菩萨比较不可能回到精舍，可是在于台湾的师兄师姐们时常能够回到精舍来协助帮忙，但是呢，希望回到精舍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以修行的心来安住道场。那我们刚所念诵到的这个塔，这个塔我们来看看，非常的重要。它的重要呢，就是表示佛法的兴衰，所以它的这个塔呢，其实有5种坚固。那第1种坚固，我们看到的是解脱坚固。解脱，大家都想要解脱，但是您如果不改变，如何能够真正的达到解脱呢？修戒定，戒定之后才有慧啊，所以修戒定坚固。那第3呢，是多闻坚固。第4是塔寺坚固。第5呢，是斗争坚固。那给大家看的呢，除了我们有上人开示文稿的日期，以及书籍的页次，都很希望如实的能够来与大家做分享。至少啊，我们不能够看全部，
但是至少也要看看里面的大意。那只要您有多看啊，多看就是您的，您只要不看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解脱坚固当中呢，其实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哦，正法兴盛得到解脱的人很多。就同我们在《法华经》里面，其实弟子啊，在方便品的时候，其实信受的人还不多哎，还产生疑惑以及很多的想法。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也能够真正的完成，或者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好像都非常的难。但是呢，在佛灭度之后的第一个五百年，就是解脱坚固，正法兴盛，正法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有看到很多的国王，因为在印度有很多的小岛，那这些岛屿呢，当然岛呢，在过去呢，就是一国国啊，不同的国哈。那在进入到第二个五百年，五百加五百就等于是一千年喽。那修戒定坚固，有一位沙弥哈，就去问他的师父，就跟他讲说啊，听说持戒啊，持戒啊，心平和劳持戒。他的弟子哦，问他的师父，就同我们有一位也想要问上人呢、啊。但是上人给我们的答案呢，都在于开示里面，只要大家愿意看大爱台。所以他就讲说，心平何劳持戒，那所以我就不用持戒啦。可是他的师父呢反问他，那你今天心平了吗？从你早上起床到现在呢，他说他看到了他的某某师父啊的动作，他非常的生气，又看到谁呀、啊、做事呢不认真，感觉到他又做的比他多，他也一直在起心动念。他的师父就跟他讲，所以啊，心平何劳持戒，你的心还不平就要赶快去持戒，而不是告诉我们断章取义，那戒律才能够守护我们的身，让我们的下一辈子还能够当人。可是当人是苦人，是富人，或者是有悲苦恼之人，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本身，你自己本身要用怎么样子的一个色身走完，再带到下一辈子能够让你更加的圆满，那就要靠您自己。所以呢，在第二个五百年无人解脱了，修学戒定的人很多，修行的心已经开始退转，才在第二个五百年内就已经开始退转了，修行的心已经不稳定了。或许在于我们全球的净师弟子们，大家都觉得说，不会啊师父，我现在目前还在正法时期呢，那就恭喜您。是的，希望呢我们在末法时代能够作为正法的众生，让我们的正法一直不断的延续，带到全球帮助苦难之人。所以在第三呢，我们看到的是多闻坚固。佛灭度之后呢，第三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一千五百年了，听法其实还是有很多，但是喜听佛法的人虽然多啊，有没有帮助？当然也有帮助，但是帮助已经越来越下滑，越来越减少。那我们接下来的是塔寺的坚固。塔寺坚固就是佛第四个五百年，也就等于是两千年，正修行的人已经变少，但是喜欢建塔建寺的人非常的多。这个呢，我们其实在历代各朝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得到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已经讲过几个坚固了，大家还记得吗？四个坚固。可是当我在做
这个档案的同时，我就觉得说，真正的佛所说真实不虚。在《金刚经》我们都听过也念过，佛呢是不狂语不异语，但是他是始于者如于者，讲说的呢都不是虚妄之言。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到了第四个坚固，也就等于是2000年。那进入到第五个坚固呢，就是斗争坚固。我们看到了这一波的灾难啊，战争当中啊，影响的是全球，包括于经济，包括于粮食，包括于种种人生命的这个安危，生活的安定，所有的一切。它算是天灾吗？它不是天灾，它是人祸造成的。所以人啊，人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大家有没有想到您到底想要什么？我们比别人都还要有福报，我们这个福报呢能够很圆满的走完吗？还是您可能走到一半之后，就因为您过去生的因缘而家道中落了呢？所以佛灭度后第二个500年是戒定慧，已被世人遗忘。我在做这样子的简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难过的，蛮难过的。那提供的给大家有两个页次，一个页次是上人的文稿，一个页次是上人的开示解释的部分。所以以斗争能是增长邪见的时期，斗争啊，斗争，有时候我觉得人心的欲望真的是太大太强太过于，就如同我们说到自己小事情来讲，我们的饮食啊，不晓得大家是不是透过上人不断的殷殷叮咛之后，你的饮食习惯有没有改变了？其实您在伤害众生的同时，也算是斗争坚固，您知道吗？您想要吃他的这一条命，不是一口而已，是您吃掉了他一条命。所以这一条命因为您自己本身的这个错误决定让它丧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能够原原本本的还他一条命，让他能够清净的悠游呢？六道众生其实人也非常的苦啊，不只是畜生而已。所以最让人心痛的是第几个时期，大家知道吗？我们来猜猜看，现场的我们的师兄师姐，第几个时期是最心痛的呢？啊，第五个时期就是斗争坚固，最让人心痛。虽然是我们有解脱坚固，有戒定慧坚固，有这一些，包括塔寺，可是呢，最让我们感觉到很困难、很痛苦的，就是斗争坚固。那我们看到的是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这一些呢，其实都是。

希望呢能够将自己最好的来供养。那这个是在我们经文所看到的。所以什么物质最宝贵呢？我们刚刚已经念到了那么多，大家知道吗？来再看一次，金银及玻璃、砗磲与玛瑙、玫瑰、琉璃珠，什么是最宝贵的物质啊？好，有看书可以，那就是代表两个字，实用，而不是它的价值，而是您自己实不实用而已。所以很简单，两个字，实用。所以在于所有的一切呢，法要借由形象来传。佛治时代虽然有佛像，是因为佛升到倒立天来为母亲说法的同时，弟子非常的思念，所以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像出现。可是在于后唐宋，唐朝的佛像比较丰满，我们几乎现在目前所看到的都是。那像宋呢，宋朝的佛像呢，其实比较纤瘦一点点。那我们创造的佛像没有问题，因为上人讲这是宇宙大觉者，所以在宇宙天地之间，我们如何让这个宇宙能够由佛手双垂下抚得人心一样品，让有心做事的人都能够志同道合，让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正法时期能够好好的运用。虽然我们现在是末法时代，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透过金藏演义，第一梯次已经回到花莲来，就是演绎给上人看，让上人能够了解。那上人也多方指示，其实呢，诸佛同一心，弟子如果能够同一愿，我们很多人能够合在一起，就如同上人最近一直比的是，我们五根手指头伸出来，如果都是分开的，没有力量，合起来，而且要一起。作为一个和，在我们的这个天地间才能够与佛一样同等平等的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诸佛同一心，弟子同一愿，希望我们的愿力能够超越人间。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祸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游玩路游行，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地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地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让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爱学中道啦。但是，咱若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心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佛法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道，这些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下礼佛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佛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乘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只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哩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陈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懂，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唔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发花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真明朗，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呢，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才听到讲就佩奇，燕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成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灭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一家人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真微妙啊，幼童的声音叫出了，叔公。我爱你哦！哦，看到这呢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都只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子落下来，那师公跟他说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孩子呢，他有听到说师公有压下去捡叶子，所以来到他的耳边，他有他的法子，他很干脆不用让师公压下去捡，他就是压下去捡来给师公，这也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这也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跟这个孩子在对话啦，感觉很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那个大件在对小件一样，只要一面件呢这样照下去啦，那顶顶的件呢就这样一直摆起哦，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礼佛呢也精明啦，一段文吼，伊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世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真会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即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蒙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蒙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地方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复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呢？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在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是讲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立令群众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阮逐天拢伫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照亮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啊，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
家己呢，自停替，在迄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余涅槃。过去所了解的话，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是闻佛。正的下方便，现在甲这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予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的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生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嘅以外，
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若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心一志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心一志也丢两路世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世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啊，这心境直言吼，瞬时大感无调，一旦会合这个无调的大法啦，安尼会合入心啦、啊。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互咱这点心，迄、那个。觉醒完全开启呢，的无条件啊！这就是咱平常在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干，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幸福吼、哦、那。下流分呢？所了解啊，伊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啊、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无调汇合迄、那个。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
得咧澄清出来吼，所以啊，金易会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从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那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集这呢真侪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用材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哇！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入经中。

会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真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真嘛是。细细汉幼小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除，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感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人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彰化的慈诚队蔡能通，我收听慈济广播有20多年了。收听慈济广播，除了可以听到上人重要的开示之外，也可以听到很多师兄师姐精彩的分享，还有很多讲习课程精彩的内容，几乎所有重要的精彩的都不会漏掉。还有慈济重要的活动讯息也都可以知道哦。我也会把好的内容分享给功德会的会员与好朋友，让他们也一起感动与成长。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0: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相信很多人呢、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慈济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 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 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生活中会出现代谢率降低，容易胸闷啊、腹胀等水肿的状况。所以饮食方面，我们会建议先减少一点点的食量，尤其是要减少脂质类的摄取。所谓脂质类，指的是动物性的脂肪、奶油、比较高胆固醇、不好消化的油脂类。建议呢多摄取深色的蔬菜，因为它富含铁质跟各种维生素。那在我们更年期荷尔蒙在改变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身体度过。五谷类或者是糙米、胚芽米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好，不会有干燥的情形。
1: 更年期的妇女可以选择色氨酸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然后奶制品、牛奶或者是起司。
2: 不要吃太多烤的、炸的、辣的，比较容易上火的东西，因为更年期妇女本来就属于火气会比较大一点，可以多吃一些有胶质的东西，比如说木耳啦、山药啦。
3: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六岁开始吃素，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青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受，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欢迎收听美国带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瓷器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素，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素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哈，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哈。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哈，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哈。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哈，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哦，也很照顾我哈，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哈，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 前第十一前十一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啊，他邀请了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了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一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啊，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哈，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真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教育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也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好，从2007年到现在哈，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哈，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哈，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 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哈。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哈。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哦，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事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哈，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哈，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哈，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然后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哈，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哈。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哦。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哈。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 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哈。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接，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哈，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改的变迁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玛琳达，他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校，然后慈亲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亲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校长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实际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剧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这个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 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吧。
0: 哦，那看来你这个持志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啊，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里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您再次收听大爱知音，我是志真。很高兴的，我们又在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每个人的记忆啊，承载着我们一生的故事，他们也串起啊，我们跟家人之间的深深的情感。关心我们自己大脑的健康，某一部分呢，其实也是关心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啊未来的生活品质。那么在今天我们大爱之音，我们邀请到斯坦福大学神经科的临床教授，也是神经科专科医师赵医师呢，来分享最新的大脑健康观念、医疗发展，以及在家庭中如何用更多的理解与同理心来看待记忆与认知的变化。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呢，邀请您一同来欣赏好听的词记歌选，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片尾曲《一直牵着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济大爱之音。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年纪大了呢，是不是就记性就是不好啊，或者是你不太确定是不是有健忘呢，或者是有可能是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早期的这种警讯。所以有时候很多人或家庭碰到这种情况有点怕怕的。对，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赵医师呢，他是目前在美国斯坦福的神经科的临床教授嘛，投入在这方面有非常多年的一些经验，是非常有经验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今天邀请到赵医师来呢，能够带我们来重新的去聊聊呢，这个如何早期发现跟目前医疗的进展有关于这方面。失智症呢，阿兹海默症的一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可以保养我们大脑跟陪伴家人。好，是不是我们先请赵医师跟我们问声好？
1: 好，大家好，听众们好，多谢您这次邀请。
0: 对赵医师好，是不是我们在一般听众可以听得懂的方式来帮我们说明呢，就是什么是失智症，还有跟我们一般年纪大了其实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健忘嘛，记得没有以前那么清楚。另外就是失智症跟所谓我们常听到的阿兹海默症那到底又有什么区别这样？
1: 多谢你把这提醒一下，就是说跟您讲的有点像了，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年纪大的话记性肯定是不如年轻的时候好，所以呢我们有一种叫做正常衰老，那就是说一般人的话这种记忆力最好就是认知能力最强的时候大概在二三十岁的时候，一般正常人的话35岁以后这个记忆能力啊运算速度啊都会缓慢的下降，当然有些功能呢可能会更高一点，就比如说这个词汇量啊，这个待人处事的这种解决方法。所以到了比如说70-80岁的时候呢，往往这个记忆力是不如以前好，但是呢大多数的人呢在这个时候应该生活的能够自理，所以呢我们就会说一般假如记性不好的话，我们会建议这些患者呀或者是那个病人去做一个这个认知的评估，就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认知的这个能力的话跟正常比如说同龄人的比是不是有显著的区别因为跟教育程度啊和这个年龄都很有关系嘛。假如真的有显著区别的话呢那我们再看这个认知这个叫等于是退化吧，有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假如只是说记性不好生活还能够正常生活，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说只是感觉不好那个测量出来的这个成绩的话跟平均值差不多，那就是正常衰老对吧，就是第一个最简单正常衰老，第二个呢是轻度认知障碍。假如要是有了这个认知的这个已经比正常人的更差一些，还影响到正常生活了，比如说生活的时候需要人照顾了，需要人来买菜啊或者提醒你去吃药啊这些事情的话，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做一个病症，所以叫失智症。所以年纪大的话呢记性不好可以分三大类，第一个是正常衰老，第二个呢叫做轻度认知障碍，就是说记性在考试上来说的话是不如同龄人好但是不影响正常生活，第三个呢就是说影响到这个真正的正常生活叫做失智症。
0: 像这样子分的三个档次等级我问一下，通常自己会有感觉吗？还是其实是别人比较有感觉？
1: 这个实际上这是我们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有的人的话很敏感他就觉得自己记性不好，那有的人呢他就是
0: 太敏感有的人根本没有这个事情
1: 有可能啊有的人呢他就真的记性不好他觉得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叫医学上术语叫做 agnosia 就是这个自己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个研究，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有这种 agnosia 就是说他虽然记性不好他感觉不到所以这个也可以像你说法就分散了，一个是太敏感了实际上没有事情他感觉到有，一种呢是他有事情能感觉到，还有一种人就是他虽然记性不好但他感觉很好，他自我感觉很好，
0: 自我感觉良好这个是不是跟那个不同人种啊不同什么什么也有关是不是？
1: 我们认为的话是不同的脑区不同的就是说这个衰变嘛，那有的脑区的话比较能够就是说观测自己能做自己的这个调控比较好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这方面就不是很敏感我觉得跟性格可能还真的问题
0: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医生的意思是说跟这个性格也有关那跟遗传有关吗？
1: 假如是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来说的话，跟遗传有关。假如是问这个知不知道自己记性不好的话，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跟遗传有没有关系。
0: 嗯，对，刚刚医生提到的阿兹海默症，所以阿兹海默症跟失智症两者的关联是什么？
1: 对啊，这个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把阿兹海默症跟这个老年失智是等同相待，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那我刚才提到过，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记忆力或认知能力下降，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呢，我们叫做失智症。当然在这个失症之中呢，很多时候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生活不能自理。比如有时候是心情不好，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缺某些维生素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是药物吃的这个副作用啊，或者饮酒过量啊。所以就要做一个评估之后才看出来这个是因为脑子的这个衰退吧，神经衰退的这种病呢，还是说有其他的病因导致记性不好。那在神经衰退这个病呢，我们叫做失智症的话呢，里面又分很多种，因为这个原因有很多。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有中风，那把一些脑组织受到损伤，所以他这个记忆功能啊，语言功能有所损伤，所以这种叫做血管性失智症。那有的人呢可能他会有这种跟帕金森病一样的病理变化，所以他会有这种我们叫做路易体式失智症。他脑子里的话，这个病变的病理的变化是路易体的这种病理变化。那但最常见的这种呢，我们叫做阿兹海默症。那阿兹海默症呢，脑子的病变的话是由这种淀粉性斑块啊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病变导致了阿兹海默症。所以当然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不同的失智症。所以失智症是一个大的叫做总体的这个
0: category 哈，
1: 对，那阿兹海默症是其中的一个，
0: 其中的一种，
1: 不能说是小部分啊，是其中一部分。但这个部分呢，在年纪大的这个患者里呢，占大多数，60-70%都应该是阿兹海默症，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就等同于失智症为阿兹。
0: 了解了解 ，OK， 所以就是说阿兹海默症可以说是失智症其中的一种了，但也是在老年人身上最常见蛮常见的一种，所以有时候大家讲 A 跟 B 常常混在一起讲，对对
1: 对，
0: 不过
1: 因为这个 B 非常大，在 A 里面，
0: 对对对对对。那刚那个医生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有时候是自我感觉良好，自我认知或太紧张哈。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发生哈，有没有一些早期的警讯啊？例如说情绪啊、性格的改变啊，是我们自己觉得呢，或者是家长长觉得说长辈哎好像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去观察这个情况这样，或早期的来发现的？
1: 嗯。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三个小的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多，所以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说情绪上的问题了。很多人年纪大了是有可能情绪不好，特别我们做亚洲人来说的话，情绪不好很多人就不愿意跟家里人讲，认为是一种我们有点这种叫什么
0: 不好意思。
1: 对，不光不好，还有点贬义的意思吧，说你这个神经有问题啊，或者情绪精神有问题，这个贬义的意思。大家第一个传统上就不喜欢把这些事情说出去，家丑不可外扬嘛。第二的话，很多小孩子也不愿意是直接把它就揭开，就跟父母说情绪不好什么的。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而且呢，第一个就是说年纪大的话，情绪不好的症状很多。第二点呢，就是说失智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们的情绪也不好，而且很多时候失智症的第一症状并不是记忆不好，而是情绪不好，所以他也可能是失智症的最先的这个症状之一。那第三点呢，就把这个变得更复杂了，就是当情绪不好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这个脑子的这个记忆功能什么都会下降，所以我们说叫做 pseudo dementia， 就因为他情绪特别不好，导致了他的这个脑子的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了失智症的症状。实际上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这个有点反正错节交叉在一起。第一个就是年纪大了情绪会不好，第二个情绪不好可能会错认为是失智症，那失智症的第一症状也可能是因为情绪不好，所以三件事情是混在一起的。
0: 对，那我们如果说观察，就是或者跟大家平常生活啊，干嘛，常常会觉得说，哎，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啊？那应该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跟大脑退化有关呢？
1: 对对对，
0: 那就应该要准备要去要不要去给医生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点上是很难拿捏哈。
1: 嗯， 是这样，所以对刚才那个问题我说比较复杂，我刚解决第一部分，您第二个部分那个问题
0: 就来了，是
1: 就是第一个问题的复杂问题的第二部分就是说什么时候怎么样才能够说需要
0: 觉得好像需要行动一些，做些什么事。
1: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件事情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情嘛，就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哈、啊，就是说遇到一些亚伯拉罕就看你比较容易了嘛，现在就没有这么容易干。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一个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下降是有时候自己能感觉到，有时候是家人感觉到。但是我觉得比如说十年前或者以前的话，那我们大家都是就是说尊老爱幼嘛，就是对大家比较尊重，就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他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老人的话就让他情绪不好就他有点照顾他，不要去提他这件事情。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因为有很多治疗的方法，我觉得

0: 化吧，就是说当一个人他的这个认知能力或生活自理能力的话有这个比较快的变化，一般正常衰老的话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甚至都看不出什么区别了，比如说跟去年来比的话它就区别不大，那这种就更可能是正常衰老。假如说他半年前自己能够就是说去银行取钱啊，能够登记住密码，这突然现在就不行了，那我觉得这种比较快的就是说这几个月这个有这个变化的话更可能是有病变，所以的话
1: OK， 所以就是比较他的有一点衰老的速度比以前明显的变快哈，那这时候可能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一点对家属也是很重要哈，常常有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哈，往往不是病人自己，而是身边的人哈，对，那我们也知道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这个包括治疗办法，事实上他对于这个是不是越早期发现啊，对于这个将来治疗的效果或者是后续的话会比较好。
0: 对这件事情的话最近几年来说的确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是两三年前问我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可能区别还不是很大，对，因为最近几年的话有几个新药出来了嘛，那这几个新的药的话它的治疗的这个靶向治疗是治疗这个淀粉性斑块了，那这个就是这个症状越轻的话效果越好，假如一旦过了轻度失智症到中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而且我们现在还在做研究，就是说现在甚至没有症状的时候都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做预防性的治疗。
1: 对，那这个还是比较早期的吧，所以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其实这样子一个症这个所谓失智症也好或像这个统称了哈，那这些部分的话它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慢慢一些因子下去就好，当然有些时候像癌症一样很早期也发现不了，对，但是一旦有一些迹象的时候越早介入可能是越好，是不是？
0: 嗯哼，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比喻打得非常好，真的像癌症嘛，对吧，早期发现的话早期治疗这样就不会到发展到后期了。而且我刚才不是说有正常衰老，这个轻度认知障碍还有这个失智症吗？那现在的治疗方法的话就在轻度认知障碍这个阶段的话治疗都是可以的，都会有效果的。
1: 对，那刚刚医生也提到说最近几年近年来是不是治疗好像跟因为这个其实不管失智症或是阿兹海默症相关的是不是很久了，是最近文明病三四十年才有的吗？还是很久以前其实就有了，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0: 从我们的文献上来看的话，那阿兹海默症是1906年的时候阿兹海默医生就已经发现了。
1: 所以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症是因为这个医生而给的名字。那这个医生是1906年，那代表已经超过100年了吗？
0: 对，120年了。所以这个病的话，前100年就几十年吧，因为当时他发现这个病症的时候这个患者才50多岁，是个很罕见的一种病，你想50多岁得失智症而且就是说导致死亡嘛，所以这是很罕见的，一直到1980几年的时候他发现这个老年失智症的脑子的病理变化跟那个阿兹海默医生当时描述的那个50多岁的患者是一样的，所以一下子到1980几年的时候突然这个最常见的失智症就变成阿兹海默症了。
1: 对，那所以最近这几年那有什么样医疗上有什么进展啊？我印象中了应该是可能不一定可以所谓根治了啊，但是可以延缓，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子是吗？
0: 对啊，所以我们以前这样说嘛，这个治病治表不治理嘛，那就是说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从90年就已经有治疗的方法，那真的就是治表不治理，就提高这个记忆力啊，这个治一下的表象，但最近几年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靶向治疗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是想治疗它这个真正的病理，就是说导致病的原因了，那因为这个脑子里有这种淀粉性斑块嘛，那现在的最新的治疗方法就是用这种那个单克隆抗体，就是那个 monoclonal antibody 那个对这个淀粉性斑块 amyloid plaque 就靶性治疗把它从脑子里头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就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所以因为我们这个药才刚刚用了大概2-3年吧，然后这个用的药的话需要1年半嘛，所以结果虽然暂时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能够减缓这个病情的发展，但真正是不是能够完全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我们这个还不是很清楚，还在继续观察。
1: 所以基本上是有看到一点希望，但是就是说它的效果或后续的怎么

0: 样，那当然还在这个持续中哈，还不是完全确定的。
1: 您这个就说效果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我们人为定义的嘛。那假如这个效果定义为把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取出来的话，那这些药的效果非常好，90%的病人的话，脑子里的淀粉性斑块能够取出来，降到甚至正常人的范围，所以从这上来说效果很好。那取出淀粉斑块对这个人这个行为或者是这个记忆力有没有好处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效果了。它这个对这个记忆力的衰退的话，这个效果有一定的效果，它大概能够减缓这个记忆衰退，大概6个月的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疗程是18个月嘛，那它能把这个减缓这记忆力衰退18个月。那最后大家更关注的是这个生活品质的事情了，它能不能提高这个生活品质？那实际上从这上面来看的话，也大概是能够减缓几个月，大概6到8个月左右。当然这些数据的话是从早期的数据，这些病人的话都是虽然是轻度病人，但是他可能还是比较严重一点。那我们从后来再看更新的数据呢，觉得这个非常非常轻微的病人，有些病人真的就能够可能就能够阻断他的继续发展吧。所以我们对这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还在观察。
0: 对啊，我们应该大家都觉得应该这个很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希望哈。所以刚刚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点哈，就是说好像是可以把什么东西拿出来检测一下，就知道有没有了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症状了吗？是有，现在有可以到做到这种程度吗？
1: 对，你真的这个耳朵很尖啊，一下子听到是这样的。怎么说呢？阿斯海默症的话，因为它这个一开始的病理的定义的话是有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嘛，那这两个病理的话，以前就是像阿斯海默那样的100多年前都要把脑子拿出来放在显微镜底下看才看得见，但最近10几年吧，将近20年了，我们可以做脑扫描，可以看到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积累的这个程度，所以这是可以做的。而且最近几年的话可以甚至验血，一开始验脊髓液了，现在验血也可以验出来这个脑子里的这个淀粉性斑块和这个神经纤维缠结体的这个有没有积累在脑子里。但是有这两个这个病理的积累不见得就一定有阿斯海默症，所以这是个区别。就是说虽然在技术上我们可以诊断脑子里有没有淀粉性斑块，有没有这个就是神经纤维的缠结体，就是amyloid protein 和 tau protein 嘛，但是很多人有这两个病理变化，他对记忆力并没有衰退，所以就不能够说等同为一对一的说有这个就一定有这个病。
0: 了解，就是说应该对，就是说他们是有相关啊，已经是有点相关，但是能不能够从 A 就得到 B 就反推 A 哈，这个大概就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这样，但总之他们是已经找到有相关的情况哈，对，从那边来下手，了解了解。那我们回到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哈，我们平常现在因为也应该也还大家大部分情况也都还没有，或从年纪轻的时候就可以来做的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来保养我们的大脑呢？
1: 对啊，所以这个阿斯海默症毕竟研究了100多年嘛，我发现很多可能变因素了。那有些是这种叫做不可变风险，比如说这个年龄啊，这个性别啊，这个女性的话会稍微高一点，这个年龄越大肯定是这个发病风险也高，那很多是可变性的风险。那我们就是说，那一般就是说像您这样这种养生的话，就是说尽量能够保护脑子不受到这些损伤。那比较简单的事情呢，就是说不要吸烟啊，不要喝酒啊，因为这些都能够增加这个得失智症和老年失智的这种风险嘛。然后增加教育，当然对年轻人的话还有一些效，但是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就说从以前的统计数据来看，教育程度越高，这个发病的时间就越晚，发病率就越低，所以正好督促小孩多学习的事情了。
0: 对对对，那在饮食方面呢，饮食方面有没有建议多吃或是要避免哪些食物？
1: 对，避免食物当然了，我说烟酒了你要把当食物也是，那高脂肪这种饮食方面我发现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和这个高胆固醇的话，
0: 三高，
1: 对，都会对这个老年失智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所以我们就说，一般来说，对心脏好的这种饮食的话，对脑子都会有一定的好处。所以我们更鼓励大家就是吃这种就是心血管比较健康的食物嘛，那就是这种低脂肪，低这种 就简单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然后要多吃水果蔬菜和这种叫什么纤维性比较多的东西，然后就是这样的一般多吃一点这种我们叫做谷类吧，然后多吃一些这种抗氧化剂的，比如说蓝莓啊草莓啊这种梅子的东西，然后对，从研究上来看的话是有助于这种减缓脑子的这个衰退。那还有就是听力，实际上听力的话，中年的时候假如听力不好，对这个因为脑子进去的这个信息量比较少，对这风险的就是增加失症的风险是非常大的，甚至40%左右的这可控性风险都是因为听力不好，看得不清楚白内障啊，这个听力不好啊，尽量做这种早做检查早做治疗。而且还一点，特别是这个听力的事情的话，假如要是你很长时间不去治疗的话，到以后这个听力下降比较严重，再带助听器的时候，因为这个脑子已经退化了，所以你再戴上之后，你觉得会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很多人戴不下去了。
0: 嗯，也不习惯。
1: 对，就好像你几十年不跑步，突然你去跑个马拉松，你就感觉就不行了。
0: 嗯，
1: 然后不停的坚持锻炼，你才能开始锻炼。要是听力也是，你要是几十年都不动了，突然叫你起来去走个几公里啊，你就会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难受，你不想动了。所以不能够老留在那边不去治疗。
0: 对。
1: 那还一个呢，就是说，多做社交活动，多锻炼。
0: Networking，
1: 对，就是说跟别人多交往，
0: 开朗，心情开朗，轻松一点哦。
1: 香港做过一个研究嘛，打麻将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0: 一边动脑，又一边可以聊天讲话。
1: 对对对，绝对是这样，而且还要走到去，大家聚在一起，对不对？去
0: 但是输钱就不开心啊。所以不要赌钱，
1: 所以大家不用赌钱，只要打麻将就好了。
0: 只要打，不要赌钱。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了，我们现在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是家人呢，已经有碰到就是说有失智症的这个家人哈，对，那在对我们家人来说呢，如何来这样子来陪伴哈，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态度来面对这样的失智症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患者啊？医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建议这样？
1: 一个说这个治疗上的话，假如要是有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面对这个现实嘛。你早发现早面对它早治疗的话反而会更好。所以我经常跟家，因为得这个患这个病的时候，特别到晚期的话，家属和这个照顾者的话，朋友的话，这个压力是很大的，那心理上会觉得很不平衡，以前这个人很有本事能做很多事情，现在为什么不做了？而且有时候还会有一种偏见吧，会认为他对自己情绪不好啊，发脾气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 invisible disability， 就是看不到的这种残障。就比如说一个人腿断了，那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不能上楼梯，不能走得很快，那你可以很容易就理解他，你就会原谅他。但这个人的话，假如他这个脑在脑扫描看这个脑子已经没有了，就跟腿断了是一样的，那他做事情呢，比如说就比较冲动啊，然后记不住啊，然后我们就有时候会抱怨这人，因为看着又能说话又能走路，这个没有什么明显的缺陷吗？为什么就情绪控制不住？为什么有时候就会要什么就要什么，现在就想要，就很冲动嘛？它实际上也就是是他这个残障的一部分，只不过我们看不见而已。所以这种同情心有时候不是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有，或者说时间长了嘛，这个叫做什么久病床前难孝子啊，你跟他几年待在一起，毕竟就会有点小冲突，所以大家在心，我说照顾者的话，心情上要稍微调节一下，就是说他的确是不能做这件事情，不是说有意想跟你作对，有意想不想吃饭了，或者是把东西忘掉了，或者大小便拿在外面了，没有弄干净啊，所以这些事情真的是比较困难啊。然后第二点呢，我就说，这个老年人这个有老年失智的时候，就好像跟小孩子一样，就是说他刚开始的时候就跟我们看到这个就青春期叫 teenager 嘛，那你要注意他的个人安全，比如开车呀出去走啊，他可能会这些事情要小心一些。那他要继续严重化了吗？那你可能会变得更小的小孩子，那可能这个吃饭啊穿衣啊都要去照顾一些。所以你要这么想的话呢，你可能对他照顾上感觉会好一点。那再严重的话，可能就真正变成小的这种婴儿了。那这个吃喝拉撒睡都要你来给他管，只不过他很大而已，而且不会越来越好，而是只是越来越所以
0: 了解了，
1: 想起的话就会就返老还童吧。就你跟照顾小孩子的这个概念是一样的，你轻度的时候保证他安全，中度的时候就跟他在一起互动， 重度的时候就是吃喝拉撒全要帮助他。
0: 对，所以同理心重要哈，然后照顾者也要照顾自己哈。那是不是同时在这样子啊、的过程中，也可以寻求一些啊、社区啊社福资源或是专业的一些支持嘛？哈，医疗社会一起来，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嘛，对不对哈？
1: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经常跟这个阿兹海默症协会的帮跟他们一起合作嘛，他们是这个。全美最大的一个这种疾病基金的这种那个叫什么慈善机构吧，还是所以他们有很多这种就是比如说24小时热线 24 hour hotline， 你有什么问题都直接可以打电话问他们，因为这个病都是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的，所以你虽然对一个个体来说是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真的就等于是家常便饭了。走丢啦，吵架啦，不愿意做什么事情啦，不想上厕所，不想洗澡，或者怎么样，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见到的事情，所以解决不了的事情，觉得跟天大的事情，在他们眼里也
0: 都有经验啊。对，可能大家走过的路都是很类似的哈，所以可以提供一些不管是经验或者是一些支持哈，一些支持。对，好，那。除了这些刚刚提到的一些医学的进展或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哈，我也想跟医生来看能不能跟听众来分享一下您比较个人的一面哈，也就是说您长期投入在这个失智症或者阿兹海默症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哈，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让您来选择这个领域，然后一路走过来，你看到病人或者是说家属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也的辛苦，也看到医疗一步步的进步呢，您最心里面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实际上我的初衷最开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人跟任何其他的区别，就是我们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嘛。你说我们有心脏啊，有肝啊，有各种各样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脑子真的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真的是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的人说有灵感吧，有的人说有这个什么，那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人跟这个脑子会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然后后来才发现当有失智症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剥夺了这个人一生所积累的所有的东西。我们人有的人认为是积累财富，但是我觉得每个人真正活下来的话，积累的是我们的经验和记忆，是记忆。所以当这件事情消失了之后，那我们这个人就不是我们原来的本来这个人了。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觉得不管付多大的代价，我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最珍贵的东西吧，就是我们的记忆力嘛，就是我们自己做人为什么会做人。这也是为什么我大概20多年一直都在这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研究，而且这个变化真的还是很大的。我们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做这件事情就几乎没有什么药，就连诊断这件事情都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到现在的话诊断来说的话还是就是比较有把握了，90%几的诊断率，而且药也是越来越多，不光能够治这种表象，而且我们现在开始治这个病理，我就觉得很有希望。再过几年的话真的很可能大家就不会为这个谈虎变色症想到一项失智症，大家就很紧张，就好像得感冒啊高血压啊你就吃药就好了，过日子。
0: 对啊，听到医生这样的分享啊，让我们很感动啊，就是说医学研究不只是这些药物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啊，事实上是对于很多家庭的一些期待跟希望嘛，哈，对不对？好，所以医生刚刚提到说研究的一个重要性哈，我们知道在是不是有目前有一些研究呢，其实也蛮希望说进行的方向，或希望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一起来参与的。
1: 哦，绝对是这样的。特别是我觉得你像我们现在说的是中文嘛，这个亚洲的这种运动的话，因为很多这种研究项目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边做是以欧美人群为主，所以的话我们做的一些这研究数据的话就会有一定的偏差嘛，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还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们比如说第一代做出来这些药治疗这种症状的药，大多数的数据90%几都是欧美人群做出来的，那我们用在亚洲人身上的话，很多时候我就会感觉到这个剂量可能就不大合适，这个有时候剂量就会太高，我就会适当的调节一下，但是就没有这个数据来说什么样的剂量是对人群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参与这种就是医疗的研究的话，对于大家来说就可以更大的这个数据库嘛，那我们能了解到对于哪一个不同的人的话可能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或者是不同的治疗的剂量。 这是很重要。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在诊断上来讲，因为我们诊断这种失智症往往是由语言来诊断，就是说需要交流嘛，做题啊什么看东西啊，那有文化呢差异就是很大的。那比如说我们当那个大家诊断要认识不同的东西嘛，那在美国的测试的话，一个算盘是他们几乎是最难的一个词，就是因为很少见到。那可是在中文的话，在美国一个简单的词叫 igloo 是冰屋子。那冰屋子的话，他给一张图给你的话，很多就是说中国人看到这个东西他就没有一个很容易想到一个词嘛。像美国小孩长大整天看着这个冰屋子，就是吧，某人的冰屋子igloo。对，就他们的常见词跟我们的这个最难的词反过来。所以这种的话也是多参加这种以这种有文化背景相结合的这种研究的话，也能够提高我们这个准确的诊断力，就是诊断的准确力，对吧？鼓励大家踊跃参加这种研究项目。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恩呢、赵医师呢，令今天用这么清楚跟生活化的很温暖的方式来带我们来认识这个失智症跟阿兹海默症啊，同时来更新一下现在的最新的医学上的一些进展啊，以及这个我们当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要怎么样来面对啊。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赵医师啊，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邀请赵医师再来我们节目中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多谢多谢。
0: 好好，感恩感恩。好。

爱剧场《生命的麦田》主题曲《温柔的光》。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广播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现在所有节目都上网了，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网路或者是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疗愈活的活动，那我们回归到亲近本性，然后去做个手心向下的人，然后去帮助更多的人，然后也时时的提醒自己要回归出发心。
1: 释迦牟尼佛他说，人人本具有佛性，就是称赞人人，称赞人人都有这样的品德。现在的科技啦，很发达，不管科技如何发达，都取代不了人人品、道德。所以说，只要我们好好做人，在人间呐，好好的对待生命，实际的事业是要为天下苦难的人间吃苦，莫过于病痛。再富有的还是会有病痛，一旦有病痛呢，是疾苦，是最苦的代志。所以说，我期待要盖一个呢，是真正的无所求啦，为了救人无所求而付出。所以那个时代，咱家己无钱，不过已经看到病人的苦。我从办义诊开始，还要呢下乡，从花莲呐、啊，一路一路呢，已经呐、啊，办到对台东去。但是呢，这样的花东地带啦、啊，沿途在做义诊，可知道？越看呐、啊，病人越多，苦难人越多，所以呢，就这样的酝酿起来，起病。这时候，从迄个时阵开始，就是一个字，守字弘道，唔是为着利益要开病院，是为着苦难人。就像迄个时的五角银呐，付出啦、啊，不管偌济，生命中总是有安尼的价值的咧。这都是大家人做定的，皆大欢喜，乐在心中，感觉伊对家己的生命的价值观，伊清楚。师父都说，每一个人都是菩萨。大感悟啦，就是大智慧。伊知影伊家己的力量，伊知影讲哦，人生啦、财物啦，唔是上重要。一个人，我特顿啦开始食饭吼，其实讲啦，恁用滴安尼硬就硬吼，我都已经饱，我只是吃这一点点而已，安尼。一口饭我都饱了，总是能吃多少啊，不多。穿的呢，我穿的衣服布料比你们多都一样啦，所以哦，但是呢，我这样几件衣服啦，让我几十年穿不破，你们都没有看到我穿过破掉的衣服，没有，因为呢，轻轻这么快啊，不用去个惊啊，所以常常嘛是安尼，我阁无流汗，不用穿只细，所以讲起来吼，感觉这都是福，足够啦。但是呢，我这世人吼，用钱用上多。现在敢那台湾大小医疗甲诊所吼，高的地方有咱的病院甲诊所， 多一个所在有病痛，最苦的地方就慈济人在那个所在拔除苦难，这都是师父那好意，大家人发心嘛。啊，所以讲吼，这只船要行偌宽，伊的水都有偌大。所以从此呢，能以小点汇合大量的力量去付出。各位，我感觉讲我这世人爱感恩的真多，有这么真多地主啦，来支持师父。师父想要做啥，毫无疑问，大家投入。所以咱才有今仔各位菩萨答案。现在我还是呢，爱低天下师，我唔敢休困。我感觉讲吼，休困失去了价值，失去时间的价值。人生呢，成就是时间来成就我。若无时间，我无法度四大事业安尼做过来，就是有时间。那有时间，唔惊辛苦，也珍惜点滴。我这当阵还是赶快真珍惜点滴。其实呢，小额我真感恩，拢已经尽尽因的心了。所以吼，每一个人我都说感恩啦。我来用梗啊啦，我一滴下落去，这梗啊拢有我的一滴滴嘞。所以讲吼，人本人福，爱力量都是安尼出来啦。我宁可一滴一滴的造福人间，多数多数的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但是大胆，就是大胆啦，还是呢就这样的小额捐款，一直到现在。所以讲吼，各位啊，恁嘛唔通等起了小额捐款呐。你若有办公室，啊，就给放一个小竹筒，啊，要不要多造福啊？现在台湾需要人人多造福，人人每一天都要虔诚，那付出爱心，唯有造福啦，才能消弭灾难。应该人人应该怎样师父讲的话，所以吼，请大家在家己无负担呐，开口就是福。你有开口呢，就是有心，有心就有福啦。所以还是呢，竹筒岁月吼不能断，这叫做法脉。点滴华脉，这叫做滋润哈，这种这个福的滋润大地啦，大地滋润呐，那就是所有生物的都重生啦。所以不管小草大树，需要的是那样的点滴的露水，都亲像。熊的那个尖尖，每一只啦都有一个晶莹透铁的露珠露水，晶莹很清很干净，露水啦也应该就是滴落滋润大地啦。这都是真正的在这个人间要互相啦，互相修滋润，互相滋润，所以我们要展开咱的爱心，同时呢要增长智慧，连露水啦的生机，我们都也要透天。这 家己看就讲啊，这个是生机啦，大地的生机啦，生机啊，所以吼、哦、很丰富。所以各位，好好的用心，不要让大地啦，迄、那个湿气让它呢干枯掉，大地干裂掉，绝对不可以。只需要大家，就是如那一滴的露水就好啊。那人人都亲像迄个熊的叶啊，尖尖那一滴就可以滋润大地，造福人间呐、啊，人间平安。

爱剧场竹南往事的片尾曲隧道口的光线。今天很感恩啊，赵医师来到我们节目中来分享这个有关于失智症阿兹海默症的一些资讯。那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我们听众朋友们呢，对大脑健康啊、记忆保健啊，以及医疗的新发展呢，有更深刻的认识。那么事实上呢，守护大脑呢，就在每天的生活里啊，吃的均衡、动的规律、睡的安稳，和亲友间呢保持更多的互动呢，都是让身心更健康的好方法。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呢，都能够利用更开阔、正向的心，照顾自己，也关心好身边的人，让生活多一份健康，也多一份温暖。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愿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1: 我是屏东环保站站长，吼、哦，我的名甲迄个布袋乡啊大叔黄俊雄共名共姓，哦，因为大家都非常非常认真咧做环保，啊，搁做甲创欢喜心咩？哦，希望上林不要担心吼，阮会甲做甲环保做好。金银师姐吼、哦，啊，金喜师姐、雪英师姐甲阿瑞师姐吼。哦因会使讲非常认真做工课，数十年干那一工的，每一工吼拢坐公车来上班，甲环保站所有的工课拢做过啊，包括蛋干啊、保特瓶的瓦塔啦吼，啊塑胶的话 PP 安那分吼，啊个未分类区已经轮到迄个菜屑区，逐工拢有因做袂完的工课，因即马年岁遐大吼，因拢袂使会出去佚佗啊。那去到环保站的时候，哦，就把电脑网络哦先拍开，因拢最爱听上林开始，啊上过迄个近视喵莲华，哦啊个带网络电台，拢真精彩，因拢有这个真好的见解，一边做工作啊一边听上人的开始，哦非常感恩。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曾经上人告诉我们，一天的时间是86400秒。其实我自己本身，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算过我们一天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秒，只知道一分当中有60秒。但是呢，当上人告诉我们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以秒来计算呢？在今天的十分钟带，大家看到了，不晓得有没有很多的感受。其实天灾人祸不断的夹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每一点、每一滴，在我剪这十分钟带的时候，我自己感受非常的深。因为呢，第一需要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够剪出这十分钟带，我相信大家人人是非常的精进，所以这两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有周年庆，我们有浴佛，一直到六月的这个时间。那六月为什么会是在第二个礼拜而不是在第一个礼拜呢？因为恰逢我们今年端午节是在连休假日里面，所以才会递延。那在第一时间先回复师兄师姐们大家的问题，觉得说为什么精进日怎么又改变时间呢？其实不是改变，而是希望让大家更充分的去了解这个法。所以在于我们一开始在讲方便品的时候，大家还记得一共有几册吗？一共有五册。我们编撰的时候一共编了五册，上人的开示是270集，所以在每一次的分享当中几乎都要超过50集。那这50集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因为呢又要有时间限制，然后呢又要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能够希望借由精进日让大家能够明白。在社区听说已经非常多人就是组别已经读到了譬喻品方便品的时候，其实已经读完了。那非常恭喜大家，因为精进呢我们才能够成长自己的慧命。所以我们进到方便品3的时候呢，还想要让大家看一下的是，慈济在全球发光首先点火的是谁，大家知道吗？啊，照片上是谁？哦，执行长哦。但是是执行长吗？好，在这里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孔子呢当时跟颜回啊，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其实曾经到了陈国跟蔡国之间的时候呢，然后啊有一天呢，因为他们已经非常长的时间都已经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呢就请弟子啊能够是不是去跟别人要一点东西。那要的时候呢，其实孔子正好看到他的弟子啊，哎，怎么煮好的米怎么好像自己先抓了一口饭来吃。那孔子觉得说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应该吗？因为啊没有先敬恭敬的心。所以啊孔子啊他就讲啊，他说夫耳闻之啊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时候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都不见得真实。那为什么？因为呢在煮好的时候，这个饭里面呢、正好有灰烬掉到饭里面，所以呢弟子就直接把这个饭抓了一把放到口里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呢，如果直接把它丢弃，是不是就是一种浪费，都已经没得吃了。那他就这样子一个动作，孔子虽然看到了，可是啊孔子也是非常有技巧的，不伤弟子的心，就跟弟子讲啊，他说他梦到啊哎呀，我们有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进君王。结果啊颜回自己就讲了一段话，他说不是。所以有时候啊
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听闻正法如何去传正法，这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所以借由照片呢，我们看到的虽然是师父啊，师父直接配的是就是我们非常最近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的，我们在颜值行长的这个带领团队下呢，其实奠定了非常多。那这个奠定的时候，当然不是执行长奠定哦，是57年来上人看到吗？所以这个是上人从57年前所带领弟子的。那带领弟子呢，所以孔子当时啊，他都讲了，所信者目也，我们相信的是自己所看到的，但是呢目啊犹不可信，这个眼睛啊还不可相信呢，但是呢所是这个依靠的那个意思的那个是哦，是者的是，所是者心也，而心呢、啊？我们的心呢、啊？大家相信自己的心吗？由心不足是也。那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大家有没有想过，我到底这样子？既然是如此，那我应该相信谁？佛陀说法开示49年当中，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了解到的，其实在一点一滴，我们经过1000多集上人的开示，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菩萨所教的，佛所教的又是什么。所以很快的进到我们的前情回顾，今日方便品第3，我们前情回顾就等于是前面已经有2次的分享了。那第一册在于最终的时候呢，已经告诉我们法难解，二圣执着于涅槃，二圣声闻缘觉的部分。那第二册所告诉我们的呢又是什么？因为呢有子，那为什么先子才请？这个在之前也已经跟大家做分享了。所以进到第二册的时候，一请生妙法，二指恐疑惧，二请呢是能净信，三指悲轻慢，三请的时候是益众生。既然啊已经三请了，就如同今天上人的成语，大家有听吗？有，因为你们都在精舍，所以不得不听。可是如果在家里有听吗？啊，不见得。为什么呢？哎呀，因为呢时间太不足够，比如说早起也是一种很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听的话，应该很清楚上人今天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久远劫来常闻佛音教，佛的这个教导教我们入佛之见向菩提大觉道。如何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大觉道里面？我们一定要入佛之见，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部分。所以啊，我们在于三请三止之后呢，居然还是有人不相信，所以太感恩了。在今天的成语，其实上人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既然是人人都是传法者，怎么样子传能够传到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接着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念诵上一次的这个经文：诸佛世尊，我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舍利佛，云何名诸佛世尊？我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好，请放掌。好，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什么叫做一大事因缘。这个一大事因缘的这个开展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一大事呢是一个理由，就像舍利佛要请佛陀来开示说法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一个正确的理由，佛陀也不会答应。那既然是一请再请三请的同时佛答应了，那更要如实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让自己很清楚明白的。所以这个因缘啊，我们都在讲一个因
也讲这个缘啊，有因有缘，所以出现在这个人世间。如果大家还记忆犹新的话，在之后呢，我有配了一张《总言之则转迷开悟》，迷让自己沉迷不清楚，让自己迷惑，让自己的种种行为都在无明摄受当中，所以我们很难转凡成圣。那这里呢，其实也都会提供上人的开示，以及在这一本书里面的业次，仅供大家做参考。所以前情既然已经回顾了，那很重要的就是要教化菩萨法，以及正说法华时。进入到第三册的这个部分呢，一样还是分两章，所以等于是在第五章跟第六章。那第五章里面有九个单元教化菩萨法，那我们所看到的虽然是九个单元，但是不是九天的开示哦，是九个单元加十七个单元，加七个单元是一共几个单元？十六个单元，十六个单元超过五十集的节录文字。所以我们以五十分钟来与大家做分享，很希望让大家能够明白。那既然佛陀是教菩萨法，那上人教什么法呢？哎呀，大家可能被一开始吼这个问答的时候问倒了吼，现在大家现场，我不晓得说连线的菩萨们，大家有没有知道上人教什么法呢？大家愿不愿意去？好，不好？还好，还好啊。那好，赶快看答案。是的，是教菩萨法。那这个菩萨法呢，其实为什么要让大家能够讲？虽然我们今天的分享课程不是互动性的，但是当您说出来，就是代表自己的肯定。那就算说错了，其实错没有关系，就怕您错了还不知道，当您的内心讲出来的这个答案。所以上人教菩萨法，看到我们这一次在乌克兰，整个其实在台湾，我们宗教处的同仁以及我们的清秀士，有好多的年轻菩萨经过上人的应允，也到达波兰，去到当地去协助帮忙。可是啊，我们的这些年轻菩萨有人确诊了，所以是非常的辛苦。不是说哎呀我去赈灾啊，我看到只是苦难，不是，是他们如何用他们年轻人的这个活力精神带到当地。那是不是只有台湾这么做呢？不是，也看到了，其实有在美国，在德国，很多国家的慈济人都过去一起协助帮忙。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上人明明在台湾也不曾出国啊，上人教我们的，大家能不能真正的有所领受呢？所以诸佛皆是诸佛出世的这一段因缘当中，那因为我们的经文非常的长，既然上人讲了270集，所以在每一册当中的经文都非常的长，那只能够截录给大家。那既然大家其实在于读书会都已经可能第一时间也读过了，那是不是我们就是再来复习一次？那皆是诸佛出世的因缘，我们来看经文，请合掌跟着念：舍利佛，是诸佛但教化菩萨，欲以佛之知见示众生故，欲以佛之知见悟众生故，欲令众生入佛之知见故，请放掌。所以这里要给大家看到的是，何谓佛之知见呢？这个佛的知见啊，那大家看到这一张照片，是在于慈济50周年庆的同时
当时清修寺一共有30位一起来领受上人的法。所以在佛之见当中呢，佛无非也希望弟子们能够在于他的开示当中能够领悟摄受。所以何谓佛之见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文字：觉悟宇宙人生真理，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这个真实相。真实，真就是不虚妄，不虚就是真。所以我们在《金刚经》里面，在于《法华经》里面呢，其实这个第二品的主啊是舍利佛，弟子去祈请。可是呢，在于《金刚经》是大家知道是谁吗？是须菩提。它里面呢，其实有一段文字讲到的，就是说佛啊，它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异于者、不狂于者。那既然佛他能够在于49年当中教导的，在一开始虽然开示的当中不见得弟子都能够领受，可是到最后的即将要涅槃的同时进到法华经，是不是弟子就能够真正的领受呢？不是。当实际上要开讲法华大法的时候呢，其实有5000人听不下去。这个5000啊，其实是一个数啊，这个数字呢所代表的告诉我们的。所以啊，希望大家哦不要让那个毒啊攻心，五毒攻心啊，我们不相信不摄受啊。所以开佛的自见难道真的重要吗？开佛的自见真的重要吗？那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大家有想过吗？经过我们的读书会，我们一直不断的在读，我们真正的有读到或者是读懂了吗？我想一定有人有，但是有更多的人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加油。比如说我自己本身，我自己在每一次分享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一次的时候能不能够真正的将上人的法能够很完整的能够呈现给大家。这些文字其实都是上人开示的部分，我只是把它做成节录而已。那重不重要？我们来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如果没有开佛的知见，就是众生的知见。所以众生知见必然要在六道轮回里面生死流转。成佛是我们人人的目标，可是什么时候成佛？有人问说，那如果大家都去成佛了，那就没有这个世界啦。所以呢，他宁愿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要成佛是何其难啊，不是你想成佛就可以的。要断掉所有的一切的无明妄想心，您的平等心看到众生的这一刻，我们到底起了什么心，这才是成佛的根源，基本的开始。所以开示悟入当中呢，其实以最简单的可能让大家比较能够清楚了解的，或许在开示悟入我们都知道什么真如本性这一些，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知道了里面，哎呀，打开的时候有宝藏，你欢不欢喜？当然欢喜。可是你如果说，哎呀，打开了大家都要来精进，有没有欢喜？哈哈，有人摇头不欢喜。那为什么不欢喜？我想不是不欢喜，或许您的时间是不可以，正好这个时间呢，您正好有一些些事，所以要非常感恩我们宗教处的同仁，我们都能够以精进日的在于线上，不只是连线而已，而是在于您日后想要听
都还可以复听，在网络上都有。更希望的是您的精进要点下去听，这个才能够跟您有相结合。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展示。我既然打开知道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那要不要告诉大家？当然要啊。所以呢，在于佛的开示当中啊，就是告诉我们，哎呀，这个很好。可是这个很好呢，我们只知道那个好，也相信那个很好，可是到底好要不要去呢？不知道哦，那就要看我们自己。所以呢，这个悟啊，悟是弟子了。进到弟子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把它记得啊。我记得我才能够怎么样子去运用它。我如果都不记得，我怎么去运用它呢？所以我时常跟人家分享说，我们虽然不会佛言佛语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我们不要胡言乱语，我们把该说的说出来，我们不该说的保有我们的人格不要去说。就如同上人已经尽到了责任了，上人尽到他自己的责任，是师父，所以他教导弟子。我觉得我跟随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听过上人有一句或是一个言辞去刺伤到别人，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就算我们真的弟子错了，但是呢，上人还是慈悲的，因为他的普天三无救了非常多的人。那更希望的是我们人人都能够长养自己的慈悲，让我们的慈悲不断的显现。所以接着我们入到经文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舍利佛，我今亦复如是，知诸众生有种种欲，身心所着，随其本性，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利而为说法。舍利佛，如此皆得，如此皆为得一佛圣，一切种智故。舍利佛，十方世界中尚无二圣，何况有三？请放掌。好，我们先来再看一下随其本性。随其本性皆为得一佛圣，尚无二圣，何况有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性。本性呢，其实是由众性与别性。那什么是众性呢？就是这个真如啊，佛陀告诉我们的，这个真就不假，真就是实在，跟佛性是相同的。真如与佛性相同，所以本性呢分种性与别性。那这个别性是什么呢？是一个差别性。比如说在字面上我们所看到火以热为性，火，你说现在很热，你看不到火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很热呢？因为四大不调，种种的气候夹杂。那水呢以湿为性，所以下雨过后啊，有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就要开这个除湿机呀。开除湿机为什么？因为要除湿，让这个湿气啊不再有。那我们的内心也是如此啊。既然我们学佛之后啊，所以心佛众生有无差别？没有差别，是，这只是在字面上。可是呢，有一位同仁就问我说，那师父啊，心佛众生这个应该是二无差别，为什么是三无差别？大家有看到这一张简报吗？心是一，佛心是一，众生心是一。这个心是谁呢？是自己。我们自己是众生之一，众生之一有我们的一份。可是我们时常啊，心啊起起伏伏啊，有上有下。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啊，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呢是有一个小沙弥啊，跟着他师父啊一起走在路上。那一起在路上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想到啊，他说啊，他应该跟着
他的师父好好的修行啊，好好的发心啊，能够去做更多的善事。结果啊，师父知道了弟子的这个小沙弥的这个心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哦，应该是要恭敬的对待这个弟子啊。所以呢就跟弟子讲，来来来，这个包袱我来包，我来背，哦，我来提，但是呢你呢走到我前面去。本来是在他的后面啊，结果啊这个弟子就觉得说莫名其妙，这个师父老了不晓得为什么，所以呢又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就又怎么样，又反复去觉得说，哎呀，我刚刚为什么这么想呢？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我不应该的，我不要的。好了，结果他这样子一动心念的时候，师父又知道了，就把包袱丢给他，就跟他讲去到我后面去。结果呢这个弟子就觉得说啊，哎呀，这个师父啊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了，今天呢跟着出来呢怎么会这样子上上下下。其实谁是在上下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所以反复无常啊，我们就只能够在六道轮回当中，我们不能够一门精进的好好的努力的往前行走不退转。所以在这里呢，其实在经典呢，在这一本经里面，其实当大家读的时候应该是很有感觉，因为呢居五浊，五浊恶世当中啊。五浊我们大家会念吗？我做恶世结浊根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好，这个是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这么念，哦，那待会呢会透过简报让大家看看这个五浊恶世呢什么是因，那什么是果。所以举五浊呢，此事啊解释的是佛出浊世当中说此一圣法。佛以佛眼观看这五浊恶世呢是一个净土，可是弟子啊所有的所看到的呢就是一个秽土，不干净的地方。我想每一个人现在生长在这个人世间啊也是同样的。有人讲说，有人讲说跟上人讲，哦，讲什么呢？跟上人讲说啊，说哦喝嘎仔哦，对不起不能讲台语，哦，有人就跟上人讲说啊，还好，哦，因为我老了，现在的这个环境我非常满意，哦，未来的环境的时候听说会不好，哦，我遇不到，因为呢我年纪大了。请问大家遇得到吗？当然遇得到啊。您在六道轮回当中不要觉得我现在目前环境是很优渥的，当您的下一辈子不晓得有没有隔音之谜，来到下一辈子的时候有没有乱了自己。所以要坚定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进到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诵念，请合掌。如是舍利佛，劫浊乱时，众生垢众，兼贪嫉妒，成就诸不善根故。好，请放掌。所以我们看到文字当中啊，此五浊之中呢，这个因啊，因有劫浊、烦恼浊、见浊。劫浊是一个长时间，长时间非常长的时间，我们都是在这个浊杂染里面。那烦恼呢，自己起的无名妄想啊，别人给我们的一个眼神啊，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然后别人又多看我们一眼，我们也疑神疑鬼啊，觉得说他是不是两个人在讲我们呢？要不然为什么我走过去的时候他为什么多看我一眼，而且他用那个眼神？那是您自己的假想敌，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复制，更不要让您的敌人不断的冲骗自心。那见呢是看到，看到不干净。那这个果呢是众生浊跟命浊。所以我们讲因缘，我们也讲因果。那因果是自己造作的部分，当您不负责任所做的就不要推到因果里面。
有的人一件事情无法完成就讲说没办法，我这都是因果啊，没办法，这就是因果。不是哦，当您努力了之后还是这个结果，您应该是要放下这个果呢，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结束。当您不断的让你自己的内心起伏的同时，其实您的这个果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讲种子啊，种子种到地里面，在泥土里面，还是要让它健康。如果不健康啊，就像我们人啊，种子我们种了一个好的念头不容易，可是我们时常让这个念头变坏了，不健康了，一半的时间夭折了，这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劫浊乱时呢，时代昏浊，世代衰微，道德丧失，人间杂乱，善根浅薄，不善者增多。劫浊乱时的时候，我们现在目前还在于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开端而已。那既然是如此，我们如果真正的能够马上觉悟到、领悟到，既然我身在末法，但是我能够期许于自己能够做正法的众生，就是让自己不偏见，行为端正，好好的努力。那这一些呢，所以时代啊，时代，这个时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担忧哦。那世代呢，时代跟世代，这个国际间啊，看看的，我们所了解的，每一个人所知道的，不只是有叙利亚的难民。原先我总觉得说战争应该不会一直不断的显现，因为毕竟啊，战争当中最损失的是人民。可是呢，叙利亚的难民到现在，可是我们看到乌克兰跟叙利亚的难民就有天差地别的这个对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感受到，叙利亚的难民当时啊逃离他的国度的时候，其实很多国家是关掉边境的。可是在乌克兰，很多的国家不只是大举欢迎，还把自己的房子让他们可以居住。这一些不是就在于我们佛法里面上人所教导弟子们的在因缘果报观里面吗？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这个三灾啊，我们有大小三灾，大小三灾，所以我们看到刀兵、瘟疫跟饥馑，所以日渐增多啊，日渐增多就是叫做劫浊。我不晓得大家看到这个红字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点害怕，但是为什么红字我还要配上小字，而不要让它大大的文字呢？希望呢，我们日渐增多的是大家的这一份善，能够转换这个劫浊的这个时间。只要我们人人愿意，就如同我们积聚这个善啊，我们一天86400秒，如果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一个人1块钱就好了，我们有86400个人，每天都存下1块钱，我们算算60天。我们就有多少了，可以去帮助多少人。所以您已经在几百万分之一的这个善行善心里面，如果大家愿意的话，1块钱不嫌少，10块钱也不嫌多，只要大家能够记得您的下一秒。在下一秒呢，其实这个下一秒啊，如何让这个下一秒不要一直往前进，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非常的公平。可是这个下一秒啊，大家可知道，我们在五月间就是遇佛之后，其实金色蛮紧张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有多位师父确诊，以及我们要做隔离的部分。其实当时我也是被隔离之一。那我在隔离这9天当中呢，其实我非常的感恩，
我以前总羡慕上人可以有这么好的时间能够在于小木屋精进。我这一次呢，我在居格当中，我就想说，那我这样子一个环境，虽然是就是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有一只电风扇，那我被分配到的，因为我们是一人一室，所以我被分配到的是就是只有一边有窗户。那进去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只要是您一边有窗户的不能够开窗户。那我就想说，哇，那这样子我在里面会度得过吗？可是这九天当中只有一只电风扇，那给我们有一个煮水的壶，因为我们都不能够出来。虽然我们不是确诊者，但是我们要确保大家的这个安全，因为大家是共住在一个地方。虽然我们一人一室，但是你如果出来，你就是影响到全面，所以我们是人人遵守。那当时我只告诉我自己，还好我还有准备，因为我们确诊者马上就被送走了，我还有准备可以回来整理一下东西。所以呢，我带了电脑，我带了我的经书，我就是用这九天的时间如同闭关的心情。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在九天当中能够看到我自己，虽然成长的不够大，但是至少我自己定的功课，我在于我居格结束正好送完，我非常的感恩。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时间哦这么样子不够用。那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师父你们居格的时候怎么时间会不够用呢？又不用做事。是啊，可是您自己规定的功课也想要去祝福我所做的功课。我希望我们确诊的师父能够很平安的、很快速的能够恢复健康回到精舍。那更要感恩的是精舍所有的师父，我们其实前前后后有四分之一，200多位师父有四分之一在于那段期间都不在精舍。可是呢，精舍还是要运作，所以除了感恩我们师兄师姐们，大家愿意花自己的钱来做别人的事，但是还是自家事，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在这一段期间，我们看到了师兄师姐们帮精舍所做的这一切，照顾自己的家的那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是非常的安稳的，在于就是隔离当中。那在那些天呢，为什么会讲说没时间？因为电话，因为也一定会有精舍的师父打电话问我们现在目前怎么样，情况好吗？身体呢？那种种很多的关怀，所以就算您已经安排好的时间，好像都不能够如实的去做。我都觉得说，哇，我跟着上人这些年来，我从来没觉得说时间这么紧迫，就只有在那几天，因为自己定的功课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就只有这样。所以只有一天吼，只有一天是比较晚睡，已经快到12点，晚上12点的时候才睡。那为什么呢？因为感觉到哇，那一天怎么那么多事哦，功课其实都做不完哦。所以我们进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秒能够平安顺利。所以佛言无虚妄。进到了经文呢，讲到了佛言无虚妄的部分，那我们请合掌。我们一起来诵念：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谕，诸佛如来言无虚妄，无有余甚，唯一佛甚，请放掌。所以您看呢，在这一章经文里面，虽然很简单的文字，但是却是让大家很清楚明白，舍利佛，汝等当一心信解，受持佛语，诸佛如来言无虚妄，讲的都是一个真实法。49年来所说的法虽然是各有不同，佛也在华严最初37日的这个当中呢，其实真正能够了解的并不多。可是阿含12方等吧，在一开始为什么想要先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纳履足基上人的开示的那个部分，因为我觉得纳履足基对于佛治时代应该就如同佛治时代的阿含经，可是呢我们弟子所读的人并不多，非常少，少到有一点还很少，所以就是很少的意思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是入到上人的法，既然我们爱上人嘛，爱上人的一切，那更应该要爱他的法，他告诉我们的，教导的，我们如何真正的能够用于日常生活。所以接着呢，我们进到第三册的第另外一个单元，就是也就等于是算是算第这一册的第二个单元，可是呢是进到于我们第六，所以正说法华时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第六章的部分。那第六章呢，正说法华时有七个单元，所以呢很快的我们就要进入到经文的里面。我们请合掌一起来诵念：以诸缘譬喻言辞方便利，令一切欢喜，或说修多罗且陀及本事，本身未成由。一说于因缘，譬喻并其业，优婆提舍经，顿根乐小法，贪着于生死。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会，未曾说汝等，当得成佛道，所以未曾说。说时未至故，今正是其时，决定说大圣，我持久不法，随顺众生说，入大圣为本，以故说是经，请放掌。好，我们从刚刚念诵的经文当中有还记得吗？顿根乐小法，顿根啊，自己的根气啊不够深厚啊，所以信多顽钝，不自精进，所以很难提升啊，我们很难提升自己哦。所以信这个信啊，我们除了讲说啊，你这样你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啊，其实我们也在讲习性啊，每个习性都不相同，所以十个小孩有十一颗心，为什么？跟着母亲都不同心呢？那商人呢是用口来讲法生我们的慧命呢，那我们自己本身又想要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部法刚刚已经念诵过了，修多罗伽陀本事，本身未曾有，因缘譬喻其业，优婆提舍经。那由这九部法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修多罗。修多罗其实就是在讲的是经典。那伽陀呢就是寄诵，所以我们在长行的这个文诵完之后，我们都会念到比如说有四字为一句的，或者是有五字为一句的，所以呢这个是寄诵文。那本事呢是弟子音本事。那既然是这个三种之后呢，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经啊，或说修多罗华义是契经。那什么是契经呢？是上契诸佛庙里，下契众生根基。所以为什么一开始佛讲华严经，慢慢慢慢讲到后面的法华经？那法华经照理讲大家的基础已经非常的稳固了，那为什么还有五千人退席呢？就是他觉得向大太困难了，
太艰难了，我不想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在组队也是一样啊，希望呢大家要勇于承担啊，不要说哎呀我只希望做一个配合者，人人要配合就不晓得谁要去主导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在运作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金如线的意思贯穿法义，死不善思，这个金啊，经纬，我们就是贯穿，让我们自己非常的清楚。所以本身未曾有因缘当中啊，本身是佛前身，佛的前身哦，不是佛前身。好，那刚刚已经有先讲到本事，这里讲到本身。那刚刚本事的时候是弟子因，这个本身啊，本身经，佛的本身经。所以未曾有呢，就是一个非常稀有。那因缘呢，是一个生灭法，这也是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简短的这个文字上让大家能够可能更清楚。那更多的开示还是要请大家要看什么上人的净思法随妙莲华方便品，一共五册，大家好好的看吧。所以呢，譬喻呢是浅显的说，所以我们方便品之后会进入到譬喻品里面，里面的譬喻呢在于《法华经》里面有七譬喻，在于去年在于《法华经》里面有七譬喻，在于去年我们也都全部导读过了，大家也非常清楚。

人生在这个人世间，更有缘的是能够在于上人的法座之下，好好的学习，努力用心的去了解。所以时缘即熟，希望呢人人是在于灵山法会上天天能够与上人来见面。这里有一段话想要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出在那里主机里面的开示。上人讲，我无法顾及人人的慧命，只能尽我的心力开出对治的药方，相信您就会服用，不相信当然您就不会服用，就要看你们自己在无量的轮回中都已经遇到了佛法，如果不懂得珍惜，道心散乱，师父呢就是上人啊也会觉得很无奈，你我终究缘尽法散。这一段文字虽然字数很少，可是看到我们是缘尽法散呢，还是我们的缘能够不断的相续连接呢？大方便佛报恩经里面有一段文字，这是在我刚到精舍修行的时候呢，其实我的内心也很苦，可是呢我自己本身还算爱看书，所以呢当我看到这句话我非常的有感受，也希望借此连线能够与大家分享。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其实我们在五浊恶世当中，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反反复复的，我们心念真的是非常的难把持，前一秒钟还是快乐的，可是后一秒钟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受着这个外境转换退失，让我们可能也离开了这个道场。其实苦的是谁？苦的是我们自己，也让上人担心。很希望大家在于受证的同时都已经选择好上人，上人没有到您的家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如何真正的用精进的心来供养上人，唯有自己不退转，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如同字面上告诉我们的，家是热铁轮，在我顶上悬，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最后呢还是要在这里先预告给大家，其实譬喻品一共有六册已经出版了，那出版的时候大爱台揭露了266集，可是我们的信解品也已经出书了，在上个月一共有4册144集，所以一共加起来10册超过500集的这个集数，很希望大家还是要努力的精进，让我们此生结束的同时能够与法相会，来去自如。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创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总有一些故事看似平凡，却在不经意间悄悄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也让另一个人重新看见爱的力量。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场充满感动与温度的分享。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你好，我是谁》的主题曲《很久以后》。去年11月，慈济北加州分会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舞台上灯光灿烂，歌声动人，但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不是掌声与旋律，而是每一位参与者背后那一段段真实而深刻的人生故事。今天我们邀请到当天活动新闻文稿的主编平瑜师姐，和我们一起聊聊在采访过程中那些让她深深感动的瞬间。从一位曾经迷失的孩子在陪伴中重新找到方向，最后回过头来帮助他人，到一位默默行善的志工用最平凡的方式一点一滴累积出不平凡的力量，这些故事也许没有轰轰烈烈，却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陪伴，什么是爱的循环。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平瑜师姐的分享，走进这些温暖人心的故事。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平瑜师姐，您好。
1: 你好，平遥师姐，
0: 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鱼。
0: 哎，平瑜师姐好啊，想要请问您啊，跟您聊聊，就是慈济北加州分会在去年11月的时候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慈善音乐会，那当天的节目啊很精彩，有邀请到台湾知名的歌星前来主唱。那您呢，是当天活动的新闻文稿主笔。听说您在采访参加的会众、投入工作的志工的时候啊，被他们的分享深深的感动，就想请问您哦，您的感动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你那么感动呢？
1: 慈善音乐会，我是三合一的新闻主笔啊，真的收获很多，那也很感动，很开心今天有机会跟大家聊聊这些故事啊。那在这次最感动我的，不是舞台上的灯光啊，还是歌声的本身，而是在每个人背后的故事。那在报道中，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 Pedro 佩德罗他的故事啊，因为他让我真正的看见到什么是被接住的一个孩子，最后成为接住别人的人啊。那他在2008年，慈济志工进入校园服务时被遇见的。那当时呢？他因为一时的迷失犯了错，被安置在管训学校，也就是所谓的 special school。表面上看，他是一个需要被管教的孩子，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却没有方向，也没有被好好相信过的孩子。那陪伴他的当时是杨乾林师姐。那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不容易。Pedro 他家，家境本身就比较清寒，那常常就会饿着肚子上学。那师姐们会带去食物。那对他来说，这不是只是点心哦，而是撑起他一天的重要的粮食。他曾经笑着说。慈济最吸引他的就是免费食物，但这个背后，这其实是一个孩子们对温暖的一种渴望。那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啊，师姐们他们还会陪他面对一些很现实的一些困难，像是有一次为了这个巴士的月票。他曾经大热天骑了半个小时脚踏车到会所，然后还有一次，为了能够代表学校参加田径比赛，却因为没有这个制服而被拒绝。那是一群志工们临时一个一个帮他凑齐的这个赞助金，才能让他穿上制服站在场上比赛。那是有一天，Pedro 主动的跟乾林师姐说，他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他想要念书。所以，那这个小孩子其实是，当他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想要为自己负责了，也因为有人一路上的没有放弃他，然后之后呢，在慈济的奖助学金，还有有时候师兄师姐们还会为他课业辅导，一直长期的陪伴下，他一路就完成了高中，还进入了大学。然后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好像只为自己好，而是选择再回到社区来回馈，然后他还去做了慈济义诊的西班牙语翻译。帮助很多跟他相同背景的孩子。那在这次音乐舞台上，他说了一段很让我动容的话。他说：“当年我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你们相信我。然后现在我想要回馈这份爱，去帮助那些还不知道自己需要帮助的孩子。其实。” 当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这股爱的循环。那我感动的地方就是这里，因为慈济不是只是一次的帮助，而是用长时间的陪伴。那他的故事，Pedro 的故事，就是一个真正手心向上，最后成为手心向下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所以在这次音乐会报道中，这就是让我最动容的一段故事。
0: 真的耶。其实说这个孩子他运气很好，可以碰到慈济哦，但是他自己也有那个上进的心，所以慈济也才能有办法一直帮助他哦。所以也就是改变了他的生命哎。所以啊，真的，您说。还好有像您去采访了，写了这段报道，可以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也可以激发更多人。所以，这其实是做一个报道的一个人的重要角色，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美善故事传给更多人。
1: 是，那除了在除了他的故事哦，还有另外一个很感动的感动的人，他是新发愿志工张小青。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是其实是非常的，他其实不太想要马上就答应说让我采访。后来我是就说，其实你做这些事情，你是需要被人家就是
0: 知
1: 鼓励
0: 道，
1: 的，对，知道的。那他分享的方式非常的平实，然后一点都不刻意。他说，他在有一天诵药师经的时候，佛陀对文殊菩萨的一段开示触动了他。那内容大意就是在说，众生往往因为舍不得放不下，而让自己受苦。那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舍不得给出去，其实也是在困住自己。
0: 哎呦，真的！
1: 然后后来他参加了慈济的岁末祝福，又刚好知道有慈善音乐会正在募款，他心里就有一个念头，他想尽一份心力。可是他觉得他没有很多钱呐，那怎么办？行善呢，是靠愿力。如果对他，他就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想要捐1000块，那不如靠自己啊，一点一点的去完成它。所以他就慢慢这边算，算一笔账。他说1年52周，每周存20块，就可以完成这个愿望。他没有说什么太大的道理还是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去做，真的就一周一周存下来了。他后来还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行善没有那么困难啦，也没有说好像说金额的大小，只要你愿意去做，其实那一念心就很珍贵了。真的，真的，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故事我写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你看起来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也没有说好像惊天动地啊，有英雄去牺牲自己还是怎么样？但就是因为这样，反而让人家觉得，原来我也做得到。很多受访者并不觉得自己很伟大，但当你静静听他们说，才会发现每一段付出其实都非常不容易。那我作为笔耕，就是在写文章，我也常常也我真的在学习，也是提醒自己说，不要把文章写得多华丽，而是真实的要呈现一种真诚，然后让读者他可以看见，原来平凡人也能做不平凡的事。那每次我在写完稿，我都不会觉得说，我觉得自己不是说完成一篇文章，而是我常常都会觉得这些故事，我会重新的被洗礼一次，被滋养。
0: 你讲这些也很感动哎，所以其实你在做采访写稿这个过程中，您自己是受惠最大的了哈。而且我们的人文真善美志工真的很棒哎，可以帮这些这么动人的故事让更多人知道， 真的很棒，很高兴有你们呢。那我在想，还有请问过你哦，是什么因缘您会加入慈济呢？
1: 我和慈济的因缘其实要从2005年说起的。那一年我从台湾嫁到美国，然后真的就是从一个刚到美国生活的台湾媳妇，因为我的先生家人他们很早就移民来美国，那我的婆婆已经是投入慈济的志工，那刚到美国的时候。对，我婆婆非常的贴心哈，那个时候她常常就会带我外出走一走，熟悉一下环境。那也因此我有机会跟她到旧金山参加一些社区会所的一些活动。那慢慢的我才接触到慈济。那时候对我来说，慈济是一个非常温暖有人情味的地方，但还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啊。那后来我生了小孩，那我两个小孩都上Cupertino 人文学校，也因为这样开始更频繁的走进慈济，那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啊，甚至常常会有手语、金藏演艺啊，我都会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做一些志工的服务这样子。那一开始真的是非常的单纯，只是。来帮忙哈、哦！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慢慢的发现，诶，瓷器从来不是要求你成为多厉害的人啊，而是在就是鼓励你用你自己本来就会的事情去帮助他，利益他人，就是在随着生命中都有不同的阶段嘛，那我就会开始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那我能为别人做什么吗？哦，所以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见习培训。那在2021年，正式成为受证委员。那走进来之后，我更深刻的体会到，其实慈济给我一个很大的空间，让我把自己的经验，就是慢慢的去转换成一股很大的力量。那不论是我在写活动报道啊，或是在社交教瑜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我在教瑜伽，就是社教也邀请我来协助社教的一些文宣，还有一些推广的事情。那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只是纯粹一个想要帮忙的一个心态。很多原本不会的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学的。那包括剪辑影片啊，做一些简单的自媒体内容，都是一边做一边学。所以回头我再看，我会觉得说，诶，慈济不是改变我要成为另外一个人，而是说我可以勇敢的去把我原本拥有的能力，只是再拿出来，然后去付出，所以这就是我在做慈济，就是很珍惜的一点。
0: 你加入，刚您说加入了多久？
1: 2005年认识慈济，可是真正女儿4岁嘛，那应该是14年，
0: 那也很久。
1: 对，从一个欢喜事工，然后2021年受证到现在。
0: 对呀，而且你
1: 对，
0: 还是承担过这个协理组长，叫协理组长是很接地气的一个工作啊，你要带着所有组员一起往前冲，一起投入。你可不可以谈谈你在当协理组长的一些感想而已？因为得带头大家一起做，然后关怀呀、陪伴啊，有没有？
1: 其实，在承担协力组长的时候，我学会的最多的是怎么样去陪伴。因为在你说协力组长，他最重要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法亲关怀，还有接引新志工。那我这一路我学到的是，不是说要怎么样去带人，而是说要怎么样去倾听、聆听。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位 志工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还有人生不同的阶段跟状态。那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是好像我有空来做慈济，不是这样子的。只是说，所以我能做的不是要就是好像大家要配合，而是说帮助每个人找到愿意走下去的位置。对。那当我在接引新志工时，其实每一个。我相信每个在做慈济志工的人，我觉得真的是要有一点福报，你才能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就觉得我都心存，我真的很感恩，我有这个机会去接触到这些新志工，因为他们就是菩萨，新菩萨。但我一直提醒自己说，要让他们一走进来就觉得，就感觉到，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大家庭，就好像我当初走进慈济的时候，不是压力，而是一种安心。那我们也不是给人家标准，只是就是陪伴他们。那当志工慢慢了解慈济，也认同慈济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自己选择留下来，他就会在这个团体中找到一份。稳定力，还有一种喜悦，慢慢的就会成为慈济真正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这样的陪伴，它本身就是一种学习。
0: 哇，你好棒哦！那所以你做过医疗志工，你在社教帮忙做一些文宣，你也当瑜伽老师，那你也我们真善美写文章的，还有呢？
1: 就是社区，就是
0: 哦，
1: 社区承担一些工作这样子，
0: 啊，协理组长哈，哦，很丰富哎。
1: 所以就是一路上面，其实真正利益的是自己，因为你可以从中学到好多东西，同时也可以因为学到的利用运用在生活的种种方方面面。
0: 你在这么多年在慈济成为志工哈，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或是哪一个人让你印象深刻、特别深刻，而且让你特别感动的呢？开启了不同的想法或者一些经验之类的。
1: 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来付出。我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想要教瑜伽。对，教瑜伽。那对我来说，瑜伽和做慈济，它是同一条路。就是我一开始学习瑜伽，其实只是为了自己。好，因为当时候我的生活压力还是种种，我需要一个方式让我的心安定下来，所以我去教瑜伽。那在社教，我在教学的当中，我碰到了一位学员，他跟我讲，他常常就是会心放不下来，可是每次。下完课之后，他都会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像就是心整个人静下来了。那这一点，他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回馈。
0: 对呀，对呀。
1: 对，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在提醒人，要怎么样回到当下，要照顾好我们的身心。那运用对我来讲，运用瑜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我看到很多学员，他不是来学动作，而是来找到一份安心。那我能陪伴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之外，其实我这个也是在学习的路上。后来我成为瑜伽老师，对我来讲哦。不是说站在前面好像要示范给大家看怎样做动作，而是我希望说我能把我学习的历程转化成一条给别人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一条路，让这个身体可以慢慢的回来，然后心也可以慢慢安住下来。
0: 对。然后我记得您有教椅子瑜伽，对不对？因为
1: 是。
0: 你是这个，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说你特别是体谅到，因为有很多年纪大的，所以你觉得他们应该用这一个方法。
1: 是因为我当初设计椅子瑜伽，是因为我看到很多像是上班族啊、初学者啊，还有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很想动，可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动起来。那他们可能也怕会受伤啊，所以椅子就给人家一种安全感，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一起练习，然后也可以很安心的活动身体。那我的教学方式就是能够循序渐进的来做一些体位法，增强他们的肌力。好，在同时，其实做这些运动呢，也可以提升平衡感还有稳定度，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也会在课堂上面，透过配合呼吸，还有瑜伽的体位法，就可以训练他们的专注力还有觉察力，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心安静下来。我也希望，椅子瑜伽传达的不是说，哎，你做不到什么，而是说，哎，你现在在这样就已经很好了。只要你愿意坐下来，愿意呼吸，然后愿意慢慢的动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对自己，照顾自己最好的方式。那牙医助理的工作就是在协助现场看诊的工作。那有一次在义诊，我遇到了一个墨裔的家庭。他们的成员很多人，他们因为经济困难，长期没有办法负担医疗，还有牙齿的治疗，再加上缺乏相关的牙齿保健知识，所以他们一家人来到义诊的时候，他们就每个人都来看牙嘛。那其中这家人有一位年纪大概是高中生吧，他的个子很高。身材就是属于那种比较高大的。那他走进牙医大爱车的时候，很明显他非常的紧张、很害怕。那我记得很清楚，他一坐下来，双手就是紧紧的握着，全身很僵硬的样子。那就连嘴巴他要张开的时候，都会是很紧绷的状态。那种紧张不是好像对牙科治疗的恐惧。他比较像是那种长期没有被好好照顾到的一种防卫力这样子。那我们就很有耐心的陪他聊天啊，安抚情绪。牙医师他也一步一步的向他说明整个要治疗的状况。那当他紧张慢慢放下来，我看到他身体开始松动。然后表情也不再那么害怕。他看完整之后，结束之后，他露出了一个很腼腆，却有很真实的一个笑容，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才就是体会到，在慈济医疗义诊的这个意义，不是说要治疗一颗牙齿，而是要让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我是值得被好好对待的。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明白说，我们不论在慈济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只要站在需要就是需要人的面前，我们就是用心去陪伴，然后去服务他，那自然这种力量就会发生。那这也就是我在做志工过程中最感动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实际做的不是只是给物资，而是把尊严还有安心、希望一起交给对方的手里。
0: 那像您有2个小孩嘛，然后 你又在教瑜伽，又当志工，你可以平衡到家庭跟志工之间的这个，会顾得了吗？
1: 我很感恩哦，我先生其实在我做慈济还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有时候他是可以让我有时候就是出去，其实慈济是需要一点时间，你需要时间安排的。那在顾及孩子跟家人的时候。还好，我先生他也在帮忙我这样子，
0: 所以他全支持你就是了，让你去做。
1: 对，
0: 哦，那真的很幸福诶。哦，因为有些想做志工，可是家庭有时候情况不允许。
1: 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先真的要先把家庭顾
0: 那
1: 好，
0: 对，是不
1: 你
0: 是？
1: 才能安心的做好自己。
0: 那对，那本分应该要，一定要的。对呀，对呀。你的人生规划，未来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计划吗？
1: 我其实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我就是只是想把每天的日子过好，然后把眼前该做的事情做好。因为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就是用现在我有的能力去付出嘛，不管是在做志工啊、做服务啊、教瑜伽啊，或是只是好好听一个人的故事，我也希望说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一份就很柔软的心，然后跟觉察的心，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阶段不一样，有变化，我还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不逃避，能够安住当下，这是我正在学习的，然后就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至少如果有一天我回头看，我可以很安心的说，诶，我有认真生活，这样就足够了。
0: 对啊，对啊。那现在孩子也小，那你有没有想过说，将来他们都大了，当您变空巢的时候，有想过计划过吗？
1: 还没有想到那么
0: 对呀。
1: 远，不过我刚才其实一直在说，人生有不同的阶段，我就去。就去面对，没有想那么多。
0: 就是每天把每天该过的日子好好过完哈，不错哎。你知道跟您这样谈了之后，才知道你有些想法。采访你也让我学到东西，
1: 感恩，
0: 真的真
1: 感恩李
0: 的。
1: 老师姐。对我来说，同时在慈济社教担任瑜伽老师，其实和做慈济是。一样的事情，因为它本质是一样的。那瑜伽还有慈济都是在提醒我们要怎么样回归我们自己，回归到当下。当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的时候，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培养止，培养观。然后也是因为我在学瑜伽，我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培养对生命的一种观察。然后，他虽然表面上只是好像透过身体去来锻炼，其实他也是一样，像慈济一样是透过行动。那在社教的瑜伽教室，我慢慢发现很多学员来到教室，他并不是为了要把动作做得多标准、多漂亮，而是想找到一份安心。因为有些人身体可能不好，或是说因为有些人年纪渐长，有些人就是乘着可能生活的一些压力种种，我们虽然看不到，可是有些人就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因为我本身就是这样，我需要一个放松的一个方式，那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可以慢慢呼吸、慢慢动、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所以有一次，那有位学生在课后跟我说：“老师，我来这里不是因为我可以变得很柔软，而是我在这里我不用勉强自己。”就是因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知道说我找到的不是一个 他要来，不是说你只是学习要怎么样做瑜伽、做运动，而是一种被接住的那种感觉，然后能够陪着他们慢慢找回身体的力量，还有对自己的一种信心。对我来说，这就是我最感动，也觉得我在教瑜伽一个很好的一种回馈，因为我不需要去说什么，只是去陪伴他们。然后陪伴他们在最安全的状态下，同时也可以观察到自己，看到自己。
0: 所以这也是你在教的过程中自己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哈。
1: 是。
0: 今天哦，真是非常谢谢平云师姐能上我们大爱之音接受采访，谈谈她自己的生命历程的一些回顾哦，我们也获得很多很好的一些资讯哦，谢谢你哦，感恩您，平云师姐，
1: 感恩您，平遥师姐，感恩。
0: 感恩。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早点回家的主题曲回家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发语。

0: 子们恭请上人见证南毗尼慈济园区以及佛教慈济学校开学。弟子们会守志奉道，信愿行，人才培养，弘师志，回馈佛乡，传正法。
1: 真是感动啊，感动各位菩萨、心马菩萨、各位菩萨沿途而来呀、啊，我真的是很感动，看到尼泊尔慈济人呐、啊，花了这么多年才能呢，现在此刻在净思堂里，大家好整齐哦，前面一排呢。看到了这出家的师父们，那其他都是那人间菩萨，通称为慈济人。那感恩呐、啊，尼泊尔现在当场的菩萨，那从国外专程呢来到尼泊尔。来见证了师父多年的心愿，你们呢也是完成师父的心愿，你们也出钱出力呀、啊，用心用爱，从动土的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了哈、哦，现在看到了，看到工程。已经完成，道场呢已经整齐了，也看到了教育事业呢，也已经看到了师生也在场了，大家都许一个希望的未来，这一群孩子呢都是未来的希望，也是尼泊尔呢未来的希望，也是要接过去佛陀2000多年前对尼泊尔的希望。我们呢都看见了希望，希望呢是现在在场的各位呢，我们呢已经用心用力把它建造起来了。建造起来才是起步哦，未来未来我们还要看它茁壮起来，还要看到他们在发挥啦，衔接佛陀时代的希望，所以佛陀的希望我们来接，我们的希望呢要再传承当地的菩萨的希望，精进传承下去。你们现在整齐的、整齐的哈、哦，坐在庄严的殿堂。那庄严的殿堂呢，显示了无限量的菩萨。你们就是菩萨，在回归佛陀的故乡。真的是哈，代代相传呐、啊，感恩呐、啊，千言万语呀、啊，都是说不尽。我刚刚已经呢按钮啦，那这启用啦，我在我面前的灯啊，一盏盏的。都在我这样的一按钮都光了，

人心灵的光都亮起来，人人心印到了佛心，佛心佛光印在你的心啊，我们人人呢都已经印上了佛光了，尤其是现在尼泊尔的每一位已经那样贴近脚踏在佛地了，那面向了佛陀的故乡，你们的前面啊也有佛菩萨以金色呢一模一样的雕像呢，有佛陀的像，有观世音的像，有地藏菩萨的像。地藏菩萨的像呢，我们人人心中要发一个愿，地藏菩萨的心愿，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啊，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愿。观世音菩萨他本来已成佛了，他就是过去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过去的名称呢，叫做正法明如来。他为了要度化人间众生，他呢又发愿来到人间，他称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要观天下众生苦，所以呢天下众生苦，他发起了慈悲心，入世要来度人。所以呢现在观世音，过去是正法明如来，现在称为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家家观世音啦，火火弥陀佛啦，所以他还把佛法带入人间啦，期待呢家家户户啦都可以呢因为持戒走路回归佛陀的正法，需要呢观世音菩萨进入家家户户去，所以呢家家观世音啊。那还有地藏菩萨，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啊，人间苦难偏多，地藏菩萨不畏惧，不畏惧苦，所以呢他甘愿啊走入人情嘛，哪怕进入地狱呢，他都愿意呢站在地狱门口挡住了众生，不要走进地狱来。这就是预防人人呐、啊，让他会造恶啦，不可以造恶哈、哦。这就是地藏菩萨的愿啦。观世音菩萨呢要教导人人造福啦，人人观世音菩萨在净土啦富有，过得富有啦平安的人间，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愿啦。所以呢你们现在面前啦有释迦牟尼佛，有观世音菩萨，有地藏菩萨在你们的面前、哦、期待他们的教义啦安住在尼泊尔，期待你在尼泊尔的菩萨也可以接地气，把这样的慈悲以爱关怀众生可以带进去，真的

很感恩新马菩萨长期呢在尼泊尔安尼轮流去哈，真的是感恩呐、啊！相信大家也都很欢喜，那你们的辛苦啦，化为呢名副其实的幸福，已经把佛法完整的带回尼泊尔啦。感恩感恩各位菩萨，也请你们在当地呢也都牵引当地人、哦、这都是我最大的期待。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心愿的片尾曲《志愿的力量》。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心愿》片尾曲《志愿的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今天透过平鱼师姐的分享，我们听见了一段段看似平凡却充满力量的生命故事。从被帮助的孩子成为愿意付出的人，从一点一滴的善念累积成改变他人生命的力量。我们也看见，其实行善不在于能力有多大，而在于那一念愿意付出的心。或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需要等到准备好才开始，只要愿意在生活中多一点关怀，多一点陪伴，就已经在为这个世界种下一份善的种子。感恩平鱼师姐今天的分享，也感恩每一位在不同角落默默付出的人，让爱得以流动，让善的循环持续发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此际与您空中。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啊，她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啊，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打赤脚，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哈、那我爸爸在我10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3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1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对，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哈。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哈，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呢、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啊。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哦，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就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是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哎 ，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啊，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哈，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年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哦，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了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都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啊，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做。去捐款，做捐算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赈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哦，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哦、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哦、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哦、不是他是他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哦、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water line、嗯、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哦、那被淹到的地方我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哦、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哦、这么多人、哦、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哦、撤到 Houston
1: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嗯、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嗯、哦，都要开支票，用第一、嗯、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哦、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哦，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哦、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嗯哦、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触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嘿，好、哦，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嗯、哦，哇，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嗯、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嗯、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嗯、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哎、欸，那你们自己去旅馆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对对。那对他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赞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哦，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哦，没有做过中打这样，好，哦，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对对对对，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哈，哦。那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1: 哦，因为当年大概2006年我年初的时候，在那个我的工作就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我当时是做那个 consultant 的工作，所以刚好就青黄不接了，没有
0: 告一段落，
1: 一个段落没有工作，对啊，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那我们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规模，
0: 所以规模就扩大了，
1: 扩大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0: 好，开车
1: 子，然后到一个程度，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我们志工，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 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0: 所以你也
1: 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0: 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1: 对，
0: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1: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是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刚好住在他家里，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啊，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0: 对，
1: 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0: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
1: 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所以我就留下来了。
0: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1: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0: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
1: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土壤归档啊，整理啊。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0: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1: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样。
0: 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1: 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0: 真的很感恩哈。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1: 感恩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原本沿着展览欣赏着一幅名师的书法之美，看着看着发现里面的字句取自于一首诗，出自卞之琳的断章前两句：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品着品着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虽然不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警觉程度，却也是呢下意识的马上抬起头看看四周围有没有人正在看我。究竟是谁在看着谁呢？网络上分析这段的诗词，常常是从主客体的角度切入。你是谁？诗中的代名词你，不是我，也不是他，但观看者一定有我，也有你，还有那位看风景的他。似乎整个局的意境就是个一来一往联动的对应关系，这好像是人我之间的人际互动。曾经小心翼翼地请教过我的导师，人要如何了解自己？导师轻轻地先回答我说：孩子不要钻牛角尖。接着就说：从日常生活与人的互动中来回看自己。在心理学中有一个镜像理论，说明的就是每个人的自我认同是从婴儿时期看镜子中的自己，是自己与抱着自己的妈妈，而后一路的成长路上不断的在自我就是他者的想象期待中认识了自己。这当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照镜子，也包括了生活中从他人的眼光与人的互动中来确立。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互动中所反映的自我而来，这就好像是照镜子的反射形象。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这句话似乎又有着高度的问题。我自以为是我在桥上俯视大地风光，但却好像还有人更是居高临下。网络上有句话说，态度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其实你怎么看人，人也怎么看你。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就做过比喻，人生就如同一面镜子，要求镜中人笑必须是自己先笑，希望得到人家的敬重必须得先敬重他人。于是我回头看自己，当我越努力专注地往上越高的位子时，是否就觉得别人越低呢？曾经有人问正言上人：我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者，对一切所发生的事负责任，以开放的心积极参与人生。上人回应说：这是见仁见智的想法，人生本来就该有自我的信念，但是人生很有趣，过于投入时我执我慢就会产生了，于是自大成为了自己最大的毛病，以为世界没有我不行，我能运转世界，一切都应以我为最。上人说，很多人自我扩大之后心量就变小了，不容许别人来侵占自己的地盘，这在佛教界称为我执我慢。 就好像是有些人过于负责任，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变得很霸道，以为天下事非我莫属。只有极少数人有心包太虚、亮舟杀界的胸襟。正言上人说，人生中最高的智慧是能缩小自我，映入人们的瞳孔，甚至埋藏在人们的心中都是无碍的。这种人即使身处积极奋斗的人群中都不会被排斥，还能拥有人心，深得人缘。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常听到人家说无常和明天哪个先到，我都会很坚定地说无常，但其实心里总会有个声音说着没关系啦，明天再做也不迟。于是有些自认为无关紧要的事就这样一天拖过一天还是没有去做，而那些想做却还没去做的事也因此进展得很缓慢。直到我无意间滑着手机看到一位癌症病友的脸书，里面记录着他离癌后的生活点滴，突然看到一段话让我陷入了思考。他说我们都好年轻，却也都离死亡好近。我虽然认同无常可能来得比明天快，却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离死亡很近，因为我才20多岁，应该有大把的时光等着我去运用。但在脸书看到的那位女孩，她也只有20多岁，却无预警地罹患了血癌。当她在医院治疗的期间，认识了很多的病友，他会写出那段话是因为他曾经参与过生前告别式的一位病友真正的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曾经一起打赌谁能最快出移植室，最后女孩赢了，那位病友说要请女孩吃一顿好的，却再也来不及吃了。后来的几天，女孩连续收到了那个谁也离开的消息。我当时想着那位女孩会觉得死亡很近，可能是因为她身边有很多当时与她共同度过癌症的病友，也许每个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收过余命通知书，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她应该很习惯了吧。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感触呢？后来我发现是我错了，没有人会对死亡感到习惯的。面对一个人的离去，总是会唤起与他过去相处的记忆，不论是曾经的快乐还是悲伤痛苦，他都会再次的浮现在脑海中。而面对更亲近的人离去时，那些属于彼此的回忆会更加深刻，不舍的感觉也会更多，持续的更久。或许我们都有些健忘和不自觉的乐观吧。明明大家都常说不要等到失去才懂得珍惜，但我们总是忘记，总觉得错过了这次的约定还有下次能相见，还会有机会去完成那些说好却没做的事。可有很多的人事物这次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女孩分享着这个癌症是老天给了他一个天大的礼物时，我就感觉他是一位很可爱又乐观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他总是形容自己是从上山下海的 girl 变成把切尔士带进医院的女孩。他没有因为生病而停止做自己喜欢的事，反而把他热爱的艺术放进与病魔对抗的日子里，不仅办了死亡音乐会、漫才喜剧，还陪伴很多人说出自己的痛苦。关于女孩的病友离开的那篇文章，其实还有后半段，是她和妈妈聊天的时候，妈妈说到，哪个朋友的小孩年薪400万，所以应该要趁年轻在大公司里累积自己。女孩就回，那生活呢？他们快乐吗？他们喜欢自己的生活吗？离癌过后的他对生命感觉更加的豁达，即使每天都还在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钱从哪里来，却还是能很快乐的在任何时间去做当时心中所想做的事。虽然我们总是听到别人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应该要把握当下，却总是做不到，那不如就从此刻开始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上班迟到了，他说路上遇到了前男友，迎面走来。原本是想避开，特意绕了远路，弯进了巷子，却在下一个等红灯时，还是遇上了。常常拉东拉西、大而化之的他，却将十年前的往事牢牢地记住。当时分开的矛盾心情，他说，全都涌上心头，很多的不甘心。关于分手，张爱玲说，用一转身离开，用一辈子去忘记。要穿过水无痕，毕竟很难。记忆真的留下了痕迹吗？有时很羡慕金鱼脑，网络上说金鱼的记忆力才七秒，当它游到另一边，已经不记得刚刚游过，以为又到了新的地方。科学研究说，记忆真正的功能是记住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并且放弃不重要的细节，才能做出最佳决策。我们的大脑会优先考虑重要性而不是准确性，所以或许是我们不想轻易忘记。曾经听过这段很有哲理的话，人往往很容易忘失东西，可是被人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却丢不掉也忘不了，耿耿于怀。当我们再也无法自己决定该记住什么的时候，希望留下哪些好的记忆在脑海中呢？这是六月初的端午节发生在彰化的故事。有一位90岁的老先生，在儿子的搀扶之下，脚步很急，匆匆忙忙地走进台铁的车站。他赶着要去运转室找主管，口中一直说拍谁拍谁，着急自己忘记了端午节要加班开车了。原来这位老先生过去是台铁的司机员，儿子说他的老爸爸有点失智了，忘记自己40年前早已经退休了。在家里忽然间想到，这几天不是连假吗？同事正忙，自己竟然会忘记要来上班，所以接着呢要找副主任请假。好在当时值班的台铁主管也很配合演出，

0: 让老先生顺利地完成了请假手续，安心回家了。这位记忆力退化的老司机员，时空过了40年，这份为大众服务与工作团队协力的责任心仍旧印刻在脑海，没有退失。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让记忆收成的这亩田留存的都是美好的果实。
1: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圣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台南哦，啊，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哦，想要敬佩她哦，因为我看到这张相片，哇，张灯结彩哦，加劳力啦，加抢呀，听讲哦，那是咱第一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阵哦，我们台南第一次受震。啊，咱去布置场地，啊，到底这个场地是啥物人布置的呢？听讲是吼，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哎，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啊，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吼，场地布置拢爱靠文宣组来盗用哦。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啥物人去布置的呢？吼，咱迄个时阵的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哦，这个时阵，大家去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来采访秀英师姐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傅，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哎，就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拢无卷舌，今麦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哦，迄是虾米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做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即个新维哦受证嘛。啊，因为迄时阵新维来的什么，跟他只，咱阿未有联络住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讲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啊，较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即落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哦，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阿叔。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一遍。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哎。
0: 200个顶哦，哎，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1: 对
0: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搁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咁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咱打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世兄引导开会，啊！咱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嘿。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感谢，好，林医师依准的同意了，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若无规气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嗯，不是，我做文宣料吼， 我从来没有甲会本会请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唔是咱甲管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啦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等于处理，就好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诶，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就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人。
0: 连衣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诶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含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要吃喝，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吼，那讲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国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真下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
0: 啊，但是我也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即阵台南病院的时阵，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
1: 他，哎，做迄落做佮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佮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啊、
1: 是。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欸，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那个阮当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嘉禾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昨去甲载，哎，去甲载伫门口口个载个，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通车啊，但是还未有迄个信号咧，啊，所以阮都啊，咪都爬起来，啊，都啊车站搞弄落去啦。
0: 啊，所以迄个时阵弄了后，发生个代志，你讲一个记者。嗯，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才跟人讲啦，吼啊，早送去病院吼，啊送去病院吼，都刚好做上人。你就做行脚来带人啦，迄多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搞去个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咧，嘿，我面安肿啊规个，啊阿妈骨内拢还未醒咧，嘿。啊，
0: 所以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啊多。那伫边啊啦，吼，上人来上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哎。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懂，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怎较紧上人来，伊怎跪落，怎摕迄一张支票100万，给上人讲要做荣懂啦。
0: 哎，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阿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疼，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冬了，阿妈骨也好起啊，结果大家嘛袂疼。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骨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骨哦，都你免哪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骨哦，拢安尼。
0: 就损吼，那刚才弄个不舒服。
1: 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骨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骨，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我昨阿妈棍达行拢好去，嘿，阿他个阿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那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带 P.O.P. 阿伊个做拜托人写，阿人家来做一个做必报。安尼，啊，着搁吼做壁报了后，着搁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你也知影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一定的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有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我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孩子有点小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 妈度假公你叛逆，我被请教你，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姐，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啊，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我家兄弟在话听你皮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济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那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她觉得哎，她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她就一直，她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喜安诺。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 I love you， 然后我就说对，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
2: 开始
3: 讲爱你这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吼去做慈济吼，对不？伊会当做主者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慈青第一届啦，哈，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让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也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阮即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即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嗯，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就有地回的啦，这样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迄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也开刀啊，胆大也退起来啦。囡仔时代伊上健康个好，肥嫩啊肥嫩，偌古锥嘞。也希望他，迄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那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她能够更爱她自己，为她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到最后了。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自己，你哪好哈，归给回来弄就好哎，对不哈？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跟小明就好起来，干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哈，那。饱满呢也是慈济嘛，是深南慈济人呢、啊、哈，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我跟金佳琪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金佳两个啊两个小男模啊，公家把赛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哦，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她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啦，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落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感谢，
0: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天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哈。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福气增长。咱期待下一次锁定再相会，拜拜。

我是陈伯正，因为同理心，所以我就很自然的吃素。大概30年前吧，有一天我带我儿子到平林桥下去钓鱼，我从小就钓鱼，钓了一辈子嘛。那在那边钓，哎，又钓到了那一条鱼，溪里头的九斑嘛，它是这样挣扎的嘛。忽然嘛，那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一条鱼的痛苦、怨恨、挣扎、无奈，那种痛，深深的痛，好复杂哦，全部跑到我这里来。拉起来之后，跟他说：“对不起啊，赶快放走。你看今天钓的鱼啊，拍谁哦？倒掉。回家晚餐呢、啊？哎，有鱼，筷子停在空中，夹不下去。有一天吃肉松的时候，吃不下去，好像感觉到那只猪的痛苦。”哎，算了，我发现我开始能够感受到周围人的心情，人的心念是有磁场的震荡，竟然开始能够感受互相善待之后啊，我整个生活环境变成越来越舒服，广结善缘，后路宽。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
1: 呢。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启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
1: 左右，
2: 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
1: 是，
2: 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刚好是因为两个住隔壁，所以就会跑到外公家去玩啊，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被传染到的。
1: 哇，
2: 对，那听我妈妈说那时候传染到的时候还蛮严重的，好像全身就是软趴趴的，只剩下两个眼珠子会动，
1: 是，
2: 对，
1: 蛮严重耶。
2: 对，还有是因为爷爷中医西医两个中西医交病的医治我，所以才有办法把我自己调整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也就救活了。
1: 是，
2: 那就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0: 是，
2: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1: 持续，萎缩了，
2: 对对对，
0: 一般
2: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的
1: 重，上半身的一个
2: 重量，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0: 是，
2: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可它随着时间呢、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2: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啊，或者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2: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
2: 对，
1: 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0: 是啊，
2: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0: 是，
2: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0: 同学爱、
2: 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0: 对，
2: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2: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2: 对，那短短有时候 课跟课之间、嗯、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那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第一栋跑到五楼、
1: 啊、
2: 对、嗯、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
1: 哦、
2: 对、嗯，
1: 其实在那个年代、嗯、要读大学
2: 也不容
1: 易吧，
2: 是啊，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嗯
1: 啊、
2: 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嗯、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嗯、我们比较传统，
1: 对啊，
2: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德，
2: 对对对对，其有这样子
1: 糟糕、欸、
2: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嗯、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1: 嗯，
2: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
1: 嗯、
2: 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嗯、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
1: 嗯、
2: 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嗯、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2: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走出来的话、嗯、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
2: 样，对对对、
1: 嗯、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
3: 对，
1: 这样听着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2: 啊、除了刻印章钥、嗯、匙、嗯、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欸、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啊、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欸、
2: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2: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嗯、然后自己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嗯、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3: 嗯、你就是要念
2: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难我、
1: 你有能力啊、
2: 嗯、
1: 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2: 对对对对对、嗯，嘿，
1: 听妙我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啊、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啊？
2: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啊、
2: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嗯、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2: 嗯，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
2: 嘿，
1: 为什么不能做，
2: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2: 对对 对, 对，
3: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2: 哦，超困难的，因为
3: 找工作，
2: 嗯，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
1: 啊
2: 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
1: 啊、
2: 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争、
2: 欸、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他就有一些科目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欸、
2: 对, 对, 对，
1: 现在当然有改了，
2: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了，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
1: 被
2: 说歧视这样子，
1: 对,、
2: 嗯、对，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嗯、然后就
3: 开始画圈圈、
1: 啊、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2: 对，画圈圈、嗯、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2: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啊，
2: 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
1: 哦、
2: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嗯、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
3: 嗯，
2: 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
3: 嗯、
2: 我就说哎、欸，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
1: 嗯、
2: 他就跟我讲、
1: 嗯、
2: 没有，欢迎你来的齁、
1: 嗯、
2: 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
3: 嗯、
2: 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3: 他说的都不一样、嗯、
2: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 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嗯、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啊嗯、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嗯、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啊，
3: 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嗯、根本没有现在的职务再设计、
2: 嗯、
1: 也没有、嗯、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嗯、让我们方便的啊，
2: 甚至不要说改变、嗯、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嗯、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嗯、
2: 对，
3: 其实要有机会啦、
1: 啊、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嗯、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2: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2: 那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嗯、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嗯、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
1: 哦、
2: 是，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嗯、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2: 对， 對、嗯、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了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
1: 嗯、
2: 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
1: 是，
2: 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
1: 是，
2: 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2: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太棒。
2: 那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2: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2: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2: 哎、欸，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
1: 啊、
2: 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2: 什么
1: 事情做完了？
2: 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
1: 能力太强，
2: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嗯啊、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嗯、诶，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这样子。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
2: 对，
1: 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嗯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2: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2: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啊、养养大家都这么想，
2: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对 对，
2: 对， 对， 对。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我在骗笑。
1: 有可能吗？
2: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2: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3: 是，
2: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2: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
1: 啊，
2: 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2: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要帮忙他。
2: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2: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2: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你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1: 是，
2: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 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哈，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2: 甘苦一共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1: 就
2: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哎，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2: 那结束那一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
1: 出来。
2: 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那时候就会觉得其实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3: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
0: 真的。
1: 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说我为什么要离开。
0: 对
1: 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3个月票，6个月的票，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今天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那启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2: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3个月后或6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3个月后或6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

0: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1: 对啊，
2: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0: 是
1: 其实真的。
2: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1: 对对对
0: 对，确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2: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0: 对，
2: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1: 东西。对啊，好开心啊。
2: 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0: 乖乖
2: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这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1: 对，啊，
2: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吆喝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就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那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那时候就觉得，哎，
1: 你是不是可以来
0: 尝试一下？
2: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1: 对，
2: 那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我们也都
1: OK
2: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1: 澳洲的都非常好，
2: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1: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2: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然后是在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而是在于那个
1: 环境。说得
2: 对，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身障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
1: 是啊，
2: 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
1: 厕所，啊，
2: 或是当地
1: 的
2: 景点的一个问题，
1: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哎，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
1: 对啊，对啊。
2: 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1: 看起来就是像工具书。
2: 对对对 对，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者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红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1: 啊
2: 或是怎么样啊，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1: 对啊，
2: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1: 对，
2: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1: 是，
2: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也比较想传

0: 达的。
1: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宏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0: 是，
1: 妙宏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0: 是的，
1: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0: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近似语。妙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近似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1: 是，
0: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1: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谢
0: 谢
1: 老师，
2: 谢谢
0: 启宏，谢谢佑真。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1: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25章。子曰，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实可矣。子曰，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实可矣。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夫子说，圣人无不得而见之矣，说那圣人我是见不到了。得见君子者实可矣，能见到君子那也就可以了。夫子又说，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善人我怕是见不到了。得见有恒者实可矣，如果能够见到有恒的人那也就可以了。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没有还装作有，虚空还装作满盈，很穷约窘困还要装成奢泰浮华，难乎有恒矣，那就难以有恒了。这章夫子慨叹，拿了圣人君子对比一组，善人有恒者一组，合起来从圣人、君子、善人、有恒者，这有个阶位次序，圣人最高，其次为君子，其次为善人，其次为有恒者。圣，通天地人，叫做圣，耳听于天，口宣之于人，立之于行，达于极致，此之为圣人。我们的耳朵能够倾听上苍的声音，而把这神圣的理想宣示在人间，并且努力去实现它，达到通天地人，这叫圣。圣人是道德理想人格的意思。依照孟子说，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是为大，大化之是为圣，圣而不可知之之为神。信、美、大、圣、神，这里有五个阶次啊。信、美，这可以说是成为一个君子，后三者进入圣人、神人。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人。君子强调的是生命的确立，作为一个充实之人，充实之谓美。如何为充实呢？能尽人伦，敦美社会正义之人也。也就是你能够尽得血缘人伦共同体的善，尽得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善，这是基本的。而进一步才能够在尽得人文教养共同体之善，尽得天地自然共同体之善，达到我们讲了无所不至。所以圣人是通达于道，君子笃行于义，圣人是天地人，这三者要通达于道，而君子是笃行于义，是具体落实正义。正义讲的是一个善的法则，正当的法则。依照张衡渠的话说，有恒者不恶其心，善人者至于人而
无恶。什么是有恒之人呢？不二其心，就心是专注的，不二就是专注专一，也就是静。静，尊敬的静，朱熹解释成主一无事啊，专注于那总体源头，那一专注一，一讲的是总体根源，而且专注在上头啊，没有别的他想，这叫不二其心。善人者，至于人而无恶。善人是立志向仁，立志朝仁迈进，而能够把恶改掉，不要恶啊。所以从有恒者到善人，这是进一步了。有恒者能身心安定，意志恒定，意志恒长。而善人者是以人为志，要行道天下。所以有恒是能够专注把一个事做好，身心安定。今天这样，明天也这样，后天也这样，叫有恒嘛。而善人是有一个方向，定向。这定向就是关怀跟爱，并且要把它推展出来，行道天下。有恒是入道之门，恒者一定要知止，知道哪个地方是最后你要达到的，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向准了。你知识就定了，定了心就宁静了，宁静你就能够安居，能安居啊，有个场域，有个栖居之地，你就能思虑清楚，能思虑清楚，你自然有德。有恒者至于道，始为善人。有恒要至于道，至于人，才能够启动往前迈进，进到善人这一阶。而善人能笃行于义，啊，笃实的去实践君子之义，进一步而为君子，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当然进一步还很多，只以天地乾坤之道做一个主导来说，如其乾坤，如大化之流行，这样进一步可以为圣人了。这一章读下来，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有恒者，什么是善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圣人。如果我们把这些阶位稍调整一下，跟君子同一阶位啊，往上者，我们可以说一个贤者，圣人、贤者、君子，啊，善人、有恒者，这一般接下来就是一般的常人，啊，再来就是俗人，再就是鄙人，再是小人。这么算一算，还有哪几阶呢？是的，哎，总的来讲，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人格的阶位基本上是由于自己的内修外行逐步长成的。所以这里说的，其实可以约略的等同于佛教所说的，啊，四圣，六凡的四圣。四圣声闻缘觉菩萨佛，如这里所说的啊，这刚好是四个：有恒者、善人、君子啊，最高圣人啊，一层一层了。
还蛮有意思的。其实大乘佛教到东土为什么一拍即合，主要是因为他行菩萨道，菩提萨陀人间的有情觉者是要度一切众生了。这跟我们所说的从实之谓美，从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样的一种生长，一种递进，是密切关联，而且可以通而为一的。如佛虽有论争，但是融通者多矣。而这些实践、力行、落实，很重要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听一个老朋友就谈老实念佛。后来我诠释实具体而契入，劳持久而务实，人能持久务实，能当下契入，免除了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才可能真正有恒嘛。有恒是入道之门呐、啊。有恒，善人、君子。而进一步为圣人矣。子曰：“圣人吾不得见之矣，得见君子者，实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实可矣。”无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主啊，圣人我不得以见之矣，得见君主者，孰可矣？主啊，善人我不得以见之矣，得见有行者，孰可矣？无以为有，以以为盈，欲以为泰，难何有行矣？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的气温变化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的湿度变化也会很大，所以我们人体还有我们的皮肤外在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产生一些过敏性鼻炎、荨麻疹。是什么原因会加重你的季节性过敏呢？研究显示可能跟过敏源诱发身体的组织胺浓度增加，所以食物当中如果它的组织胺成分比较高，像是腌制类的食物、起司、泡菜、酱瓜，不新鲜的食物像隔餐的蔬菜也有可能会，还有就是食品添加物。除了组织胺之外，有些人会对乙烯胆碱过敏，乙烯胆碱含量高的食物像是芋头、茄子，春天蔬果产量非常的多，我们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高，可以帮助身体的组织胺代谢。还有研究显示说，容易过敏的人应该是走出户外，让我们身体有抵抗力，多晒晒太阳，让身体产生维生素 D， 就有多一点的保护力。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1: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3: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10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了，你只要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了，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403吴美琴，我非常的爱听真心看世界还有爱洒人间，这个时间刚好也是在我煮饭的时间，又可以顾到家业，又可以顾到法随，又可以让我身为慈济人知道慈济事，才有办法法路心法路行，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听哦，我都是用收音机听的，很方便很方便。

0: 正言上人那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心调和，人气祥和，人间平和，在这一段期间您做到了吗？这个和啊，和我们要先和别人，我们才会当真和和气气。如果我们是不爱和别人啊，其实啊，我们真歹做到这个和气。为什么呢？因为你爱我也爱，你不爱我可能也不爱吼。那为什么对方也不爱？可能就是不喜欢，但是呢，为什么你不爱？可能你看他，他不爱，所以你也喜欢这个人不爱。那我们时常都看不到自己，但是我们都是眼睛看头前，那也是看到别人，不会转头来看我们自己。所以呢，如素不吃肉，大家不知道有吃众生的肉吗？以前还没吃寿司进前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吃芥子吗？希望大家虽然以前有可能有吃，但是不是吃芥子。现在呢，不只是不爱吃，也是就是该停下来。那我们都在讲放生跟护生啊。什么是放生？什么护生？但不是去买动物来放生哦。你看放生、护生，那大家都觉得说有啊，我一直在放生啊。你看啊，我买很多的动物哎，大家知道吗？有曾经有一位就是老夫人呢，她生病了。那医生来看她的时候呢，她讲了什么？她讲说哈，要去买100只哎麻雀。而且这100只的麻雀要做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要取它，那个就是这么小的麻雀哦，然后它要取它的脑子的脑里面的东西来去做这个药引。就这个老夫人呢，她就是在屋里面啊，就突然就听到了，哇！怎么好像小鸟这么多飞到他家的这个感觉，所以他就赶快去问了。那结果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老夫人啊，你不知道昨天啊来跟您看病的这个医生啊，他讲说要有100只麻雀哦，他的里面的就是脑子里面的东西来煮，然后呢那您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好，会恢复。结果呢，他一听到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太惊讶了，所以他就叫他的仆人呢，就去赶快把他就是要放生了。结果呢，他的仆人当然不敢了，因为这个是他的儿子昨天请了这个大夫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开出来的药方子，如果现在把它放生了，那到时候它的主人回来了，那不就大家都没工作了吗？但是呢，他的妈妈就讲说，你们不放，但是你们也不能够杀它。他说不行啊，就是要赶快煮了给夫人，就是老夫人喝啊。结果呢，老夫人就讲说，就算他们煮了他都不会喝，他一定要等到他的小孩回来的时候再来那个。结果呢，他 一等啊，就等到了晚上的这个时间了。那当然主人就回来了，他的小孩就回来了。就一回来的时候就想说，哎，这个屋里面怎么还那么多的麻雀呢？那难道今天没有煮给他的母亲吃吗？结果呢，他的母亲呢，就缓缓的起来，就跟他讲说：“你就算煮了，我都不会吃。”他说：“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大夫有讲，要让他的母亲的这个病能够日渐转好的时候，那就是要吃这样子一个药引。”就他母亲就跟他讲：“那我吃这一次会好吗？”他说：“不会，他还要再连续吃几次这样子。”哇，他的母亲一听的时候真的是太不晓得怎么样子去形容他要怎么样子跟这个小孩讲。他说：“ 你如果不把它放掉，我今天晚上我就死给你看。哇，那当然妈妈恐吓小孩，所以呢他就非常不情愿不甘愿的，他就讲说好啊，要不然明天的时候再把这个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了。结果当然在隔天呢、啊、真的一大早的时候，仆人就把这100只的这个麻雀就把它放生了。可是说也奇怪啊，这个夫人呢结果就慢慢的感觉到就是有好起来耶，他没有吃这一些。所以我们都在讲护身放身，我们到底是真的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如素不吃肉啊，其实也不用去买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打猎的人呢，他为什么有这一些、可以让你放生，大家知道吗？他就是要设计很多的陷阱，让这些动物们他们都不了解不知道，所以呢也可能就伤害到他们。但是呢比如说你说要抓100只，那他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器啊，所以他就是把它全部都关在一个地方。甚至于您看呢，我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从新闻上去看到，有时候啊朝圣啊，或者是有时候有一个什么很大的这个聚集的活动，可是到最后可能一个不小心有人摔倒之后变成是践踏人踩人，这一些都是有的。那您看人都有可能就是这样子断送生命了，更何况动物这么多去捆在绑在一起的时候，那到底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每一个人都是还是在这个人，以这个人为出发点，调节人心，解开我们的心结，人与人之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平静的平和的，实际呢为天下众生而付出，负担其实还蛮重的吼。那不晓得大家走入实际的时候，您觉得您自己的负担重吗？咱时常听点的讲吼，咱食家己的饭啊，做别人的工课，但是做这人做甲就欢喜的，为什么？因为咱比别人较有福，咱那个会当做，代表你的身体也是比别人较健康。除了钱以外，你还个会当做主，会当做主什么？运用时间，实际人要缩小自己，不是只有会去做而已。因为呢，上人还是不断的希望我们自己本身呢、啊，不是讲哦，哇，上人跟我们肯定之后呢，阿兰德是跟他哦，就膨胀自己，没有，实际人要缩小自己，但是呢，要有自信，也要自爱。我们不是只有自信而已，那发心立愿要为人间来付出。那这个自爱呢，就是有时候啊，慈目所视，食指所指，大家不知道还会记得上人说过的话吗？还是说上人说过以后的时候我们就都不记得了、现在上人哇跟你说别行 所以我们就好像又来学习别的，不是哦，不是，我们对自己本身的时候还是要自爱。我们想到说，如果我们在外面有这么多人在看着我们，比如说你的行为举止啊，你的所有的一切啊，这个都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最基本的就是回到自己本身。所以这个根本啊，你的根本是什么会？当然自己有自己的原则啊，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不一样的，但是只有看到您自己本身，或者是能够去看到我们在这个群众里面呢，入群才能够入理，心宽还要念存。你这个群众当中是这么简单的，就像金色啊，我们一共有超过200位的师父在金色里面，那更希望的是欢迎大家一起。所以我们一天哦，每天每一餐，大家知道有多少吗？至少哦，都60桌以上。曾经呢，就有师兄师姐们回到金色啊，他帮忙洗碗呢、啊，他都讲说：“叔叔哦，这样哦，咱今下一顿哦，我差不多哦，一年的碗了。” 为什么？因为他人口非常少，小孩子长大都在外地，只有他跟他的师姐，那他们煮的吃的很简单，可是我们一收一收哦，一桌我们算四道菜，不加水果跟汤，那您看呢，如果六十呢，六四就240，所以他说哇，他整年可能还没这么多碗。那我们结家，我们要学到什么？人多力量大，没有错，人多东西也才会好吃，所以我们一定要走入，我们不可以只说、反正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就好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因为呢，敬师之善，慈济之美。敬师就是一个智慧，那这个智慧呢是要修来的，不是与生俱备的。智慧跟聪明不一样，有的人讲说啊，这个人是智慧型的犯罪，这个没有所谓的智慧型的犯罪。大家知道吗？您如果有智慧，就不会去犯罪了。可是您有什么？您有小聪明，您做了一些让自己不愉快的、伤害别人的、让别人都起心动念的。那慈济呢，其实就是修福。那既然有福又有慧，是不是就能够福慧双修、福慧圆满？而且这是大家最喜欢的、那早期会有这个净师呢，上人就讲了，青山无所争，就是这个净嘛。那福田用心耕，就是这个师。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净，让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这个念头，都能够真正的能够有思考的能力呢？在之前，就是有因缘去到医院去关怀一位菩萨，听起来是一开始当然是中风，那之后呢，就感觉到，因为几年之后感觉到可能就是中风的关系，或者是他身体的变化，慢慢的感觉到有一点失智。那一天呢，他的家人呢就希望说，如果有师父能够去帮他，就是做祝福，因为现在都在做岁末祝福，所以他每年呢，其实家人也都会帮他带岁末祝福的红包。那结果当然家属有这样子提议之后呢，那一天正好我要出去，就是到医院，那也就一起去看这一位菩萨。那跟这一位菩萨祝福的同时，您可知道啊，其实与其说他失智呢，我想其实失智的菩萨也有他短暂清醒的时候啊。那您知道吗，他的反应是大的哦，因为我跟他讲说我是金色的师父，那代表上人要来跟他做祝福。那他拿到这个红包，他只有看到而已哦，哇，他居然开口跟我说谢谢，哇，他的家人的时候，哇，真的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结果呢，我就跟他就是要介绍这个红包啊，然后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啊，结果在旁边呢，结束的时候，就在旁边的时候，就有人就跟我问说，就是为什么要去跟他讲这么清楚呢？那我的回复是这样子，我的回复是，因为医学跟佛学，我们讲的是佛学，当然医学我不懂，我不了解这个菩萨他现在目前的身体状况，那就算是医生他也要经过很多精密的仪器，他能够测出这个病人的情况，可是我看到的是他的反应，所以我还是这么跟他的家人讲，就是呢，请他的家人把他当成是一个正常人，因为失智的人有时候他会是有清醒的，可是他什么时候清醒我们没有办法判定，所以你把他当成正常人跟他讲，他可能就正好这个时间就有一点点清醒的时候，他正好听到这一句话，可能就是他要的，他想的，或者说可以跟他一起结合的，而这一句话或许就是启动他在于生生世世的这一份慈悲的因缘，也说不定啊。所以我在跟他介绍我们的红包啊，然后上面是宇宙大觉者，那后面的红包印的就是金色啊，那就是跟他 讲完之后呢，哇，他一直就是想要去拿。我觉得说，在我看到跟他的家人看到的这一个情况的时候，也听到他的家人讲说，妈妈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个或许是下意识，或者是说没有意识，或者是这个我并不了解，但是就是看到他的妈妈，然后他的母亲呢一直就是好像要跟我讲话，但是呢现在讲话其实不是很清楚，那我也不是很知道，我只有很清楚的听到他是讲谢谢，这个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当然他就是家人有说，就是看可不可以请一条念珠可以给他的母亲，那拿念珠给他的时候，他就一直想要去拿。我觉得说我所看到的，虽然是他是一个就是失智，而且他已经就是走到应该算是人生的尾端了，因为已经住进心灵病房，但是呢所看到的这个菩萨他的反应呈现出来，那最主要的是当我跟他也讲了一些时候的时候呢，那我跟他做三皈依，他居然有反应哦。那有反应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师父现在特别想回家哦，结果他居然皱眉头，我觉得说他的家人的时候，他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说，哇，他的妈妈可能跟我很有这个姻缘哦。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他的妈妈其实当时的时候有感觉到他好像一直想要就是昏睡过去，但是一直很强撑着哦，这是我感觉到的。之后呢我当然有跟他的家人就讲说，当然医学我不懂，但是呢很希望呢他们也能够把妈妈当成，不论是在最后都能够好好的跟妈妈就是不是道别哦，是跟他祝福，而且把他当成是听得懂我们现在所讲的话的，让他也能够去感受到，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什么时候是可以清醒过来的，哪一分钟是好的，哪一分钟是不好的。那既然我们都不能够分辨，那就更希望的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告诉他，或甚至于有很多。那在这样子整个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让我感觉到说，我们其实人与人之间不是就是彼此在做这个借鉴吗？那调整身色也是我们该有的。那比如说我面对到这个阿嬷的时候呢，我就是一直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希望就是所讲的这一切的时候，都能够让他真正的能够带到他的日后。那当然他的家人还是有讲到，就是说姐姐的时候不在花莲哦，就是在外地，所以姐姐希望怎么做就是说帮妈妈可能做最后的这过程。但是呢我只有跟他的家人讲说，其实做任何仪式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们家庭能够和乐，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在于说因为你是瓷器或者是你是什么。如果说大家都很勉强想要做自己的，那也是妈妈的福报哦，每个人的宗教都有他自己想要表达的，更何况妈妈是他们的哦，所以每个人都想要用自己的宗教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所以他在问我的同时，我就跟他讲说没有问题啊。那或许我这样子回答，所以变成他的家人的时候，他有一点哇张大眼睛哦，他就可能觉得说哇师父。那也是你那也没讲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你那也没讲吼，就是要用我们的啊，或者是说用佛教的啊，或者是说，那你怎么会说

这一位医师就是旁边都有护理人员，那当然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因为毕竟已经走到了心灵病房的这样子一个过程，那医生护士们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我非常感恩。其实在整个医务工作呢，不论是在于你看心灵病房也非常的辛苦，那更包括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我们真的是要大大的感恩这些医护同仁。走入慈济的时候最希望的就是寻宝，那过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也会开放，那也希望我们有寻宝的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回到心灵的故乡来走一走。那毕竟呢在每一个活动当中啊规划的人一定不能少，可是如何能够接近我们自己想要的，在我们的心上不再起挣扎。就如同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阿嬷，我也希望她的家人呢是在不断的祝福声中，然后呢就是到阿嬷的人生最后能够让她很平静安详的。那这个阿嬷我觉得是真的非常可爱哦，因为呢我就是可能她的小孩也觉得说，或许我说我要先回去了，那她就是可能就是刚好皱眉头，结果呢试了几次哦，还真的是试了两三次，只要我跟他讲说我要先回去了，然后他就皱眉头。可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还是这样子一个动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 Posan 你不要皱眉头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走完的时间，那就如同啊我们也会有再见的时候，更希望呢也能够祝福你，那希望菩萨能够护佑在你的身边，能够跟你作伴。那其实他一直强就是可能不晓得是不是有吃药还是，但是在心灵病房的时候就是让他很自然的，他可能有不晓得吃药还是打针还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他一直想睡，可是呢我在旁边，那我更希望的是能够在于讲的同时让他也能够入到自己的八识田。所以我们都在讲不忘初心呢，如何入到我们的八识田当中，让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田里面呢永远都是一个好的善的。那在跟菩萨讲三皈依的过程当中还是一样，就是告诉他我们虽然有一个过去，但是现在呢也看到他小孩子的成就，那更希望他的未来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圆满的，也能够换一个更好的身体去到别人的家里，受到别人的父母亲的疼爱。那这一些呢都需要在这一辈子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才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那对于年轻人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有很多的想法，可是要怎么会当改口啊，啊哥会当叫狗，看看上人在行脚的这个过程，跟包括现在疫情比较开放了，那看到很多的菩萨回到精舍，回到心灵的故乡来就是见上人的同时，哇，我看到很多的资深的菩萨的时候，其实年纪真的是偏大了，而且呢也不晓得是久了没见面，还是说真的是就是让我们人吼东西爱吼爱挖的爱折吼爱当，那也不晓得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活动变少了，很多的环保站在疫情期间我们也关掉了，所以呢也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突然看到他们感觉到哇真的变老啊吼就紧的。那美兰师姐呢在第一次上人行脚的时候其实她也都会跟，那上人现在目前都几乎只有一次的行脚，所谓的一次的行脚呢就是只有在岁末祝福，那以前呢有两次的行脚，那两次的行脚就包括海外的四合一的干部们会回到台湾来领受上人的法。那现在目前呢当然虽然岁末祝福我们就是做一个阶段性的，但是我们也分两次，因为毕竟大家知道

好吗？你们都只有一场哎，那上人是要每一场对吗？大家的时候轮到这一场的人，这一场的人来，可是呢，上人是每一场都要坐在那里聆听，不论是岁末祝福或甚至于什么，更希望的是上人说传法传教啊，不只是一个人告诉一个人就好了，要不断的听法说法，将法传过一人又一人，不断的把握因缘向人来说法。那您有把握因缘吗？我看到了很多的菩萨们，他们熊林公穿过这呆，那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子去看待这一件事情。那你穿过的人，咱卖讲传几代，咱看咱家己传几个人。如果你的人，如果那是一直不断不断的增加，看看现在的时候，真的是善法要传出去也不容易，那想听法的人也不容易，那你听了之后又能够说给别人听的人也不容易。所以这么不容易的情况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握这个因缘好好的，而不是被这个难给困扰了。我们一起努力，共同加油，我们才有美好的明天。感恩大家给我这么多时间与大家分享，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识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定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救啊！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现在呢，佛都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突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刻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刻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不多呢，说法或者是正机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想，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呐，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同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立大愿呐。同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同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敢若对伫身边尔定，无有对入来内心哩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灭客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客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即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之意，这些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底下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点点的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庆幸是见佛在大众啊，名闻万十方，光耀益众生，诸为是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啊，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之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僧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讲，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名文在五天地，五天地啊，就是全印度，全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地就是全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地位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把我听到我的名知道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慢，人人都知啦。家己甲混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慢哩，啊，我只不过呢是在摩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混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呢，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文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林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讲教益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互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在看伫下里佛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处再一处，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可以要可以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啊，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呐，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那阿兰听话啦，就讲这个起来的事，是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会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某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某囡啊，伫下里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些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呢，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精，就是阿兰呐，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啊，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呢。吼，佛陀伫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阿尼的因，阿尼的缘，得阿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啊，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好阿弥的可怜人，这是啊，下礼佛去当中的心境啊，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下礼佛我那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唔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唔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也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心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性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给安尼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啊，这么简单，都会当行菩萨道。这么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阿弥呢，从这么微小、简单的转心念，这么微小、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韧啊，迄、那个法的偏差，嘛是伫这个小小的念头，去封闭起来。虽然讲起来这么简单，下离分呢，伊终于体会啦，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哦。所以下里佛讲，我想以日夜，每思维是事，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安尼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常常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阿个去教伊讲，你诶心诶在乎，你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诶在乎？所以啊，伫咧救济诶过程，咱诶鼓励因讲，得当啊诶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天逐天呢，发一念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光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去啊，抓到哈里斯密斯的志工，那去哄骗，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还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里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席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些新呢？都对来的人啊，在路人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因行的人，所以也是伫咧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予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妈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个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么一个以为囡仔呢，伊个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么破烂的厝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么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伊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郎，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落来啊！啊，生落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砖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志工一大阵的人，安尼伫咧听故事啊，有的人对伊哭啊，有的人呢，一直讲哪会这可怜。在那个中间呢，听到有人讲，把囡仔的老母带回来啊啦，看起来有也是足幼细、真瘦小吼，而且个查某囡仔专心啦，嘛是安尼，这么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带领志工啊，较自亲的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仔。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亡生，伊行过来是安怎的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即咱的志工也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夹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等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他们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的附近呢，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在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的类似这种啦，
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共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舍利弗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只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心。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救援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哦？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啊。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以为然。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就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地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起码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呐、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不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哦，这些舍利弗他的疑问呐、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
已经了解了，分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了不多呢，以是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嘛，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行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啊，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啊，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这样的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在是呢我是为呢是我可以弃敌烦恼，不爱跟众生攀缘，这样到底是对啊不对，现在常常想要问、哦、那就是那是是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是好、哦。那这个。菩萨，想哪？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呐。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干那吐破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干那去吐破，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伫佛陀的时代，嘛有人对佛法。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啊，的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孝性犯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所以讲，我定受斥，就是排斥啦，吼、哦。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尼随意说法啦，一当堂知影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其实呢是妙化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到，所受到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知影啦，佛呢是一句三普比啦，普比三经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利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滴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法，安尼家滴真懊恼啊，所以下利佛这个心境，咱往那都爱真用心，所以。我把这个下利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把下利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
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普及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啊。

N 上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慈济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引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

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慈济人要将人口和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慈济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无量易经》讲述第一章德横品。第九十二页，天人尽修十善业。三业是身、口、意。从恶的方面说，身体有三种不善业：杀、盗、淫。若能将不善业反过来，就变作善业。第一，不杀。若能防止杀，还起慈悲怜悯的心，拥护生灵，就是推己及人，也称作恻隐心。贪生怕死是众生共同的意念，只要是生灵都爱生不爱死，即使是最违建的生命，就如蚂蚁也贪生怕死，你若要揉死它，它就跑很快，蚊子来叮人也是为了要维持它的生命，你若要动手打它，它也知道惊吓逃跑。那么微小的蚊类、昆虫都爱惜自己的生命，何况其余的畜生类或人类，更是爱生不爱死。我们也不喜欢自己的身体受到糟蹋、痛苦，或是生命受到威胁。既然如此，就更要爱惜它们，不但不可以杀它、糟蹋它、鞭打它，还要用爱心来保护它。若能戒除杀业，自然就会养成慈悲的善业，这就是不杀。

二，不盗，就是不偷窃。少欲罪富，欲念少的人可算是富有的人。就如一位少欲的工人，他的生活也许比一般人穷，但是他每天都很满足，很欢喜，很快乐，因为他不贪，只要今天肚子能饱，能够过得去，就很欢喜，只要衣能蔽体，他就感觉很满足，身上若有一块钱，就感觉很富有，所以他的心常常很欢喜，因为一点点钱都是他用血汗努力赚来的。他的快乐看在老板眼中感觉莫名其妙。老板想，我日日收入这么多都感觉不满足，心里还想着能否赚更多钱。这个拱狼却发一分钱给他，他就欢喜成那样。旁人都说他是拱狼，其实是自得其乐的人，他的快乐确实无法形容，所以这不是拱狼，他是大智若愚、大智慧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与世无争、无贪、无欲，不会用心计较世间的物质享受，他有深一层的眼光，看透世间事相，了解享受没什么，一下子就会过去。享受是苦的开头，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世俗享受的事很多，比如现在社会生活水准很高，不用到外面去，在家就能享受。每个家庭都有高水准的生活，每一户都有电冰箱、电视、洗衣机，种种代替日常生活劳作的电器。但欲也是一种苦受，若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就用心计较要去买一个电冰箱，没钱怎么办？若能用正当的方式赚钱来买还好，有的人为了享受，欲心很强，就用偷、劫、取等不正当的手段。报纸上每天都有报道抢、劫、盗等种种的事情，为什么要去抢、去劫、去盗呢？因为想要享受，若能够知足，自然就不会做出恶业。恶业是受事相诱引，若不是左邻右舍有这种设备、这种享受，他也不会诱发出强盗偷窃的心。所以会偷、会拿，都是由于物质的诱引。若不能少欲，就无法成为快乐的人，心里起了贪念，就会生出盗的念头。朱子家训说，见不义之财勿取，不是自己应得的东西不该去取，若是去取了，就是造业。学佛要尽量控制欲心，不要跟随流行，看别人享受也跟着起心动念。若能少欲，就是最富有的人。就像前面提到的工人，他赚到一分钱，却比百万富翁还快乐，这就是少欲罪富。佛教说，不但不取，还要少欲，不但少欲，还要将节俭累积的钱再去布施给别人，不但不偷、不欺，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反过来要将辛苦努力所赚的钱再布施出去，这是第二种善业，不盗，还要能布施。

第三，不淫。世人淫欲心最至甚。论语说，闲闲易色，我们要有好闲的心。好闲就是孝慕贤人，学贤人的行仪。别人做善事，我们是不是也能做呢？别人能修行，我们是不是也能修行呢？世人爱色，淫欲的心很重，爱贤人的心比较薄。若好色的人能将好色好欲的心换作爱贤爱圣的心，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成功。一般人发心学佛，大多不能持久。今天念一万佛，明天念八千，后天就念六千。就如楼层很高，下楼比较快，要爬上去就很难。不会成功就是这个原因。有句话说，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刚学佛的时候，每天心里眼前都有佛。学佛两年，佛在天边。第二年，佛就离较远了，已经跑到半天去了。学佛三年，佛已不见。到第三年就看不到佛了，因为不记得佛，佛根本没在眼前，也没在心田，所以佛已经不见了。看来我们爱慕贤人的心不能够很久，爱色的心却很坚强，且念念不忘。比如现在常听到男女殉情，男的若死，女的也会跟着去死。爱到这种程度，若能将爱到舍身的精神用来学佛，为社会贡献，这样的人一定会成功，因为他的志气很强。淫欲害人最深，六道中的众生会绵延不断，就是因为淫欲。所以佛陀成佛以后，提倡弟子修清净行，出家人完全戒除淫欲，在家的信徒也不能邪淫。不邪淫就是除了夫妻之间不能做出彼此不忠实的事情。与女人就是守妇道，与男人就是对太太忠实，若能这样，才堪得称为佛的弟子。信佛的人大部分对淫欲都很淡然，尤其出家人完全清净。若是在家居士，有的进一步发心去受菩萨戒，若受过在家菩萨戒，就也和出家人一样，要完全断淫欲。所以邪淫的恶要尽量戒除，不但不邪淫，反而还要守人伦德行，这是第三种善。

以上为您供读静思人文出版正言上人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六月七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了是4月22日喽。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天气状况，我们现在先透过地面天气图带大家详细来了解。我们现在明显可以看到低压带现在呢是在我们的琉球海面这个位置，它持续呢往东北东的方向来移动，所以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再加上吹的是西南风，因此在我们台湾的西半部还有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会出现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那其他地区几乎是多云的情形，等于说上半天有一个降雨的空档。那马上呢，透过降雨趋势图带大家来掌握。刚说到今天降雨的空档，所以因此台湾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多云的天气形态。只有上半天的时候呢，在台南、高雄、屏东这地方会出现一些些雨势哦，但是到了下午，很明显就会变天喽。中午过后呢，受到这个西南气流带进来的关系哦，所以说整个降雨几率都是提高的部分，可以看到北部还有呢一些东部的山区跟中部山区都会出现一些很明显的短延时的情雨势哦，而且有的地方还会到豪雨的情况，降雨几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外出的时候这雨具一定要带的了。那中午过后到晚上这段时间的天气变化比较大一些些，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下。那到了明天，我们透过降雨趋势图可以看到，明天呢因为封面报道的关系，所以降雨又回来了，那包含了整个南部地区还有北部地区都出现红色的情况，那这些地方呢都会出现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这大雨发生的机会非常的高，尤其是南部这地方还有大台北地区，中午过后这雨势是非常明显的。那特别注意的是呢，到了星期二跟星期三这天是这波呢封面雨势最大的时候，特别是因为是滞留封面跟西南风交互的影响之下，所以西半部还有东北部地区，包含东部跟东南部这山区的雨势是非常大的，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雨，甚至有大雨到豪大雨发生的机会。但预估呢，到了11号，也就是星期四的时候，这个雨呢稍微缓一些些了，原因就是呢这梅雨封面在波动的关系，它稍稍离开我们台湾一下下，不过很快啊，到了星期五跟星期六，这大雨又开始下了，这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机会都非常高，因此这雨看起来几乎啊会下整个星期的时间，一连下个好几天。这个呢就是典型梅雨封面的影响，那对中南部的水情或许会有帮助。那也因为下雨的关系，这温度稍微下降了一些些，但是没有雨的时候还是显得比较闷热一些些。马上透过温度曲线图带大家来看到，那因为今天呢、雨势比较趋缓的关系，没有下雨的时候整体的高温还是略微上升一些些，那西半部的高温大约是34到35度，东半部的高温呢大约是32度左右，尤其在中南部靠近内陆地区还有花东纵谷这部分温度会更高一些些，有的局部会达到36度左右哦，非常的热。那台东地区因为西南气流沉降增温的关系，要小心可能会有焚风发生，那高温会来到36度左右，所以外出的时候记得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咯。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整理，赶紧要把握上半天这降雨的空档，因为中午过后局部会发生大豪雨的机会。那明天开始滞留封面的影响接近我们的关系，这雨会连下好几天的时间。最后提醒台东的乡亲，今天会有焚风发生，如果是种释迦的朋友赶快洒水，避免释迦烧焦了。接着来看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或许观众朋友目前正在享用您的早餐，来关心一下跟吃有关的健康话题。我们在吃完正餐之后，你会想吃这个甜点吗？研究就发现哦，这可能跟我们大脑奖赏的机制很有关联，久了就会习惯。那这可能跟我们摄取过多的淀粉导致呢血糖波动很有关联，或者是啊你本身压力很大，那人体想要透过摄取这个甜食的方式获得多巴胺来获得这个快乐跟满足。赶紧来看到接下来的报道，一起来自我检视，我们饮食方面有没有出问题呢？
1: 您也有经验吗？吃完饭后明明觉得超级饱，但脑袋里还是不断浮现想吃甜点的念头。
2: 在吃饱饭后会想要吃点甜食的话，其实是大脑的一个奖赏机制。假设你今天吃的一个正餐里面，它可能淀粉量比较多，或是纤维比较少的时候，其实血糖会迅速的震荡。那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可能大脑会觉得说，哎，我今天饭后血糖就是我可能血糖比较低的时候，其实会想要吃点甜食来回补我的一个血糖数值。
1: 尤其压力大的人会透过吃甜食获取多巴胺，得到短暂的快乐，或是用餐时吃过多精致淀粉、白饭、面包等等，导致血糖波动大，大脑以为能量不足就想要补糖，也可能是身体少了关键矿物质。
2: 要注意一下饮食当中一些矿物质，像是铬啊或镁离子摄取量够不够。那这些食物的话，其实天然食物当中都会有存在这些矿物质哦，可能像深绿色的蔬菜你可能要多吃一点，或是我们杂粮类型的食物要取代精致的淀粉，就会让你的血糖波动也比较平稳。
3: 压力的关系，所以饭后都会来吃一个甜食去作为情绪上面的稳定的话，也会成为是一种习惯。那通常习惯的民众，他们吃习惯之后呢，都会觉得说我饭后的时候还是要再吃一个甜食，就心里会比较舒畅一点。
1: 一旦过度渴望高糖分高热量食物，长久下来就容易陷入恶性循环。如何优雅的与甜食断舍离，可以这样做。
3: 适量的水果去代替，比如说像蛋糕啊，或是糖果之类的。那如果真的有些人他们比较喜欢吃糖果的话，那也可以尽量选择就是比较糖分比较低的，比如说像黑巧克力之类的，南瓜、地瓜、玉米本身吃起来会有甜味的。
1: 偶尔吃甜食是没问题的，但重要的还是建立良好饮食习惯，不要过度依赖糖分带来的快乐。大爱新闻陈杰黄妮浩台北报道。
0: 这一阵子呢是高唱离歌的时候，各级学校陆续举办了毕业典礼。来看到台南慈济高中昨天的毕业典礼，从幼儿园到高中，总计有500多位的毕业生迈向人生另外一个阶段。那有一个奖项很特别，叫做师公上人奖。获奖的学生，有的人曾经他是害羞内向的，不敢表达自我；有的人是遭遇了家庭变故，他们却很努力的站起来。小小年纪面对人生的考验，都可以勇敢的面对。
4: 慈济高中毕业典礼上，台南市长黄伟泽亲自到场祝福，
5: 充满了浓浓的感恩，因为他们在我们台南就树立一个典范，不仅在学业，在个人的生活品操上都是可以说是最好的。
6: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将来在下一个阶段的学习能够很顺遂，也希望他们秉持的良善出发，恒持善念。
7: 最难忘的从来都不是成绩，而是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
4: 荣获师公上人奖的舒若晴能上台落落大方，这对于他原是很大挑战。
8: 我国小的时候是比较害羞内向，我变得更勇敢去追寻我所想要的东西。
9: 在慈济里面最不一样就是他的那个品德教育，陪伴他们一起去做志工服务啦，去进摊啦，让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可以感觉到很多的温暖。
10: 感恩慈诚爸爸、义德妈妈以及所有的师姑师伯，你们总是默默地站在我们身后。
4: 学业成绩优异的邱子君，其实放学后还得照顾多年中风父亲，他感恩这一路上有师长跟志工的陪伴。
11: 因为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差点就走偏了，进来慈中之后是沐浴在这些人文的品格教育里面，我觉得我成长了许多，
12: 教孙孙母他改变了很多脾气。
4: 512位毕业生将迈向人生另一个阶段，他们将秉持学校给予的期许，继续把爱跟良善的力量传递下去。大爱新闻学林郑瑞平台南报道。
0: 孩子成长路上，除了学校受教育，还有父母亲的教养，有的很幸福，会有阿公阿嬷的陪伴。像台中这位环保志工，当初他因为帮孙女报名了亲子成长班的因缘，就加入环保的行列，而且善的力量也影响到家人。他从事呢居服员的儿子，看到妈妈做环保很欢喜，他就选择呢到慈济的长照体系服务，照顾好几位资深的志工，陪伴他们是格外的亲切。
13: 我有三个，他三个无讲固定爱做呀。
4: 总是乐于配合，人缘好，接触慈济的缘分是因为孙女。
13: 啊，我就行去，我讲，师姐，我变来讲，这孙要来参加儿童班，要哪样？伊讲，你来，我都在儿童班上课，俺都调来呀。
4: 孙女、孙子参加儿童亲子成长班，受人文熏陶，改变看得见。而他自己也因为认同慈济，投入环保、相机等区块，一转眼将近30年。
14: 我们在长照界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能动的老人家， 长者一定要让他动，啊，你不能去限制他。其实妈妈做环保，她做得很开心。
4: 素素阿嬷的儿子早期在国外工作，多年前返台，从零开始慢慢学习照顾技巧，照顾中风的爸爸。老人家往生之后顺势转职为居服员，看到妈妈在环保站这么欢喜，选择在慈济长照体系服务。
14: 我现在照顾两个老菩萨都蛮好的，因为他们毕竟把他的后半生都奉献在我们慈济里面。
4: 有机会与资深志工结好缘，魏先生相当珍惜，也支持妈妈继续行走菩萨道，造福大地。大爱新闻郭韵玲、杨俊廷台中报道。
0: 接下来新闻镜头一起到越南。去年11月初的时候，因为海鸥台风登陆越南的关系，在好几个省份带来严重灾情。没有想到，就在台风过后，马上呢又出现一些连续的强降雨，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中这个德勒省灾情呢最严重，民宅许多地方都受损了。慈济志工就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之下，经过半年的访视，准备了祝福金，前往了当地发放，预计呢帮助了3700多户的家庭。
15: 带着证明文件，德勒省乡亲来到祝福金发放场地。
16: 将近3,100人家庭条件克服后患天灾，稳定复生，嘛còn lan tỏa mạnh mẽ tinh thần nhân ái, yêu thương và trách nhiệm đối với cộng đồng。
15: 2025年因台风以及连续大雨，德勒省严重受灾。经过志工们半年的访视，总计有3712户没有获得其他援助的家庭将领取祝福金。
17: sau đợt lũ lụt thì trải qua nhiều đau khổ, mọi người đều có những cái sự mất mát của mọi người.là mọi người đều có những sự mất mát đau khổ nhưng nhờ đó từ người huyện Cư Dương lại biết tới và hỗ trợ cho tỉnh với thành phố, rất là cảm ơn ạ. Em dành được số tiền này về em trang trải, em sửa được một mái hiên nữa, tại mái hiên em sạch hai bên á, để giờ mua dừa mua cây mua tôm để em sửa được mái hiên, còn vừa là em mua cây giống cây trồng rồi em tái sản xuất lại.
15: 在当地政府及越南友谊协会的合作中，慈济也依照名单拜访无法到场的家庭。不论将爱和关怀送到何处，正是慈济人秉持的温情传递方式。大爱新闻之善美之工文天亮、阮廷雄、阮世春、魏世清越南报道。
0: 历史今天单元带您回顾的是1992年的6月7号，要看到的是这天南半球的慈济阿根廷联络处举行了成立茶会，有当地的志工参与之外呢，还有各界的贵宾莅临。

0: 1992年6月7日，慈济阿根廷联络处在中观寺举行成立茶会，住持赵定法师是关键的助力。
1: 赵定法师在还没有出家以前，他就是我们高雄委员，然后他也是我们的龙董。那我告诉他说，师父，我从台湾带回来好多瓷器的文献，我想在这里啊跟大家结缘流通，可以吗？师父他一听哇，他好高兴，他说我等你等了好久了。
0: 刘桂英是瓷器在阿根廷的第一颗种子，当年带着先生骨灰回家乡安葬时，在机场巧遇要前往中国大陆华东赈灾的瓷器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单是参与赈灾义卖活动，也在慈济之工陈金海和罗美珠的陪伴下，来到花莲静思精舍参加志工早会，见到上人。
1: 那我知道阿根廷那边苦难的众生啊，像我在那里遭遇到这样的啊家庭的事故，如果说身边有慈济人的陪伴，
2: 对，
1: 我当初就不会那么痛苦熬过来，
2: 啊，
1: 所以我就跟上人报告说，阿根廷也很需要有慈济人在那边陪伴苦难的众生。
0: 位在南美洲的阿根廷，距离台湾飞行航程将近40小时，是慈济最难的联络处。曾是世界前十大富裕国家，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称为南美的巴黎，却因政治动荡、举债过高、通货膨胀严重，拉大贫富差距。1997年8月，拉大贫富差距。1997年8月，慈济志工首次前往贫民区关怀。

0: 些当地的人呢，看到我们呢，现在呢，态度很好，也是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团体。
1: 这个是重病区，就是切线的，脚不能行动了。
2: 刚刚就跟我讲啊，他说孙子啊，我的是我的孙女啊。他们就会很开心啊，那我也会很开心啊。我觉得跟他们的互动啊，我很喜欢被这种被宠爱的感觉，所以我很喜欢来养老院。
3: 在阿根廷做慈济，从扶贫助老开始，急难救助则是让慈善置业的根扎得更深更远。尽管南北相距3694公里，志工总是千里跋涉，及时驰援。2002年。北部土库曼发生饥荒，北上奔波1300多公里发放物资，也结识在当地行医的高中成医师，促成阿根廷慈济仁医会的成立。
4: 我伫阿根廷的行医吼，我认为讲我甲人赚的钱，甲人赚足多啊，所以讲我即马我应当是爱回馈的时阵啊。
3: 2007年降下百年一见的大风雪，志工连夜赶制毛毯。把温暖送到。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不忍南部林火受灾居民挨饿受冻，长途南下1800公里，在10天内完成勘灾和发放。2023年时再访，专程送来消防车。
5: 他们非常的惊讶，居然他们是有一部多年来唯一的一部新车，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鼓舞的。
3: 而在1998年，秘鲁暴风酿灾，也就近援助南美洲受灾国家。这是阿根廷慈济志工首次参与国际赈灾。
6: 大概是3-4平大的房子，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可是我们进去整个有100间嘛，哈，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厨房。2个砖块，然后上面是一个铁丝网这样子。
3: 2010年，智利强震，他们也走在最前，及时回报受灾居民的需求。
7: 住在这个区域将会面临雨季的问题，我们有询问他们，目前食物、水没有问题。
3: 阿根廷慈诚委员不到30人，但只要能力所及，勇于承担。30多年来，跨国救援的足迹已走过秘鲁、多米尼加、哥伦比亚、智利、玻利维亚、墨西哥、海地等国家。在地关怀也持续不断。在2005年，由政府援助的食堂大多断炊断粮，志工送来食物和孩子上学需要的文具用品。
8: Gracias a Roberto, gracias a la Fundación Suchin por el trabajo rápido que hicieron.
3: 齐尔美市区的鲁汉村食堂负责人胡安娜，在志工鼓励下成立裁缝所，能够自力更生。2009年首次举办本土志工培训，鲁汉村村民就有24人报名。2016年，阿根廷联络处成立24年。首次有15位本土志工受证委员，米格尔是其中之一。研习佛法多年，当与慈济同行在通往饥饿贫穷的路上时，参透最好的修行在实践。
9: Las frazadas que hace nuestra fundación cada vez en el lugar a todos les gusta empujarme frente a las familias para contar qué tipo de fundación es Suchi.Cada vez que lo cuento, por algún motivo se me caen las lágrimas. Será porque mi corazón se llena de emoción.
3: 行善的队伍从个人到如今已有受证委员26人，社区志工38人。当初为了追寻理想的生活，他们跨越半个地球而来，而会选择留下，是因在受难之处看见了责任。而就当俯身呵护这片土地时，也感受到最真挚的芬芳。

同样在美洲看到的是欢送也祝福毕业生的场景。美国新泽西州北部还有中部的慈济人文学校举办联合毕业典礼。

0: 典礼，毕业生的感谢词呢，有好几位都提到，最感谢的就是自己的父母，因为爸爸妈妈假日也陪伴他们一起来上课，坚持十多年的学习，回首来时路，是展现了丰硕的成果。
1: 2026年新泽西州慈济人文学校第14届联合毕业典礼，典礼开始。
2: 毕业生和老师们步入会场，典礼进行有如时光机，荧幕上竟是13位毕业生在慈济十多年的成长史。学校有多好玩，每周日是否期待语短情长？
3: 爸爸妈妈，恭喜你，我毕业了，我的毕业证书应该是给你们的，辛苦你们了。
2: 风趣的感谢词，柔和对父母师长以及慈济职工的敬爱，因为这条学习之路家长也没有缺席。
4: 我特别感谢这边的老师跟师姑师伯们，但最要感谢的是我妈妈，因为她带我进来这个环境，要我学中文，不然我连进来学中文都不会来的。
5: A serious size of it, they still have make it fun for the kids to actually really enjoy and you know look forward to come to school on Sundays. Even though sometimes it's hard, we gotta drag them out of bed and rush them and get them to school. But yeah, the school is doing a pretty good job of keeping them well.
2: 家庭与慈济人文学校的教育相互呼应，家长见证孩子建立纪律，保持专注，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庄文琪、刘少珍、陈继新美国报道。
0: 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就是诈骗，都要提高警觉哦。慈济美国总会结合侨界还有警界，为社区开设一堂居家安全讲座。尤其最近在华人圈的诈骗案非常的多，还发生了社会抢案还有窃盗案件，因此都必须要加强自我保护。
6: 那我们很高兴呢，我们能够结盟慈济美国总会基金会啊，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双方都认为啊，只有啊把这个跟社会治安有关的方面散播到全社区华裔，才能提高整个华裔里面的防护网。
7: 今天讲了3个重点，一个就是遇到紧急状况是什么心态和行为来处理反应。
8: First aid kit， 正中央你的手掌放在这里。
5: Years ago, we decided that we needed to start getting more active shooter training. So we started working with Zuchi, trying to train as many people as we possibly could to assess those threats.
7: 第二个讲的就是盗窃问题防范。
8: Protect yourself, your family, and your community.
7: 第三讲的是诈骗。
9: 因为我前年银行的账户的钱突然就被转走了大概10000块钱。我就赶快到 Chase Bank 去追，我说这个钱不是我转的，为什么把我的钱转走了？结果这一调查搞了我半年，钱都没有回来。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自己到小儿法庭去告 Chase 银行，结果总算在。
1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全体请起立。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全体请坐。敬爱的上人、金舍师父、各位法亲家人，大家早安吉祥。接下来志工早会邀请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严伯文执行长与大家一起回顾慈济60年的足迹与感恩，掌声欢迎严执行长。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还有全球的志工菩萨，早安，大家好。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针对我们今年是慈济60周年哈，那我们在上个月5月10号也举办了慈济60周年的浴佛以及周年庆，哦，有很多国际来祝贺的这些贵宾。一起来共同参与慈济60周年的盛典。那我也借这个机会，我也回顾了一下哈，慈济60年来，这可能个人的看法哈。那我是整理的12项，我认为是对整个台湾社会，甚至于全球，有非常有影响力的12个事情哈。那我把它称之为12成就品哈。可以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那首先这个大致上是有按照时间走，那有一些是没有办法。那首先我们是慈济60周年，就是60年前我们开始开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也是耳熟能详的这个竹筒岁月啊。上人鼓励这些家庭主妇买菜的时候省下5毛钱，然后投到竹筒，那5毛钱也可以救人，小钱也可以行大善。那这个慢慢影响到从非常基层的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开始扩散。那也慢慢的上人教育我们，就是其实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也是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行善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付出。那这个现在一直扩大到也历经这么多年了，我们非常高兴其实后面还有一些因由这个5毛钱这个创意而衍生出来的，例如2008年缅甸因为纳吉斯台风就是我们在那边的师兄就开始带动这个，他们虽然没有现金可他们就是每一次要煮饭之前先抓一把米来放到一个桶子里面去这个叫米铺满我想也是跟竹筒岁月一样的精神慢慢扩大到现在影响非常多，也将近8万户一起来共同参与。那我们也看到2019年从花莲开始，我们带动富有爱心店，那刚开始只有我记得200家的时候，已经有200家富有爱心店，我们还特别办了一个这个感恩庆祝会哈。那到现在目前离到现在已经将近7万户全台这个已经整个影响非常多。我想这个爱心店的连结是上人特别取的名字，富有爱心的店台语我们叫爱心店底家，这个店是一个心字旁在一个爱心店底家。这根点那这也是一个社区的连结这样子来带动各种各行各业的善心人士一起来共善，我想这个也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那这个每一年所累积的这个慈善资源也越来越多 那第二项就是我们在1990年哦，环保之一啊，上人说用鼓掌的双手来做环保，来做分类，来做环保哦。那也带动了台湾到目前为止哦，也有将近7-8万位的环保志工哦，那一起来每天做环保。然后大家也看到，我们也有大爱感恩科技，还有尽施人间置业哦。大家做的就是一个回收分类，然后再把它做成中间的成品，最后纺纱变成毛毯或是衣物，甚至于皮箱、鞋子、�帽子等等哦，超过1000种的产品哦，这些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经济，我把它称之为循环经济。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环保志工做的事情哦，这些收益哦，其实是来扶持我们的人文置业，扶持大爱台。那这个我们大爱台就是黄金变爱心，爱心变清流，清流绕全球，这是一个精神上的循环经济哦。一个是物质，一个是精神哦，精神理念。那我们通过大爱台哦的宣扬，来鼓励更多人来做好事。那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大家看到网上就是做到国际赈灾哦，很多人道救援的场合，我们都看到我们所做的环保之中所做的毛毯衣物，都直接抛到灾民身上。我们祭司人间之夜的时候发明的福慧床、隔屏也都直接在赈灾上面所用到，然后加上人文之夜的报道，就是一起哦，还有很多国际 NGO 组织哦，国际甚至于联合国组织一起合作共善，就带动一个全球的善的循环。我称之为这三个循环哦，是全世界 NGO 组织里面独一无二，只有慈济有。别的 NGO 组织连一个循环都不一定做得起来哦，他们可能有做回收，可是没有做成像我们这样的正在用的毛毯哦。那他们甚至也没有大爱台，没有电视台可以做传播。那我们在全球的这个慈善资源以及国际伙伴合作上面，我们真的是做得非常到位，所以这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个方向哦。那我们后来慢慢环保也衍生出，在2017年，我们开始做医疗辅具哦，这个也做到非常令社区，尤其是这些长者弱势家庭哦，会更需要这个东西哦。其实这个产生的社会影响力非常高，我们有算过，有 SROI 来算的话，这个高达81倍，也就是说，我们投资在这里1块钱，产生81块钱的价值哦。那另外，我们在2021年也开始做再生电脑哦。就是再生，我们叫环保再生电脑啊，这个也帮助全台很多弱势家庭跟学生，甚至也已经帮助到海外去哈，这个也是产生的影响力也非常大。第三个是1991年哦，华东大水灾哈，我们这次的赈灾行动哦，是真正开启我们实际参与赈灾国际赈灾行动的滥觞哈的缘起哦，在当时哦。也非常感恩王副总，那时候为了打通这条路哦，建立两岸的信心，他还提了一个目的、2项原则、3种不为、4类物资、5个希望哦，做好这个沟通的基础工程，然后带动这么多人一起来。当时也很多实业家参与哦，那时候上人用了一句话：我们要爱搭起两岸的桥梁，我们要跟灾民哦感同身受，哦同甘共苦，哦那。上人也特别在当时也一直在讲这个一粒米中藏日月，半生锅里煮三合。尽管我们也非常资源非常缺乏，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去做国际赈灾的事情。第四个是骨髓捐赠哦，我想这个也是，1993年开始哦，那因为一位美国回来的一位师姐，她自己有血癌的这个疾病哦，那来请求上人能不能建骨髓库。那现在是造血干细胞，哦，那现在这样子几十年来的发展哦，我们也累积到40几万笔的骨髓库的档，然后成功配对也超过7000件，哦，我想这7000个案例就代表7000条的生命，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功德哈，哦。那我想上人也特别强调，时器责无旁贷。此事不做则已哦，要做就要做成功。我想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很多国际学者贵宾来参访的时候， 听到我们这一点也都非常感动，这个都是国家才能做的事情，一个私人的一个基金会就可以把它做起来。第五项是翻转非洲，从1992年开始，从南非开始，由南向上陆续关怀了，在整个非洲南部有9个国家已经有慈济人，那也透过这9个国家以及台湾本会的物资以及经济上的援助，也帮助了整个非洲38个国家，非洲只有54个国家，我们有帮助38个国家。那当然大家耳熟能详的其中就是像辛巴威朱金彩师兄在那边已经修井凿井累计超过4700多口井，那同时每天供餐达超过15000人，甚至17000，后来假日甚至可以达到将近20000人。那波山比克在带领师姐迪诺师兄的带领之下，那因为一代气旋的关系，我们在那边也援建23个学校。这非洲的事情讲不完，但是我每一项只能用一页简单带过，大家可以感受到慈济做的事情是多么多么完整，以及真的累积这么多的事情很难用一张图片讲完。第六个就是1999年，大家都记得921地震，我们在那边，我们在中区以及北区一个学校总共援建的51所学校，当时上人非常悲痛的讲，悲戚无言，做就对了。当时有很多人对于学校以及结构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首度采用学校就用 SRC 的结构。那我们在2014年之后也看到很多老旧学校的校舍也有一些危险，有一些风险，可能在大的地震还会造成损伤，所以上海启动减灾希望工程，后来陆续在完成28所学校，所以总共在台湾我们也共援建的79所希望工程学校。第七个是2020年的疫情，大家都应该还记忆都还深刻，当时我们其实在疫情期间，尽管我们的行动受到限制，还要戴口罩，很多不方便，而且还有隔离保持距离等等，可是我们在那2020年到2022年那3年之间，我们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外面看起来很平静，行动受限制，可是我们无形中透过各种管道联系资源调度，我们做了防疫物资的赠送等等，大家都还记得，我相信在座各位很多人有帮忙送过防疫物资，那我们送的东西都是送的地方都是最偏远最缺乏的，不是富有这个防疫物资的地方，还有极易纾困，我们当时也启动，因为当时有一些地方是封城，所以他生活也受到限制，所以也开始就开始我们赠送这些纾困金还有生活卡等等，还有当时也因为很多学校停课，我们不希望他停学，我们也帮忙这些学生弱势家庭的学生安装电脑二手电脑以及新的电脑总共也4500个家庭，还有我们的进士堂也提供出来做这些防疫还有一些疫苗的注射，那最后就是一个也是当年非常对社会产生很大贡献的，就是我们也捐购了500万剂的疫苗最后我要讲一下，最后这个我们采购这个疫苗，最后他多送了我们6.9万剂，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共送出506.9万剂，也非常感恩当时的鸿海跟台积电，我们3方各成就500万剂。那这个也是全球所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防疫我们在3年间帮助了98个国家的防疫物资的支持，帮助了44个国家的纾困计划都是数据都在上面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带过。另外就是我们慈济的人道救援模式其实大家都记得六安是从紧急应变到复原到重建，可是慈济所做的事情在上人带领之下，其实我们从防灾减灾备灾像安美计划就是一种减灾，那我们的一些慈悲科技包括净水设备行动厨房隔屏7套组这些都是备灾就灾难来的时候它贡献是非常大，那我们不希望灾难来， 哦，那我们现在做的 Pagemo 入校，这都是防灾教育，哦，还有一些韧性的教育等等。其实你可以看我们这个六个共面都很具足，哦，那我们也从光复乡这次的清理，大家也可以看到，哦，你看我们从救灾应变到，其实大家以为我们救灾完就没了，其实我们生活重建，包括慰问金发放，包括电脑的装设，环保电脑的装设，还有进入新卫计划，有心灵的重建，以及现在吕方川主任也带动一些台大教授，我们在当地也做一些这些土地怎么样让它复育回来。到目前我们还在做社区的韧性培力，跟社区加强他们灾难来的时候怎么样加强社区的韧性，所以大家看到这些共面是非常完整的。那另外就是三变净土，大家看到我们过去全球的许多大的灾难，慈济人一投入，其实我们第一遍就是先把灾区安顿下来，第二遍我们开始进行复原，第三遍就是重建，我们最后盖的学校，盖的永久屋，这是三变净土，佛经里面讲的，这个也是很少有 NGO 组织可以做到。另外我们一直都有慈悲科技，刚刚提到慈悲科技，你可以看我们所研发出来的这几年陆续所衍生出来这些净水设备、行动厨房，刚刚提到的室内安置中心的七套组，这些都在灾区发挥很大的作用。第十一个是慈济论述国际认证，这也是我们希望慈济所做的事情，不要只有在台湾，在全世界都能够被肯定。那我们有国际长在联合国以及宗教界，那何志生副执行长在学术界、传媒界以及宗教界，我们可以一起来发挥更大的效益。最后一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上人所带领的志工精神，就是各位在座各位的志工的精神，付出无所求，还要说感恩。如果以2025年我们志工动员超过2000万人次，用最低基本工资193块算起来等同于168亿的经济价值，这还是用最低基本工资。那这个只是无偿的部分，我常常整理我们的慈济志工特色，无偿以外，自费、自驾、自理、自捐，大家一定要背起来。以后跟大家讲慈济志工特色无偿出国赈灾自费，很多人请假还要被扣薪水，很多人去赈灾还做了很多结缘品，自己准备礼品，最后我们有器官捐赠，还捐溶洞，最后往生捐大体，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志工团体，我真的为大家所感受到骄傲。慈济迈向下一个60周年，下一个一甲子，我想我们生生世世唯一的方向就是上人带领指出的方向。感恩，
0: 感恩慈行长的分享，期待我们人人都能守护这一念清净善念，继续在人间行菩萨道。接下来的分享将带领大家了解哈佛大学明心沉浸式特展，透过科技与人文结合，引领人人深入体会慈济精神与佛法智慧。掌声欢迎赖瑞玲主任分享。
2: 亲爱的上人、金舍师父，还有全球的法亲家人，以及在我们花莲金丝堂现场金舍现场的菩萨们，大家早安，感恩大家我们有短短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当然这个展览因为我们是花莲地主队，我觉得好像很多人都有看到非常非常的欢喜。好，提到了这个明心展览很重要，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的呢是哈佛大学全球知名的国际学府好，那为什么哈佛大学会和慈济合作呢？因为上人还有严执行长和何副执行长一直在推动慈济论述国际认证。好，当大家认识我们之后，就很想要更进一步的把慈济是个什么样的团体介绍给更多的人知道。而哈佛大学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C 开头的字母CanLab， 它就是呢媒体以及美学认知的艺术实验室，它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常设单位。 那这个单位呢，也透过和慈济的四年，好，这是我们很深厚的好朋友啊、哦。他们希望能够透过他们的专业，把慈济的美善介绍给全球。介绍的方法呢，是透过八个全球重要的佛教遗址。好，我们知道在全球各地有非常多的佛教遗址，而这八个场景里面包含了有佛塔、有石窟、也有伟大的建筑，甚至于是木雕。我们要回到2500年前哦，早期的人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好，有网路，对不对？可以这样聆听上人的法。好，甚至于更早期，我们有录音带，有 CD， 那早期都没有，那要怎么办呢？好，所以啊，这些国王还有高僧就透过石窟还有佛的佛塔来把佛法的意涵放上去。所以这八个佛教遗址其实也是在说佛法的传承。好，而这八个遗址里又和上人好从要决心好要成为好就是创造慈济世界到后来不断开展息息相关。我们来看啊，从菩提迦耶的觉悟，好，我看到我们有印度的菩萨也在现场啊，菩提迦耶啊，鹿野苑的说法，好，上人也到过我们台东的鹿野乡，好，以及法华精神里的德恨品，无量已经德恨品如何力行。你看哦，在这里慈济和其他的宗门宗派有了分殊，我们就是什么做的团队，对不对？做就对了哈。不仅有德恨品，还有像千手观音一样的慈悲心，还有布施啊，透过古捐好器官捐赠，大体老师也是我们的医疗置业。接下来今天我们菩萨汇聚在这里，就是人人都是善知识，人人可成佛，我们是一个团队，以及法界正果的和和互协。最后呢，我们走向灵峰星辰，也就是说法台。各位菩萨，上人要我们总是什么心要放宽，对不对？缩小自己，我们是灵鹫山上的小蚂蚁。所以最后呢，这个场景我们会带大家到灵鹫山。哎，你是公斤还是 gay 哈？丢哦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沉浸式展览，所以呢，你会到一个完全全黑的空间里面，好，点点的星光包覆着你哈，然后让你就像到了灵鹫山哈。这个讲起来，看过的人才会知道啊、哦，所以呢，我们目前呢、啊、已经有1500多位的菩萨在花莲净思堂看了浓缩展，那也要诚挚的邀请大家哈，如果回到花莲，一定要到花莲净思堂。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精进资源，好，因为刚才我只用2分钟介绍，但是佛陀走了2500年啊。上人走了60年啊，甚至于上人是累生累世陪着我们不断精进修行，所以这些精进资料呢，我们也很乐意分享给大家，好，让大家可以不只是看展览，也是一趟觉悟之旅。好，1500个人里面啊，就有菩萨跟我们推荐，这是此生不可错过的展览哦。好，我们看到不仅是外国的朋友也是很能接受。好，思贤拔有来验收，好，他就说哦，这个很好，可以哦，好，所以海外的家人好也要把握这个展览的机会。那最特别的就是啊，刚才有提到在花莲只有4个场景，好，是浓缩展。如果你要看到完整的展览，是在高雄科工馆8月1号，好，赶快打开你的笔记本，好，写下这个日期哦。那8月1号开始，为什么要到高雄啊？因为哈佛的老师研究团队来台湾看了全台的8个专业场地，好，其中有包含我们2个净思堂，好，他说高雄这个最棒，好，说最好的展览要在最好的场地，才不会辜负慈济人以及上人慈济宗门这么丰富的内涵。好，所以呢要邀请大家，好，不论你是来到花莲还是8月1号之后的高雄，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展览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 让全球顶尖的学府来介绍上人创立慈济的故事。好，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自己说当然很重要，好，我们要说得出来，介绍得出来，但是让哈佛的老师们来说，他们会转换成学术的语言，不同的形式，好，让论述能够广传。第二个，古代佛教的遗址里面包含了慈济的创新跟传承复古。上人说我们是复古的佛教，对不对？来，你们都听过头目髓脑吸食人，然后无量易经讲的，对不对？古代的经文，当代的实践，对不对啊？不止各位理解哦，哈佛的老师也理解了，所以他会将敦煌二五四窟里面舍身喂虎的故事结合慈济的三捐。你看，穿越2000年的对话，好，所以这是很特别的。第三个，我们是用最先进的传播科技来传播佛法古代跟当代的圣迹。好，慈济的出现是这么样的永恒又刹那，好，所以大家要把握哦。我们要知道佛法的流传啊，是口传400年之后才有文字印刷、广播、电视、网络，到现在最新的方式啊，就是这种沉浸式的叙事方式。而哈佛大学有最顶尖的佛教艺术跟媒介的研究老师，好，所以这不是我们自己恭候啦，也要人人恭候。好，那再来很重要就是啊，老师们和团队是经过了4年跟慈济深度的沟通。各位有看到我们花莲净寺堂屋檐的飞天吗？飞天的菩萨是不是有戴护士帽，有拿工具，好，也有戴这个听筒，各行各业，对不对？这种百工啊，人人可成佛。好，哈佛的老师读到的是跟我们印尼婆罗浮屠，就是婆罗浮屠的善财童子53餐的故事，是高度契合的。好，所以上人将法放到了建筑上，好，就如同好千年前的这些高僧大德，好，以及国王善士们将法放到建筑当中，好，所以呢，我们透过这种古今的对话会更认识哦。来，最后2分钟提供给大家重要讯息。第一个，你可以用 Google 好来找到明星的网站，在网站的右下方你有一个预约参观，好，预约参观你就可以点选去预约。好，我还没有办法去耶，我可以先了解吗？可以哦，线上导览的语音有中文有英文，好，你可以去听，好，老师会透过照片来跟你讲故事，好，这是非常丰富的内容。当然我知道菩萨们我们啊常常揪团队啊，常常会超过15个人，那怎么办呢？你已经加入慈济的 LINE 官方账号了吗？好，慈济的 LINE 官方账号，请小编帮你预约 OK 哦，所以到慈济的 LINE 官方账号来预约啊。好，以及最后的最后，我们已经开始招募导览志工哦。导览志工呢，不仅可以深入这个整个展览的内容，而且也可以将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特别为导览志工安排了完整的培训哦。首先呢，我们会给你非常丰富的，但是又很生动，好，很生动的内容，让你可以先来自修。另外呢，我们会有4次的云端共修，好，我们会请老师来跟大家交流，还有我们文史处的同仁啊。那4次共修之后呢，你可以在导览的现场，好，确实的学习到以及感受到这份展览带给大家的法喜氛围。好，那以上呢就是我的报告，带给大家这丰富的讯息。不要忘记哦，8月1日起到11月1日，我们在高雄科工馆，希望跟大家有缘相会，让我们法音广传。感恩各位菩萨，感恩
0: 感恩赖主任的分享。透过沉浸式展览，让更多人能用不同方式认识佛法，更了解慈济，也让善与爱用科技走入人心。接下来是身心宽敞时间，把时间交给学员长。
3: 园长这边布达，此次身心宽唱时间是7:30到7:45。那这一堂是原地身心宽唱，有需
4: 哇塞，这种的是是嘛，真正是苦啊！所以呢，过去自这开始，呼吁大家人啊。有钱的人，咱来帮助贫困的人，将菜市的5角银，哎呀，你小欠一个啦，一顿的菜钱，菜色无减，会当省5角银，省5角银的菜钱，菜色未减啦。但是呢，接起来先接先，自家有意情，和大家人知影，一点啊钱，一点啊钱，累积起来呢，都是做钱。有钱都会当救人，所以从迄个时开始。救人的人，除了富有钱，佮富有爱，这种身心健富，心佮心呐，拢是贫者富有。所以讲起来，好人呐、啊，好事啊，总是呢，互人佩服，互人尊重。做善事，对家己是有益；对做善事，唔是干那讲利益他人，上重要就是利益家己，成就自己的福德，成就自己呢的善缘。所以福德要从善缘开始。咱来讲结善缘啦，才会当呢积回福德啦。所以有德有福，自然平安。

0: 菊花这个词其实就是刚才诗里描述的这个景象，就是树叶的缝隙洒下来的这个阳光。那它有时候有人叫它菊灰，有人叫它菊灰啊，这样子。对，它也代表说，其实菊灰啊是一个大家可以平常会看到，但不会特别注意或不知道它是一个名字的东西。
1: 是，
0: 对。那就像台语里面有很多词，其实也是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之后，你才会发现的。
1: 七段读书，我们今天读的是台语诗集《菊花香喜》，让许多人惊艳了，原来台语可以这么的美。它不仅仅在这个文学界里面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且在社群媒体上呢，也有许多的人转发，然后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所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哦。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作者温若桥老师来现场，老师欢迎你。
0: 大家好，我是温若桥。
1: 对啊，那么现场还有几位这个读者，年轻的读者，我是非常感谢大家一起来参与来共读这本诗集哦，就《日花闪烁》。为什么书名会以这个意象，或者以这件事情来当作书名？
0: 那我先念这首诗给大家听，再来解释好了。好，那这首诗，就叫《日花》。烧到的日头，甲规排露出你甲金黄，各位后旁透出来，正做闪烁的日花。菊花这个词其实就是刚才诗里描述的这个景象，就是树叶的缝隙洒下来的这个阳光。那它有时候有人叫它菊灰，有人叫它菊灰啊，这样子。对，然后我当时是因为算是这本诗集的第一个作品，我先在 search 上面分享了这个词，就是台语里面特别的美丽词汇，然后才开始慢慢的去累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选这个词当作书名有一个开创，说这个代表这个诗集的意义以外，它也代表说，其实菊花是一个大家可以平常会看到，但不会特别注意或不知道它是一个名字的东西。
1: 是，
0: 对。那就像台语里面有很多词，其实也是你可以特别去注意之后，你才会发现的。
1: 是，
0: 对。所以我就用菊花香喜来做整本书的名字。
1: 有时如果说台语就是没有那么常使用的朋友的话，就说这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日花？是真的花吗？那日花是不是向日葵？应该有人这样问过吧？
0: 确实，就是有些人会以为是向日葵。
1: 对，所以透过注释呢，我们才理解到说，原来台语的使用的方式，包括它的发音，乃至于它背后所蕴含的这个诗意，竟然是如此的强烈哦。那这个现场就大家都读这本书嘛，你们有读到哪一个词，或者是哪一首诗的时候，有那样说哦？原来台语有这么的美哦！我们先从来念出来，跟我分享好了。
2: 我选的诗是《虹吸》，是一个普通的下晡时，咱坐伫公园的菜叶顶，手牵咧，看只星星为花丛飞去，片花香摊伫夜明的虹吸。我讲，这么好的天气，希望每礼拜拢有一日，你用。更加棒的天气，只要每天都看得到你。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风居然可以用诗这么形象化的词来描述它。中文里面好像就没有这样子描述风，
1: 是，就是我们有雨诗，但没有风的诗。
2: 对对对，
1: 是
2: 一丝一丝这样打过来，然后很轻柔的感觉，就是我就很讶异，就是好漂亮。
3: 我的是夹咖啡，现代约会的一种形式。两个人见面，才问今仔日有啥计划。伊应讲我是屁人呢，伊笑讲我知啊，我嘛是。继续无对方话，又玩夹手牵咧，离开车头，但是啥人拢无爱开 Google Map。干那茫茫夹咖啡，大路下巷西亚西，西甲新花的甜，看甲白白。昂昂细绿铺底翠配，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有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画面，就是每一个在漫游的人走在路上，然后他的路走过的路都会开花，然后我就觉得他把整个悠闲的漫步多了一种就是花的那种五彩缤纷的感觉，然后还有一点淡淡的花香，我觉得就是让整个画面很漂亮。
1: 而且还有禅意，对不对？就步步莲花这样子的一个意象在里面了。那方敏你呢？
4: 我看到的词是大梦，我按滨海大梦，牵手打沙散步，一样惊人的海，永远为咱运河。 用的起落听起来拢成祝福，那像人生的路，梦雾愈大，手牵愈暗，真心的温度就愈清楚。这个看到这首诗，就是先想到前面之前出的那个电影嘛，《大梦》，然后雾本身。这个自然现象本身就有一点美感，就是朦胧朦胧的，然后搭配这个海浪，本来海浪是一个很惊人的吓人的存在，可是慢慢的呢它变得越来越温和，然后本来是朦胧朦胧的，可是到最后呢你手牵得越紧，然后发现这个温度是很清楚的，从朦胧到清楚，本身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美，
1: 是，而且你看到我们看到电影的名字的时候，大蒙跟真的看到这个闽南语台语字的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字，
4: 对，
1: 所以不同的字，其实那个心里的感受也有很大的转换，或是心上也很大的不一样哦。那彩凤老师你呢？
5: 啊，我选的这一首啊是《玻璃溪》，嗯，情感那玻璃溪会感到，你那念那遐一领棉袖爱我起。我笑讲，古早时代的花草，你留给家己欣赏。过几落年，喜欢一碗挂的沙毒，你刷不得。才发觉大汉就是清官清修，已经无人会细细念，也无人像你安尼替阮欢乐。好，他用那个玻璃溪，溪他最后那个结尾是衣，所以感觉到那个衣服就是很薄，那就是用那个语音，然后跟那个字那个离没有聚合，在形容这东西是很单薄的。可是我觉得作者很棒，就是他用一个很薄的东西去形容一个去记载一个很深厚的感情。
1: 是，
5: 对，我觉得这个冲击啊，然后是在台语里面可以独特出来的一种美感。对，
1: 是，而且通过这个音律里面，其实我们发现这个字跟声音都带有透明感，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反光。那对我来讲的时候，其实我在诗集里面我读到一个，就是南宫的花跟硬，对不对？你在你用的是用静止这个字的时候，是用恬止，好，用它的恬寂嘛。我觉得你知道，我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在讲，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忽然心里有另外一种感受，因为中文的恬止。就是我们看到汉字的停止，它比较像是一种，就是一种坚决的状态，那种坚决的状态。但是如果是用闽南语的这个字写法的时候，它是一种温柔，那温柔的诉求，就是我们可以暂时在这里先驻足一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个什么事，就是海浪跟岸交汇的时候，它那个停止那个状态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字本身就非常非常的美。刚刚在听大家在分享的时候，你有没有自己有没有不同的感觉？
6: 我觉得大家的见解都很厉害，就是像玻璃溪，确实它有语音跟那个就字写出来，可能离有一种没有聚合的感觉，这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对，但确实我在学，因为我是国中开始学台文的，然后学之后就会发现，其实很多字的写法的那个美感是很不一样。比如说大蒙，其实那个打是一个动词，罩住的嘛。但如果你是用电影的那个大蒙的话，它变一个形容词。台语是一个动词非常细腻的语言，那如果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话，其实非常精美的。
1: 是，所以在生活之中，你们有没有特别感觉到台语、台文跟一般使用的华语的差别在哪里？
4: 我觉得字就是光是字这件事情，真的要学很久。比如说后面那个有鸭给，我鸭给从来没有想到，我以为他会写出一只鸡，但是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没有哎。
1: 对，所以在日常生活使用的语言，其实真正看到文字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好像它是很陌生的东西哦。那陈老师，你在学校就是有特别的教台文，对不对？
5: 对。
1: 对，那你自己在看的时候，就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在看台语、台文跟华语、华文的差别在哪里？
5: 我觉得有些地方它是共通的，对，但是有些部分的话，其实说实在，台语它的细腻度，像刚刚老师讲的，动词的细腻度也好，或者是说那个形容词的细腻度，其实是更准确的、更精准的。我举里面有一个作品叫《丹楼》，那以前小时候听到这个“丹楼”，想说是等在路上，为什么要等在路上？然后原来它是礼物，而且它那个礼物跟我们说“破旧”，你看我们的礼物是说。 说礼物，可是台语说破球，就办在你手上，要交给人家的东西。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哦，我那天问我妈，然后我妈就说啊，回娘家在永丹楼，其实那就是一个外出的游子回到家乡去，然后家里面的人知道说他即将回来了，在楼桃，在那个村庄外面等着他。那我们呢，可能也是一起荣归的那种感觉。我把这个东西给这些来欢迎我的孩子也好，或家人也好，所以他那个破球跟丹楼就有这样一个细腻的部分。哦，你看礼物。华丘丹楼，其实我觉得那个部分的话，文词的精准度，其实，在我们华语的教学里面可能有，但是呢，这个会更生动一些。
1: 是，
5: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语言，它同时具有精准跟模糊两个不同的特性。
5: 对，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对语言里面在使用的时候，怎么样去感受它。那念璇跟雨蓓呢，你自己呢，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2: 它有一种精简的美感，像是很多字词或是动作，可能中文要用很多，就是可能一句话来形容的，像是招垂，然后中文可能就是一个一边走然后一边找这样子，台语就招垂这样子，然后一个很精简的动词就把这个画面描写得很好，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精简的美感，
1: 而且它还有心境的描绘，对不对？那雨蓓你呢？
3: 像是国文讲到的晚霞，然后台语是用勾彩魂，然后他就把整个晚霞不同颜色的云彩全部都描绘在那个词里面，所以我觉得台语是一个更有画面感然后更活泼的语言。
4: 我在看这个诗集的时候，我觉得它有很多很漂亮很典雅很温暖的地方，但是我小时候看的东西就是譬如说那个地沟梁的瓜天秀啊，华氏天王出歌秀啊，华裔有玲珑啊，替赛有玲珑啊，布袋戏啊，这一些，那其实它有很多很草根的东西。对，那老师在接下来有没有想要把这些东西写进诗集里面，或者是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它吗？
6: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台语在整个国语政策里面有保留下来的部分。其实现在你如果看到华语作品，他如果写的草根或写的精致，你不会特别觉得哪一个比较像华语，但台语很容易会给人一种好像草根跟民俗的才是台语的感觉。对，所以我其实做这个机会相信有一点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台语可以有不同的面向。那我觉得如果我在这个方面是可以创造更多作品的话，那我还蛮希望可以开拓大家的这个不同对台语不同的想象。对，所以我以后可能还会往这个方向去创作，但也许我会纳入更多很台语口气的，比如说动词，一个字的动词有很多嘛，在台语里面，然后可能可以用那些来创作。
1: 對，是因为其实在这20年世界文学的潮流里面，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越在地越国际。对，那包括了你看诺贝尔文学奖里面，其实它现在也开始有更多这种很小的语种，对，然后它慢慢跨入到世界文学的领域里面。那其实就是在这样子的共识之下，就是为什么在近20年，甚至是近10年，就是在这个台语跟台文，大家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去钻研它语言更多的可能性？

0: 什么是包容，就是不要排斥别人。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回到花莲去的时候，然后我忘记了以前一那，然后他们怎么样跟我说话。后来我是坐了火车，我说我是哭着回去的。为什么？因为原来他们用这样那么生动的语言去描述山林河海，跟我们来传承以前的故事传统。就后来我发现，在城市住太久忘记了，对，那我也失去了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看到这个李辉湘写诗之后，我们就想到，就刚才其实一开始就有讲到，就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个诗集，其实就跟你遇到这个词有关系，对不对？那这个词它就是让温老师你第一次去意识到台语是很美吗？还是其他在之前还有其他的境遇呢？
2: 从国中的时候学台文就发现，就比较是从日常的字发现的，比如说像八斗腰的腰，其实在台文正字里面是写消腹成功的消，对，所以它其实是有那个饿肚子的意思，然后在古文里面也有使用，所以我就发现其实我们会觉得台语这么民俗，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学校学过像我们学中文那样学过国文吗？那如果我们真的有去研究它的时候，好像其实很多本来很细腻的词汇是就像几灰一样是可以被找到的，
1: 是，而且这边接下来老师也有准备，就是认识了一个词，就我们的世界就有所不一样。然后请老师来帮我们朗读。
2: 后来我才知影，台语内底有一个词叫做日花。我的世界因为我对这个词的认知，加足侪可爱的发现。其实外在的世界并无改变，只是语言会甲咱所看见的世界捏做虽然无同的形。为一个景色，以一个概念，一个词的形式，但是阮心内迄阵开始，伊伫阮的世界内底，就愈来愈显目，袂阁予我无视。
1: 其实我们在今天，莫巧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词怎么改变你的世界，但是这个词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用什么方法去追寻呢？
2: 因为我觉得语言的力量其实蛮大的，就像我最近刚搬家，然后到我的新家一出去就会看到很多树，然后阳光洒下来，所以以前如果是十年前的我搬来这边，我可能不会特别觉得怎么样，但现在每次出去就会觉得哇，满地的日晖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其实会还蛮期待可以看到更多很细腻的词汇，然后我的生活里面好像就有更多的素材可以去捕捉那些很细小的瞬间。
1: 是，所以反而是因为认识了新的词，所以我们感受世界的方式就不一样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四位读者共同的感受。宇贝，你在这本书里面有没有哪一个词让你觉得说哦，可以让你有不同的感受呢？
3: 我是第一次听到跳哈根这个词，然后我先念一下诗。日头点点啊，划过海天相接的水平线，用优美的跳哈根，甲乌暗送去后一个暝啊。我就是知道这个诗之后，然后每天早起的时候都会特别去看外面的日出，就会从很宁静的一个深夜，然后慢慢一层一层的剥去那个夜色，然后慢慢变成了橘色，然后最后回到剥去那个夜色，然后慢慢变成了橘色，然后最后回到早上最纯净的那一种蓝色的天空。
1: 而且它

0: 甜甜，幸福甲恁目尾拢咧笑的表情，迄时我相思看过上水的风景。你问我汤匙哪会拢袂叮当？我才甲头歪过别位，细声应讲：无啦，头拄仔看风景看甲细心。
1: 讲啊细心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个词有特别让你有感觉？
0: 诗里面描绘的是看着，我自己的理解是看着爱人幸福的表情，看到谁行。但是通常我听到这个词是，可能我上课上到就是恍神，然后就会被说你跟你谁行这样子，所以我没有感受过谁行可以被用在这么美的地方，
1: 有被洗白。
0: 对，
1: 对，这个字原来是这样子哦。
0: 对 对, 對。
1: 好，再念成。那老师你自己呢？
2: 我觉得。就是跟我原本用比较不一样的这个是喊名，
1: 喊名，
2: 嘿，迄讲了后，就望来才见会着你，惊困袂去，一暗又搁喊你小心心，惊困伤长，一日桂花等袂来现实，那阵精神的本质是失去，阮甘愿时时喊名。其实喊名在词典里面是讲说，就是那个做梦啊，做白日梦啊，说那一些就是不切实际的话，它其实也有一点就是贬义词。
1: 是，
2: 但是我觉得作者把它用在那种生死两茫茫的这种界限当中，我宁可现在这个梦境里面，我才有机会跟你有再相见的那个可能。
1: 而且他用这个是一个动词，用陷落的陷喊名，对不对？这个光是喊名这个字呢，就很有法文的意思，因为法国就是把死亡跟这个陷入长长的睡眠做一个连结，所以他们在墓园的门口都要放一个睡眠的女神，然后一堆恋人躺着，然后他会拿着薄纱帮他们盖上，他们就陷入长长的睡眠，那么一直要睡到世界末日的那一天，你不觉得这就是陷眠吗？那就是有这样的意象在里面哦。那方敏你呢？
3: 我选的是喜花。
1: 喜花。
3: 要像人同款发光，开望来到这喜花的都市，满街路卖纸的人车，卖暗淡的霓虹灯，无暝无日，使阮脚步赶紧，梦是近啊，笑煞远去，怎样一世界拢是光，煞照无阮原底朴实的心。这个词，我小时候在听伍佰有一首歌，就是叫《飘龙》，它里面歌词副歌一直在重复说“飘龙崩飘龙”，我那唔通想起话，异乡的年轻人，然后到了都市之后，他就觉得，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一个迷失在这些喜话情境里面，然后反而衬出啊，这个地方我找不到我的这个薄熙的心。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不同的语言哦，对相同的，就是对不同的情境，他们去描绘或者他的声音哦，他的写法都很不一样。那这个就很像我们在谈论马奎斯，马奎斯他的小说里面写到世界很新，必须用手指去指。可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语言可以来使用的时候，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会更加的清晰。可是呢，语言如果越少使用，实际上它就是产生失语。丧失的情况之下，那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回到花莲去的时候，然后我忘记了以前伊娜，然后他们怎么样跟我说话。后来我是坐了火车，我说我是哭着回去的。为什么？因为原来他们用这样那么生动的语言去描述山林河海，然后去描述虫鱼鸟兽，然后以前他们就是无论是在床边啊，或是在树下，是用这样的语言跟我们来传承以前的故事。传统，就后来我发现，在城市住太久忘记了，对啊，那我也失去了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若晓你也有写在你书里面，写在序里面，对不对？
4: 对，在序里面我是写说，你那时的我感受会到，对真侪大人来讲，讲台语并不是一件偌重要，甚至我讲菜的代志，把成语背起来，把英语讲好好势，才较实在。阿嬷在时代变化之中，失去用家己惯习的语言和孙仔担心的权利，也让我感觉伤悲。因为我觉得我这边是用比较一种好像大人们也不想教小孩了，对，因为他们其实也觉得啊，就是我阿嬷会跟我说，单位就是较粗啦，他会这样子比你自己的语言，但其实是他学来的一个印象。
1: 对，
4: 大家跟他说你的语言是不入流的。

0: 所以他决定不再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1: 是，
0: 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失去了很多跟孙子谈话的权利，比如说，我现在我是家里最大的小孩，我的弟弟妹妹们已经无法用台语跟他聊天了，那阿嬷就要咬着一口台湾国语的腔调去讲他一个不熟悉的东西，那其实那个距离是很远的。
1: 是，
0: 对，我觉得他是整个世代的一个断裂。
1: 对，而且这个断裂其实用想的就会觉得很悲哀，就有很难过这样的。那不知道宇贝、方敏跟念水，你们有这样子吗？就是后来发现说忽然说不上话，或者没有办法使用，就是长辈使用的语言的时候，你们会有这样子的情境吗？有吗？
2: 有
1: 有，
2: 我跟奶奶，就是奶奶也是台南人，然后她就是从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奶奶跟妈妈讲台语，然后但是后来我离开，就是我读书这样，
1: 对，
2: 然后。就慢慢的你会发现自己使用台语的频率越来越少，然后自己会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溃靠有点不见了，就是我也变得有点不太会讲台语，回去的时候然后跟奶奶聊天的时候有一种卡卡的感觉，就觉得有点难过这样。
1: 是，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奶奶阿嬷也是听有啦那听有啊。方敏，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吗？
3: 我在我们家跟我们爸跟我们妈还跟我们阿嬷说台语，这样我才有办法，不然是我在学校其实大家普通的主要的语言也不是台语啊，大家都嘛是讲国语，我就会心里就觉得啊悲哀，有点难过这样。
1: 很难过这样是不是？
4: 我妈都说你说话调调，那个调调就是说我
1: 吊
4: 吊，对，调调就是说我的音准不准，我在念的时候有些我就要放慢那个准度才会。那我后来发现啊，其实像金门腔刚才讲的台南腔、宜兰腔那个彰化腔，其实它都好美，但是我们现在那个都是讲得出来已经很少，就不要讲说保留那个腔调。
1: 是，
4: 对，我觉得这是还蛮可惜的事情。对，不过我觉得现在还蛮好的事情，就是我们有好多的台文作者，慢慢的有这些我们可以用的教材出来，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更多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语言。
1: 是，
4: 对。
1: 所以刚刚讲那个调调这个字就很有味道，就是长辈的时候会这样跟我们讲，年轻人总会这样讲调调。像有时候我们讲那个，就闽南语讲的好像。公阿叫溜达啊，好像猴子爬树一样，对不对？溜达，用这种说法，这个也是台语里面非常生动、非常强烈的动词哦。那通常就是听到有人这样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你会瞬间把我们拉回到一个很特殊的时空环境里面。可是，就是对老师来讲的话，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词把你拉到不同的世界跟情境里面呢？嗯，
0: 我觉得这本书因为它是照主题在区分的嘛，所以楚的那个章节其实都还蛮容易让我带回到我跟我阿嬷谈话的那种，比如说像刚才玻璃。
5: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6: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曾经上人告诉我们，一天的时间是86400秒。其实我自己本身，上人在开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去算过我们一天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秒，只知道一分当中有60秒。但是呢，当上人告诉我们之后，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能够真正的一秒来计算呢？在今天的十分钟带，大家看到了，不晓得有没有很多的感受。其实天灾人祸不断的夹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了解到的每一点、每一滴，在我剪这十分钟带的时候，我自己感受非常的深。因为呢，第一需要收集非常多的资料，才能够剪出这十分钟带。我相信大家仍然是非常的精进，所以这2个月的时间，我们经历过了，我们有周年庆。